0: 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7: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7: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8: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9: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0: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6: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8月5号周三，欢迎收听哈风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

0: 布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四安排的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线，本周五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1: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近日有市民向航风热线反映说，经开区星湖湾家园小区说是物业呢8月31号就要撤场了，小区的居民有些疑问啊，说小区的公共收益账目至今没有单独列账，没有公示过，物业签了两份不同的合同，扣减比例高达 40%， 近40万元的公益收益去向不明，物业所谓的审计屏障后只剩下了 3.48 万。第二呢，还反映说 12.8 万元的住房维修基金被违规动用了，物业没有按规定走合同的申请流程，公示收支，未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随便找了几个业主就签字使用了，业主对这笔费用的去向存有质疑。我们昨天把这个问题转给了经开区，我们将连线的是经开区金龙湖街道金龙湖社区居委会委员、星湖湾小区物管会主任陈静。陈主任你好。
2: 啊，你好。
0: 嗯，对于我们市民反映的星湖湾小区的关于这个公共收益啊，包括使用的这个住房维修基金相关的情况，你们调查落实的情况怎样的？
2: 啊，首先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哈，
0: 嗯，
2: 就是关于公共收益的相关问题，就是2026年1月，星湖湾小区的物业公司呢，就是开源物业，他委托徐州有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星湖湾小区2016年1月1号到2025年6月30号公共收益的审计报告。报告显示呢，它的账面结余资金是34803.98元。然后呢，物管会成员是对这个审计报告近十年的公共收益收支事项的合规性是不予认可的。同时，为了防范这个剩余资金被违规支出，经物管会与开源物业协商，该笔结余资金是划转至我们星湖湾小区物管会的对公账户，不存在这个所谓屏障的这个情形。然后在今年7月17号，星湖湾小区在金龙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召开居民扩大会议，有区房管处还有街道物管科的相关负责人以及居民代表、物业代表是共同参会，会议当中也明确是由物管会公开选聘第三方审计机构，对小区历年的公共收益开展全面重新审计，审计结束后是与开源物业对接核实相关的事宜，如果物业这边不配合，物管会将依法开展维权工作，如果业主呢持有涉及40万元公共收益的相关线索和证据，也欢迎及时提交给物管会这边。
0: 嗯，就是我们物管会会聘请第三方继续对啊市民的这个质疑进行单独的进行审计是吧？啊，
2: 啊对，是的。
0: 嗯，这个工作大概什么时间进行了？
2: 因为我们近期正在拟这个招聘的这个公告，因为这7月17号刚开完这个扩大会议，因为这个小区的物业的公司呢，它马上面临撤场，现在物管会的就是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就是招聘新的物业公司，现在我们正在就是也是在同步进行，近期就会开展就是招聘新的这个招聘这个审计公司。
0: 嗯，陈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星湖湾小区的物业公司这个公共收益方面以前有没有进行过公示啊？
2: 有进行过公示。
0: 有过公示啊。嗯，好的。
2: 啊对，是从2023年之后开始公示。
0: 就是每一年都有公示啊，收益的项目是怎样的，支出怎样的啊，都进行过公示是吧？嗯。
2: 对。
0: 嗯，还有一个疑问啊，这是小区的居民也是打问号的，说12.8万元的住房维修基金被违规动用了，是情况怎样的？
2: 哦，这个呢是2023年涉及到星湖湾小区南门进出。

0: 口路面维修的改造工程项目，是也我们社区还有这个就是主要是经我们区房管处的指导启动维修基金的就是应急使用流程，因为根据徐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是符合应急维修情形的项目，而且文件中呢，它是要求业主代表签字的人数是3到9名单数即可，不需要履行全体业主的表决程序。这个申报材料是完整的，手续也齐全，如果业主对流程存在异议，也可以依规向我们就是区主管部门申请复核。
1: 嗯，这个应急的情况是什么应急？用在什么地方来进行的动用的事儿的8万元维修基金啊？
0: 啊，它是小区南门口，因为它路面长久就是那个失修，它门口这个路就很破败了，就涉及到全体小区居民的一个利益。
1: 嗯，南门就是修的南门一段路是吧？动用了12.8万元的
0: 对，
1: 属于应急的啊，这个是吧？这可能市民对这个问题要表示质疑的啊，这个道路的维修怎么还用应急啊？啊，这个我们按照我们正常的一个修缮就可以了，怎么会纳入了应急的修缮？说只有几个业主就签字使用了。如果我们市民对这个问题有质疑的话，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去维护他们的权益呢？嗯，
0: 哦，
1: 陈主任，
0: 因为他这个因为他这个就是受益人是全体业主，
1: 嗯。
0: 对，所以说他这个公用部位是可以就是申请这个应急使用流程，而且也是经这个区房管处给我们相关的指导，就是如果业主对这个流程他觉得不认可或者怎样，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区房管就是区对区房管处去申请复核。
1: 嗯，好的啊，这是市民反映的幸福湾小区的两个物业的问题，因为涉及到8月31号就要撤场了，很多的幸福湾小区的节目啊，这个市民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对于今天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个回应，可能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的督办追问，包括我们会连线律师，对于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是否啊这个符合我们法律的这个流程等等啊。非常感谢啊，陈主任接受我们的连线啊，哎，就这样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昨天的航风热线尾声阶段，有市民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留言说，徐州市区的公积金封存，又在外地缴公积金，已经封存的可以取出来吗？徐州本地有商贷房。啊，这个昨天时间的缘故没有做回复，我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给我们的文字回复是这样的，说在外地工作缴存公积金，徐州已经封存的公积金账户是不能够办理离职销户的提取，你可以呢在外地缴存公积金满6个月以后，将封存的公积金账户余额合并至缴存地公积金账户啊。徐州本地有没有结清的住房商业贷款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还贷？公积金合作银行的商贷，如果公积金这个账户余额大于月还款额的6倍，可以办理逐月提取还贷，那每月自动按照上月还款额划转公积金至个人的一类的银行卡，非公积金合作银行的商贷可以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还贷，每次提取的额度不超过之前的12个月还款本息的总额，如果提前结清商贷无论是否为公积金合作的银行，都可以一次性提取账户内的公积金余额还贷。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负责这个提取这个科的这个副科长也对市民这个问题呢做了一些解答，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次来回应一下这位市民啊。早上的8点15分，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航风热线。接下来想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委员、常务副院长顾玉明，带领医务部门负责人刘晓，医患沟通办公室副主任葛涛涛，护理部主任刘玉平，门诊部主任王建设，门诊部副主任负责东院的陈穗，医保办主任张洪成，财务部门负责人吕小贝，航风办主任张小燕等，就大家所关心的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啊东西两院区在诊疗服务航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的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市民

0: 问题，欢迎您及时的沟通交流。首先请顾玉明啊，常务副院长带着咱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向市民致以问候。
1: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单位委员常务副院长顾玉明。今天我带领医院各职能部门负责同志走进寒风热线直播间，在线和各位听众朋友交流沟通。大家在我院就医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诉求和建议都可以放心提出来，现场能够直接答复的协调的问题我们当场给予回应，部分情况复杂暂时无法现场接班的事项下线后，我会安排专人对接跟进，及时向您反馈办理结果。好，谢谢大家。
0: 好，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听一听他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
2: 哎，您好。
0: 哎，请说。
2: 哎，是这样的，我今天看到视频咱这个恒丰热线上线，所以我打个电话想咨询一下。
0: 好的。
2: 因为我呢是个这个外地工作，不在徐州。
0: 嗯。
2: 俺奶奶呢，她每个礼拜都要去咱二院看病、抽血、打针。然后每回呢都是俺姑陪着他去的，他呢老年人他就是行动不太便利，然后俺姑呢还得推轮椅，所以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二院有什么这个便民措施吧。
0: 嗯，好的啊，郭院长。
1: 好，下面请我们门诊部王主任回复一下。
3: 好，这位听众您好。现在是这样，因为针对这个老年人，包括我们一些残障啊、孕产妇啊，我们现在医院呢，从我们去年就开始了，我们有一个办医服务。这个办医服务的话，这个预约途径也很多。一个呢，可以到现场，我们在门诊大厅的一楼服务台，随时可以到那去。第二个来讲，我们现在网上也有小程序，直接可以提前预约。这样的话，就是大概几点钟到，我们这个呢都可以做好对接。而且的话，这个根据他的服务的内容，我们是有全程的这种陪诊服务。这样的话也会让我们患者家属啊也可以放心。
2: 小程序就是在咱们那个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是吧？
3: 对，就是我们的互联网医院，包括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小程序上都可以有，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的办医服务，可以提前预约。
0: 就是搜索我们是
3: 徐州医科大学的
0: 微信
3: 小程序，
0: 就是搜索我们徐州医科大学
3: 附属
0: 医院，就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啊。小程序当中搜索，
3: 对
0: 啊，我们在小程序当中有相关的一些服务啊，你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个选择。
2: 好的，下次就知道，谢谢，我过来看一下。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哎，没有了
0: 啊，
2: 谢谢，
0: 就这样，再见啊。好，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4: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

0: 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胜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2: 哎，请说。
3: 你好，我是小县一个病人，就是我上个礼拜想带着家人看那个长号，胸外科长号主任号。
2: 嗯，
3: 上个礼拜就没挂上，我现在在手机上看到他这个号又挂完了啊。但是这挂完他这个微信，他这个预约上面有一个候补上午，上午还有个假号，有个候补，有个假号，这个是怎么用的？他们想想问一下，能挂上他了吧？因为这个长号主任，他这个病人特别多，我们已经连续这每次都抢号，都抢了长时间。
2: 嗯，抢号抢不到啊，这个是萧县的一位。
3: 对，他这个上面有个候补和假号，能用不？就问他。
2: 好，我们请啊，我们门诊部的啊，王主任。
4: 好，这位听众啊。现在是这样，这个呢，针对你刚才说的这两个是我们近期刚上线的两个新的功能，这个呢也是针对我们有时候患者挂不上号的来解决的问题。加号呢，它主要是针对就是我们像我们买高铁票一样，如果说有前面有患者不来或者退号之后，它会自动给补上去。这个呢功能呢就是相对来讲的，就是我们要等它有退的。这是一种情况。那个候补加号呢，现在是我们实行的呢，是什么？让我们患者或我们家属啊，要提供一定的资料。这个我们的相关的科室主任啊，他们在后台可以看到我们的资料。如果说这个资料的话，因为比较紧急，而且的话，优先要处置的，他们可以自动给你加进来。说呢，这个呢，就是可能我们一般建议呢，最好能走这种候补的，因为你资料提供的比较全，他们主任可以来优先给你加到前面来。那么，我们的加号呢是自动来去加，就是这种途径。
2: 嗯，这个我觉得是比较人性化的处理啊，根据我们病情的需要啊。嗯，这位听众，
3: 谢谢。他这个老病号经常需要这个要复诊。
2: 嗯，您可以在上面这个说明啊，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让我们这个账号
3: 非常好，非常好
2: 啊。
4: 嗯，还有这个陈总也跟你讲一下，如果是我们老病号呢，因为我们互联网医院现在用的也很好，就是他在复诊里面，如果以前看过，在我们复诊里面也同样可以挂我们这些主任的号，他这个回复也是可以开一些药品啊，一些检查都是可以的，这样更方便。
2: 嗯，
3: 哦，那个互联网是一个是还要预约挂号还是线上复诊呢？我正在收集。
4: 是这样啊，如果要是我们现在是三个功能，一个呢是常规的预约，这个呢就是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加号里边，第二个就是复诊。复诊的话，首先呢是要在我们医院有过就诊的才是可以来复诊。第三个呢还有一个咨询，咨询呢是免费的。但是咨询呢，他不能开一些处方。
3: 复诊能开检查单子、开药吧？
4: 复诊是可以开检查，也可以开药。但是呢，他这个药呢，有的药品呢，因为他是这个药呢是寄回家去的，有一些药的话，他不一定能在上面去开。这个要我们看具体的情况，医生会给大家讲的，好不好？
2: 嗯，
3: 好，感谢
2: 啊，明白了是吧？啊，哎，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的流程。

0: 一位朋友说，顾院长您好，关于急诊大门边门应该考虑广大职工和病人方便，建议在确保急诊通道安全的情况下，早中晚应该开放以方便大家。啊，情况怎么样？我们请顾院长还有嘉宾给市民做一个交流回应。
1: 好的，这个感谢啊。那么这个我们急诊的北门就是这是一个急诊的一个通道。那么这个我们在年前呢，刚刚开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早中晚这个上下班的期间我们是开的，但是开盘以后呢，我们急诊呢通道的北门口呢，那么由于这个门外的这个交通还有城管的要求，我们那个门呢就不允许再开放了。那么节目后呢，我们下一步跟我们的交通部门还有我们城管部门，我们再进一步沟通，看能不能这个在高峰时间能不能开放一段时间。那么目前的关闭呢，这个也是应相关的这个部门，就是我们城管和交通部门的要求，这个说开放以后那一块儿，就是尤其在地铁口，
0: 对，有个堵塞啊，
1: 摆摊儿，
0: 对，
1: 这个又堵死了，说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们关上了，是这样一个情况。
0: 的确，这个是客观的情况。我们到那里去探视病人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啊。开口以后，可能方便了我们的这个家人和病人，包括我们这个探视。但是来讲，有些如果说是管理不好的话，可能那个地方会造成拥堵啊。这个包括一些过往的车辆也不方便啊，这个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看看线下游，我们请咱们医院再来和相关部门来去协调一下啊，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
0: 哎，请说。
2: 老人们好，我是个一级残疾，是不是仍然能免费体检一次吗？
0: 哦，一级残疾的这个体检的问题啊，这个我不知道属于不属于咱们二院有没有这项服务，免费的体检是吧？啊，
2: 对，我是一个一级残疾。
0: 好，我们有没有这个针对残疾朋友的这项这个福利政策啊？好，我们请啊，还是啊，王主任。
3: 这位听众您好，现在是针对那个。
2: 哎呀，
3: 针对这种残疾人的话，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残疾人保障法，它是提供要持有效的一些证件，它是可以优先挂号就诊取药检查。可能对于这个体检来讲的话，这一块文件上是没有这个规定。
0: 这位听众，您是年龄有多大啊？
2: 我59。
0: 59岁了啊。
2: 这段我还没检查过。
0: 是啊，您是，我冒昧的问一下，是您的这个身体是一级残疾是哪些方面？我觉得有没有向我们所在的这个县市区残联部门求助过这个问题啊？
2: 我没有过，我是想这次想看人员上线有没有，我看。我是给你开发区的。
0: 经开区的是吧？啊，这样我们在线下的时间。把您的问题呢转给咱们经开区，看看我们针对残联方面，包括其他的这个民政方面，还有涉及到体检的这个人设方面，再来了解一下您的情况，看看有没有给您带来的一些福利。体检方面，好吧？
2: 好，大约得多长时间？
0: 我们线下就转啊，节目结束以后就转啊。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您好。
0: 哎，请说。
4: 啊，我想问问二院领导。我是一个老年这个是睡眠不好的患者。我经常上二院去，我就想开那个安眠药，但是呢，每一次去，这个普通号没有，全部都是专家号。我跑了多少次，早晨一开门就去，就没有号。但是呢，底下服务人员跟我说，你等到8点护士上班以后，你护那个护士放号，你再那个一挂还是35号的专家号，35的专家号。所以说我开了我这个开的是在二院开了个20座临床医吃了好几年了，就我没办法，有时候没有药了，我就只有挂个35号的这个35元的号。我问问二院领导，这个普通号为什么没有？怎么就是挂不上？
0: 好，
4: 2个月20多块钱要挂个35号的专家号，这有点不合适，我觉得。
0: 好的啊，郭院长。
1: 好，
4: 好，想问问领导。
1: 啊，好的。那么针对我们这个专家号普通号的问题呢，那么其实我们在两个星期之前我们正在积极的整改。为什么？目前现状是我们部分科室其实只有专家号没有普诊号，因为诊室了还有我们专家的资源的这个情况。那么有部分科室既有专家号也有普号。那么目前呢，
4: 因为这个月只有神经内科能开，别的科开不了。
1: 好的，我知道。那么目前两个星期之前我要求我们的门诊部和医务处正在把所有的科室，除非这个科室只有一个门诊，只有一个诊室。
4: 您每天应该安排一个大夫开个普通号。
1: 你听我讲。
4: 我每次去
0: 到。这位听众啊，听我们郭院长跟你讲完，看看我们是有没有改变，然后再您这个可以来去提出您的诉求建议啊。
1: 那么我们除非只有一个诊室的这个科室有专家号的话，那么不可以分成两个，其余的只要两个这个科室只要有两个以上诊室的，所有的科室都要设置，从我们八月份开始都要设置我们的这个普通号，既有专家号又有普通号。我们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我们已经在整改。同时呢，你开的这样一个睡眠用呢，属于专科用药，我们一般的科室，我们方便门诊，我们的方便门诊还不能开，而且还是限量的，而且限量的。所以说目前我们的神经内科普诊我们已经开设了，已经整改了。
4: 那我每天要是要去的话，要是平常去的话，
1: 就直接挂我们的普通
4: 号，
1: 直接挂我们的普通号。
4: 到那能挂上吗？
1: 这个挂上呢，我们要看这个当天的挂号的人数来，我们每天是有
4: 啊，对，可以，您应该每天
1: 我们是有普号了，
0: 对，这位听众现在已经有普号了，您可以挂一下，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互联网。
4: 但是我这一连都跑了多少天到那上，一挂就没号，一挂就。
0: 这两天有没有去啊，这位听众？啊，这个可以让孩子帮助您这个手机上啊来去预约挂号。啊，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简单，省得你跑了那么远，天又比较热，还是
4: 网上能预约吧？
1: 网上能，
0: 可以预约的。
4: 网上有预约号吗？
1: 网上也能够预约。
4: 现在有号吗？
1: 现在我没看。
0: 这样吧，这位听众啊，待会儿我们这个线下的时间，请我们门诊的王主任来给看一下啊，网上的一些情况啊，因为呢不能保障你这个全部今天就预约上啊，因为我不具体的还不了解这个神经内科的相关的情况啊。这位听众提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之前呢也有部分市民提出过这个没有普通号的问题啊，按照我们相关卫健的规定也是不符合我们的要求的啊，要有普通号，让我们市民做一个选择啊。这位听众的问题刚才提出来了，我们医院也在整改啊，整改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市民能够根据情况自己做一个选择啊。待会儿的时间你把电话留下来，我们请王主任来线下以后第一时间和您联系啊。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 欢迎继续锁定 FM9

0: 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4: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胜马戏日夜畅玩，谁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3: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1: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3: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3: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5: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6: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7: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刚才呢，我们一位市民反映了，他是这个挂神经内科的这个号挂不上啊。刚才我们的顾院长也讲了，现在有普通号。我们在这个广告期间，我们也请门诊部的王主任来看一看，现在普号有没有，情况是怎样的，来给这位市民做一个及时的回应。
8: 这位市民好。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现在是今天的话，我们的普通门诊是有的，但是呢号已经都约满了。两种方式啊，一个来讲呢，我们刚才讲的也有一些预约加号这种方式，如果说这个也加不上，就说明今天的号已经全部用完。那么第二种方式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 8580-2000， 就2000这个号，这个可以呢电话来预约，到时候我们来去加。那么第三种来讲的话，也可以，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到医院，那么也可以到我们门诊部，我们来现场的给你加号。
7: 好的，线下我们也把这位听众的问题转给我们的王主任来去核实落实一下，给这位市民提供这个便利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二院为何晚上值夜班的医生不穿制服，特别是彩超室，说里边还有床，跟睡不醒一样啊。这个我们在这方面有什么要求啊，顾院长？
9: 好，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可能会存在。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晚上值班，如果说为病人起来做这样一个检查的话，肯定要穿制服的，要穿我们白大褂的。如果说不穿制服，肯定是不规范的。那么我们回去请我们医务，我们的门诊部，这个回去我们要把这块我们要进行梳理，要整改，而且我们要督查的。这个感谢这位朋友提出的这样一个情况。
7: 还有没有反映的是核磁共振床不能够升降那么高，有的病人都是架上去的，一问就说坏了，坏了一年的都没有修好。
9: 目前呢，我们磁共振呢，原来有一台磁共振确实比较时间长了，那么目前这个磁共振我们在上个月已经全部更换了，就是换了一个新的。那么原来的老的磁共振已经退役了，那么也是这个时间比较长，也是到期了。这个新的是能够升降的，已经换掉了。
7: 好的，
9: 好，感谢。
7: 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是您电话。
10: 你好。你好，主持人。今天正好二院领导在线，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因为我爱人呢吃那个靶向药治肺癌的阿米替尼，他呢这个要走双通道的，那他要吃两种靶向药，另外一种呢就是走报销途径了，这一种一直都是自费的。他这个药自费，我都交了大概将近一年的钱，然后呢他在开了这一次最后一次药以后，他就耐药了，不能吃了。不能吃了，这个是5500多块钱自费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可以退，打点折都可以啊？我现在这个药已经用不完了，已经不能吃了，不能吃了呢，这个药开了以后就原封没有动，包装呢各方面都是完好的，我想问一下二院的领导，是不是可以退？
7: 好，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一些啊。
9: 好的，你这个情况呢，这个稍微特殊一点。这样的，这个节目后呢，下线以后呢，我派专人或者我来去跟我们的这个双通道的药房，还有这个回来你最好呢能提供你这样一个药的名字和厂家，这个把那个盒子拍照，能不能发给我们？这个
10: 可以、
9: 发给我们，然后呢，我们跟一方面跟我们的双通道的这个药房，还有我们药剂科来跟他们厂家联系一下，根据这个你的这个情况，能不能做？最后呢，我们反正跟你去协调沟通吧。这个下线以后， 好吧。
7: 嗯，好，这位听众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啊，这个下线以后我们请咱们附属医院来和您联系啊，帮助您啊。好，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信息说，现在人工耳蜗国

0: 都集采了，二院还没有集采，现在什么时间能够集采啊？想咨询了解一下。嗯，
1: 好的，这个事情我们医务处刘处长回复一下。
2: 好，这个这位听众你好，因为人工耳蜗呢，因为前期呢，这个也是国家经过了这个集采的谈判，然后呢，现在呢，这个包括医保的目录也纳进去，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医院呢是也是正常开展这样一个人工耳蜗的这样一个手术。
0: 嗯，
2: 哎，
0: 好，
2: 好，谢谢。
0: 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
0: 你好。
3: 哎，
0: 请讲。
3: 啊，是这样子的，我昨天父亲头晕，然后在咱那个老二院神经内科看病，拍了磁共振的检查，因为他身体不好嘛，我这两天把他接到我自己家里面方便照顾。我自己的话在高铁附近住，就可能离市区那个二院比较远，然后我看附近有一个就是东二院很近的。
0: 嗯，
3: 我现在想咨询什么吧，就是这个磁共振的检查报告，我在因为昨天晚上做好了，我看你正好这个昨天看的专家吧，明天也在东二院复诊。我想问，第一个是我能不能在东二院找这个专家复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报告，我能不能在本部做的，在东院能不能取出来那个磁共振报告？
1: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啊，第一个呢，你的这个报告，这个我们两个院区是统一的，可以在东院，然后我们呢。彭城路院区可以拿出来的，我们两边是统一的。
0: 嗯，
1: 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能不能在我们彭城路院区，你说的东院，进行专家门诊就诊？那么关键看明天是不是我们这个专家是不是在东院这个上门诊？但是你到东院去看门诊，这个专家门诊是可以的，没问题的，两边是通的。那么具体呢，具体的情况，你回来把电话留下来。我们回来请我们东院呢，我们门诊部的陈翠主任在这个地方回来具体的跟你来沟通协调，好不好？
3: 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因为我刚刚也听到，就是有一个叫半医还是什么那个服务那刚刚是本部有是吧？那东院有没有呢？
1: 东院请我们陈队主任。
4: 我来回答一下您这个问题啊。首先感谢您对徐一附院的认可和关注。我们东院的办医服务和本部是同时举行进行的。我们东院也有办医服务，预约途径呢和刚才我们王主任讲的是一样的，也是有三个途径可以预约。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进行现场或者是网上的预约，或者是电话预约。
0: 好吧，
3: 那好的，
0: 哎，好，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这个留言，想问一下咱们二院国际部什么时间运行啊？这个情况是怎样的？想了解一下啊，郭院长。
1: 好的，国际部呢，我们已经筹备几个月了。那么目前呢，这个国际部的门诊和住院全部已经到位，全部已经装修了。还有我们相关的设施设备已经全部到位了，目前呢，我们正在积极的准备运营，目前呢，我们要把我们国际部的，无论是门诊、住院，还有方方面面的一些收费的标准，我们要通过相关的途径申报，然后要这个要公示，结束以后，我们才能运行。其他方面的情况已经全部已经弄好了。
0: 嗯，这位听众还讲是支付哪些保险支付吗？
1: 支付呢，我们一般的主要是针对外局人员，同时呢还有一些商保。
0: 嗯，
1: 同时呢，那么有一些个别的自费的，确实需要的，也可以在这边进行就诊服务。
0: 嗯，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5: 四千年前，遥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

0: 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西周运河街道。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哎，电话接通了，请讲。
4: 喂，你好。
3: 嗯，请说。
4: 我想问，刚才听人说那个凭残疾证可以优先挂号，是不是选油的窗口还是每个窗口都可以？
3: 嗯，好，我们请啊王主任。
5: 我们是那个两个院区啊都有专有窗口，要拿着这个证到我们的那个人工窗口就可以了。
3: 嗯，
5: 我们那个窗口都有标示。
4: 哦，好的好的。
5: 嗯，
4: 到这个科室是不是可以优先看病凭残疾证？
5: 理论上的话，我们会把那个挂完之后可以给你把它做到我们的优先的那个序列里面。
4: 哦，好的好的，好好，谢谢啊，谢谢。
5: 好，不客气。
3: 哎，再见啊。
4: 好，
3: 嗯，
4: 再见。
3: 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6: 喂。
3: 嗯，请说。
6: 想问问院长或院方有没有出产普的这种嘴液？
3: 哦，这位听众，您讲的是一种药品是吗？
6: 对。
3: 是治疗什么疾病的？
6: 醋酸破一手嘴液。
3: 您这样吧，今天是因为呢，我们具体的负责这方面的这个专家呢没有到现场，也听不清楚你讲的这个药品。这个你可以把电话留下来，我们线下请咱们门诊部的王主任来和您单独联系，一对一的给您做一个回应，好不好？喂。
6: 可以。
3: 嗯，因为呢你表述的也不是太清晰啊，后边呢还有朋友在等待，所以我们不占用大家共有的时间太长啊，属于一个具体的医疗咨询服务的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7: 哦，你好。哦，
3: 啊，请说。对，嗯。
7: 哦，行，我就想问一下，我今天预约的是到东二院去风湿科公司看病去。我就想问一下，我之前在中医院做的那些 CT 报告，那些 CT 能用吗？
3: 嗯，好的啊，王主任
5: 啊，是这样，我们江苏省啊现在实行的我们的这个互认的，包括我们的线上的话，这些结果检部分的检查，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检验结果都是可以同时互认的。
3: 嗯，

0: 都是能调到的。
1: 那我就拿着我的这些检查去到那去。
0: 对，它一般是影像结果是可以看到，如果说有超声啊什么的，最好建议你还是拿着你的纸质报告。
1: 对，就我拿这些报告就行是吧？
0: 对，它的那个 CT 啊、磁共振这些都是可以的。
1: 但是现在都没有那些胶片，就拿这些报告
0: 就行。不需要，这个在线上都是可以看到的，好吧？
2: 嗯。
1: 好的，好，谢谢。
0: 不用，
2: 哎，再见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2: 哎，请说。
3: 我是6月12号，我这老妈妈的心脏不好，原来做胸骨监控室的，到6月12号又挂个心血管科陆源主任科。陆源主任科呢，开了八种药，其中有一种药叫托拉色米，开5克，他不能吃，一吃就头痛，一吃就有反应，这些药呢。
2: 他能
3: 退吧？
2: 可能刚才听到了有一个市民啊，这个情况他啊，这样
3: 这
2: 位啊，您继续讲啊。
3: 这八种药，其中这药不吃了，因为这吃这针有效吗？还有效吗？那其中这药不能吃，光吃其中了还可以吧？
2: 嗯，好啊，郭院长，
4: 好，这位听众朋友，这样的，你这个情况呢？我们能不能线下回来，我请门诊部单独的跟你一对一的联系，为什么呢？第一个呢，我们要知道你这几种药分别是这个管什么的，就是我们主要是治哪些方面的内容，就是说治疗你的心脏的哪些方面的情况。那么同时呢，你说的有一种药不能吃，能不能退，我们也会根据你目前什么时候拿的药，什么情况，我们还要线下，我们还要具体的核实相关的情况，然后给你一个这个满意的答复，
2: 嗯，
4: 好不好？
2: 好的，这位听众啊，保持您电话畅通啊，线下我们请咱们具体的科室来和您对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魏武的留言，因为魏武说，我想查询一下父亲去年6月份在二院住院以及门诊做检查的报告，如何查询一下，了解一下。嗯，好的，嗯，郭院长。
4: 那么门诊这个在我们医院住院和门诊做的一些报告呢，那么在我们医院呢相关的，我们呢有个自助机上面都能查到，
2: 这个通过手机有没有啊？王主任啊，手机上可以查到吗？
0: 是这样啊，我们住院的包括门诊，如果是在我们医院做过的话，它的这个手机端都是可以查询到的近期的一些资料。如果说要是时间比较长的话，他可以拿着身份证，然后到我们病案住院的病案室直接可以复印的。
2: 嗯，他是去年6月份的，应该在手机端可以查到吧？
0: 嗯，可能时间长一点，就到时候看看手机端全不全了。
2: 就是通过什么途径，也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吗？
0: 对，我们微信小程序里边它的那些检查报告都是有的。
2: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请顾玉明常务副院长总结一下今天的咱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上线市民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啊。
4: 好，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啊，今天这个上午啊，这个短短的时间，这个应该来讲我们接到了这个各位听众朋友给我们提出的相关的，尤其是门诊就医陪护就诊，包括挂号，包括急诊的通道，包括我们残疾人的方方面面的优先的问题，还有一些药物，包括我们人工耳蜗，还有等等方方面面。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6: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7: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乐看
5: 与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请进我们的场外主持人程伟，今天看看程伟将带我们去哪里啊。我现在我们在视频上看到的是满屋子的奖状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进程伟。程伟你好。
1: 好的，家有爸妈的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哈。那大家今天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镜头，可以看到满墙的荣誉证书，有特别多哈。我今天一进到这位采访者的家里面的时候，也是能够看到咱们的这个党员先锋啊，全国文明家庭啊，然后再看到这一面这个荣誉证书的时候，哎，也是让我特别的震惊。所以今天呢，也是特别的想和大家来分享这一位我们社区里的乐龄先锋。他呢，可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高能量的人，用现在的这个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哈，是一个非常高能量的人。半生耕耘工作，半生守护邻里。那现在已经退休了，他依旧是奔赴自己的热爱，做志愿者，服务街坊。当我们的这个健康体育教练带领街坊们一起强身健体，我觉得这位阿姨哈，她可以说把自己的温柔和热忱都奉献给了社区的街坊们邻居们，她的退休生活非常的充实，而且特别的滚烫。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一位咱们徐州本地的，也是实打实的咱们乐龄榜样，和大家分享她的快乐秘诀。你好张阿姨。
2: 你好，
1: 哎，大家可以看到哈，
0: 我跟你很熟悉，很熟悉，
1: 熟悉了，对吧？我们之前采访咱们96岁老党员李志香奶奶的时候，张阿姨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镜头当中哈。张阿姨给大家，今天咱们就正式给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大家好，我叫张霞。
1: 张阿姨非常的谦虚哈，那没关系，张阿姨坐。
0: 我感觉啊，今天张阿姨是主角。然后前两天在采访那个奶奶的时候，那张阿姨一直都是配角，甘愿当绿叶，是吧？
1: 是，但其实从那天奶奶这个采访当中，我们就能了解到，其实背后啊，阿姨做了很多的工作。首先，阿姨跟奶奶是做了50多年的邻居，还有就是当奶奶家一楼他们这个进水的时候，他们家进水的时候，阿姨和咱们社区志愿者们也是一起帮奶奶排。

0: 系统呢都是在跑野外，
1: 嗯，
0: 领导考虑到我们野外工作辛苦，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女同志就退休的早，
1: 退得很早。
0: 我退休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么年轻就退休了，
1: 嗯，
0: 我在家里闲得多难受啊，
1: 嗯，
0: 那我要出去找点事儿干。
2: 是，
0: 然后呢我就主动的跑到社区，
1: 跑到社区
0: 找到我们的社区的主任，
2: 嗯，
0: 跟他聊一聊，就说我可以帮咱们社区干点什么吗？
1: 哦，
0: 我说你看看你需要我吧，如果你需要的我的话我就随时可以来，
1: 嗯，
0: 然后呢就巧缘的机会我就到了社区，
2: 嗯，哦，那你以前是做野外工作，真的就是到野外去工作吗？就很辛苦是吧？
0: 是的，我08年，哦，那一年我才17岁，
1: 嗯，
2: 哦，
0: 然后我就我们单位招工，正好我父亲就是这个单位的，
2: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上了这个野外，一开始一参加工作报名以后就直接把我们分到了野外第一线，
1: 对，
0: 就是物探，
1: 嗯，
0: 天天就是在跑题放线，
2: 嗯，
0: 那时候我们一人2大捆线，一捆线是500米，2捆就是1000米，
2: 嗯，
1: 那很重吧？
0: 重，哎呀，我们的那时候都个子矮的根本就拿不起来的，
1: 是的，
0: 每个人就要扛着2捆线，
1: 嗯，
0: 然后放到1000米，然后再根据这个线来跑题，一个点一个点的跑题，
2: 嗯，
0: 蹲点。
2: 我觉得这个活好像都是男生来做，女生做的很少吧？
0: 对，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男生啊。
2: 哦，
0: 然后我们单位的子女呢，参加工作以后，女同志就都分到野外去了。
1: 是，
2: 嗯，
0: 然后呢，有的在野外干锻炼锻炼嘛，有的干3-5年呢，
2: 嗯，
0: 有的干7-8年呢，
1: 嗯，
0: 最后呢，等到80年的时候。单位就把我们女同志都调回来了。
1: 嗯
2: 嗯，
1: 是那个阿姨，我们其实刚才也看到了有一些这个照片，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展示一下？看一下咱们这个勘探工作，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我们看一下，就是阿姨手上有一些照片。刚才我们其实也看到阿姨的这个相册哈，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勘探工作。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这个野外勘探工作啊，就现在来说，哎，这是以前的老照片，
0: 大地
1: 情书。
0: 书，
1: 嗯，
0: 我们以前就在这样山上。
1: 在石头堆当中
0: 开会啊，
1: 开会
0: 学习啊，都是在这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你看山上，我们找矿石，
1: 是
0: 把
1: 这个石头，这个，现在照片了。那现在环境相比以前好多了。
0: 把这个石头拿回家，然后去研究去，
1: 嗯，
0: 技术人员的研究。
1: 天啊！
0: 然后遇到下雨天、下雪天，
1: 嗯，
0: 我们被陷在路上了，就要推车，这些汽车就要往外推，然后就沙漠呀、
1: 山呀，
0: 就是这样子跑，
1: 嗯，
0: 每天都是这样的。
1: 嗯，是。
0: 人家不就说吗？这个勘探工人远看像拾荒的，近看像要饭的，
1: 嗯，
0: 仔细一问才知道是搞物探的，
1: 嗯，所以在这个我们可能大家现在网友啊看到这样的词句就是很开心哈，但是在我们实际的工作人员当中是笑中有泪，
2: 嗯，
1: 是吧？就很辛苦。刚才看到了阿姨有很多很年轻的时候叫全国各地跑，河南、湖南、山东，全国各地都要去。
0: 是内蒙。
1: 内蒙是最远的，呼伦浩尔，
0: 呼伦贝尔
1: 大草原，
2: 嗯，
1: 啊！但是呢，张阿姨也在我们这个工作当中收获了自己甜蜜的爱情。
2: 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都很好奇，我们都很八卦。
1: 啊，
0: 当时呢，我是1978年参加工作的，
2: 嗯，
0: 那时候呢，我们都是非常的青涩，都是少男少女啊，
1: 少男少女，
0: 对，
1: 真的。
0: 然后呢，到那野外以后呢，就是男孩10-20个住在一个房间，
1: 嗯，
0: 女孩10-20个就住在一个房间，每天早上睡那个哨子一吹，马上就要起床，
1: 哎呦，
0: 起床以后就抓紧洗漱，然后当时我们那个小区住在那个院里面只有一口井，然后都是用桶去打水，我们这些女孩根本就不会打水，
1: 是啊，
0: 刚出去的时候哪会打水啊？
1: 18岁的
0: 男孩子给我们帮忙，
1: 嗯，
0: 那个时候真的就像亲姐妹的亲兄妹一样的，
1: 嗯，
0: 都在一起，
1: 嗯，
0: 然后早上吃一点馒头，喝点稀饭，然后再带一个馒头就出去了。
1: 哎，
0: 我们一天就那一个馒头，
1: 一天只吃一个馒头。
0: 对，然后呢，出去一天，如果有的顺利的话呢，这一条线一天能测量完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可以及早回来，然后呢吃个晚上的热乎饭，
1: 嗯，
0: 如果要是这条线不顺利的话，
1: 嗯，
0: 那就要到深夜才能回来。
1: 是，
0: 那晚上回来以后澡也不能洗，脸也不能洗，就直接就上床就睡了。
1: 对，
0: 那个时候根本就对，但是呢虽然苦呢大家也挺快乐的在一起。然后呢那时候我呢就是一个放线跑集，我的一个点位，
1: 嗯，
0: 我每天放1000米线，然后呢再蹲点，
1: 是
0: 有的时候蹲3-5个、12个、10几个的都有，
1: 嗯，
0: 我一个人谁也看不到，谁也见不到，正好呢我爱人他就在我的前面放线。
1: 韦叔叔，
0: 对，他放完线以后呢他会主动的跑回来。

0: 跑回来以后到我这里来陪我聊聊天，
1: 嗯，
0: 看我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干不动的，有什么困难就给我帮忙。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一起，一起放线，一起跑集，一起吃饭，我们就在一起一年多。
2: 嗯，
0: 然后呢，特别我记得有一年冬天，要过一条河，那个线是从那个河上过去的。
1: 天哪！
0: 然后呢，天很冷。
1: 嗯，
0: 那条河呢，虽然也不深，但是呢，也有一二十米。那你说我们怎么过去啊？
1: 嗯，
0: 我当时在那愁了，然后呢，我爱人呢，当时我们俩还是同事，
1: 同事，
0: 对，他就直接就把鞋脱了，脱了以后就背把
1: 冬天
0: 啊，对，冬天啊，把裤脚就挽上来，
1: 哎，
0: 然后就背我过去，
1: 哎呦，
0: 那时候我也小，我也没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感觉
1: 为了工作，
0: 对，为了工作，
1: 同事真好，
0: 因为他不是光背我一个人啊，
1: 嗯，
0: 他还背别的同事啊，
1: 为了背您，
0: 对，现在想一想，他那时候就是为了背我，
1: 哎，这个小心思，对。但是
2: 刚才您说到哈，
1: 人
2: 很辛苦，然后又说这个这些年也不觉得累，我终于感觉到为什么呢？就是人家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真的是这样，
1: 是这样的。但是也就是这种我们的这个艰苦的工作当中培养这种很深刻的情谊哈。来看一下张阿姨这个荣誉墙哈，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是咱们这个先进工作者，是不是？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证书，其实刚才我们说到，我一进张阿姨家门的时候啊，有这个全国文明家庭，这个奖还是非常的重的。对于我们这一个家庭的这个各个层面的这个考核、家风啊，还有我们这个家庭的贡献，一个就是咱们以前工作当中的，对吧？然后另外就是你看这里有张阿姨全国文明工作突出先进个人奖。然后全国文明家庭啊，这里先是我们全山区这个最美家庭的评选，然后到了江苏省，最后咱们是获得是第三届全国民家庭啊，这个啊找到了，这个呢，这个含金量是非常大的，是我们中央宣传思想文化领导小组来颁发的。张阿姨，咱们这个获得文明家庭是一个怎样的心情？当时，
0: 其实呢，我们也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
1: 嗯，
0: 就是说呢，只要需要我们，我们就去认真的去干，
1: 是，
0: 一个去工作。然后呢，上面给了我们这么多的荣誉，我们感到心里面也特别的高兴。然后呢，看到这些荣誉以后呢，感觉到我们的担子就会更重一些，
1: 嗯，
0: 因为我们不能辜负了上级领导对我们的要求。然后呢，我们就要继续干好，
1: 嗯，
0: 只要是。上面工作需要的，我们都会积极主动的去参与。
1: 嗯，是。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场外主持程伟。今天这周还挺忙活的哈。去了我们的古坟大厦，
1: 对
0: 新开的一个艺术学院是吧？还有去采访了张霞张阿姨，对吧？好，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周一去的叫就是古坟大厦的五楼吗？还是四楼？
1: 五楼顶层。
0: 其实那天我说我在去充公交卡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牌子。后来那个程伟刚才说，你下次再去充的时候，再去看一下，了解一下，
1: 再往上走一层。
0: 然后估计看的时候，可能就报名了。
1: 对
0: 啊，其实我觉得确实挺好的。因为我刚才我和程伟在聊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借鉴了这个，就是蓝天。蓝天老年大学的这种模式，但是呢也有它的一些创新在里面。
1: 对
0: 它其实我们觉得它是面对的是中老年人，但是它把这个老年给去掉了，然后它可能面对的可能年轻人也可以去，中老年人也可以去，它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市场。我觉得那天你看这个环境啊，我通过这个镜头来看感觉到非常棒，
1: 很漂亮，
0: 所以真是花了心思，很大气。
1: 它是呢在古坟大厦，这个徐州人老徐州人都知道
0: 啊，太方便了，
1: 市中心的位置。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四楼充卡办卡的上面一层，五楼。走上去的时候，其实你都能看到哈。如果你是从那个充卡地方过去，其实走半层就能看到了。它在那个半层的地方呢，就有一个美陈，特别的漂亮，就是彭城汉风艺术学院，这几个字。然后呢，你拾阶而上，它每一个这个台阶上面也都会写上他们的迎接标语。走上去之后呢，它非常的宽敞，就是整个那一层都是他们学院的这个教室。而且呢，整个色调是白色的，特别的
0: 清新，是吧？
1: 很清新。很明亮。那么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呢，是采访的是咱们这个民族舞的课堂，张老师。那说到这个艺术学院呢，刚才说到它是一个主打的是一个艺术，它是一个文化养心、健康养生、乐学养老、乐享生活的一个办学理念哈。所以呢它很特别的就是，它和以往我们走进的老年大学不太一样。你比方说我们以前走进的老年大学，它可能就是更注重一些这个教学。你比方说像一些老年大学寒暑假就放假了，
0: 上课就走啊，上课就走，有寒暑假。
1: 对，有寒暑假。
0: 但是这个地方你说可能还有其他
1: 的一
0: 些设置，
1: 它不太
0: 一
1: 样的地方呢，就
0: 是
1: 它除了专业的教学之外，因为它的这个师资也看了一下哈，也有一些咱们公立的老年大学的老师，也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有资质的
0: 我觉得
1: 年轻老师。
0: 我觉得现在挺有意思的，我们学校有公立私立，这老年大学也有公立和私立，
1: 是
0: 百花齐放。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在这里呢就是学习专业的课程。我们目前看了一下，因为它是刚刚开业，本周一是正式开课。像传统的像民族舞啊、朗诵啊，还有老年朋友喜欢的掼蛋。另外呢它很特别的是有一些非遗的茶艺课程。还有一些，
0: 因为我们看到了有茶室。
1: 对，有茶室。那么这个老师是每周一节课是茶艺。还有呢像是咱们非遗的，比如说花鸟字。还有一些面塑啊。还有一些非遗手工的课程在这里也能够学习到。另外呢这个地方也你也可以社交。还可以休闲。你比方说这个地方呢，校长说了哈，我这里呢有专业的 KTV 的教室，影音教室。
0: KTV 教室，
1: 专门这个教室呢，它是一个打造是一个影音的，有这个投影投屏，有音响。
0: 你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了哈，其实我们很多这个老年大学都有这个基本上都有就是唱歌班，对吧？
1: 对，
0: 演唱班
1: 这里也有，
0: 这个也有。但是呢，你看演唱班的一些学生，他们在上完课之后，他们可能就会下午的时候就包一个 KTV， 对吧？
1: 是。
0: 那你说到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哎，这就不用包了，
1: 不用包了，
0: 是不是？那你有时间，比如说你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下，不在上课的情况下，
1: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
1: 提前
0: 来提前。预约来上课，
1: 教室也有限你可以提前的跟班主任或跟校长约说，我们周几什么时间想用这个教室这个影音室进行一些休闲活动或者是一些练唱，那么都是可以的。
0: 还有你刚才你说这个茶室啊，一周一节课，其实有时候也可以开几节课或者什么。那在这个教室没有排满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可以大家一起喝茶聊天？
1: 对，
0: 也是可以
1: 的，是
0: 的，对吧？
1: 所以
0: 一个社交的场所，
1: 社交的 场所，所以它这个地方呢，就是和我们以往走进的老年大学呢，我觉得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它是学习、社交、休闲三位一体的
0: 啊，就是我们的学校，就是你上完课了你就得走。然后教室可能比如说中午休息呀、或者是其他的时间，你不上课的时间，这个教室可能也没空着。然后下完课之后关门，
1: 对吧？对。
0: 然后周末的时候关门，
1: 对。
0: 还有就是暑假的时候也是放假的。
1: 放假的。
0: 那这个刚才你说是无休的，是吧？
1: 无休的，
0: 一年无休。
1: 是，你看
0: 那可能周末我不知道有没有休息啊？
1: 周末没有，周末也有课
0: 啊、也有课啊。
1: 周末也有课、
0: 那比较适合我。
1: 是的，他周六有课，周日可能就是一个休息的时段。但是那些教室呢，如果说您提前的预约的话，您是可以使用的。
0: 我觉得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学习，刚才你说社交啊、沟通的这样一个平台。那其实很多老年人，我一周一节课，或者是再安排其他的，那我想坐那儿歇一歇，聊聊天，哎，这样就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场所。我觉得他是在老年大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些改进、创新，
1: 对
0: 啊、然后就是根据大家所有的这种需求，来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创新，我觉得非常好。其实你说现在，你说放暑假了，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就在家带孩子啊，那如果说每周能够啊。有一天，
1: 对
0: 吧？然后再去，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基础啊，那不落下。比如我学钢琴的，我学唱歌的，我学跳舞的，那你一个两个月不练的话，可能就感觉有点僵硬了，
1: 是的，
0: 是的。那这样就是，就是大家就是全年无休。其实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都想要寒暑假，但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可能就想着我又闲下来了怎么办？我就。就感觉到就是习惯了，每周有各种各样的课程充斥着，如果暑假的时候还有的话，那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也是一种选择，是吧？
1: 对，我们在周一的上午是9:30到11:00这个时间走进的詹丽君老师的民族舞课堂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很多的这个阿姨在这里面可以说是非常快乐的在进行这个舞蹈，这个民族舞的课堂可以说是我们节目第一次去了解和深入的和大家去走近哈，那这个老师哈，他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会把一些健康的就是针对中老年朋友一些康复的健康的动作融入到其中去，比方说那天我们去我早上去的比较早哈，去看一下，他带着这些姐姐们阿姨们进行热身的时候，他就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我们先撑撑筋，然后热热身，还有一个动作就是也是骨科的医生建议的小燕飞
0: 哦，
1: 就是在咱们

0: 瑜伽垫子上、啊，咱们用肚子贴紧地面，然后头和手这样翘起来。这个动作其实骨科的主任们就是非常推荐咱们的朋友，不管是年轻朋友、老年朋友，大家都可以做一做。你腰部不舒服的，做做小燕飞，啊，这个是能够强身健体，能够起到一定的康复的。那这个老师呢？詹丽君老师啊，他是科班出身，就是咱们徐州幼儿师范学院毕业的。那么他小的时候，不对，他年轻的时候是教小朋友的哈。他曾经呢说在星光武校任教多年，带了很多的。
1: 哦，星光武校应该是很有名的。
0: 对，带了很多的小朋友的学员。然后后来呢，詹老师觉得哈，随着自己年龄的这个长啊，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他觉得，哎，我就是中老年朋友的这种教学，这种空白，他也想去
1: 更适合他了，
0: 对，更适合他了。所以詹老师呢，特别去考取了专业的老师的这个资格证。
1: 哦，
0: 啊，这个老师也是特别的，因为他是幼师毕业的嘛，
1: 比较严谨，
0: 哎，很严谨。老师跟我说，他说我考了几个非常有这个。含金量的教师资格证，这样更好的能够服务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特别好的一位老师。那詹老师目前呢也是在我们一些老年大学，比如说全山老年大学任教。那这里呢也还有什么管道二公司老年大学啊，另外还有新城区这边也有一个类似的艺术老年大学哈，就这种任教。这次呢在咱们市中心这里呢也是开课了，他也希望把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舞蹈传递给更多的朋友。
1: 哎，我发现哈，你采访了这么多舞蹈老师，我觉得我们的不管是先不提老师了，这个身材，我觉得学员每个身材都特别棒。
0: 对，
1: 那如果我们去的话，是不是也会变得身材特别棒？
0: 绝对的，因为当天教室里面我们采访有一位80岁的阿姨。我觉得他的那个精神状态就很不一样。这位阿姨当时我们直播的时候，姐应该有印象，她之前是老师，是园丁，所以作为老师来说呢，她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而且她是一位特殊学校的老师，你记得吧？
1: 哦，知道知道，
0: 对吧？然后呢，特殊学校老师可能比我们普通的
1: 更辛苦，
0: 哎，更辛苦一些。所以这个阿姨呢，退休之后，她自己也有一些变化，心里也有一些变化，所以呢，哎，她就。听到说有詹老师课程，那么也是跟着詹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他算是老学员，他算是老学员，跟着詹老师学习，他说自己的这个腰啊也挺直了，以前有一些这个职业病的这个腰酸背痛呢，在跳民族舞的过程当中也有一定的缓解，精神面貌也特别好。
1: 对，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吧，可能总是觉得可能哎呦形象不太好，能去跳舞吗？我四肢比较僵硬，我适合去跳舞吗？确实会有这种顾虑，但是我觉得哈，你经过这种修炼之后，跟上这个节奏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气质就不一样了。
0: 对，
1: 那可能就是跟着老师在跳舞之前，他可能也像我们一样，对吧？像我们
0: 胆怯，
1: 对，比较胆怯，然后对自己不自信，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但是我觉得舞蹈通过这种锻炼啊，通过跟老师这种专业的学习，那一段时间下来之后，我觉得就会好很多，就有很大的改变。就像那天你采访，就是说要练这种基本功。那你说我们跳舞，哎呀，我们都这么大年龄了，还要不要练基本功？那老师就解释了，就说基本功它就是让你保持就要塑造你的这种形体的，
0: 对
1: 对吧？你的这种气质。所以你看站在那儿，或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或者是什么，它就是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那经过这种训练之后，我们虽然比如说一星期一节课，但是你回家之后，你再多加训练，多加练习，按照那老师的标准去练习，那我觉得过几个月之后，你可能身材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0: 有的，
1: 包括这个气质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0: 是，而且老师在上课热身的过程当中，还特别的教大家进行一个呼吸的调整。呼吸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尤其是女性来说，很重要。有些朋友可能就只是正常的呼吸，但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科学发现，比如说你要调整呼吸，用腹式呼吸，另外呢就是收紧核心，对于我们这个有一些从来没有锻炼过的女性朋友来说，就是对你保护你的脊椎啊，然后控制你的体态，都是很有好处的。
1: 是的。
0: 所以詹老师，我觉得他的这个课堂哈，会觉得真的是很专业。因为老师呢，他 考取了全国舞蹈家协会的舞蹈教师资格证，还有注册舞蹈教师证书，
1: 嗯
0: 啊，那么还有舞蹈家协会的成员，
1: 嗯，
0: 所以这些非常专业的知识也能够让就是学员们在他课堂上面啊，就是能够更安全健康的保护自己，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跳舞有的时候可能会受伤，
1: 嗯，
0: 那么老师现场也教大家说，你看今天是我们在这里的第一堂课，中间可能有些朋友就是孩子中考啊高考啊就是休息了，
1: 嗯，
0: 你看你一天不练功，他说你看出来了没有，你的筋又回去了，嗯，
1: 其实我觉得我说到这儿呢，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彭城汉风艺术学院现在还有什么样的课程哈，嗯，像有民族舞、太极拳、八段锦，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练也非常好。
0: 有我们当天就是在直播最后一点的时候，嗯，我们去看了一下那个老师，
1: 啊，对对对，是的，
0: 那个男老师很年轻啊，
1: 年轻，
0: 他教了那个八段锦，
1: 我觉得很有风骨，感觉
0: 很有风骨，对，嗯，有机会的话我们也
1: 可以去练一下，
0: 去练一下，
1: 啊，还有什么面人啊、编绳啊，嗯，我觉得还也挺好的，像有朗诵，
0: 对，
1: 还有拉丁舞，
0: 拉丁舞，
1: 软笔书法，就是毛笔字是吧？
0: 对，
1: 还有声乐课、柔力球，
0: 嗯，
1: 模特形体、瑜伽，
0: 嗯，
1: 古典舞，还有手机摄影是吧？
0: 嗯，
1: 还有非洲鼓，
0: 嗯，
1: 那瑜伽可能还有好几个老师来代课哈。非遗的茶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刚开始建立起来的这种结构构架，那以后可能就是教室啊还没有填满，对吧？嗯，那以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嗯，就是拓展一下更多的这种生活方式，而且我觉得在市中心很方便，对吧？
0: 对，
1: 而且它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这种模式，就是在传统老年大学的基础上又有它自己的创新，而且就是没有寒暑假，那交费的话是怎么交费的？
0: 嗯，目前的话它其实是刚开业，
1: 嗯，
0: 我了解一下，它可能因为它这种模式哈跟老年大学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呢它的费用相比于我们大家了解的就是公立大学的150一个学期，
1: 嗯，
0: 150一个学期呢要贵
1: 啊，哦，
0: 对吧，150一个学期，但是呢目前开业是有优惠的，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嗯，可以去，就是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嗯，因为它不分寒暑假，
1: 嗯，
0: 而且呢就是
1: 那你如果说那个老年大学是150一个学期，那一年就300块钱，它如果再加上寒暑假的话，如果400-500块钱的话，其实它的费用和老年大学是差不多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而且他们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说哈，跟老年大学不同的地方就是你下课之后你可以不用立刻离开，
1: 嗯嗯，
0: 你可以提前的申请预约他们相关的一些教室或者是影音多媒体室，
1: 嗯，
0: 进行你们的这种社交这种休闲活动都是可以的，
1: 嗯嗯，
0: 我去感受了一下他们那个有一个影音室，
1: 嗯，
0: 就你在这里可以看电影，
1: 哦，
0: 然后你也可以 KTV 唱歌，
1: 哦，现在老年人的生活这么幸福吗？
0: 对，都是挺好的，而且因为是新开的一个艺术学院嘛，所有的设备都是新的，大家我觉得可以去了解一下。他6月份的时候其实是有大概半个月的时间是有试听课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了解哈，
1: 嗯，
0: 那目前的这个状态大家也可以进行去先去了解一下，
1: 嗯，
0: 然后如果觉得您合适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了，
1: 嗯，好的，好，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 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刚才我们聊的是我们的周一的采访，彭城汉丰艺术学院，
1: 是的，
0: 那在昨天的时候又给我们带来我觉得是不应该用小小的震撼，应该非常大的震撼。
1: 是，
0: 其实我们第一次见到那个张霞老师的时候，是我们在这个街道办事处，
1: 对
0: 啊，就是街道办事处一起，主要是了解一些情况。后来这是第一次见面，第二次你和他见面应该是在采访李奶奶的时候，是吧？
1: 李奶奶的时候
0: 啊，然后他就特别热情，因为当时我们在座谈会的时候介绍李奶奶，就是主要就是张阿姨来介绍的，
1: 对，
0: 他对他特别特别了解，特别热心，然后能够感觉到他在表达的时候一颗非常真诚的心，但是昨天你在去他家里采访的时候，我感觉到就是他虽然跟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震撼，但是听了他的事迹之后，我们感觉到又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认识，
1: 对，
0: 就觉得我们能够把工作、把做人、把对社区的这种服务做到他这个份儿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无私，是吧？
1: 是的，那张霞阿姨呢，是来自咱们永安街道梅建北村社区的一位居民，也是一位老党员，张霞阿姨。我觉得她是一个，就像我昨天在直播开篇的时候说的，张霞阿姨是一个非常高能量的人。哦，就是现在大家说的那高精力、高能量的人，他真的是这样的一个，
0: 我说高精力的人啊，首先是身体要特别好，
1: 对，
0: 你才能有这个能力，
1: 对，
0: 有这个精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那当然，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个平常就特别忙忙碌碌啊，或者什么，也会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很开心，
1: 对，
0: 很激动的这种情绪哈。
1: 其实我们这次的采访哈，我感觉就是只是了解到了这个张霞阿姨的一部分，
0: 冰山一角吗？
1: 绝对冰山一角。而且后续这个短片我可能也只能是展现张霞阿姨一小部分的这个生平哈。我昨天其实8:50就已经赶到了张霞阿姨就是家附近，因为她早上呢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作为全国体育这个指导委员哈，她要带着他们社区啊还有附近的一些居民进行柔力球的训练，而这个呢是没有任何费用，公益的，那么张阿姨和叔叔他们其实也是获得了第三届全国文明家庭的这个荣誉和嘉奖。那作为文明家庭，其实它是在全国来说是一个含金量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至高的荣誉了。夫妻俩呢是中国煤田地质总局普查队物探队的这个职工，
0: 我觉得他们俩工作都挺辛苦的，
1: 很辛苦，
0: 是吧？
1: 哎呀，就是一聊，你不聊不知道，一聊真的是，我又感觉，哎呀，他们俩
0: 要哭了嘛，都能要哭了，是吧？
1: 就是感觉，就是很感叹，就是觉得，就觉得自己现在生活非常的幸福。叔叔和阿姨就是在工作当中，就是那种艰苦的，就是天南海北的，就是去勘探、去找煤啊、去找这些水啊，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呢，自由恋爱的。那么他们在这个40多年的这个夫妻生活当中呢，也是相互扶持，敬老孝亲，这个对家里长辈那是没得说了。另外呢，就是两个人也是为我们的社区工作付出了很多很多。你看，我梳理一下，首先呢，他们是这个职工，在工厂的时候就是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工作上面的荣誉，什么先进工作能手啊等等等等。那么刚才说到了他们这个特殊的

0: 工种，张阿姨呢45岁就退休了，你看和我们现在不太一样哈，
1: 因为他那个是劳苦叫什么脏累的那种活，
0: 特殊的
1: 是吧，
0: 因为他们经常要到这个外地去，他说其实像咱们永城当时有个煤矿也是他们这个队勘探发现的，然后还有咱们这个矿大那边当时也要勘探一下，还发现了地下的水源，那么发现之后可能我们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就要根据我们勘探队勘探的这个地质进行重新的规划，那叔叔呢也更辛苦了，因为作为男性来说哈，他可能最远的都走到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可能男性就没有那么幸运45岁退休了，
0: 对，因为女性她可能相对的要照顾一些哈，但是阿姨也走过了像什么湖南山东刚才说的永城，就是也是去了很多地方，那男性走的就更远了，而且他们经常两地分居，
1: 我觉得他真的是在20多年的工作当中，虽然他不像现在那时候可能就是50岁退休也很正常，对吧，
0: 他45岁
1: 但是提前了5年，但是我觉得他的工作是超级浓缩压缩在一起的，
0: 对，
1: 非常辛苦。
0: 那45岁退休之后，阿姨觉得我太年轻了，然后他就是也是个特别特别热心的人，然后他主动找到了咱们街道社区，说我能为大家做点什么，然后呢就是在就是肯定前期是先了解，后来这个张阿姨就是就非常，他说自己是非常荣幸的当上了这个街道的主任，主任，然后他负责是城管，但抓城管这个工作其实非常的，大家都知道非常的琐碎，也要抓卫生，抓一些，
1: 而且呢，你还得要其他人配合，
0: 对，
1: 可能也要有一些矛盾，是吧？不仅仅是辛苦了。
0: 对，
1: 还有很多委屈，我觉得
0: 阿姨一点都没说委屈，她就说，然后她有一个工作习惯，就是在社区做街道主任做了10年的时间，她有这个工作日记，那个时候，
1: 我觉得这个是真难得，
0: 是吧，她给我翻的时候，我当时都震惊了，每一天的工作内容，
1: 真的，
0: 然后还有就是她很重要的就是她要写我每天我做了什么，还要写这个问题我在什么时候得到了解决或者进行了推进，这个就很难了。
1: 关键是我昨天在问他问题的时候，你现在回头再来看看这些工作笔记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我在看这些笔记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事情我现在应该怎么去处理。
0: 对。
1: 就是让自己的这种处理问题的能力更提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
0: 是的。那么在这10年过程当中呢，张阿姨也是在自己的岗位当中呢，做的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志愿服务呢，她也是冲在一线的。那么在做这个社区工作的过程当中哈，阿姨也没有忘了自己的锻炼。她是先自己感兴趣，就是想就是说我早起锻炼学个什么，我学个柔力球吧，而且当时叔叔啊有高血压的问题，他就拉着他一起，两个人就是学这个柔力球，学着学着呢，两个人其实他是咱们徐州人说是特别的钻机的人，他特别的认真，两个人呢从普通的学习慢慢的呢就变成了能够在团队当中进行一个指导，指导之后呢，那说我们再精进一下吧，又不断的去向上考什么老师证书，最后考到了全国这个柔力球的这个指导老师。
1: 我感觉到你刚才说就是他们很聪明很执着，他们把他们工作当中的这种坚韧执着，然后要把它做好，然后又带到这个柔力球当中，然后带大家一起玩，又聪明执着，然后拿到了这么好的这个成绩，然后又热情，对吧，然后又就是比较和大家进行团结，然后又这么无私，然后所以又带了很多这个学员，
0: 对
1: 吧，
0: 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就考取了咱们全国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然后呢就担任了全山区老年体协的部长啊，活动站长啊，而且这个张阿姨的丈夫啊，这个是韦叔叔，韦叔叔呢还被评为体育达人，然后两个人呢就是他义务的为这个就是怎么讲，就是为
1: 社区啊
0: 还有咱们街道，还有咱们徐州市体育局去培养柔力球这个学员的过程当中，他还在做社区的这个服务，而做社区服务的时候，因为阿姨是阿姨是咱们这个街道主任，那叔叔呢为了帮助他，他就是一个义务的编外的人员，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一个人有这种热情的话，如果另外一方不支持的话，也很难去开展工作，他俩真的都很热。

0: 情
1: 互相搭配哈，你比方说刚才说了张阿姨她是抓城管的，抓卫生的，然后有一段时间咱们徐州是要冲全国民城市卫生城市的，那个时候呢抓卫生特别的勤，然后叔叔主动呢就去把这个垃圾送到这个垃圾这个回收站去，然后那边人就认识哦，您又来了，您是没见北村的吧？但其实呢，韦叔叔他是也是没有工资的，他是一个公益的义务的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夫妻俩真的是特别的棒，
0: 我觉得很无私很热心，但是我觉得这个一点哈也不容否认，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是高能量。
1: 高能量。
0: 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我觉得提的很多就是高能量人群。
1: 对。
0: 你看那些做出很大成就的，我觉得很首先就是要高能量。
1: 对。
0: 就你有这个热情，你有这个信念，但是你的身体要支撑。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看那个什么前两天在网上也看到一些人就说哎呀他这个真的是高能量啊，说我做不来。哎呦我干一点活我就累得躺。
1: 对。
0: 然后中医也怎么说的，中医说你看比如说把脉，说你是不是特别懒呀，你是不是就是特别怕累呀，然后就是给家里人说他不是懒，他就真的是没这个能量，
1: 气血不足，
0: 对，他就真的是没有这种能量，然后我们也能感觉到，就是我现在想想我那个年轻的时候，然后带孩子呀，然后做饭呀或者什么，就是很不知疲惫的，然后现在让我再去做，我感觉到就是就没有以前那么大的能量了，
1: 是
0: 就是你有热情，你有这种心，对吧？为大家服务的这种心，当然这个身体条件，我觉得这个是硬的，对吧？
1: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看张霞阿姨带着她的，一开始是叔叔有高血压，她就想着学一些这个晨练的就是让她的身体好起来。后来呢，她就义务做这个事儿，但是有一个时间段，我觉得阿姨确实是非常的了不起。她那个时候已经考取这个证书了嘛，她要帮着培训去带这些学员，所以他早上四五点钟就要起来带着他们去练柔力球，然后呢这个八点钟结束了之后要立刻到街道去做他的街道主任的工作，然后那一段时间呢就是他的母亲那段母亲
0: 都在一起了，事儿都记在一起了，
1: 生病了，然后他们姊妹几个要倒班，那么阿姨呢因为白天要工作，早上要带这个柔力球的训练，他就只能晚上的时候去医院去护理老母亲，但是他也没有说过
0: 很累呀，
1: 任何一个步子。
0: 其实你刚才说到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哈，其实像不管是高能量的人还是什么人，就是他平常可能比如说他顾着这个顾着那个，
1: 对，
0: 然后他的身体就是比如说还能够应付，
1: 对，
0: 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我们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总会有那么时间，然后事儿都不巧都赶在一起来了，都赶在一起了，然后你就感觉到特别的烦，你说怎么这么就不能够一点一点的来，他们突然一下子都在一起来了，你就感觉到这个时候你放这个也是放那个也不是，这个时候就需要你付出更多，你才能把它挺过来。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说张霞老师，他如果母亲生病了，然后老公老伴儿身体也不好，然后这个时候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又是柔力球啊，又是这个卫生啊，又是什么社区里的各种事情，他可能就要放一放了，
1: 对，
0: 但是他可能就是要通过他的这种意志，他的信念，去坚持下来，
1: 对，
0: 对对，
1: 他就自己调整也没有放弃任何一个，
0: 很辛苦的，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
1: 对，
0: 我自己能感受到，
1: 任何一份责任都没有，然后呢，这才说到56，赶紧哈，那么十年的这个社区工作之后，阿姨说我二次退休了，因为正式该退休了嘛，退休之后呢，阿姨还没闲着，她又组建了什么呢？组建了这个一抹彩霞健身队，不对，这个一抹彩霞健身队应该是在她任职期间哈，她退休之后是组建了我们社区的银铃志愿先锋队这个里面呢就有说到了咱们社区的老党员，社区的楼长，热心的居民，他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因为他们这个小区很特别，就梅涧北村社区哈，他没有物业，老小区，
0: 是的，
1: 所以呢就是要居民自治，但是呢这个阿姨觉得我之前做过这个社区的工作，那么我们一些这个他们比较好的老党员啊，还有楼长比较了解社区的情况，那么就是为了给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减负，因为他说都是一些年轻人或者是一些大学生啊，为了给他们减负，他说我们能做的就自己先来，所以呢阿姨现在也没闲着，他说
0: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1: 吧，
0: 因为你看现在有很多新小区，但是老小区它也是存在的，
1: 对吧，
0: 有很多很多，其实我觉得在你要说咱全市的来讲，那老小区可能比新小区还要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老小区怎么办？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老小区啊没有交物业费，你要再去收的话很难收。
1: 对，
0: 那如果说大家都不收都不去管的话，那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生活的这种环境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对，
0: 那就是有一批就是他带头，然后把这些就是说啊在家里没有事儿一些老年人组建起来，热心，然后他就是一个滚雪球一样。
1: 对，
0: 就像刚才昨天我们说的，就像一粒种子一样，
1: 一束光
0: 、然后去他先感染身边的一些退休的老年人，没事老年人，然后呢他也会感染刚才你说的工作很忙的年轻人，
1: 对，
0: 他也会感染孩子，然后这样一个就是小区的环境会很好，
1: 很和谐，
0: 而且它的凝聚力也会很好。
1: 对，因为他曾经做过这个工作，他就是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他觉得我们能做的，那么就减轻一下基层的社区工作人员的这个负担。所以现在虽然他已经离职退休好多年了，但很多的年轻的社区工作人员还会说：“张姨，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办？那个事儿你能就帮我参谋参谋？”
0: 其实你看啊，这一个小区有这样的人，说低一点。哈，它会影响就是说普通一点，它会影响这个小区的这个居住感，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凝聚力啊，团结力，然后影响很多人就是关心这个大家庭。
1: 对呀，
0: 其实你说再说深一点，它可能还会影响房价。
1: 对
0: 吧？你说这个小区你看了之后啊，特别的舒心，或者说你说没有人问的小区，大家不交物业费，没有物业的小区
1: 恶性循环，
0: 垃圾乱放，到处都是垃圾，然后楼道里脏乱差，那你说这个小区它肯定会影响这种体验感，甚至到后来会影响这个房价，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工作看似小，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伟大。
1: 对，
0: 真的是。
1: 所以最后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张霞阿姨，他们家庭哈是全国闻名家庭，这个荣誉真的是非常的大。另外就是他们夫妻俩就是活成一束光，温暖他人的这种精神，我觉得也是我们需要和大家来分享的。
0: 我觉得是。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4: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篮。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真正的高贵是一个人内心的善良。也许善良的人总是吃亏，但是没有关系。不管社会多么复杂，依旧保持一份善良，你会看到天是蓝的，空气是清新的，即使身处低谷，仍然能看到尘埃中开出的花。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乐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几天我是连续发布高温预警信号，可谓是高温天天见。看来呢，剩下的炎热呢，往往是一场持久战，我们要经得住考验，做好防范，小心暑热带来的危害。今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夏日高温中暑了怎么办？要迅速脱离高温高湿日晒环境，到阴凉处通风处静卧，要及时补充含盐的清凉饮料，比如说像淡盐水、冷西瓜水、绿豆汤等等。严重情况下呢，要迅速降低核心体温，争取在半小时左右将核心温度降到39度以下，而且要及时就医，注意生命体征、神志变化及各脏器功能的状况，希望大家都能够安然

0: 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为了倡导人民群众更加广泛地参加体育健身运动，从2009年起，每年的8月8号被定为是全民健身日。我们知道，健康是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好比是数字一，事业、家庭、地位、钱财都是后面的零，有了一，后面的零越多就越富有。相反，如果说没有了一，再多的零都是空无。所以说，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健壮的体魄，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唱健康歌，早睡早起做运动，唱唱跳跳永远不会老。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何长丽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祝你平安》。
1: 冬雪老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何长丽。每年八月八日是我国全民健身日，人们的健康意识也越来越强，愿每个人都能养成健康运动的好习惯，让生活更加美好。今天我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祝你平安》送给大家，祝朋友们身体健康，幸福平安，谢谢。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为了倡导人民群众更加广泛的参加体育健身运动，2009年起每年的8月8号被定为是全民健身日。我们知道健康是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好比是数字一，事业、家庭、地位、钱财等等都是零，有了一，后面的零越多就越富有，相反如果说没有了一，再多的零都是虚无。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健壮的体魄，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一起来唱健康歌，早睡早起做运动，唱唱跳跳永远不会老。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秀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健康最重要》。
3: 亲爱的雪儿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秀。每年8月8号为全民健康日，一首《健康最重要》送给大家。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全民健身，共同和谐社会，积极参加体育健身，享受健康阳光人生。希望大家运动快乐长寿。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常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为了倡导人民群众更加广泛地参加体育健身运动，从2009年起，每年的8月8号被定为是全民健身日。我们知道健康是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好比是数字一，事业、家庭、地位、钱财等等都是零。有了一，后面的零越多就越富有。相反，如果没有了一，再多的零都是虚无。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健壮的体魄，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唱健康歌，早睡早起做运动，唱唱跳跳永远不会老。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董红带来的一首寓意非常好的歌曲，祝你健康，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幸福健康快乐每一天。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董红，您的开心是我的心愿，您的健康是我的希望，您的幸福是我的祝福。中国全民健身日来临，愿您天天有欢笑的容颜，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首祝你健康唱给收音机前的您，希望您能喜欢。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

0: 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
2: 我在工作，
3: 你在娱乐，
2: 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3: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段书霞带来的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留恋草原》。
5: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段书霞。美丽的大草原，人间天堂，一望无际的草原，到处洒落着珍珠般的牛羊，洁白的蒙古包居住着美丽的姑娘。去过大草原的人都被那迷人的景色陶醉神往。一首《留恋草原》送给大家，有机会一定去看看那美丽的大草原。谢谢大家。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李明秋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我和你》。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明秋，我给大家翻唱一首邓丽君的经典情歌《我和你》。我衷心地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给我爱的滋润，我的生命将会失去意义。我们在春风里，在夏夜里，听秋虫呢喃，看雪花飘满大地。我的平凡岁月里，有了你而充满活力。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咯。

0: 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全景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战事，革命将士不畏强敌，巧施妙计瓦解敌军防线，书写震撼人心的英雄史诗。王金堂沦为汉奸，大肆残害百姓，孙老顺埋地雷阻击敌军，危急关头他能护住全村的乡亲们吗？请听《古城春色》第三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第三集。
2: 打了一阵子，王金堂一挥手停下，警察躲到一边去，鲁青爬起来往旁边这么一蹲，可真疼，不是皮带打的疼，是大宝那一拳头打的他那鼻子生疼。这阵儿王金堂往高台上这么一站，两只手往后这么一背，转了转眼神，冲着乡亲们讲着话：乡亲们，诸位父老兄弟姊妹们，我王金堂素来是奉行蒋委员长新生活运动的，廉洁奉公，以仁义道德为本呢。没想到由于兄弟我一时疏忽，教育不当，鲁青犯了错，兄弟自当严惩啊。但是鲁青是我的人，只许我打，不准旁人乱来。别说他还是个人，就是一条狗，打狗还要看主人吗？尤其有些人借故闹事，就更不应当了。我奉劝诸位下次不可。这次兄弟回来，一方面是扫坟祭祖，二来呢是收收地租。地租嘛是祖传的法则，哪有不交之理啊。我奉劝诸位再思再想，请大家回去吧。他说完了之后，用眼往四外扫了一下人们，大家的眼睛瞪着愤怒的火光瞧着他。王金堂不由得就一哆嗦，就知道不好，他再也没敢说什么，冲着鲁青这么一瞪眼：还不走，蹲那干什么？说着他掐着尾巴就跑出去，钻上了汽车，里面人就走了。鲁青在后边紧追紧赶，就来到村子中心王金堂的家。王金堂坐着汽车走得快，他先到。鲁青来到家，王金堂正在客厅里那转。鲁青进来，俩手一抱家，往门框这一倚，就好像去了帽断了根，空了心的死干巴了树。王金堂看看他这架，哼，废，谁叫你胡闹的？五爷，这事儿您知道啊，要没有您的许可，我敢干吗？您怎么还怨我呀？混蛋，你不看看什么时候？城里的一些学生

0: 二中将。
1: 五爷请你去一趟，叫你们老两口子都去，请我们啊啊！别害怕，不是要账打租的事儿，有点事儿跟你们说一说，走吧，现在就跟我走吧。孙老顺看了看两个孩子，心里想，去是没好事儿，把孩子们都放在家里头，哪能放心呢？带着有什么好呢？不去，看这样不去也不成啊，都带着吧。这么着一家四口离开了自己的家，跟着鲁青就来到王金堂的家。进大门来到客厅的外边，鲁青叫他们等了一会儿，他先进去打了个招呼，然后就把孙杰一家带进了客厅。呵，这屋子可讲究，什么条案呢、架机呀、胆瓶胆罐、骨瓷冰盘、楠木架，这家伙挂进了民脂民膏，任意的挥霍。王金堂正站在前面等着他，一看孙老孙进来了，笑呵呵的，哈哈，老孙头来了，来，鲁青啊，给他们搬椅子。哎，鲁青答应一声没有动，根本他就不是搬椅子，孙老顺也不想坐，看看两旁还站着几个便衣，知道没好啊。东家，方才大宝年轻，办错了事儿，还得求东家原谅。哈哈，这倒没什么。老孙头啊，这个日子过得挺困难，是不是啊？
0: 是啊，五爷。租子我是还不起，粮钱都没有。这样吧，叫大宝给您扛活顶租吧。你别看他岁数小，是我亲手教出来的好把式，能盯个大人使唤。
1: 是啊，我王金堂从来对穷人是宽大为怀，怜悯备至啊。瞧你们这身穿戴，嗨，也真够可怜的了。穷人嘛，就应该老老实实的给我种地嘛，多打粮，早交租。可你们不应该动手打架。哎，可也难说，你们山东人就是天生的野性，三句话不来就讲究动手，在我们京都的地方可吃不开啊。这是你的姑娘，多大了？
0: 十八了。
1: 哼，姑娘倒是挺温和的。是吗？女人应该讲三从四德，可是你那个小子倒是那么野蛮呢。王金堂又说又笑，看那样蛮像个大善人，可是鲁青打人的事儿、抢人的事儿，他是一字不提。孙老顺心里明白，两只眼不错眼珠的盯着他。这样吧，老孙头啊，我看就像你的儿子回来吧，我是不怪他，下次别胡闹就可以了。叫你儿子上我这来顶租，不过光顶租，你们家里生活怎么过呀？我看这姑娘挺机灵的，跟我到北平去吧，给太太干点零活，洗洗衣服，一个月赚个十块八块的，给你们捎回来，你们这日子就过得富裕一点了。至于真英本人，你们就放心，每年我叫他回来看看你们，这不很好吗？啊，真英要是混好了的话，今后你们就用不着受这份洋罪了。来人呐，为了让他们放心，先发给他们一个月的工钱啊。说了他一摆手，后边的便衣拿过十块大洋来，在手里掂了一掂，就塞到孙老顺的手里。孙老顺还没来及想呢，沉扑扑的十块银元就放到手里，他全身一打颤，两条腿就发了抖。十块现大洋，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老爷，不能要啊。孙老顺困难地往前挪了一步。

不，不行啊，五爷，我这个身子板有病，得靠我姑娘帮着我种地，就叫小子给您抵租吧，姑娘不能跟您去啊。嗯，这什么意思啊，老孙呐？我可是一片好心呐。嗯，你是我的佃户，不然的话你给我磕头，你穷死我也管不着你啊，这是怎么回事？你儿子给你顶了宗，你姑娘给你赚了钱，你们既能教宗，他们又能孝顺你们，这完全是我一片好心，你可别不识抬举啊。说了他被狼眼这么一分，孙老顺再也没说什么。真英看出来不去是不行了，别叫爹妈再为难了。王金堂要是说的真的，那也算尽了女儿的孝道，还要是骗我，全凭这身力气，拼也拼得几个，死不了再回来。妈，让我去吧。往妈的怀里一趴就哭开。王金堂很高兴，这不是很好吗？来，鲁星啊，把姑娘带到后边换换衣服。老孙头，你们回去吧。就这样把真英留在这儿。老两口子领着二宝出了门，一步三回头回了家。刚到家里头，大宝就回来了。大宝一看爹妈哭，妈，姐姐呢？叫王金堂留下了，送到城里干零活去，还给了十块钱。爹，你怎么上他这个当？把十块钱拿过来，往兜里这么一装，转身就跑出去了。这下天也亮了，他就找到了王金堂的大门口，一看门开着了，迈步刚要进去，鲁庆正出来。鲁庆一看着孙大宝，往后退了一步，哼，你干什么？鲁庆，你们五爷起来了没有？哈，干什么？有事啊，我来领我姐姐。领你姐姐那好啊，钱拿走了还要人，要打算要人的话拿钱来。他被手往上这么一伸，大宝找姐姐的心盛，想也没顾得想啊，从怀里把这钱掏出来就递给他。鲁青数了数是十块，往自己兜里这么一装，好好好好，这算你们今年的宗子交清了。至于你姐姐，她回不去了。为什么？嘿嘿，对不起，五爷有公事儿，昨晚上就把你姐姐用汽车带到北平去了。你说什么？嘿，你跟我瞪什么眼呢？这是五爷的事儿，再说是你爸爸同意的，这事儿也不关我是吧？说着他侧身就往里走。你站住，你们还讲理不讲理，你们简直是强盗。大宝说着迈步就要进去，鲁青一看情况不妙，咣啷把门就关上了，把门这么一插，蹲在里头他听着。大宝抡起拳头叮啊咚就砸开了，砸了半天也不管事儿，转身就往家里跑。到家东学西看，看他那把斧子正在炕根扔着，他吵起来往外就跑。孙老顺看他那样就知道有事儿，一把手拉住了。大宝，你先说怎么回事，说清楚了你再去，你别惹祸呀。要真应该去的，咱爷俩就一块儿去。爹，咱上了当了，他们把钱收下当了苏子，把姐姐骗到北平去了。啊！孙老顺心里一慌，两腿一忙，扑哧往这一绊，躺下这口气就上来了。孙大娘过去把孙老顺抱住，冲着儿子喊：“大宝，大宝，你先等会儿走，你看你爹。”大宝回来，

武四王地下一扔，抱住了爹，架到炕上。爹，爹！这阵李海峰转身进来，怎么回事？把地下的斧子捡起来，往锅台旁边这么一扔，怎么的了，大宝？大宝把经过这么一提，李海峰急得直捶腿。哎，真是，你干嘛这么着急？谁说王敬堂走了？方才我还看见他了。那鲁青说他昨天晚上就走了，他胡说八道。他们走怎么也飞不过我的门口，甭说汽车，连大车也没看见。真的可不真的，他哪次打北平来回都到我门口路过，在延流河小桥那过。大哥，你先别着急，再想想主意。说着李海峰过去劝着孙老顺，孙老顺抓着他的手，兄弟啊，你说这该怎么办呢？真英要是有个好胆的，就把我们老两口子坑死了。你先别着急，大宝啊，哎，大宝，这孩子又哪去了？李海峰低头一看，那把斧子没有了。哦，他是不是出去追车去了？可能啊。说着，孙老顺跟李海峰就跑出来。真的，孙大宝听说王敬堂的汽车必要通过沿流河的小桥，他再也没说什么，抄起那把斧子他就出来。他知道这阵儿找到王敬堂的家是白找啊，只好在河边上去等他。就凭这把斧子，一定得想法子把姐姐要回来。他顺着野地就往大路上跑，这么走还近点儿。可是他刚跑到桥边，王敬堂的汽车就开过来了，他紧追慢追没有追上，汽车在眼前就开过去。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他一挥手，把斧子就扔出去了，没砍上，汽车开走了。这阵孙老顺跟李海峰追到，看他那两只眼黏愣愣的。大宝，大宝，你姐姐呢？姐姐走了。猫腰把斧子捡回来，这样一家子就回来了。就从今天起，真英就好像掉在大海里一样，再也没有消息。光阴似箭过得真快，一晃到了七七事变以后，真英仍然是死活不知。共产党八路军开到了冀东，也开到了靠山镇，在这一带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孙老顺领着孙大宝参加了抗日自卫队，因为王敬堂在城里当着大汉奸，当地政府就没收了他的房产跟他的土地。王敬堂恨死了靠山镇的人民，经常领着日本鬼子出来扫荡。孙大宝42年就参了军了，45年的时候跟着队伍出关作战去了。就在这年的秋天，日本鬼子投降了。王敬堂不但没有受了应有的惩罚，摇身一变他又成了国民党驻城部队少将处长了。那些汉奸一家伙被国民党又编成了国军，群众把他们恨之入骨啊。就在这年的冬天，王敬堂领着城里的反动军队在冀东一带开始大进攻大屠杀，火烧了83个村镇，杀死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一天的夜间，雪下得很大，孙老顺还有村支书李海峰带着二宝几个青年蹲在雪地里监视着敌人，整蹲了一夜，敌人也没有来。李海峰回头劝孙老顺：“孙大哥，你回去。”

0: 一会儿吧。这几天你熬得够呛，有我们这盯着。不，谁知这帮疯狗什么时候到这儿来？有事儿我叫二宝叫你不得了吗？哎，你可留神了啊！村子西口那儿我可埋着地雷呢，乡亲们来回走的时候小心别碰着。是啊，你去吧。孙老顺转身进了村，来到了村子的东头，到了自己的家，进门一看，孙子娘摆饭做熟了，他挺不高兴。你怎么又回来了？不是叫你往山里躲一躲吗？山里太冷啊，这么大的雪，孩子都快冻病了，又没有什么动静，大伙都回来了。谁说这帮疯狗就在附近那儿折腾？到这就是快的，你赶忙去喊领着乡亲们上结龙山里躲躲。你吃饭吧。孙大娘给他盛了一碗粥，转身又出去。孙老顺这碗粥没等喝完，就听外边枪声又响了，啪啪啪啪。他就是有事儿，就听街上乱乱腾腾的，哐哐哐哐哐哐哐，一阵敲锣呀，敌人来喽，敌人来喽，乡亲们都上结龙山呢。听民兵那吆喝着，孙老顺回手把两个地雷抱起来，抄起一个破冰川子，他就跑出来了。这阵二宝跟李秀珍提着枪就跑过来了。敌人来了，李大叔叫你带着乡亲们往山里转移，他呢，他领着民兵那做掩护呢。你去吧，赶忙领着乡亲快走。是。秀珍跟二宝领着乡亲往村东跑。这阵儿孙老顺抱着两个地雷就往村西口跑，没跑了几步就听枪打得挺凶，咔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可能敌人到村口了。就看见李海峰领了一些民兵边打枪边往下撤。老顺哥，撤吧，敌人到村口了。这时就听村外呼噜呼噜呼噜一阵爆炸。孙老顺听这个声音心里可痛快，这是他亲手埋的地雷，这些个铁西瓜开了花了。随着这些地雷的爆炸声，被敌人炸的是人仰马翻，血肉横飞。他随着村支书跟乡亲们一块儿就跑出了村东口。这阵敌人又追上来了，他回头往北边的山坡这么一瞧，山上都是雪，一些个老人们还有小孩子爬两步又滑下来。敌人追得这么紧，这还了得？他叫旁人走，他把两个地雷往地下一放，抄起冰川子来，在冰硬的地上砰砰又刨坑，打算埋地雷把敌人打到这儿。可是坑还没等刨好，敌人一颗炮弹打过来了，空空就在他附近爆炸。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红色评书《古城春色》以北平解放为主线，讲述英雄连长乔振山带领官兵奔赴前线，上下一心为解放北平奋勇作战。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二宝四处寻找参军的哥哥特个到底去了哪里，他能给亲人报仇雪恨吗？请听《古城春色》第四集。
5: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7: 第四集。
8: 孙老生的腿上受了伤，一头就趴在地下，他刚爬下来就叫几个敌人用刺刀把他逼住，被孙老顺抓住推到了村里。他一瘸一点地往前走着，来到村子中心王经堂原来住过这个家门口。他看见有一些乡亲因为没跑急，叫敌人抓来也轰在这儿，在东墙根站着有20多人。在这些人群的对面，一盘破陌上支着一挺机关枪，还有一些敌人端着大枪上着刺刀，跟凶神似的在两旁监视着人们，也被孙老顺轰进了人群。这事儿王经堂打人群后边绕过来，气势汹汹地背着两只手在前面转了两圈，哼，穷鬼想翻身，分了我的房子，没收了我的土地，可是我王经堂今天又回来了，叫你们翻身，要死要活两条道进你们跳，要死简单呢，只要我一声命令下，机枪一嘟嘟你们就全完了，要活也很容易，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干部，谁是军人家属，只要你们给我指出来，马上我就放了你们。说呀，怎么着，怎么不说呀？他过去一把手就把李秀珍的爹李永贵拽出来了。你说不知道？哈，不知道就冲你这个架头，你就像个共产党。来，他一摆手叫人把李永贵捆在了树上，拿过刺刀把鼻子耳朵隔了去，前胸膛上扑哧就插了一把刀。乡亲们一看这样，嗡的就是一阵乱，王金腾一回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机关枪冲着天下打了一梭子，大家又不动。哼，想造反，这阵儿不说实话谁也活不了，说不说？他过去又抓出一个妇女来，你说怎么样？谁是共产党？不说，来人呐，站住！人群里孙老顺喊了这么一声，分开人群挤过来，往王京堂的眼前一站。你别难为乡亲们，我就是共产党，我就是干部，你把我怎么样吧？哈，孙老顺，是你呀？你还认得我吗？认得你，你逼死过我的弟弟，骗走过我的姑娘，你当过汉奸，做过走狗，屠杀过无辜的老百姓，剥了皮儿王京堂，我认得你的骨头。那好啊，你就说说吧，当地有多少党员，你把名单交给我吧。哼，你做梦，名单是有啊，都在我心里，你拿不出去。哈哈哈哈，哎呀，就凭你这样的也是个党员，我不相信呢。你有什么证明？要证明，有。孙老顺抡圆了手，啪嚓就给他个嘴巴。这就是我的证明。这下打得王京堂眼前发黑，往后退了好几步。要造反，你要造反，来呀，都给我用机枪嘟嘟喽。这个时候有个随从副官跑过来，处长先生，处长先生，什么事儿？不好了，共军出来了，兵还不少呢，消灭咱们一个团呢。在哪儿？听说在玉田一带。王京堂就一哆嗦，离这有多远？说不定快到了。哦，马上集合。一声命令下，敌人慌里慌张就集合起来了。王京堂也没把群众饶了，把一些青年人轰到了一间屋子里头，点了一把火给烧死了，把一些妇女们用机枪全给打死了。临走的时候，在村子里头各处点了几把火，夹了尾巴他就跑了。村里的火着得很大，乡亲们在山上看见村里头着了火，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愤恨。顶天亮的时候，周围没有什么动静，有几个民兵来到村子附近看了看，又到村里头瞅了瞅，敌人的确全走了，才派人到山上把乡亲们接回来。乡亲们抱着孩子搀着老人进了村，一看这个村子哪还像个村子，各处烟火四起呀。有个人在旁边喊了一声，哎呀，你们看这屋里是什么？大家挤过来这么一瞧，呀，这全是人呢，好狠毒啊，把青年人轰到屋里，他们都给烧死了。所有的人们都掉着眼泪，咬牙切齿的愤恨。二宝领着娘在人群里找他爹，找过来找过去的也没有发现，最后在村外找到父亲的尸体，是叫王京堂

0: 用马拖死的。孙大娘抱着尸体悲愤交加，一边哭着一边回头跟儿子说：二宝，你瞧见了没有，这又是王京堂这个强盗做的恶。他当初逼死你的叔叔，骗走了你的姐姐，今天又杀了你的爹和乡亲们。孩子，你要记住这笔血债，将来捉住王京堂要给亲人们报仇啊。妈，我都记住了，我们跟王京堂是势不两立。说着搀着母亲回了村儿，来到王京堂的门前，这么一看，那些个愤怒的人群正举着拳头高呼口号：消灭地主头子蒋介石，敌仆王京堂报仇，告诉我们的子孙万代要永远记住这笔血债。这个时候他就看见村支书李海峰一纵身跳上了破木，把拳头举得高高的，脸绷得跟铁一样严肃：乡亲们，不要难过，大家说的对，应该消灭蒋介石，敌仆王京堂。王京堂是罪大恶极，是我们穷人的死对头，要叫我们子子孙孙记住今天这笔血债，我们还要继续向敌人斗争啊，是应该斗争啊。乡亲们不要哭了，该救火的救火，把亲人埋葬，准备跟敌人斗吧。乡亲们擦干了眼泪，扑灭了房屋里的火焰，掩埋了亲人的尸体，怀着阶级仇恨又向敌人展开了斗争。把孙大娘和秀珍的娘都送回了家，二宝蹲在一边直抹眼泪。村支书李海峰凑到他的跟前一蹲：二宝，大叔别哭了，中国人不是拿眼泪可以泡软的。我问你，你看乡亲们跟你爹是怎么死的？这我还不知道，都是叫王京堂杀的吗？对，那你今后呢？报仇？那你指什么报仇？我有枪，你能打得准？打不准，我慢慢练。对，应该好好的练，不是慢慢的练。把枪练得好好的，好杀敌报仇。
1: 是，
0: 大叔，我记住你的话，我一定好好的练。二宝怀着阶级仇恨日夜练枪，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多冷多热多累他也是不间断的练，胳膊都肿了他还是练，为了枪打得准，在枪筒子上放上一块小瓦片，搂筋的时候瓦片不叫它掉，这样子就说明枪筒子不摆，子弹打出去那是非常准呢。老支书为了帮着他练枪，想尽一切办法给他淘换一些子弹。冀东的解放军有时候也在这一带住，住在这儿演习的时候二宝就参加，战士们对他帮助很大，教给他怎么脱枪，怎么瞄准，三点成一线怎么样打敌人打得准。二宝在大家的帮助下提高的是很快，有时候敌人来扫荡他就参加反扫荡，那个枪打出去真是枪枪入肉，弹不虚发。在方前左右这几个村里头，二宝是有了名的神枪手啊，打的是真棒。一晃三年了，二宝十八了，体格也长壮，枪法也打准了，村子里都

0: 可是二宝总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应该杀敌给亲人报仇的。村里头李永贵的姑娘李秀珍跟他同岁，李秀珍既是民兵又是村里的一位妇女主任，经常到二宝家里来。因为秀珍长得这模样跟二宝的大姐真英差不多，孙大娘很喜欢她，她手也挺勤劲，到这会儿帮着给做点什么东西呀，拆拆洗洗呀，老太太特别喜欢她。秀珍跟二宝俩人很要好，孙大娘跟李大娘也就看出这个情况来。后来跟村支书李海峰一提，三头对面都同意了，给他们俩就定了亲。这下孙大娘心里很高兴，有时候二宝提着枪站到妈妈的跟前就提，妈，这回成了，报仇是不成问题了，枪也练准了，都咱打到北平城里去，一定捉住王京堂要姐姐。说到这儿再看妈摆头一低不说话，眼睛有点潮晕，二宝就知道妈又想哥哥。是啊，大宝一晃走了三年了，老太太经常在想啊，特别是孙老顺死了以后，她更盼着儿子早日回来给他爹报仇啊。看着二宝想着大宝，白天想晚上想，但是他知道大宝到东北去作战，虽说杀的不是王京堂，可是天底下王京堂也不是一个，他的儿子在外边也是同样给穷人们报着仇啊。老太太心里想到这儿就宽敞一些。可是这几天二宝跟秀珍特别忙，白天开会晚上出去修路，老太太就问二宝啊，你们这几天忙什么？妈，大军快进关了。大军？是啊，东北野战军就要进关了，这一次说不定我哥哥他也回来呢。真的？可不真的。东北野战军队伍多，汽车马车大车有的是，路窄，恐怕队伍行军的时候碍事，各村里头都修着呢。二宝说完扛着铁锨又走了。老太太坐在屋里就想啊，可把队伍盼来了，可进关了，听说儿子也要来了，心里是更高兴，真的把队伍盼来了。四连的连部也安在他家里，特别是这个连队的通信员小李儿，大娘挺喜欢他。小李儿不单机灵，眼快手勤劲，说话还特别亲热，大娘长大娘短的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大娘更高兴了，今天听二宝回来一提，说他哥哥也回来了，说团长还要帮着给找一找。大娘嘴里头虽然说不相信，可是心里多么盼着儿子回来。是啊，他也该来了，该给他爹报仇了。老太太想到这儿两个眼又潮晕。二宝看妈妈这个样子一定又勾起心思来了，低着头再也没说什么。这阵通信员小李儿从外边走进来了。二宝，哎，小柳同志，我问你点事儿，你们这是四连，四连呢？你们连长呢？我们连长在锦州作战的时候负伤了，负伤了，伤不重，住院了，一两天就来了，干什么？你们连长是我哥哥，
1: 你哥哥？
0: 对呀，你们连长不叫孙大宝吗？
1: 不，
0: 我们连长叫乔振山呢，
1: 乔振山。
0: 这阵儿就听院里指导员喊：“小玲儿哟！”小玲儿赶忙跑出来：“
2: 小玲儿，你在屋里又闹什么了？快去，连长回来了，到村口去接他。”
0: 是。小玲儿答应一声，转身就跑出去。二宝心里

乱，四连长乔振山、孙大宝哥哥，这刀是怎么回事？他撒腿也追出来，到村口一看，小柳那正往村外瞧着呢。二宝，你干什么来了？我也等着接。嗨，早着呢，刚从师部打来电话，得一会儿呢。这阵儿秀珍跑来了，二宝，不是演戏去吗？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小柳一看有人找他，二宝，你去吧，我这等会儿来了，我再告诉你。秀珍把二宝就列走了，小柳继续在村口那等着。时间不大，从远处来了几辆大车，连长乔振山回来了。乔振山在锦州作战的时候负了伤，在医院里头住了半个月。一个指挥员呢，在医院里住着，那真像蹲紧闭似的。跟大夫请求了好几次，总算批准了。乔振山离开医院的时候，因为心急呀，都快晌午了，他就跑出来了。走出来不太远，在一个小村子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天这么一亮，他就走上了公路。到公路边这么一瞧，嚯，这大溜汽车全拉的是冬装。他往前走了几步，瞧了瞧司机，第一辆车上的司机认得他，这司机姓刘，都喊他大老刘。老刘回头这么一瞧，乔连长来了，看他那帽檐底下还露着纱布呢，左臂呀、啊用一块三角巾在脖子上套着。乔连长，怎么你好了？啊，好了。什么时候出的院呢？昨天。哎呀，你怎么在这儿来？昨天在这小村子里头住了一宿。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还用说吗？进关追队伍。哎呀，咱们的队伍可走得真快，我们到后方拉冬装啊。赶到了锦州以后，咱们的队伍走了五天了，我们这又开了一夜，这准备修理修理机器，接着就走啊。连长，上车吧。怎么样，我给你开会儿吧，司机同志。老刘一听笑，算了吧，连长，留着你那两只手啊，打仗用吧，开长途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乔振山还会开汽车，这说起来也是一段事儿。在东北作战初期，打了汽车由于没人开，就放火把它烧掉。乔振山看着真舍不得，他就下决心学开车，日子长了还真学会了。不说开的顶好吧，反正开着能在公路上跑，所以瞧见汽车手就发痒。司机不让他开，他只好爬上了车，这车子就开动。汽车一辆跟着一辆顺着公路往前走。乔振山上了车，回头这么一瞧，有一个战士倚着那车棚子睡着了。乔振山也没惊动他，扒着车帮往周围瞧着。是啊，前几天这一带还是炮火连天，现在都变了大后方了，他永远属于人民，未来的里程也是这样。他瞧着瞧着心里一阵高兴，心旷神怡的亮开嗓子，他唱起来了，少腔没调的，唱的还真有味儿。催马加鞭往前奔，这一声没唱完，把旁边的战士大概是惊醒了，翻了翻眼睛看着他。喂，同志，小声点好不好？呵，怎么不愿意听啊？说不上不愿意听啊，反正心里不舒服。呵，原来是这样啊，真有意思。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我叫文明顺。萧什么？呵，

0: 多会儿参的军呢？去年冬天。你问这个干什么？不干什么呀，问问吧。哦，温明顺啊，我看你呀、啊，既不明也不顺。静观作战，解放全中国，你说谁不高高兴兴？我看你呀、啊，嘿，嘿，你可真危险呢、啊。什么危险？危险什么？我温明顺参军以来，哪次作战不是勇敢？说着把裤腿往上这么一撩，你看，这是狗咬的。乔振山看了看他，再也没说什么。车子继续往前走，可是他没有唱。这车越往前走，离着关里越近了，大车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经典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艰苦征程，解放军千里奔袭，万众一心迎来北平解放。稍后105记录中国，与您一同探寻时光的印记，沉淀岁月的感悟，敬请期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试飞英雄》。邹延龄机组成功完成空中发动机重启试飞，刷新多项空投试飞数据，多方高薪邀约全被婉拒，出国交付战机时回绝海外挽留，坚守本土试飞岗位。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22集。
8: 教练安全的话，教练试飞。
9: 好的，可以试飞。
10: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1: 我今天去签我的手术时候，我要最严重。
12: 我跟他讲，
13: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赶快把酒驾放下来！
10: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4: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5: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撤回。
16: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7: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0: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试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第22集。
18: 1993年9月12号上午，天气晴好，跑道尽头，巨大的运8C飞机静伏着。一行穿戴齐整的试飞员呈一字列走向飞机，阳光打在他们身上，形成漂亮的剪影。来自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50多名专家观看着这一决定运8C 型飞机命运的试飞。 按惯例，机组登机前每个人都发了降落伞。邹延龄坚决不系伞，我不能系这玩意儿。邹延龄脸上是他招牌式的微笑，平静安然，清风一般。我是机长，记着他给大家的感觉是没有信心，真要出事儿，其他人都跳了，我也来不及跳。13:48，飞机准时升空。14:08，飞机爬升至4000米，到达预定空域。14:27，邹大队长命令顺桨，也就是关闭发动机。机械师李慧全搬动顺桨手柄，顿时机舱外爆出一声巨响，右侧4号发动机转速表瞬间为零，飞机靠3台发动机保持飞行。这时的最大危险不是停掉一台发动机，而是关掉的发动机如果启动不起来，会造成风车状态，产生的反作用力一旦使飞机失去控制，就会发生灾难性后果。右侧4号发动机停车所造成的偏转果然出现了，停车的发动机产生的负拉力与左侧正常工作的1号发动机产生的推力相加，使飞机难以控制的偏斜，这就是风车状态。按规定，停车后的发动机必须等3分钟冷却了才能重新启动，以检验发动机的可靠性。等待3分钟，3分钟对于地面上的人来说不足挂齿，他可能还不够喝一杯茶或者吃半碗饭，但对于空中的试飞员们来说，度秒如年。每一秒飞机都在危险的临界状态中彷徨着，没有人知道在下一秒飞机的状态是否会瞬间改变，进入失控螺旋。机舱里十分安静，只有发动机的轰响。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岗位的仪表。机长邹延龄手持操纵杆，同时调动起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感觉着飞机极其细微的变化。14:30，时间到了，邹大队长发出命令，准备启动。机械师李慧全回答：准备完毕，启动。邹延龄的命令一出，不到20秒钟，各号位做完21个动作，4号发动机的转速表指示针开始反应动作，并且越动越快，这意味着发动机转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轰的一声闷响传进舱内，4号发动机启动，它以欢快的声音加入另外3个发动机的大合唱。发动机动力一平衡，飞机很快恢复状态。他们在空中盘旋一周，完成规定动作，测评飞机开车空停又开车后的状态。14:51，巨大的空中骆驼停靠在机场跑道上。迈出机舱的邹延龄又一次没有来得及。

0: 这一列空中勇士的姓名，他们是邹延龄、梅立生、刘星、王景海、李慧泉。试飞成功后，航空工业部在发给陕飞公司的贺电里称，这一壮举标志着运八 C 型飞机试飞走上了新的里程。这以后，邹延龄和同志们又试飞成功了十几个风险项目。设计方设计的空投伞兵时速为 X 千米，它飞到了低于这个时速50千米以下，这意味着伞兵离机后的集结时间缩短了四分之一。伞兵多是被投送到复杂环境，这一时间的缩短意味着危险性大大降低。他又将空投物资试飞的高度修改为设计值的一半，降低设计的空投高度意义重大。空投枪炮弹药装甲车等作战物资飞行高度越低，空投落点准确度越高，损坏的可能性就越小。超低空空投性能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快速机动能力。在这之后不久，新华社发了一则电讯，报道空降兵某部官兵乘性能优越的运八 C 型飞机圆满完成南海某海域实兵空降演习任务。只有懂军事的内行才明白这则消息对国防航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一次出色的空降试飞，一位目睹试飞全过程的领导激动地说，老邹，这么低的高度投送成功，我们的装备插上了快速机动的翅膀。邹延龄再一次微笑了，欣慰自豪。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连续几天，邹延龄办公室的门都关着，路过的战友们习惯性地放轻了脚步，压低了声音。在他们的印象中，连续数日关门一定是鬼子又在坐月子。试飞是一项科研实践活动，需要有科学的态度。邹延龄常说，飞机离地三尺，飞行员全靠自己救自己。在技术上粗心大意，吃家生饭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一个优秀的试飞员必须有科学求实的态度和过硬的飞行技艺。鉴于此，邹延龄在每次试飞一个科目前，都要对科目中的每一个架次、每个架次中的每个任务要求、机械原理、空中动作等等，从头到尾进行深思熟虑的精心准备，尽量多地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及应对方法。他认为，如果没有把握逞一时之勇，那就是拿国家的巨额财产当儿戏，也是对科研人员辛勤劳动的不尊重。运八飞机有数万个零部件，集各种新技术于一体，要弄懂某个部件的特性和工作原理不是件容易的事。十年来，邹延龄在攻下大学函数、三角几何、微积分等课程的同时，还啃下了百万字的军事科技和航空理论资料。现代高科技、军事运筹学、空气动力学、飞行原理教程、军事飞机品质规范、运输机工程等书，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做了近20万字的学习笔记。总设计师徐培林称赞邹延龄是一个具有深厚的飞行力学和空气动力学功底，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专家型试飞员。

大队的战友们都知道，办公室的门一关，或者一段时间见不着他，就不能打扰，那是鬼子在坐月子学习思考钻研某个问题。这也就意味着是非大队不久一定会有新举动，每个人都跃跃欲试地等待着，等待着他们的大队长出月子。可是这一回，大队长办公室的门关了有些日子了，一直没有开。一深入打听，大队长出国了，去了美丽的 X 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运八飞机技术的不断改进，运八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作为首席试飞员的邹延龄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各方关注。国内一些航空公司想挖他去当飞行教员或担任领导，一家航空公司聘请邹延龄去当副总经理，并承诺给予丰厚年薪。邹延龄婉拒了，他说，部队需要试飞员，我还想为国防做些事儿。对方也很会说话，到了民航也一样为国家做贡献呀，在军队你只能干到50岁，到了民航以你的身体和技术能干到60岁，还能多些时间为国家工作吗？邹延龄脸上还是那种招牌式的微笑，谢谢你们的好意，军队培养一个试飞员不容易，空军党委和首长对我们很关心很照顾，我作为一名军人和共产党员不能见利忘义一走了之。空军其他行业的战友们对试飞员也很理解和尊重，我要把全部心思和才能都用在军队建设上，用在试飞事业上。转过年，又有一家航空公司领导使出高招，说只要邹延龄同意，可以花一笔钱让他先去接受培训，学完后去不去工作随其自便。邹延龄还是毫不动心，他对前来聘请的人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是不会离开试飞大队的，运八需要我，我也离不开运八。国外某些飞行机构也开始打他的主意。90年代开始， X 国有意向中国购买大运飞机，他们相中了性能卓越的运八。X 国数次派飞行人员和技术人员来实地考察，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审看检验，他们一次性向中国订购了数架运八。双方商议，由邹延龄带队将出厂定型后的飞机交付 X 国。送飞机的任务是保密的，眼看出发日期就在眼前，他才告诉家里，并让妻子多准备2件夏季的衣物。妻子罗秋秀说，重新置办2件新衣服吧，我陪你去买。他还笑嘻嘻地说，反正又不是去相亲。罗秋秀也笑了，能相亲也是好事啊。

X 国的九月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也是这个热带国家景色最漂亮的时节，到处花团锦簇，色彩缤纷。长期在西北基地工作的邹延龄一下飞机就被这层次丰富的景色吸引，觉得神清气爽，心旷神怡。经过仔细检查和试飞， X 国对这批来自中国的飞机十分满意，不仅性能质量与之前约定的完全一样，而且厂方还特意精心给飞机做了内外装饰，布置得焕然一新。当邹延龄飞完最后一个验证试飞的起落，飞机稳稳地落在跑道上时，机场周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飞机交接顺利完成， X 国对中国送来的飞机和送飞机来的中国飞行员们十分满意，选了一个日子举行了盛大的招待宴。接到邀请后，带队的邹延龄事先召集送机小组全体同志开了个小会，再一次重申了外交礼仪和注意事项。到了宴会这一天，邹延龄换上了半旧的正装，他还没走到宴会大楼门口，一群人就亲热地围了上来。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邹延龄也很激动，这些是他过去带教的学员或者学员的学员，听说邹教官来了都赶来看望。在 X 国，像他们这些受过外国飞行专家带教的试飞员和飞行员都能享受很好的福利待遇，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开着各式小轿车来的。接待方的规格很高，富丽堂皇的宴会厅里不仅聚集了一群军方要人，还有不少商界巨贾、贵妇名媛，男人个个衣着笔挺，女人人人珠光宝气，满眼的金碧辉煌，玉被粉肩。敏感的邹延龄发现，总有几个人在他周围不远不近地用探究的目光打量他，还有几位相貌出众的女子总在他的视线之内转悠，不时凑到他身边，举起手中的酒杯向他嫣然一笑。邹延龄淡淡地笑着，礼貌且有分寸地点头回应，感觉到了一种力量在向他暗暗逼近。酒至半酣，一个熟识的身影来到邹延龄身边，一边亲热地打招呼，一边挥手叫侍者再送一杯酒来。他穿着笔挺的军装，上面的将星闪着金光，这是一位高等级军官。邹延龄还记得当年他以试飞员身份跟自己学习某型飞机的飞行时，在基地的模拟器上自己一遍遍地教授过他特别的动作。将军笑吟吟地走到邹延龄面前，恭敬地行了一个礼。邹先生，能再次见到您真是高兴。邹延龄微笑着看着他的军衔说，恭喜，我相信你的仕途同你的飞行技术一样有长足的进步。将军再一次大笑，哈哈哈，我不会忘记先生您对我的悉心教导，先生的精湛飞行技艺令我敬仰。我以为我比其他人幸运得多，因为我曾经得到过邹先生的面传亲授，我本人还有我的学生们都想请您留下来。事实上，这里的许多人都曾是您的学生，还有更多的人也想成为您的学生。您不用担心，您的任务很单纯，只是技术上的教授而已。将军凑近了些说，不用您开口，邹先生，我可以用我们的途径同您的上司交涉，如果有任何不方便，全部由我们负责解决。将军将一杯香槟酒放在邹延龄的手上，至于待遇问题，您完全不用操心，您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满意答复。将军再次凑近，声音略略放低，只要你愿意，我保证我们可以满足您的一切要求，包括
将军头也不回地伸手在空中打了个响指，邹延龄只觉得香风袭来，一个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子仿佛从天而降来到他们面前，她衣着华美，姿态曼妙，美艳不可方物。将军的嘴角含着意味深长的笑，只要您愿意，我们这有很多的姑娘愿意给他们向往的英雄敬杯酒。哈喽，上校先生，随着媚人的声音，女郎贴到邹延龄跟前，手上的香槟酒连同身上暖暖的脂粉气息一起扑向邹延龄。邹先生，您看我的皮肤怎样？仿佛是为了更好地打量对方，邹延龄微微向后退了半步，拉开了与他的距离，同时脸上带着礼貌的微笑说，这位女士的确很美丽，丝毫不逊色于我们东方的女性。邹延龄低头喝了一口酒，避开女郎诱惑的目光，

0: 然想起一件事，在此之前有关方面为他们出国办理护照，一系列程序走完后，拿到护照时，他们发现对方领事馆给同行的机组其他成员的护照有效期签的都是三个月，唯独邹延龄的是破例的三年。看来对方是蓄谋已久，想尽办法让他留下来长期任教。音乐响起来了，宴会厅歌舞升平，觥筹交错。邹延龄指着将军笔挺的制服说，你的衣服很漂亮，但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喜欢穿自家的旧衣服。邹延龄目光坚定地说，将军阁下，非常感谢您的盛情，不过很抱歉，我离不开我的国家。邹延龄缓和了一下气氛说，将军大概不知，我这个人十分惧内，用中国话说叫做妻管严。邹延龄机智地化解了劝诱，也深知此地不可久留。宴会结束后，他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了情况。数日后，邹延龄和机组的其他同志登上回国的班机，回到了他们梦萦魂牵的是非大队。大队长回来了，是非大队和工厂公司的同志们都十分高兴，大家聚在一起交流着这次出国的所见所得。几杯酒下去，几个年轻的是非员开始嘴不把门，有两个胆大的说，听说大队长在 X 国受到很高的礼遇啊。是啊是啊，大队长还有过一段艳遇呢，众人打趣儿着。邹延龄微笑着，是啊是啊，我是错过了一些美丽的事物，但是我没有错过中国军人的良心。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为我们解锁蓝天卫士的热血征程，一代代空军是非员不惧高空险境，直面生死考验，凭借极致专注与过硬本领为国铸舰，守护战机腾飞，事迹震撼人心，精神催人奋进。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致敬逐梦蓝天的铁血担当。

0: 阳避暑九顶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回望初代是非开拓岁月，段祥禄首飞国产初代战机，拓凤鸣完成强五原型机首飞，空战功臣吴克明组建国内首支专业试飞队伍。请听幺零五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23集。
8: 各位安全的好，下来试飞。
9: 好的，可以试飞。
10: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1: 我今天之前我的手术说我要更严重，我跟他讲
12: 发展的速度更快，所做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10: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2: 反制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1: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车。
13: 我是选择了排建，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1: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航空事业。
10: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23集。
7: 明朝永乐三年，也就是1405年6月15日，身穿刺金长袍、腰环玉带的郑和站在高大巍峨的宝船上，他将指挥由27000多人、200多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浩浩荡荡出海。郑和的这次远航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发现欧印航线早92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114年。自海船之后，陆地上载人运动机械的发明不断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人类环球航行的时间大大缩短了。19世纪末，一个法国人乘火车环球旅行一周花费了43天的时间。1979年，英国人普斯贝特只用14小时06分钟就飞行36900千米环绕地球一周。飞机的发明改写了人类环球史，并且第一次把双脚在地面行走的人类送上了天空。飞机发明以后，人们对距离的穿越从地面上升到天空，险峻的高山，一望无际的大洋，再也不会让人望而生畏。它使得所有的思念

和悬念都可以在旦夕之间解决，包括爱，当然也包括战争与死亡。就如同一架飞机的命运不再只是一种航空器一样，试飞员的高度向来标示着国防实力在世界版图的风云榜上站位的高下，试飞队伍的技术和素质水平就是大国国力角逐最具象的参数。

谁是新中国第一个试飞员？试飞员是从空军飞行员中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空军飞行员的历史要从东北这块红土地说起。1946年3月，抗日战争烽火刚熄，人民空军第一所航校在吉林通化成立。1949年11月1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1950年，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朝鲜战争的战火燃烧到中国的鸭绿江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受到严重威胁，唇亡齿寒。年轻的空军别无选择，战争的硝烟将诞生不到7个月的我人民空军推上了空战的战场。喜讯很快传来，国内的报纸上巨大的标题写着：人民空军健而强，首次接战显荣光。在国内民众的一片欢呼声中，空军领导正在焦虑地思考一个重大问题。随着朝鲜前线空战日趋激烈频繁，一方面需要大量的飞机投入作战，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战损战伤飞机从战场上撤换下来，以新中国当时的状况，生产和制造新飞机没有条件，更没有时间，必须立即修复战伤飞机。战损战伤飞机经由铁路陆路线自朝鲜战场运回，就在东北第五修理厂进行修理。同一时期，我方从苏联亦调运了大批飞机散件进场，抓紧组装。战伤飞机修复或者重新组装后需要试飞，迫切需要专业试飞员进行出厂飞机试飞。但东北武厂自己没有试飞出厂飞机的飞行员。由于朝鲜战场的迫切需要，在航校培训的飞行员都以速成班的形式毕业，许多仅飞行20多小时的飞行员就直接被分配到一线作战部队去参战了。1952年3月，空军一纸命令在沈阳112厂组建空军试飞组。这是第一次有正式任命的试飞员编制，虽然只有3个人，他们标志着新中国空军第一支试飞员队伍的建立。3名空军飞行员几乎是在完全没有任何试飞条件也没有试飞经验的情况下，凭着不惜一死的拼命三郎精神，开始了新中国匆匆上马的试飞史。据统计，他们在9个月的时间里把473架战伤飞机送上战场，飞上蓝天。从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披着战争硝烟的空军飞行员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自学成才的试飞员。有记录显示，当时的试飞组长叫刘光泽，可遗憾的是，我没有查找到他带领的这3名试飞员的名单。历史有时候是很有戏剧性的，虽然人民空军的第一支试飞部队是在沈阳组建的，但在真正意义上把新中国自己生产制造的飞机飞上天空的却并不是第一支试飞部队，而是在江西南昌的洪都机械厂驻厂的空军试飞员。很幸运的是，洪都机械厂的厂史资料里清晰地记录了这样一个信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把新中国自己生产制造的第一架飞机飞上天的是

0: 正午的阳光明亮而温情，在北京西郊某干休所花木扶疏的小园林里，步履有些蹒跚的段祥禄老人注视着宁静的天空，脸上是憧憬的笑意。他仿佛又看到1954年7月的那些热火朝天的日子。当时的洪都机械厂飞行保障的设施以及保障人员的业务水平都极有限，只有一块草地机场、一部电台、一块 T 字部和两面红白色的指挥小旗。每到飞行日，段祥禄既要检查跑道，又要检查塔台，还要检查飞机，研究气象，定下起飞决心，并下达飞行计划，里里外外一把手，天上地下一人抓。他飞行时地面连指挥员也没有，只得叫不懂飞行的工厂干部代替。一个飞行日往往要飞几个机型，任务量大且内容复杂，而那时的段祥禄只有22岁。正是这种高强度高密度的试飞训练，将他锤炼成了一名经验丰富的试飞员。7月3号，试飞员段祥禄和刁家平驾驶雅克18 0P02 架飞机首次升空试飞。至7月11号完成全部试飞科目，共计飞行13小时16分钟14个起落，试飞结果表明飞机的性能完全符合设计技术指标。第一架国产飞机顺利升空，对于新中国来说意义非凡。8月1号，国家主席毛泽东亲笔签发了给洪都机械厂全体职工的加冕电。8月26号，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彭德怀批准同意雅克18飞机成批生产。工厂在1954年完成首批10架生产任务和投入成批生产的生产准备工作，1955年正式转入成批生产。雅克18自1954年仿制成功转入成批生产后，为新中国空军建设提供了装备。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部队认为数量已满足要求，雅克18遂于1958年10月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停产。完成试飞之后，段祥禄就返回了空军部队。他因首次将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飞上蓝天而被誉为新中国蓝天探险第一人。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试飞英雄我写了3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有声。
2: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0: 1965年6月4号是需要记录在中国试飞史册上的日子。这一天，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超音速喷气式飞机强五原型机第02架在江西漳州机场首次升空。吴国梁总师是当年强五的试飞主管，他也是后来歼8新机的试飞总师。对于强五首飞的情景，吴老总至今记忆犹新。他向笔者回忆，按惯例新机首飞前要进行预起飞，也就是高速滑行抬前轮后终止滑行，目的是检查飞机起飞时操纵系统工作情况。60年代的中国

0: 费待兴，基础设施建设与科研同时从头进行。南昌飞机场当时甚至没有一条合适的试飞跑道，首飞改在附近的樟树机场进行，但这里的机场跑道条件仍旧不太理想，跑道长度不够，飞机起飞速度达不到，起飞高度达不到，预起飞的风险很大。硬件条件就是如此，还要不要实施预起飞？厂里组织科研部门集思广益，国家的科研工作不能等，中国的航空工业发展不能等。他们把意见上报空军，当时主管装备的空军副司令曹礼怀在听取了技术人员的建议，又现场观看了歼五飞机的预起飞后，大胆拍板，强五不做预起飞，直接首飞。首飞小组的试飞员们齐刷刷地站在他面前，
1: 报告首长，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不要口号，我要结果。站在跑道边上，看着这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老军人曹礼怀平静地说，你们好好准备，把困难和问题想清楚想透，准备好了就放心大胆地飞，有什么问题我担着。1965年6月4号，南昌这座英雄的城市，天空也感佩英雄们的壮举。从清晨起，细雨霏霏，机场湿滑的跑道异常光亮。中午时分，一颗绿色信号弹穿过蒙蒙细雨，带着燃烧的烟雾，在空中划了一道大大的圆弧后向下坠落。机场上响起了飞机发动机隆隆的轰响。今天承担首飞任务的试飞员是拓明凤，他在绵绵小雨中启动了发动机，强五在轰鸣声中滑行到起飞线前。随着指挥员狄宝善在指挥塔里下达同意起飞命令，强五开始滑动加速。当高速滑行到跑道中段时，飞机拔地而起，迅速拉起爬升，转眼间升入云空。强五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圈后，开始降低高度，最后平稳地停在了起飞线旁。飞机还未停稳，机场上已是欢呼迎飞，走下飞机的试飞员与设计师紧紧拥抱，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现场所有人都欣喜呐喊，振臂欢呼，庆祝强五首飞成功。吴国梁总师对当年的试飞员团队印象特别深刻，首飞试飞员拓明凤虽然文化程度并不很高，但艺高人胆大，飞机改动如此之大，首飞的风险很高。拓明凤原先是被安排在第二梯队的，由于他对强五充满信心，又有强烈的求飞欲望，首飞之际领导临时换将，将他换成第一梯队实施首飞。当天的首飞指挥员狄宝善是从空军第十一航校挑选的，他有丰富的组织试飞的经验，严谨而细致。每次飞行员上机前，狄宝善都要检查飞行员的准备质量。强五是单座双发超音速轻型强击机，自服役以来一直是中国空军的主力对地攻击机，主要用于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也能执行空战任务。1968年9月23号，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强五开始批量生产，70年代初开始列装部队。
2: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副师长李永泰说，

0: 上级指示调你去沈阳飞机制造厂搞新机的试飞工作。吴克明问，去工厂搞试飞？吴克明是浙江萧山人，1929年出生。1949年5月从湘湖师范毕业后，吴克明参加了解放军。这一年的12月他进入航校学习飞行，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学习驾驶歼击机。两年后，刚刚从航校毕业的吴克明作为一名歼击机飞行员参加了抗美援朝。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位20出头的年轻飞行员凭着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和超人的勇气，以及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技术，与美国战机在空中格斗。他战斗起飞近百次，参加空战十余次，击落美国两架 F-86 战斗机。在激烈的空战中，他的座机被击落，他跳伞逃生，落进了鸭绿江，是朝鲜群众把他从鸭绿江的急流里救了出来。他负了伤，虽然伤得不严重，但掉了四颗门牙，这使得他的整个形象有了较大的变化，年纪轻轻的看上去老了许多。因为参战的优异表现，他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多次。吴克明一脸的困惑，试飞我可是从来没搞过呀。很多年后谈起当初受命转行的这一瞬，吴克明笑着说，那时候我感觉试飞是一种边角料的工作，作战训练才是主要工作。副师长一句话让吴克明没了退路，他说，在朝鲜打美国不也是给逼出来的吗？搞试飞也是一样，不懂就学，一学就会了嘛。第二天一早，飞行员宿舍院门外喇叭响，军训处的小吉普车已经在等着了。那个时候车很少，部队领导能派出小汽车接一个普通的飞行员，足见这事情非比寻常。吴克明背上背包，坐上车到了沈阳112厂。这是1955年沈阳112厂按照苏联的图纸成功组装了米格17样机。12月5号上午，吴克明驾驶新样机进行了飞行表演。他知道这是工厂在考察自己的水平，于是使出浑身解数，飞机一升空，他便做了一个上升横滚，然后是半滚倒转、筋斗、低空大盘旋、超低空大速度通场。落地以后，他觉得气氛很不同，他在人群中看到了沈阳市委书记焦若愚。飞行员的脑瓜子都是够用的，吴克明知道肯定是有大人物来看他表演了。果然，精彩的飞行表演过后，吴克明受到了首长的亲切接见。这时他才知道，原来在白天看表演的人群中，居然有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握着首长们温暖的大手，吴克明的心这会儿才咚咚跳起来。新歼击机还在研制中，吴克明却待不住了，他又回到了部队。师领导高兴坏了，他们生怕工厂把自己的宝贝飞行员留下。特别是师长邹岩，在此之前他专门对112厂的厂长说，去表演一下可以，人不能给你，我们师我的几个飞行大队长你随便挑，就是吴克明不能给你。因为吴克明不仅是抗美援朝的空战功臣，还是部队的飞行骨干，技术全面，是师里的后备干部。正好这时远在辽西的一个夜航大队要改装一种新的带机载雷达的飞机，吴克明恰好飞过这种机型，于是师领导想了一个办法，以帮助改装为由把吴克明支开，去了遥远的夜航大队。可到了6月初，师长邹岩的电话又打来了，吴克明你快回来吧，你不回来我就要犯错误了。师长，什么事儿啊？ 赶紧回来吧，国防部叫你去工厂。邹师长的语气中透着只好割爱的无奈。原来112厂也聪明，害怕自己到空军要不到人，就直接上报了国防部，国防部指名向空军选调。这下师长邹岩没法子了，国防部的命令当然不能不听。这次吴克明是彻底的到了工厂，不仅是铺盖，关系也一股脑端过来了。工厂也是爱才心切，不久吴克明就被任命为空军第一试飞部队大队长，成为人民空军第一试飞部队的第一任领导。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娓娓讲述一代代试飞员扎根蓝天、逐梦长空、直面高空险境、逆境冲锋的热血征程。他们以无畏守初心、以硬核铸国气的奋斗历程，饱含奋进力量。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

0: 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1: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0: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2: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0: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3: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0: 反家暴，说出来。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9: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10: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围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德放带队奔赴灵隐寺，一心想要捣毁古寺，他们真的能如愿下手吗？请听《筑草围城》第20集。
8: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3: 第20集，小布朗叫着德放，问他们要去干什么。德放一边气喘吁吁地跑着，一边说着：“
14: 去砸方自修，砸灵隐寺，革命行动，保皇派反动。”
13: 小布朗一听这话，也不再和德放说什么，就加紧往前蹬车。蹬了一会儿，一个大转弯回了过来，掠过德放身边，伸出手去一把捞下了德放的军帽，说：“借你的帽子一用。”然后飞也似的骑回到那掉队的女孩子身边，说：“
15: 流氓又回来了。”
13: 姑娘紧张地看着他，说：“
16: 你要干什么？”“
15: 干什么？”
13: 小布朗一下子把那顶帽子往姑娘头上一罩。“ 你是雌的还是雄的？

0: 美丽的姑娘要像孔雀一样爱惜自己的羽毛啊，这样子走出来不怕人家笑话吗？姑娘先是愣着看他，突然嘴唇哆嗦，眼睛里就有泪哆嗦出来。小布朗不想让姑娘在大庭广众之下失态，拍拍后座，用当下最流行的话说，向毛主席保证我不是流氓。姑娘还流着眼泪呢，但不知为什么就上了小布朗的后座。他们一会儿功夫就超过了德放，德放依旧一二一地喊着口令，目睹着表叔带着谢爱光扬长而去，心里却想，都要结婚了还勾引女人，这个严重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七条的分子。他很想给表叔扣一顶帽子，可是一时脑子混乱，怎么也想不出来了。行家叔侄赶到灵隐寺时，寺外可说是人山人海。几日来，以中学红卫兵为代表的一方组成了捣毁派，以大学生和工人农民组成的一方形成了保存派，双方各有理由，各不相让，就这样纠众在灵隐寺前僵持对阵。到得今日上午，火药味愈浓，武斗已经一触即发。德放一到现场就说，怎么还没有砸了那破庙？布朗比德放早到，早已在人群中转过一圈，此刻就凑过来说，听说请示过总理，总理指示灵隐寺不能砸，无论如何要保下来的。德放一听就火了，这是谁造的谣？反动派的一贯伎俩就是拉大旗做虎皮，以达到他们阻碍历史进步的真正目的。布朗笑笑却说，谁是大旗，谁是虎皮？这一问倒把德放给问住了，他张了张嘴回答不出来。布朗大拇指翘翘说，是我造的谣行吗？是我伪造的总理指示行吗？布朗回航时间不长，和德放这样的小辈话也不多，德放从来还没听到他说过火药味这么重的话，可他心里反感他。他也大不了他几岁，再说也不是一个阶级阵营的。这会儿德放非常生这位表叔的气，可是他绝不愿意承认，那是因为刚才布朗宰了谢爱光，他才把这件事情往阶级斗争上靠。此刻他看到谢爱光就站在布朗身边，头上还戴着他的帽子，便拿出十二分的热情来说，革命是需要狂热的，没有砸烂旧世界的胸怀，怎么可能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布朗摇摇头说，德放，我听不懂你的话。德放耸耸肩说，对你来说这是很正常的。这句话相当无情和刻薄，小布朗一下子就听明白了，这是一句划清立场的宣言，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鄙视。他不由又问了一遍，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我说这很正常啊。
0: 德放有些心慌了，其实他知道这很不正常，可是没法再把话说回来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进来他总是把话说过头，把事情做过头，他为什么要去剪谢爱光的头发呢？他瞥了谢爱光一眼，苦恼地想。布朗终于又笑了，说，
1: 我是你叔，我有的是时间揍你，你好好的把屁股给我撅着，不过现在我没有时间，我得上那里去。
0: 他指一指大殿上方那些保卫大庙的人群。德放就眼看着表叔往上走，一边对站在旁边的谢爱光说，
1: 他是我表叔，快结婚了。
0: 谁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他看见谢爱光惊慌失措地扫了他一眼，就飞快地离开了他。那一瞥他终生也不会忘记，那一瞥照出了他的令人憎恶的一面，但这不是他想成

今天也来了。董杜江的爸爸站在一边，另一个看上去更像首长的人就在台上宣布市政府的意见。乱哄哄的，德放也没有能够听清楚，但总的精神是明白的。一，灵隐寺是名胜古迹，又是风景区，驰名中外，由来已久。飞来峰的摩崖石刻、参天古墓和寺内的宏伟佛像、经卷珍藏都是国家的文物，必须保护。二，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杭州是佛地，作为供佛教徒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灵隐寺和净寺了，所以不能再减少。三，东南亚各国信奉佛教的人很多，有些国家领导人也一样信佛，比如缅甸总理吴努、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所以我们还要适应国际活动和国际宣传的需要。他的这番话刚刚说完，那边平台上德放就看见一层层首长升起来欢呼鼓掌。他没有看到布朗的身影，但可以想见他拥戴的样子。这是他生气，因为政府站在了对方一边。至于政府的话到底有没有道理，他压根儿就没有时间去想，他只是在感情上站在了捣毁派一边了。那种由叛逆带来的巨大的激情需要通过破坏来发泄，可是这些人却不让他们发泄，因此德放对他们义愤填膺。旁边那个小个子及时地高举起小红书高喊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一句口号原本是德放刚刚想喊的，没想到就被那旁人喊走了。还好这次运动的口号很多，而且还随时可发明创造。德放头脑灵光，立刻振臂高呼，我们不要封建迷信，我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这一派的红卫兵举起手上的小红本本和他一起喊，他灵机一动又喊，不要给西哈努克看佛寺，要发给他们毛主席语录。大家一起也喊，喊完就哄堂大笑，把语录发到柬埔寨去让亲王学习。大家都觉得这条口号发明的好。德放注意地看了董杜江一眼，董杜江面色不正常，但连他也勉强笑了。倒是站得更远一些的谢爱光没有笑，他的两只手揪在胸口，不知道是在为谁担心。这一边的大学生们也觉得不能沉默，要拿口号来以牙还牙，有人也振臂高呼，坚决遵循周总理的指示。德放听得耳熟，抬头一看，果然是大哥德图。他不是跑到湖州去接别人的新娘子吗？怎么一下子又卷入运动了？不管怎么说，他是从旁观者转变成参与者了。虽然参与的不对头，他站到他对立面去了。他不安地想，也许他早就看到他了吧。凡是腐朽的东西，他没有不喜欢的。你看他那间书房还叫爷爷手里的名字花木深房，他那个花木深房里塞满了什么封建主义的东西啊，还说是查室资料呢。这么喝茶本身就是四旧，和灵隐寺一样的性质。不管怎么说，杭德图已经不是他杭德放从前崇拜的那个大哥了。德图这一喊，四周山上的工人农民都接应着，飞来峰上那些石像也好像跟着一起张开了嘴，可见得保护灵隐寺的人还是要比砸灵隐寺的人多。又有人高喊，灵隐寺不能砸。这下呼应的人就更多了，小布朗也用尽力量吼了起来，灵隐寺不能砸。这么呼喊的时候，布朗心里很痛快，他很喜欢那个布字，他已经看到了德图，就用口号和他打招呼。另一边又有人喊，灵隐寺一定要砸。德放也

声嘶力竭地跟着喊。他们人少，但人少不但没有使他们感到气馁和心虚，相反，他们有一种少数派的幸运感，有一种少数派才有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优越感。和布朗相反，德放喜欢那个药字。这些天来，他每天自言自语的就是要，一定要，一定要。灵隐寺内外，此时口号声此起彼伏，乱作一团。寺中僧人已散去大半，红卫兵已经在此围了三天三夜，僧人和尚也无法坐禅，只在各个门房院落把守。董渡江的父亲站了出来，只得说：“请大家静一静，请大家静一静，让我们回去与市委再做商量，我们马上就回来，告诉你们处理意见，时间不会长，我们马上就会回来。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千万不要冲突，千万不要冲突。”他说这番话时，眼睛血红，喉咙嘶哑，他的口气里面不但带着恳求，而且还有着明显的无奈。他的女儿站在对立面，一副可怜相。德放带着快意看着他的同学的这位从前貌似威严的父亲以及他们那一伙人，他们终于也落到了如此下场。一阵狂呼之后，大家都觉得口干舌燥，天也渐渐地近了中午，市政府的人还没有赶到，双方都不敢松懈那剑拔弩张的架势，可端着架势又实在是有些吃不消了。德放一挥手，就带着几个战友去侦查地形，看看有没有可以进入的其他边门。走来走去，却都是高墙石窗，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翻身跳入的。没奈何，只得重新回来，等董渡江的父亲带回那个早已焦头烂额的市委的决定。喊了这半天，有些人就跑到冷泉旁去喝水，站在上面的人却不敢走开，唯恐人一散，这些小将们就上来冲庙门。也是我佛慈悲，此时竟还有一个人从寺庙后面出来，挑了一担茶水，一声不响地放在两伙人中间。那人虽不是僧家打扮，但也是造衣造裤，剃着光头。与众不同的是，他那一身皂与他皮肤与头发的雪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要不是搞运动，谁都会好奇地多看他几眼。佛是公正的，一碗水端平的，一桶水拎到平台下的捣毁派当中，他们要消灭灵隐寺，灵隐寺的和尚还要给他们弄水喝。茶使人冷静，使人清醒，理智温和，善良谦虚友好。也许灵隐寺的僧人想用这种饮料来打动他们。另一桶水便留在平台上了。德徒见了那人眼睛一亮，那人却也一边发着竹筒勺，一边就走到了德徒身边说：“我早就看到你了。”德徒轻轻地问：“幽叔，你什么时候到杭州的？”忘忧并没有出家，却在天目山中做了一个在家的居士。他的职业也好，行家竟出了一个守林人。有时他回杭州，也不住在家里，只在灵隐寺过夜。行家人对他的行为也都习惯了，可是以往他总是先到杨坝头报个到，不像这一次，家中人不知他已先到了灵隐寺。忘忧说：“走，跟我回庙里说去。”他回头要去取扁担，却发现已经在小布朗肩上。小布朗刚回杭州时，忘忧特地来过杭州，所以认得。但德徒对他的出现还是觉得奇怪，在他们眼里，布朗是个游离于杭州的局外人。布朗却很自然地说：“

0: 你们有没有看到德放？行家三人边走边叙，忘忧说，你们俩比赛喊口号，一个想过一个，我都看到了。布朗笑了说，我喜欢灵隐寺，砸了他我就喝不上灵隐寺的好茶了。忘忧说，我也算是和灵隐寺有缘的，十多年前有一次游灵隐寺，也是逢着一劫让我碰上了，还好那次我正在殿外，就听殿内一声轰隆，那根大梁突然断了，将原来的三尊佛像也砸塌了。灵隐寺这一关就是三年，后来还是东洋人来重修的，那时就有人不愿意做这件事情，说是不愿意搞封建迷信。德图说，哦，这件事情我知道，那次也是周总理发的话，这次也是，我看灵隐寺砸不了，德放白辛苦。德放在台阶下看着行家三人都在台阶上，轻声说着，转过庙的墙角而去。一种失落和气愤同时向他袭来，那天夜里嘉禾爷爷一盆水向他泼来之后的感觉又冒出来了，他一时就没了情绪，坐到台阶下发愣去了。忘忧说，现在局势已经那样了，急也急不得，趁着等市政府通知的空档，不妨学学赵州和尚吃茶去吧。忘忧的这个提议使德图紧张的心情松弛了下来，他想，也只有忘忧这样的山中人才会有此等闲心呢。忘忧要请二位品他从天目山中带来的白茶，这茶往年忘忧也是带来过的，数杯而已，但布朗听都没有听说过。忘忧取出的那套茶具却叫德图看得眼热，但见这套青瓷茶盏呈冰裂纹，铁口赤足，忘忧用净水洗冲之时，自己那茂密而又洁白的眼睫毛就缓慢地颤动起来，真有心安茅屋静，性定菜根香之感。德图看着忘忧，觉得人家都说他活得可惜，他却觉得他活得自在，便说，这套茶具倒是好，像是宋代歌谣的制法。忘忧泡上茶来，一边说，到底在行，一眼就识货，正是月儿他们试制成功的样品，你不是也得过一只杯子？你们再尝尝我这茶，今年的白茶另有一番味道，德图你也没有喝到过的。这两位就低头看杯中茶，果然奇特，但见这山中野白茶浮在汤中条条挺立，看上去像是山洞里的石钟乳一般上下交错，再沉再浮，这汤色也和龙井不一样，橙黄清澈，喝一口淡远深韵。德图说，好，果然和往日你送我们喝的感觉不太一样。布朗是头一回喝，只说太淡太淡，太讲究了。忘忧点点头说，你说太讲究了倒是没错，我这次制茶的手法是专门从福建白毫银针处学的，白茶是个稀罕物，从前都说只有福建有，大观茶论里宋徽宗还说过，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物以稀为贵，自然就讲究了。从前制作白茶要先把春日里长出的芽头带鳞片和鱼叶开展后用手掐下投入水中洗，说是水芽，然后还要再摘去那鳞片鱼叶，再经过拣选蒸焙到干，这才算是完了。现在简单一些了，只把那初展的芽叶及时掐了，剪去鱼叶鳞片，只取那肥壮毫多的新芽，称为抽针，再制成茶。我以往的炒制白茶只是按一般的梅茶手法，今年春上 来了一个专到禅园寺拜韦陀的福建云游僧，正逢我要制茶，他就把那一手绝活交给我，真正是不比不知道，这才晓得山外有山。那白茶虽只有一株，也不能入乡随俗的，该这么制茶，才不委屈了他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为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为城，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诠释茶香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为城》。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女学生当众剪去了焦峰的长发，还把他关进了牛棚。身陷绝境的焦峰要怎样度过接下来的苦难？请听《筑草围城》第21集。
3: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5: 第21集，布朗不知怎么的就又想到了他们在龙井山中胡公庙前的那番对话，说：你们这里的人凡事都喜欢和皇帝扯上关系，不知这个白茶会不会也和皇帝挨上边。王优点点布朗说：这话说起来就长了，若追究也算是四旧，也是要被德放他们打倒的。德图放下杯子，声音也高了起来：真是岂有此理，什么东西都要造反，中国名山名刹名茶有多少，名茶多多少少和皇帝有点关系，莫非这样的茶都不能够喝了？你以为我们还能够喝茶吗？忘忧突然发问，急如棒喝，把德图问得一时怔住。倒是布朗明快回答说：我们这不是在喝吗？忘忧回答：不过是偷着喝罢了。布朗一口饮尽，说：偷着喝也是喝。忘忧轻轻一拍桌子：布朗，你的脾气表哥我喜欢。德图才说：还是忘忧叔方外之人，六根清净，外面七运动八运动，你还有心和我们谈茶？忘忧说：山里人做惯了，草木之人嘛，别样东西也谈不来了。德图在忘忧面前是什么话都肯说的，这才叹了口气说：哎，说起来，我本来也是不想那么快就陷入运动里去的。我高中毕业的时候

0: 爷爷跟我谈过一次，问我日后到底走哪条路。我说我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爷爷却说，世界上两相其美的事情大约总是没有的。我那时不能说是太懂爷爷的话，现在运动起来了才知道，所有想走又红又专道路的人，其实要么走在红上了，要么走在砖上了，这两条道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忘忧说，大舅也不过是说了一层的意思，其实世界上不要说两全其美的事情是没有的，一全其美的事情怕也没有。比如我，你们都道我活得清静，却不知我此刻也是一个戴罪之人呐。原来忘忧所属的林业局也来外调忘忧，说是他十来岁时就成了美国特务，用飞机联络，还在林子里接待美国鬼子。这说的是当年忘忧弟兄救下盟军飞行员埃特的事情了。忘忧此次来航就是要有关部门出具证明，另外他还得找到月儿统一口径，免得如57年一样，人家说什么他就认什么，有时还自作聪明，其实上的都是圈套。布朗本来不想把家里的事情立刻就告诉他们，他是个大气的人，自己的事情是很藏得住的。听到这里，他才把方月和他们行家近日的遭遇前前后后的道了一遍。那二位都听得愣了，德图一时心乱如麻，站起来说，我去了一趟湖州，刚回杭州，气都没喘一口就到这里来了，没想到那里乱，这里也乱，我得把德芳揪出来，这种时候他还头脑发昏。忘忧连忙说，这件事情我来办，我这里还要请你们帮忙做一件事情呢。原来忘忧一到寺里就和留守的僧人们商量了，要立刻去买一批伟人像来，从头到脚贴在佛像上，看谁还敢砸菩萨。布朗一听大笑起来说，这主意该是由我来出的呀，还是我去。你去买？忘忧也微微笑了，他喜欢这个小他许多岁的表弟，他要不是天性那么豁达，这些年来恐怕愁也愁死了。德图也起身告辞，他要到门口去组织好守护队伍，等着伟人像一来就贴上。两个年轻人站了起来，一盏清茶入口，他们的心情沉着多了。布朗出得门来才发现自己口袋里空空如也，伟人像4毛钱一张，起码得买他20张。他一向是那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之人，这时也不慌，急中生智往四下里看，就看到了刚才他帮忙过的那个女学生。他挤了过去挥挥手让她出来，女学生不像刚才那么警觉了，反问她有什么事。小布朗摊开手问，你有钱吗？那女学生就问他干什么，他说买毛主席像。女学生说，你可不要乱说，人家要抓你的，得叫情宝像。布朗说，我也记不得那些口诀，你陪我跑一趟吧。那女学生真行，果然扔下她的那些战友，跳上布朗的自行车后座就跟他去了。这一次他自在多了，不再有刚才的那番害怕。布朗也开玩笑地问，你小心，我可是流氓。姑娘突然在背后扭了几下，摇得自行车直晃，不好意思地说，
1: 我们不说这个了。
0: 谁跟你说这个了？走吧走吧，再去晚一会儿宝相可能就请不着了。他们说的这些话德放统统不知道，他被忘忧叔拉进厢房喝白茶去了，喝了半天茶也没喝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来，更不要说谈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了。倒是他杭德放滔滔不绝地教导了他表叔一番。

要批判主观唯心主义，宗教是精神鸦片之类等等。他语重心长地对他的表叔说，你想想，当个守林人有什么意思？一个人住在山里，什么革命运动也够不着，肉也吃不来，还不让结婚，这是什么道理？忘忧趁他喘一口气的时候问，你真的认为会有姑娘嫁给我吗？德放这才想起来，从头到尾地打量了他一遍，说，怎么不能？连布朗都有姑娘跟呢，他什么成分？你什么成分？忘忧说，那好，你现在就给我请一个女红卫兵进来，只要她肯嫁我，我就回杭州城，不看林子了。德放就傻眼了，他突然发现忘忧表叔还挺能说话，他也立刻明白自己近乎于胡说八道，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等他喝饱了一肚子的白茶水出得门去时，傻眼了，董渡江见了他就叫，你跑到哪里去了？你看看，你看看成什么样子了。杭德图正在大雄宝殿大门口贴最后一张大毛主席像，见了德放，终于说了他们在灵隐寺集会后的第一句话。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灵隐寺大庙暂时被封起来了。杭氏家族最后一名女成员在此大风暴席卷的红色中国懵懂登场。黄娇峰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暴风骤雨，什么叫摧枯拉朽，什么叫再到地主家的牙床上翻一个滚，还有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等等。多年来他就像一只心宽体盘的瞌睡虫，声音大一点时他醒来了，跟在人家后面，人家干什么他也就干什么，人家声音稍微轻一点儿，他就又睡着了。他还不到40就已经发福，人称杨贵妃。他甚至比他丰满的母亲还胖，圆圆的脸上一对酒窝，大眼睛上架一副眼镜，那眼睛也被他多年来的微笑挤压成了两弯新月，一头黑发倒是像少女时代一样油亮。这个年代的中国妇女几乎个个都是齐耳短发了，偏这个黄娇峰还是一头长发，用手绢扎成了一把披在脑后，成为他们那个专门进行茶学教育的中专中的资产阶级警官之一。谁都知道实验室里的那个乔鼠女教师与众不同，接近于旧社会的十里洋场，或者近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但全校师生又都对他网开一面，认为他可以不打入党申请书，可以穿花衣裳，可以在十次政治学习中有一两次在实验室里做研究，甚至开全校大会时睡着了也没有被点名批评，只在小组会上不点名地说了一下。大家都看着这个胖美人笑，胖美人自己也笑，一边笑一边说，开大会睡觉这样对校长是不礼貌的，希望那位同志以后一定要改正。大家笑得就更厉害了，目光宽容，仿佛他就是一个不可用同一价值观念来对照的异类，仿佛他不是一个有思想有灵魂的人，而是一个可爱的小宠物，只有他才配被他们宠爱。这种特权难道不是很危险的吗？黄娇峰可不晓得。有一位从农大茶学系毕业的女学生刚刚分配到他们学校，就下了茶厂锻炼，茶厂劳动苦，她很羡慕黄娇峰的特权，想挪个位子进实验室锻炼。他一边学着娇峰的打扮亦步亦趋，倒也不曾东施效颦，一边开始积极活动，跑到娇峰那里去说他对业务的精通。他说他知道茶树鲜叶有两大成分，水分

75%到78%，干物质占25%到22%。他又说，他知道干物质分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中有蛋白质、氨基酸、生物碱、酶、茶多酚、糖类、有机酸、脂肪、色素、芳香物质、维生素等等。焦峰听了半天才知道他想进实验室，焦峰高兴极了，有一个人和他作伴，那还不好？他就去找书记要那个人。书记搞党务工作多年，怎么会不知道这些年轻人的鬼把戏？就把那年轻人找来，一阵斗私批修，逗得那女学生痛哭流涕。书记是个转业军人，看姑娘哭了，有些不忍，便把自己身上的担子往外推一推，说黄焦峰那里实际上也不需要人了。女大学生从办公室回去，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贫下中农，从此再也不提实验室之事。奇怪的是，他没有恨党支部书记，却恨上了归国侨眷黄焦峰。他认为这都是他的阴谋诡计。他来到了黄焦峰的实验室，神情严肃地拷问黄焦峰：黄老师，你那么忙，有时间学习政治和业务吗？黄焦峰傻乎乎地说：我不忙啊，比你们在农场的实验室里的工作是不忙的呀。那你一天洗头换衣服要花多少时间呀？啊，很快的很快的，我婆婆会帮我洗的。你是指哪个婆婆呀？听说你有两个婆婆呢。黄焦峰愣住了，他从来还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问话，这有点过分了。但他还是笑笑说：哎，你也知道啊，有一个婆婆就是我的亲妈妈呀。黄焦峰如此坦然，倒也叫对方没话说。看着黄焦峰在自来水龙头前洗实验瓶，长发挂下来，真好看。拨拨自己的脑袋，真是焦头烂额一个，失落的感觉很多。这女学生个子奇小，本来并不坏，只是出身小市民，药心很重，也有点妒忌心，看着人家过着好日子，自己一无所有，想效仿又挨批评，一肚子气郁积在那里，泛在脸上一股晦气相，一副欠他多还他少的神情就露出来了。想来想去，总想占一点先，就问：你争取入党了吗？黄焦峰这才吓了一跳，问：我可以入党的吗？为什么不能？可是书记已经跟我谈过了，说我可以留在党外干革命的呀。女大学生愣着看着对方，这个无懈可击的胖女人太气人了。她看着满架的瓶瓶罐罐，不知从哪里下手。倒是焦峰憨，反而问：对了，你的事情怎么样了？女大学生冷冷地看着她，想：大奸若忠，大智若愚，口蜜腹剑，两面三刀。女大学生在下面劳动了一年，回来后对黄焦峰心怀仇恨。这就是运动一来，她便手举张小泉剪刀冲进实验室，一刀剪掉那披肩长发的下意识。仅仅是下意识倒也就罢了，但运动可不是靠下意识可以发动起来的，运动需要上意识。上意识一窜上来，那年轻女人就一刀扎下去，把黄焦峰的脑袋剪成了一个正在挖坑种地的大寨梯田。经过一段时间的运动教育，他已经把黄焦峰从生活肢节问题上升到无产阶级政权的高度上来了。黄焦峰自从八月间被糊里糊涂关进牛棚之后，再也没有看清楚过这个世界。

0: 她从来就是一个养尊处优之人，在家里被丈夫和公婆宠着，在单位里被领导同事宽容着，她完全就不能适应这样一种使人惊惧的生活。在此期间，伯父嘉禾与女儿迎霜来看过她几次，但她已经被惊惧击垮，她翻来覆去的只会说一句话：汉哥哥什么时候回来？汉哥哥什么时候回来？杭汉此时其实已经回到了杭州，但夫妻还没有见上面，他就被单位里的人弄到牛棚里面去了。他也是悄悄写了便条叫迎霜带来的，便条上只有一句话：焦峰要活下去。可是焦峰看着字条就大哭起来，说：我活不下去了呀，我活不下去了呀。嘉禾几乎是杭家上两代人中唯一还没有被冲击到的人，也唯有他还有点行动自由，他只好翻来覆去劝慰他：不要担心，事情总能说清楚的，不要害怕，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要吃得下饭，尽量睡好觉，等着一家人团圆。焦峰泪眼模糊地问：全家人什么时候能团圆呀？嘉禾一时就回答不出来了，只好含含糊糊地说：快了快了。黄焦峰就又问了一句：10月1号总能够回家了吧？公公就说：那是一定的啦。焦峰这才不哭了，对迎霜说：跟你哥哥说，让他来看我，他又没进牛棚，他又不考试了，他怎么就不来看我呢？迎霜看看大爷爷，见大爷爷拿那只断指朝他微微摇动，他就哭了，说：哥哥革命着呢，特别忙呢，让我带口信来，要你好好的在这里待着，他忙过这一阵儿，就来看你。焦峰这才心里好受一些，又说：你跟你哥哥说，再不来看我，10月1号就到了，我就出来了，见了他我可就不理他了，看他害不害怕。迎霜看看头发乱如女囚的妈妈又要哭，虽然见着从国外归来的杭汉时也曾想脱离父女关系，但他最终没有在哥哥那张脱离关系的声明上签字。哥哥早就不认我们杭家人了，妈妈还不知道，妈妈多么笨呀。回来的路上他对大爷爷说：不管人家说妈妈怎么样，我都不和妈妈断绝关系。嘉禾伸出那个断指对迎霜说：好孩子，我用这个手指头跟你拉钩。大爷爷的断指在杭州城里是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个著名故事，所以迎霜知道用断指拉钩的意义。他们就那么勾着手指回到家里，却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焦峰。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筑草围城》以茶韵铸魂，于方寸茶香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京。

0: 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蒙上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一条长征路串联起十几个省的山野村落，有超级大桥飞越山谷天堑，有老区靠特色产业闯出新路，有一代代人传承长征风骨，也有普通人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长征。同样的精神内核，不一样的乡村蜕变，每一处都藏着不重样的惊喜与感动。那长征出发的地方现在还留着什么样的印记？曾经为长征做出巨大贡献的乡亲们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又开发了哪些新的产业？
8: 这是红色的部分啊，我们讲的就是那个中富村红色的部分。那绿色的部分就讲到了当前这块儿，我们去了这个叫什么？这个中富村的这个百香果园，当地老乡种了这面主要的这个产业，其实就是因为山区嘛，没什么太多的这种粮田，就是没什么做这个种粮食只够自己的这个口粮的这个需求，然后大部分其实一方面是种百香果，一方面种那个油茶，
9: 对，
8: 两块，
9: 龙岩的这油茶还是非常有名的，
8: 对，
9: 菜籽油。对吧？
8: 对，不是菜籽油茶
9: 啊，对，油茶，对，
8: 就是茶油，就是那个
9: 茶籽油，其实是
8: 对，就是茶籽油，对，茶籽油就是那个结着那个籽儿，跟那个乒乓球大小，然后用那个去榨油。现在我们去看，还是就还没到时候，还是得秋天，还是青的绿的。但是现在这个季节，七月末已经开始，他们的当地的那个百香果已经开始上市了。我尝了一下，非常非常好，并且
9: 这个视频我看着了，牛。
8: 对，
9: 发那个视频，
8: 对，
9: 它这个是一种特别甜的百香果，是吗？
8: 对，就可以直接吃的，因为我以前认知是百香果是不能直接吃的，
9: 必须得泡水加蜂蜜。
8: 对，泡水加蜂蜜，现在这不需要了，它这个品种是直接可以口就吃，酸甜很适中，

0: 非常好，并且当地的这个现在这个收购价12块钱一斤，就是已经很高了。
1: 嗯，
0: 超出我
1: 对。
0: 的认知了。然后你那个，你像一亩地从7月末开始收，就
1: 嗯，
0: 是结果开始可以收百香果，一直可以收到11月中旬、中下旬，就差不多是3到4个月的一个收获期吧。然后可以产2000斤到3000斤左右一亩地。那整体算下来，一亩地能够有12000到13000的收入，已经很高了。
1: 哦，一亩
0: 那
1: 地一
0: 你，
1: 万多哦。
0: 对你像我们住这一家，就是我们采访这一家吧，
1: 嗯，
0: 他们家是有100亩的，120、130万的收入吧，
1: 哦，
0: 一家人啊，一家人，你比如说一家人，他们家是5口人，还包括小孩5口人，那你看
1: 啊，
0: 人均收入就不得了啊。
1: 确
0: 是
1: 实
0: 不是？
1: 啊，这个，那
0: 对，
1: 这个产业是怎么兴起的？是本来当地老百姓们一直就有这个百香果产业，还是专门为他们开辟的这样一个产业的模式？
0: 这个故事就长了。当地啊，就是
1: 嗯，
0: 特别长汀和这个中富，就是那个和田镇这附近啊，在怎么说呢，在70、80年代、80、90年代的时候，当地的还是水土流失非常严重的地方。
1: 水土流失非常严重。
0: 对，水土流失就山都是秃的，
1: 哦，
0: 没树，
1: 没有植被覆盖。
0: 啥也没有。对，
1: 啊，
0: 就叫什么？因为土是红的，他们就当地叫赤山。
1: 嗯。
0: 赤山就是土都露出来，都是红的赤山。
1: 那
0: 然
1: 含
0: 后
1: 铁
0: 呢，
1: 量比较高，
0: 对，就是那个上去什么也不长，种树树不长，种庄稼不长。果树不长，什么都不长。然后你像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三伏天，如果再去那个山上的话，中午那个地表温度能达到70度，
1: 哇，
0: 就是当地老百姓说你脚放上去是烫脚的，
1: 那
0: 那
1: 肯定啊！
0: 你要打个鸡蛋上去，鸡蛋都能熟。
1: 天哪，这个对于大家的生存，那你又不长粮食，然后你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办啊？
0: 所以当地的政府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号召大家多植树、多种树，然后进行水土流失治理，但是一直没得没效果，不是很明显。
1: 嗯。
0: 后来他们就逐渐摸索怎么摸索呢？他那个我们采访那个当地水土流失治理的那个治理产业园的那个负责人说，他说就是先种草，因为种树死了不行，那先种草。草完了之后呢，通过草第一年种草，草就能留下来，第二年就还能发起来一点，然后继续种。种完之后呢，到第三年的时候，草基本能把这片，比如这片山能覆盖了。覆盖完了之后，它就逐渐种那个小的灌木。
1: 嗯，
0: 然后种完灌木之后，第二年灌木是活了，活完之后，然后再过1年，它种乔木，种大一点的，比如说种松树，就是那种需水量不是很大的。逐渐才把整个的山到什么时候？到2001年、02年、03年的时候，逐渐山上才恢复了这个绿色。从70、80年代到现在，到2000年，就20年左右的时间才变成绿色。然后从2000年、2000年初开始，逐渐摸索在山上，一个是种松树、马尾松。然后开始种一些果树，比如说种那个油茶，种一些柑橘，然后逐渐再到2020年左右开始逐渐种百香果。
1: 几十年如一日的完成了一件事儿，
0: 对，
1: 现
0: 是
1: 在
0: 的，
1: 才有了大家可以通过
0: 才有
1: 看
0: 现
1: 起
0: 在
1: 来
0: 我们
1: 很
0: 这
1: 挣
0: 个
1: 钱的百香果
0: 很挣
1: 产
0: 钱
1: 业。
0: 的百香果，很香甜的百香果，才是这
1: 嗯，
0: 样的。然后就是百香果，其实它也经历了这种更新换代种子的这种更新。就像我们说的，之前种的也是这种酸的百香果，不能直接吃的。到近几年，前年开始吧，改了品种，然后又种了这个直接可以入口吃的百香果。所以，就是这种绿色，其实也是他们艰辛奋斗一代接一代的，这个过程。就像我们采访这个村的中富村的副主任钟主任。他就说：“他说我父亲，他在他当那个村主任的时候，就带领大家上山治山，治理这个水土流失。然后到我这儿，等于是我，吃到了我父亲那一辈儿

0: 对，然后我刚才说了，一红加一绿，还夹了点那个儿童的笑声，
1: 嗯，这是
0: 什
1: 咋
0: 么
1: 回
0: 意
1: 事？
0: 思？什么意思？
1: 嗯。
0: 因为有了红色的资源，因为有了绿色的环境，所以当地这个特别是中富村办起了自己家的这个民宿，啊，他们叫零公里民宿，就是讲的是就是长征从这儿零公里出发嘛。每年特别是这个时候，一个寒假一个暑假，厦门的、福州的，甚至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生都来这儿。所以伴随着全部是儿童的欢笑，我们在这儿拍摄了在6天了吧？已经你看福那个厦门大学一起跟我们拍摄了有一波学生，华侨大学呢有一波学生，再加上这个很多这个就是中小学生，我们都厦门来的、福州来的一起跟我们拍摄，就是既是我们的拍摄的伙伴，又是我们拍摄的对象，就是这样的，啊。特别
1: 那，
0: 逗，然后就是，整个这个民宿里面就充满了这种孩子的就欢声笑语，在这旅游的，在这研学的，然后我们还那个当地村还组织这什么篝火晚会，还一起演节目啊什么的，特别特别热闹，特别好，
1: 这些内容我们在之后的片子当中会看到吗？
0: 对，我们都拍下来了，
1: 太
0: 我们
1: 好
0: 都
1: 了，
0: 拍下来了，
1: 我有点期
0: 所以
1: 待。
0: 说他也是我们的拍摄对象，估计片子里面我们也会浓眉重彩的要展现一下。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1: 哦，一红一绿加孩子们的笑声，这是
0: 对，
1: 一红一绿是当地应该本身就有的一个产业方向。这个笑声是您真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的一个好的地
0: 对，对，
1: 方啊。
0: 就是因为有了一红一绿，所以孩子们的笑声多了，有了多了，
1: 对，才有可能
0: 嗯，
1: 出现这样的
0: 景
1: 开
0: 象，
1: 心和爽朗的景象。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嗯。
1: 刚才咱们说了，其实当地的一个产业之一就是百香果。
0: 对，
1: 现在百香果大家是种植面积也很大。
0: 基本上每家差不多找有个30-40亩吧，
1: 都有。
0: 山，因为它是山地嘛，它大概多少不齐，但是至少有30-40亩。
1: 那当地一每家大概三四十亩，那一年每家就是三四十万。
0: 差不多，差不
1: 哇，
0: 多，
1: 那
0: 所以
1: 收入就
0: 这
1: 很
0: 儿的，
1: 可观了。
0: 对，这儿的收入，这儿的那个农民很富的，很富的。这个小吃我就不说了，反正到这儿你就知道，那小吃还是挺多的，嗯，并且很好
1: 一年的变化是会比较大的。
0: 的。嗯，对，特别是就刚才说的，就是在70、80年、80、90年代，因为这个驯鹿流失比较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到外面去务工的，
1: 嗯。
0: 也见那个村里面也是留不住人的。但现在很多回乡创业，像我们采访这个钟副主任，就是这当地的一个村的一个副主任，那今年才30多岁。也是返乡创业的，
1: 哦，年轻有为啊！
0: 对
1: 跟
0: 对
1: 我差不多大，人家就已经，哎呀。弄着这么大的产业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是的，
0: 对对，
1: 是的，这个真是能够在
0: 嗯，
1: 家门口田间地头就能够火过的很好的生活，能够有自己施
0: 对
1: 展才华的空间，你
0: 对
1: 总比觉得背井离乡要更舒服呀。
0: 对，是的
1: 嗯，
0: 是的
1: 没
0: 是
1: 错，啊，这个是一个产业，还有一
0: 的，
1: 个咱们刚才提到过啊，就是龙岩的油，龙岩的山茶油，这个是算是当地比较著名的一个产业，而且。全国的油茶产区的话，据我所知，龙岩也算是一个比较中心的产区。
0: 对，是的，
1: 那像在长汀县，是不是这
0: 是
1: 样也很多？大家的种植啊，包
0: 的，
1: 括。
0: 对，长汀县整个，因为它这边就是一个小的一个丘陵区嘛，比较适合油茶的这个种植吧。整个这个环境啊、气候啊，都比较适合。然后呢，产量相对它是在全国也算比较高的。然后，它这边不光是。这个种植的问题，它其实也在延伸自己的产业链。嗯，据当地的这个同志给我们介绍啊，就是他们甚至做了不光是比如说大的这个茶油，还有他们做了这种茶油的口服液。这种口服液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喝。
1: 保健油，
0: 对，
1: 是
0: 有点那个
1: 它，
0: 意思，有点
1: 是
0: 那
1: 吧？
0: 个意思，有点那个意思，那就可以直接直饮的，可以直饮的，不用说你比如说炒菜，不是，他就直接就喝了。然后，比如说，它可以做那个女士的那个化妆用的那个油。
2: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

0: 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也有，因为我不太懂啊，我不太懂。他说，反正就跟我说是有这个，然后还有，并且他们那个出口的量很大。他们说那个就是现在是一半一半，说长汀县的整个这个柴油产量吧，一半是国内消费，一半是国外消费。它能出口到日韩，就是东南亚那边有。很多，然后并且是人家很认这个东西，因为柴油的这个叫什么营养成分还是比较高的。
3: 嗯，是的。
2: 嗯，
3: 所以这个也是当地一个很好的产业。而你刚才提到了说，可能通过比如说海外贸易啊、出口啊等等，就是关于这个，我还好像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当地的特色。是，也是依托于红色旅游，包括依托于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农业经济之外，有一条电商街。
2: 有，但是不是在这个村子。
3: 哦。
2: 在那个在另外的村子，反正也是长汀的那个。说实话，他这离着比如说离厦门啊，离这个整个的那个漳州泉州啊也比较近。他们这边很多人出外创业打工啊，也都是做外贸生意的。嗯，所以他这块儿特别依托这个当现在这个电商的这个他们做电商经济的人也很多。嗯，然后呢你像陪着我们这个宣传部的同事就说他有他的侄子侄女现在都是在那个厦门，就做什么生意呢，就是做外贸生意。
3: 嗯，
2: 对，
3: 其实是个沟通的桥梁，就是把我们好的东西能够通过这样的东西让更多的人见到吃到。
2: 对。是的，
3: 你像刚才就是牛老师就向我们深情的推荐了百香果，是因为他吃完以后好吃。
2: 对，好吃，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嗯，
3: 然后我记得您之前前采的时候，好像也当时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物件，有一个是一个盆还是一个什么，在视频里面您也发过。
2: 当地有一个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老人是叫钟明，
3: 嗯，
2: 他也是红军的后代。就是他也是祖父辈是红军，然后那个他是义务讲解了将近十多年了吧，一直讲解着，一个是红军桥，然后那个关寿公祠，包括零公里处，包括那个松毛岭战役，义务讲解了。然后他有很多这个手上的物件啊，实际上就是老红军留下的物件。然后呢包括这个也有一个传承，就是他的二儿子跟他一起在这个做免费的这种宣讲，每天是固定的接待这个就是各地来研学的人，然后到这个红军桥啊，到这个整个村子里面去讲解这个红色的遗迹这块儿。
3: 嗯，这个是这个老人当时你们关注到的故事。
2: 对。
3: 然后您看，就是有好多其实我们是通过牛老师在自己去拍摄一些花絮，包括他看到的一些挺有特色的东西，我们才关注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长汀那儿的这个水土流失治理之后，大家现在还专门保留了一块没经过治理的那个样态作为对比一小点，是吗？
2: 对，就是留了大概就是一个20亩左右的一个山头吧，这么说就是二十亩左右的一个对比区。就是它就是原来那个就是水土流失的样子，就是上面什么都植被都没有，然后裸露的这个土地也是红的，然后呢旁边或者是它对面就全部都是绿的了，
3: 对比很鲜明，
2: 非常鲜明。就是你这么说吧，你左边往左边一看那就是全是秃的，往右边一看就全是绿的，就这种对比。
3: 但看完左面以后，其实是能够想象出来当时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的恶劣程度的。
2: 对，是的，就是原来就是这样。他们当地人说，原来就是真就是这样。往右面一看啊，那就是现在治理的，就是这样，就是郁郁葱葱的，全部都是植被覆盖，非常非常好。但是左边就什么都没有。
3: 哎呀，这个就有点
2: 对比非常鲜明。嗯，
3: 对，这个有点像我们在那个之前看到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在治理沙漠，然后治理沙漠成功以后，就是它已经现在覆盖着。

0: 绿洲，甚至山上面还种了很多土豆啊等等这样的农作物，然后还专门留出了一小块一个小沙丘，没有完全完成治理，就是告诉大家曾经这个地方的那种沙漠的样态是什么样的。然后现在千年沙漠变沃土，然后整个都从黄金黄色变成了翠绿色的时候，留下一块来警示后人。
1: 对，就是告诉你，我当初我这个是从这个地方走过来的样子，对吧？就是原来这样的。另外一个告诉你，我们当初治理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对吧？
0: 是的，
1: 也是一个对大家的一个警醒。那今后更应该是更多的是保护这样的环境，维护好我们的生态系统。
0: 对，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啊，这个是确实有意思的一个地方。然后，今天呢，牛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在这一次拍摄当中遇到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在瑞金，一个是在龙岩，对吧？龙岩长厅。然后，我在之前上一期节目当中跟徐巍老师聊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了两个瑞金的故事。这次我想跟您再聊聊这事儿，您已经来到当地了，已经拍到了，对于这个故事是不是有了更多的发掘？
1: 不是两个瑞金了，现在现在已经是三个瑞金了，
0: 三个又加一个，
1: 又加一个，
0: 这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就是长征路上其实有三个瑞金，这个瑞金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这个采访拍摄的这个叫江西省赣州市底下的一个县级市，叫瑞金市，它是一个县，对吧？就是一个县级市嘛，
0: 对，
1: 就
0: 是
1: 叫瑞金，然后另外两个瑞金，一个瑞金是湖南省郴州市底下的一个叫瑞金村，它是一个瑞金村。然后还有一个瑞金是陕西省安康市底下的一个，它也叫瑞金村。
0: 那他们三个是什么关系？
1: 什么关系？

0: 对，兆丰年的瑞，
1: 嗯，
0: 金字的金，
1: 对，
0: 啊，然后源头都是从江西瑞金开始的，
1: 从
0: 就是
1: 苏
0: 最
1: 区
0: 早
1: 开始的，
0: 叫瑞金的，都就最早叫瑞金的是这个叫江西的瑞金。
1: 嗯。
0: 那后面两个为什么叫瑞金？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从瑞金出发的这红军战士一路上走，通过长征路走到了当地的村子，被当地的村民认识了。特别是你，就像湖南那个瑞金村啊，就是因为当地的老乡在红军到那儿，因为那个地方要过湘江嘛，
1: 嗯，
0: 救了6个红军战士，然后就不知道这个红军战士叫什么名字，但是知道这个红军战士，他说我来自瑞金，6个这个瑞金的战士之后呢，然后之后走了之后。然后又怀念这个瑞金的这个战士，所以把这个叫什么？这个村子原来这个村子不叫瑞金。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救了这个六个战士呢，但是这个六个战士受伤了，受伤了之后呢，就不幸就在这个村子里面就去世了。去世之后，然后当地有一家这个人家特意给这个六个战士守了墓，一直守到今天。守
1: 哇，
0: 到今天，一直守到今
1: 这个
0: 天，
1: 情
0: 守到
1: 谊啊！
0: 我记不太准了，2016年还是2017年的时候，为了纪念这个给他守这个墓的一个人，以及这个6个来自瑞金的战士，所以当地村民集体投票同意，然后申请把这个村子名字从一个别的一个村子改名叫瑞金村。现在。这一家为这个红军守墓的这个人家还有后人在，还在为这个红军在守墓。第三个就是陕西安康那个瑞金村，也是有红军战士路过了这个村子，然后跟当地那个村民说：“我是红军，我来自瑞金。”所以当地的人把这个村子的名字也改为叫瑞金村，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长征路上的3个瑞金村，也其实也代表了我们长征路线的一个过程，对吧？
1: 对的，
0: 长
1: 对
0: 征
1: 的，
0: 路
1: 对的。
0: 从瑞金，等于是从瑞
1: 经
0: 金出
1: 过
0: 发，
1: 了湖
0: 啊，经过
1: 南，
0: 了湖南，然后又经过了陕西那个陕南那一块儿，
1: 最后
0: 然
1: 到
0: 后
1: 达
0: 这个
1: 陕
0: 就
1: 北。
0: 对，又走到陕北去了，是这个。
1: 这
0: 然
1: 其
0: 后
1: 实是一
0: 呢，
1: 种红色精神的传递的过程，哈。
0: 对，是传递的过程，就是其实就是跟我们路线一样，然后把红色的精神、红色的这种血脉传到了湖南，传到了陕南，对吧？一直往下传着，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我从我们拍摄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是在一站一站的接力。什么意思呢？我这个拍摄的组呢是在江西福建，等于是出发地啊，或者说长征的开头。
1: 嗯。
0: 那我们其他的这个组，其他的长征路上新乡村的其他组，比如湖南组、陕西组，也会接力去拍摄，比如说瑞金村，2个瑞金村都是在他们的这个拍摄计划当中去。那我只看到了一个瑞金，我们其他的同事也会沿着这条长征路看到第二瑞金、第三个瑞金村变成了什么样子，也会记录他们的这个变化。更好的这种发展，那其实也是对长征的一种传承，也是沿着长征路线去传承红色、绿色的精神，所以这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比如说像陈宇这个播客，能够让更多的故事接续的发生。
1: 也就是说，其实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三个瑞金的故事。在上一期节
0: 对。
1: 目里面，我们其实还聊的是两个瑞金的故事。然后这一期节目里面，我们就再跟大家去分享三个瑞金的故事。也这是一个很巧合的，并不是我们故意设置说上次不告诉大家有这么多，是没聊到。然后呢，但是这种巧合也好像有一种寓意似的，就是感觉好像我们在每一次在重走长征路的时候，好像都会有新的发现。在每一
0: 是
1: 次
0: 的，
1: 大家关注到长征路上的人和事儿的时候，也都会有新的感动。就像刚
0: 对。
1: 才，我已经是第二遍在听湖南这个瑞金村的故事了，但是依然还是很感动，依然对于这种情谊还是会被它震撼。然后再到大家会发现，在陕西也有一个这样的瑞金村。说实话，对于中国人来说，知道长征历史的人来说，谁的心里没有一个向往瑞金的那样一个地方？

0: 大家都想去看看。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也好像是我们心里也有一个这样的瑞金，
1: 对，
0: 都想知道一下当年的这个开始的样子。
1: 对，对。
0: 这个还真是不一样。哦，这个故事
1: 嗯，
0: 有意思。我觉得我这个故事特别适合把它单独摘出来给大家再分享一遍。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8: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嗯，然后在您的那个这些故事当中，我还看到有两个我还比较好奇的，一个是应该是在宁化是吧？有一个擂茶的一个场景。
1: 嗯，嗯，
0: 但是这次我们拍摄会到那边去拍吗？
1: 我们宁化是去拍摄了一天，但是没有进到那个擂茶那个地方去。我们是拍去了宁化，然后也拍摄了一天，但是内容上没再涉及到那儿。
0: 那正好，这个肯定就不会在我们整个长征路上新乡村的节目里面去播出的东西。
1: 嗯，
0: 那我们可以聊聊，就是当时擂茶这个我还是挺有兴趣的。就是您讲到说那个里面还会有艾草啊，这个跟当时可能红军长征的伤员的救治啊也会有一点的关系，能跟我们的朋友再说说吗？
1: 对，那个宁化那个地儿呢，那个村子它是那个红军的第四军医院的所在地。
0: 我想想，宁化的陈塘村。
1: 陈塘村啊，对对对对，陈塘村。就是它是红军当时那个第四军医院的一个所在地。
0: 嗯，
1: 然后你知道当时那个红军的这个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就缺医少药。
0: 嗯，
1: 对吧？那你给伤员救治拿什么救他们呢？对不对？那当地的这个就想了一些叫什么应急章或者叫土办法。因为当地呢客家人是有这样的传统的，客家擂茶是有这样传统的。
0: 嗯，
1: 然后当地也会用一些草药，比如说你像我那个说过的艾草，
0: 嗯，
1: 车前草，
0: 嗯，
1: 什么鱼腥草，这其实都是中药嘛。
0: 这
1: 就
0: 是
1: 中药，药食同源的东西。然后它放在那个擂茶。擂茶什么意思？擂茶其实就是拿一个大钵子，钵子里面是粗糙的，然后等于是个研磨器。然后拿那个把那个车前草啊，那些药啊都放里面，然后拿那棍子去搅，搅完之后等于就给它研成那个沫沫了，就是碎的。
0: 嗯，
1: 然后在里面放一点，比如说花生啊、黄豆，炒熟的花生、炒熟的黄豆，然后也是磨成那种碎碎的，然后拿那个开水一冲，这样呢，其实起到了一个，类似于草药的作用吧。就我们不能说它一定会有什么疗效，但是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的功效的。
0: 嗯，
1: 然后给伤员喝，给伤员喝完之后，它其实借助了既是有这个擂茶的传统，又是有这个草药的这个作用，所以其实给这个伤员补身体是非常好的，也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效果。然后当地就把这样的一些土的办法、土的方子留下来了，作为当地群众自己。就是保健啊，这个增强体质的一种方式了，嗯，也挺好玩的，嗯。
0: 这个有意思的是在于，你说它是喝呀，是吃啊，吃茶去，是吧？
1: 对，就是它那个擂茶的状态呢，就是不像我们现在喝的所谓的茶是茶水嘛，
0: 它是糊状的，是吧？
1: 对对，他那个是糊糊，就是全是糊糊，就是是稀的，但是里面是稠的，就
0: 又吃饱了又治病了。
1: 对，是有内容的，是这么说，内容是并且内容是有效的啊，是这样的，
0: 懂了懂了，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也就是红军在当年长征路上的时候遇到的很多困难是跟老乡们有很多交流的，然后老乡们为了能够帮助到红军也做了很多创新，真是费心了。
1: 是的，
0: 哦，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结合了一些就是民间的智慧嘛，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看起来像是个土办法，但现在听起来这事儿还是挺有搞头的。然后
1: 对
0: 另一个是我看到的，在就是在您现在所在的长汀是吧，有那个多肉的种植。
1: 那个也不是长汀，那个也是在宁化。
0: 哦，也是在宁化。哦，
1: 宁化。多肉的种植它是从叫什么，从那个漳州引进的这个多肉的资源。然后在这个宁化那个那叫什么乡，一个镇一个乡里面形成了这种大棚，已经是将近400亩的大棚了，就面积非常非常大，并且那个各种多肉，就是我们到那里面去参观去看了一下嘛，就大的大概大的能有篮球那么大，大的多肉啊，
0: 嗯，
1: 小的多肉就跟比空调遥控器还要小一点。
0: 哦，一小个。
1: 对，小个，就大大小小什么样都有。然后呢，你进去里面就心情会非常愉悦，因为什么颜色的什么状态的都有，然后就是那种萌萌的。
0: 可可爱。
1: 所以我就说，对对，我就是一个老，我就是老爷们儿，我就但凡是个小姑娘，这完全是长在我的自己这个所谓的心巴上，是吧？完全。我看了都觉得特别心动，那小姑娘看了不就特别喜欢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正片呢，就是我们那片子里面呢可能体现的不一定会体现那么丰富，但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到那儿去开一场直播，
0: 嗯，
1: 是吧，然后是那种完全是说美的环境，然后美的那种东西，我觉得这个至少会吸引很大一部分女性群体，这小姑娘我觉得特别喜欢，应该是，
0: 也成了当地的一个致富产业。
1: 对对，你像他们说就是一个多肉，小的多肉可能就是不到两个月吧就长成了，然后一个多肉他说卖10块钱，他的利润就能有个3-4块钱。然后我说你们从哪卖，在哪卖，他说我们不用走别的量，我们在网上卖就行了，我们都有自己的直播间。
0: 是的，牛老师，我就在网上买多肉。
1: 是吧，你看
0: 回头报了，他这10块钱的多肉是在哪儿买，我怎么买的都30-40呢。
1: 对，他就说他那个就抖音他那天跟我说一个什么事，我没记住，那个抖音的一个平台。
0: 他其实是能够在通过电商去帮他电商直播销售这些他种植的东西，然后这些种植的多肉本身它的售价好像也没那么高，可是它的利润却也很可观。
1: 对，很可观，很可观。
0: 消费者能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又没有那么贵，然后它对于农户来说，对于农商家来说，又给大家一个就业和增收的渠道，很重要。
1: 对。对对对对，非常好。
0: 哎，这个就是我发现今天在跟您聊的过程中，我突然有一个突发奇想，就是觉得两个词儿，就是一个两个字儿啊，就是丰富。我发现其实在红军长征出发地的这两个地方，包括沿线的部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些我了解到的啊，我们的节目也一定还会接着往下做，还会跟更多老师去聊一下在我们拍摄过程中这些故事，就是确实现在的生活和大家的产业是特别丰富的。这个可能跟当年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因为有了跟长征相关的故事，人们关注到了这里，然后因为有了这些精神的传承，所以大家愿意再去做更多的努力，才会有了这么丰富的产业，才会有了这么丰富的风景。还有一个我也是关注到您，我觉得跟这个丰富也很有关系，就是来的人和他们做的事儿。到一个红军红色旅游地，大家不一定非得是来这儿旅游，或者非得来这儿吃吃喝喝，或者非得来这儿去做红色教育，还会有一些我在您视频看到的有写生的这些孩子做美术的。
1: 对对，为红军画像。
0: 这个是你们是偶然碰到的还是您拍摄组织的？
1: 那不是，是我们偶然碰到的，因为 当地就是很多红军的后代呢，是我知道自己是红军的后代，知道自己的，比如说父亲、爷爷，特别现在就是上了年纪七八十岁的这个老人，他知道自己父亲是红军，但是因为那种条件不允许，就没有留下父亲的，就是他们的父亲的画像或者照片，这是他们的遗憾。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叶老师，叶庆华老师，他是那个专门来组织全国各地的这个高校来的学生来给这些老人们画他们的父亲的画像，就是这些老红军的这个画像的。这个也是我们在采访时候遇到这个叶老师的，因为叶老师每年都去什么瑞金呐、去长汀啊，无数次，然后我们这碰上了，碰上之后呢，然后他们说他们就是暑假期间，因为正好也是暑假嘛，他们也是专门会到这个瑞金啊，到长汀给这些红军的后代们画他们的这个父亲啊、祖父的这个像。我们也觉得挺好的，这其实也是一个精神传承，并且现在这种传承里面还多了一些新的高科技的味道。就是国防科技大学的有一个老师，傅老师，他专门有个团队，他带领了一群这个大学生做了一个什么呢？AI 复原的图像，就是比如
0: 复
1: 说，
0: 原老红军的形
1: 复原
0: 象。
1: 老红军的图像，他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老人已经70多岁了。他父亲是七八十岁了，他父亲是红军，但是没有画像。OK，我给这个老人照一张照片，然后输入到他的一个 AI 大模型里面去，然后通过这个老人的这个照片去复原他父亲的图像。然后并且是因为我们以前那个所谓的画像都是那个黑白的嘛，都是素描嘛，是吧？那你用通过 AI 生成的这个画像呢，其实是彩色的。并且是年轻时候的，还可以根据比如说家属的这种描述进行微改，就比如说你看可能眉
0: 不
1: 毛
0: 断的
1: 会，
0: 去修改的更
1: 对，
0: 像一点。
1: 更像。就比如说这个原来这个图片是眼睛小一点，那稍微大一点，眼睛大一点，然后鼻梁稍微高一点，耳朵稍微往后一点，是吧？就大概是这样的，并且这个认可度很高啊，就是那个你看那个红军的后代一说哦，那我父亲。我有印象，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他现在已经用上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手段了，确实也跟以前完完就是只是照着这个，比如说那个描述去素描啊、速写啊这块的这个就手段还是有进步的。
0: 这个也给大家很多人弥补了遗憾，
1: 对，是的，是的，是的。就
0: 哎，
1: 是你像家里面确实就是没有这个，你像那个很多你像赣南闽西的这些老红军们出去都很早，然后回来牺牲了，就是家里就没有他的这个图像，只知道他是一个姓名，只有姓名，没有影像。那现在这个活动或者这个举措就是留下了影像嘛？
0: 哦，这个还真是，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比如说，如果对祭奠先人的时候，缅怀先人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照片儿啊，需要有一个影像，对着他能够去说说心里话，能够寄托自己的哀思和思念。这个很重要。然后说到这，其实也让我想起来，好像在，是不是在长汀那边有一个习惯是，中秋节要提前一天过。对，如果有那个听过的朋友，我们可以一块儿留留言，也是我听说的。中秋节要提前一天过，原因是中秋节那一天要去，相当于是要去缅怀那些牺牲的红军。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哦，所以大家把这一天提前了。然后就刚才咱们说到说对于先人的缅怀啊这些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我好像是听说过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了解的，可以给我们留留言，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情况。
3: 对。
2: 所以其实是不是沿线目前这些城市对于当年的这些牺牲的红军的纪念啊，这些事情做的也是比较完整的，比较多的。
3: 活动还是蛮多的，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红色基因的传承还是挺多的。然后这么说吧，就是首先是我至少是这样的，我一去采访某个人或者跟某人聊的时候，首先第一个问说你们家跟红军有什么关系吗？
2: 第一个问题。
3: 第一个问题，那基本上得到答案，在不管是在北京也好，在长汀也好，得到答案就是，然后我比如说我的那个叔公就是红军，我的谁就是红军，就都是红军后代，只不过就是比如说红二代还是红三代还是红四代的问题。
2: 明白。
3: 就可能现在就是红二代是越来越少了，基本上都是红三代红四代多一点。是这样的。所以整个的红色的基因的传承，红色的基础，我觉得在这两个都不用提，都是潜移默化的，都是就是在那儿的。一说家里都是有红色红军的这个关系的。
2: 好的，
3: 今天聊的还挺透的。
2: 那我们就等牛老师拍摄结束之后，如果有新的这个内容或者有新的发现，我们可以一起来再聊一聊。同时呢，我也真的是再次向大家推荐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拍摄的这个系列的纪录片，叫《长征路上新乡村》。它未来我们会在播出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再去预告它的播出时间。但事实上，其实通过我们跟牛老师的聊天，大家会发现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会有非常非常多这些又细小但是同时又非常动人的故事。而且在这些路上的沿途乡村的变化，可以说真的就是旧貌换新颜。不管是现在日新月异的变化，还是在过去90年当中，因为有长征的途经，所以当地被赋予了红色的基因，然后现在大家还依托这样的资源禀赋，不断的去改良，不断的去做着努力，这种精神的传承，有时候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它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会对于所有来到这儿，或者是关注这里的人，慢慢的去传递，也会成为大家共同心中的那一支火把。也要再一次感谢牛丽老师跟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么多好玩或者是感人的故事。
3: 好，谢谢，谢谢陈宇，谢谢大家。
2: 再次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又陪伴我们一直完成了这一期的播客。如果大家对于在长征路上新乡村有哪些好奇的，有哪些希望去沟通的，也都可以我们留言。同时我们的播客这一次我们怎样重走长征路，还会继续跟更多的老师们去沟通，去了解在长征路上那些新乡村的新样貌。下次见，拜拜。
3: 好的，再见再见。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允。遵义这座城注定是长征路上无法绕过的关键坐标。其实遵义的故事不只有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还有千年土司治边，文脉延续，代代治世报国，更有新时代普通人传承长征精神，逐梦报国的动人篇章。那这片红色热土还藏着哪些感人的过往？咱们接着往下听。
5: 位于遵义市中心的杨柳街是一条充满着红色记忆的街区。遵义会议陈列馆 红军总政治部就职，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就职。老街上的一块块匾额无不诉说着当年的杨柳街曾孕育出了怎样一颗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种。每天老街上都会迎来无数游客，他们穿着红军军装，在这里缅怀难忘的革命岁月，也感受着这方土地谱写出的恢宏乐章。
6: 每当说起遵义，人们都会想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当年红军在长征的途中辗转来到遵义，就是在我身后的这座小楼当中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直到今天，杨柳街的人们依然把这段红色的记忆视作珍宝，无比珍惜。而这段历史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愈加想要亲近它、走近它、了解它。
5: 杨柳街历史文化街区，东起凤凰山，西至老鸭山脚下，北起新洲坝，南至万里路，占地面积达4.67平方公里。80多年前，一群满怀理想的年轻人曾走进这条老街，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这条街的命运，更是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长征初期，敌人调集重兵四处围追堵截，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中国革命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1935年1月，红军渡过乌江，抵达了遵义。
7: 第二天早上，老百姓推开大门一看，几千红军呐、啊。

0: 就在街边睡着了，他们五天没睡觉了，强度无疆，所以这个老百姓都对这支部队高看一眼，哪儿有过这样的部队啊？半夜进来不扰民，不进群众家，不喝水，不吃饭，悄悄地睡了。
1: 红军的到来让遵义人看到了一支不同以往的军队，无论购买生活用品还是看病就医，只要是需要交易的买卖，红军都坚持付银元。街道上张贴着无事不进群众家、洗澡避女人、不随地大小便等八项入城纪律，彰显着这支疲弱之师崇高的道德力量。这让遵义人一下子对这支队伍亲切了起来。
0: 1月9号，听说中央纵队进城，所以3000老百姓呢自发的打着锣鼓，放着鞭炮，拿着三角旗，欢迎中毛红军进城。
1: 为了迎接红军进城，遵义人民以最高的礼遇，在当时的丰乐桥接官厅，用清水和镜子摆起了香案，赞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清如水，明如镜。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为红军筹集资金，充实军费。药店老板捐献药品和医疗器械，筹办太平洋医院，救治红军伤病员。遵义百姓的支援如同寒冬里的暖阳，让一直处于被动的红军在这座西南小城感受到了温暖。
2: 当年红军来到这儿啊，都哪些人住在老街上？
3: 当时在杨柳街住的有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张闻天，他们都住在那里。主要集中就在那个白郊，这边是唐郊，当时唐郊家很宽，他那个祠堂全部都让出来让给红军住。
1: 一条老街无尽温情，杨柳军人无私地接纳了红军，让红军得到了一段宝贵的短暂休整时间。1月15日晚上，在杨柳街这座中西合璧的老宅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中共中央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4: 遵义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改变了领导，改变了政治路线，确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之后呢，从危险的局面中走出来，开阔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所以我们讲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
1: 如今这座2层小楼被改建成了遵义会议陈列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追忆历史，而杨柳街也以其不可替代的经历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红色记号，在遵义乃至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光辉。历史之所以选择了这里，绝非偶然。遵义古称播州，位于贵州省的北部，是川渝南下的咽喉要道。唐朝末年，云贵高原的南诏国起兵叛乱，原属大唐的播州被叛军占领。为了收复失地，朝廷下诏招募骁勇之士，组织军队前往征讨。当时的会稽太守杨端听到消息后，决定临旨参战。当时朝廷派给他的兵马不足4000，杨端便召集了与杨氏家族血脉相连的八姓家丁。
2: 当时他在自己家族当中征召了多少兵丁呢？
3: 加起来关系已经征召了2万多人了。
2: 当时2万人对抗南诏来说也是

0: 还是不行啊，兰州他已经在这个地方。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6: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5: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饮食不节，情志不畅，都会伤及脾胃。如果总是反酸烧心，又要怎么办呢？
10: 说到胃酸过多呀，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不陌生。这一旦反酸呐，这个滋味啊确实很难受。没有过胃酸的人体会不到，有胃酸的人呐就知道了。因为胃酸不仅仅的是那一股的味儿让我们接受不来，而且呀，还容易出现食道炎慢。

性的咽炎等等。那说到这儿呢，我却想起了我一个表姐啊，她大我2岁。小的时候呢，我经常去姨妈家玩儿。我这个表姐大我2岁啊，她叫小丽啊。小丽呢，她是一个男孩子的性格，大大方方的啊，也是大大咧咧的。在今年的端午节的时候啊，我正好呢回家了啊，看到了我们的亲人啊，当然呢也包括了我这个表姐。见到的时候啊，格外的亲，但是呢我又很诧异啊，为什么呀？说2年才没见到我这个表姐，一下子啊可能都让你有一点不曾相识的感觉了。为什么呀？因为她怎么说呀，变样了。2年时间大家说能变成什么样啊，她憔悴了，你看上去啊这脸色特别差，跟过去活泼可爱的啊性格开朗的小丽姐不一样了。后来我问她，我说你这怎么了呀？我还没等说呢，她的眼泪就出来了。其实我小时候啊跟我这个表姐关系还非常好，你说她的性格也很好，怎么瞬间就哭了呢？我想她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啊。结果她说这2年呢被疾病折磨的，然后呢她爱人呢身体也不行啊，所以说呢她也不行。我们大家说人到中年的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就是身体，是吧？所以说呢小丽啊跟我这个叙述家常的时候啊，她就知道自己身体不好，这2年呢又亏了不少钱，家里孩子又等着结婚啊，家里还有个小孩在上大学，压力也大，在家身体也不行，所以说呢这一下子苦水就涌上来了。哎呀，后来我这小丽姐怎么样呢？我一看呢她也是这个心火旺嘛，再加上气血虚，脾胃也不好，过去也比较喜欢吃零食啊，再加上呢可能也不注意伤及了脾胃，所以呢家里生活呀一下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说本来啊这个脾胃就不太好啊，这回呢彻底不好了，因为情志也不好嘛，心情也不好嘛，再加上呢这个过去生意比较忙，压力也大，女人的心思呢比较细腻，操心也多啊，这2年又亏了不少钱啊，确确实实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就想起了李东垣所说的饮食不节，情志不畅，那直接伤的是哪儿啊？伤的就是脾胃呀。所以说小丽姐伤及脾胃是越来越严重啊！刚开始的时候呢她只觉得胃胀，后来呢胃里有点反酸啊，反酸水，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呢感觉这个酸水一直往出反啊，特别是有那种烧心的感觉，然后呢嗓子眼里边呢有窒息的这种感觉，特别难受啊，睡觉的时候都不敢平躺，只要枕头高一点还好啊，如果说枕得太低了睡着了，可能这个一股酸水马上就上来了。哎呀特别严重啊，总是就是反酸，严重影响他睡眠了，不能睡个好觉，不能睡个安稳觉。后来呢他整个手啊脚啊都发麻啊，大便不成形，每天干啥就是没精打采的，身体总是特别乏力，有时候晚上啊经常会出现头痛失眠。那你想一想，说晚上睡不好觉，白天过去呢还做生意，稍微遇点不顺心的事啊，他就啊特别容易生气，莫名其妙的烦，经常跟她老公啊那不叫吵架啊，那真的呀就是吵的呀翻天覆地了。

0: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脾胃虚弱又伴随胃酸过多，中医会如何进行调养呢？
1: 有时候呢，哎呀，小丽姐对她老公呢也很理解，但是有的时候呢突然就不理解了，因为一点小事啊就跟她去吵闹。结果呢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才知道，小丽姐原来呢是消化功能不好，而且呢浅表性的胃炎，做了碳13啊检测呢查出了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因为饮食也不规律嘛，情志也不畅嘛啊，然后呢整个人呢吃饭吃得很少，导致身体里边的胃酸分泌过多，而且有时候啊胃酸浓度特别高，他烧心的时候呢就赶快吃点东西缓解一下。结果呢小丽啊就是因为反酸的痛苦啊一直难受睡不好觉，然后呢一难受了吃点什么东西垫一垫啊感觉马上缓解了。这种方式呢是可以缓解一些，但是如果说经常吃零食到饭点就没有饥饿感了，更是不想吃饭了，最后发展到什么呀就是打嗝啊胃酸反到嗓子眼，还有的时候呢食物反流。所以说呀按他说呀就肚子里边跟翻江倒海一样的难受，导致胃黏膜呀防御能力遭到了破坏。最后医生告诉他，如果不及时解决，胃酸太多了容易伤到胃，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出现都可能跟他的溃疡啊炎症啊有关系的，对他来说就是雪上加霜。如果这样任其发展下去，严重的话还会导致胃癌出现。这时候小丽姐啊才开始重视啊，就是医生的一句话也让她感觉到啊哎呀担心了，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之后呢她开始配合着吃一些西药四联来杀灭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小丽姐听了医生的话回到家里之后呢开始吃药了，症状虽然缓解但高兴不起来，她老是惦记哎呀说这个药一停了会不会再出现老毛病啊，这个老毛病会不会再找上他呀，总是这样的去想。而且吃药的情况虽然是有好转，但是一停啊症状可能又出现了啊，真的就像他所说的不能停药啊，一停就不行，所以他自己心里边也郁闷啊烦躁啊啊，再加上这几年做生意的亏啊，所以呢他就会反反复复的啊反反复复的，最终啊回到家里才跟我说，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呢，他说我知道你啊天天也够忙的，我这点事儿呢我本来也没想有多大的事儿，就不想给你添堵。其实呢我也明白小丽姐这个心思啊，她不想呢让我替她操心嘛，我说你要是早点调调啊就好了，没什么大事儿。结果呢我就让大夫啊给她通过了综合的辩证啊，让她呢来食养啊加医养，就是药食同源啊，治养病重的一种方式。后来呢就给他呀来一个建议，说一天呢三顿饭一定要定时定量啊，不要吃太饱，让他配合了特养超级益生菌。另外呢又给他说不要吃零食的，如果说胃酸过多的话呢你可以啊吃一点苏打饼干或者自己烤一些干馍片啊，这样呢来综合。饭前饭后呢吃饭的时候啊不要喝太多汤啊，入睡前2个小时呢最好不要吃东西了，否则容易影响睡眠。肚子呢如果喝水太多，浓茶汽水或者酸菜或者碳酸饮料，这些都会伤胃啊，一定要少吃，最好不吃。这个脾啊它喜燥啊恶寒，因为寒冷血高啊也要戒啊。我这个表姐说哎呀烧心热得很就想吃凉的，这食物啊大家都知道说以热为好啊，除了冰凉的东西以外呢寒凉的东西啊就不要吃了，说饮食寒凉饮食不节都会导致脾胃内伤，脾胃内伤以后呢对我们的身体啊都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要想治病啊首先要遵循着治养病重的原则，所谓的就是三分要治七分是靠大家养的，关键就是每天的调养，关键在调养脾胃的时候呢大家才注意啊，注意调好脾胃那么人才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另外呢我还告诉小丽姐平时啊吃饭呢一定要吃一个70%饱或者60%饱，别吃太饱，经常反酸的话呢一定要煮饭的时候啊记住了给自己煮软的，别煮太稀了，可以呀、啊、吃一点山药啊薏米啊都养养胃。如果胃酸的时候呢可以喝点小苏打水或者苏打饼干综合一下胃酸，

我分析了我小丽姐的情况之后呢，我让她自己在家里啊做这个六神健脾养胃散，然后让她常年吃，家人都可以吃。早上呢吃了十味早餐糊啊，家人吃的是六神养胃健脾散。那么坚持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小丽姐发现这个胃啊没有以前那么反酸了啊，手脚发麻的问题也得到解决了。为什么呀？因为手脚发麻，中医讲到是因为啊气血不通嘛。那么大便比过去好了，又没螺旋杆菌呢，让他坚持三个月以后呢，让他去复查，那也明显的比过去强一些了。所以说，小丽姐按照这个方法呀，就是要长期养脾胃。我经常告诉她，你就常年今后后半辈没事就要养脾胃了，啊，因为免疫能力太差了，脾胃功能不好，免疫能力就差呗。那最终啊，她呢就把自己的这些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啊。那你看我在春节的时候啊回到家里看到他呀，完全呢就不一样了，因为注重养护脾胃了呀啊，脾胃呢它是化生气血之源呢，所以呢也让我呀松了一口气。所以呢我们说呀，哪里是最宝贵的呀？什么东西是最宝贵啊？一是时间，二是生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养护好自己的脾胃啊，身体健康才是生命之本。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茶叶如果过了保质期还能喝吗？不同品类的茶叶各自的最佳赏味期有什么不同呢？
2: 茶叶过期了到底还能不能喝呢？其实不同茶叶各有最佳品味期，有的茶需要尽早品尝，有的呢可以放一段时间再喝，越沉越香。当然变质的茶肯定是不能喝了。那么如何判断茶叶是否变质呢？一看是否明显变色，二闻是否有明显的异味，三摸是否干燥。泡茶后观察茶汤颜色，绿茶是否变红，汤色是否变褐变暗，喝茶时尝味道是否浓郁鲜爽。一般未开封和按照包装说明正常存放的茶叶，只要没有发霉异味受潮，都是可以正常饮用的。再具体看看每种茶叶的赏味期和保存方式。一是绿茶，新制的绿茶呢，放一两个月后口感最佳，绿茶保质期相对较短，常温下一般一到一年半，如果放入冰箱中低温保存，可延长至两年左右。二是白茶，不同阶段的白茶口感各异，刚制作出来的口感接近于绿茶，存放两三年的白茶香气醇和，茶性转温，存放五六年后香甜醇厚，品质好的白茶适合长期保存，以陈为贵，但是要注意常温、干燥、避光、密封。三是乌龙茶，冻顶乌龙短时间内喝完较好，武夷岩茶、台湾炭焙乌龙等最好呢放一段时间再饮用，不同焙火程度需要放置的时间也不同，低焙火放一到两个月，中焙火三到五个月，足焙火放半年到一年。乌龙茶的保质期一般为12至24个月，最好能用铝箔袋抽真空包装好，放在干燥、避光、无异味的地方。四是红茶，存放过久，香气会减弱，汤色也会变差，保质期一般的在1到3年。正山、小种等熏焙过的茶，可适当存放一两个月后再饮用。存放一年的红茶，色香味俱佳；存放两年以上，陈花户的红茶香气稍寡淡，但味见醇和，也更耐泡。普洱茶无论是生茶还是熟茶都可以长期保存，生茶呢在前五年品饮，鲜爽度好，饱满度高，熟茶越陈越香，五年以上的口感层次更丰富，滋味更浓。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老年人常感到皮肤瘙痒，要如何进行预防和护理呢？
4: 65岁的张先生平时身体健康，但总是全身发痒，身上也没有什么疹子，这是怎么回事呢？这种情况属于老年性皮肤瘙痒，是指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天或几乎每天都出现皮肤瘙痒，持续6周以上，而且仅有皮肤瘙痒而无明显原发疹。皮肤瘙痒是老年后的一种生理变化，由于皮肤汗腺和皮脂腺萎缩，分泌功能退化，皮肤缺乏润泽而干燥，引发瘙痒。长期反复挠抓又可使皮肤肥厚苔藓化，甚至继发感染。情绪激动、寒冷变化、饮食不调、衣物摩擦等刺激都可引起皮肤瘙痒发作。那么老年人如何预防皮肤瘙痒呢？要做好以下4点。一、皮肤护理，保持全身皮肤滋润，加强皮肤保湿护理，淋浴水温不要过热，控制在35至37度，避免使用肥皂等碱性洗浴用品，少搓澡，洗浴后在全身或者容易发瘙痒的地方涂抹保湿效果好的润肤乳。二、衣物选择，贴身衣物应尽量选择舒适松软的棉制品或丝织品，避免选择化纤衣物，避免产生静电使皮肤水分减少、皮屑增多，并注意勤换洗。新买的衣服要水洗后再穿，防止衣物中的甲醛成分刺激皮肤。洗衣用品应选择中性洗涤剂，清洗要彻底，减少洗涤剂残留。三、合理饮食，新鲜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和植物纤维，有助于保持大便通畅，促进新陈代谢，对老年性皮肤瘙痒病患者有益，适当增加奶、蛋等优质蛋白的摄入。此外，刺激性食物可诱发或加重瘙痒，应忌烟酒，同时少饮浓茶、咖啡，少食辣椒等食物。此外，适量补充维生素，多喝水，对于老年性皮肤瘙痒症的治疗和预防也极其重要。四、生活规律，皮肤瘙痒在生活不规律、休息不好、睡眠不佳、心情不舒畅时会加重。老年人要注意生活规律，保持排便通畅，睡好觉，保持心情愉悦，不要过度劳累。
3: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武松在孔家庄被孔亮捆在树上，险些遇害。危机关头，是谁出面化解了危机？请听《水浒传》 第140集。
8: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2: 第140集。
13: 武松更被言语了，武松心想，我能报我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吗？那我多丢人呐！打虎英雄让这俩小子给绑到树上了，不能讲这个。武松还不说话。哦，你是犯了罪逃跑出来的，这两趟金印肯定是冲过军发过配，现在你是又犯罪了，你当了和尚了，出了家了，你是冒牌的和尚，冒牌的和尚又在天下行凶作恶。最近我们这儿可是出了不少案子，我问你，前天晚上李家庄有人把那赵寡妇家里边窗户撬开进去，把那寡妇给强奸了，是你不是你？武松一听，什么事儿？武松不言语。我再问你，那个十里铺那儿，我听说有个人把他爹给掐死了，把他爹的家财划拉了划了，背了个包就跑了，是不是你？武松一听还不言语，他小子，你说话，是不是你？哎，对呀，咱们岭那边还打死个人呢，有一个走道的，让一闷棍打死了，东西都让扒走了，连裤衩都没给留，是不是你？武松一听，这是什么地方啊？这地面太不太平了，你看出的这些事儿。武松还不言语，啊，小子，你跟我耍横，就不说话。好，刚才在酒馆呢，你不是要打我出个教吗？今儿个我要打你出个教，你要不出教，我就打起来没完。就可这二爷在武松的面前站好了，把这拳头一攥，就好像我们现代拳击运动一样，就照着武松的前胸加上肚子就打起来，棒棒棒棒。武松这阵儿眼睛一闭，运用起了内气功，调动内气，气发丹田，浑身上下都绷足了劲了。武松心想，小子你打吧，今天我卖个样给你看看。这二爷的拳头像雨点一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连气儿打了也不知有多少拳头，这二爷都觉得有点累了，他把拳头收下来。好小子，怎么样？啊？他一看武松还在那闭着眼睛，死了？啊？他拿手又一扒了武松的下颌，武松故意的打了一声呼噜，呀哈！

0: 睡着了啊！
1: 拿刀来，我给他透透气儿。
0: 说着话，有人旁边就把一口刀递过来。这二爷把刀在手中一停，嘿、哎，他双手一捧这个刀要扎武松。武松心想：这可不行，武松没练过金钟罩铁布衫啊。武松心想：看来他这一刀要扎进来，那就活该我命丧此地。就在这个功夫，就听那二爷身后有人说了一句话：老二啊，那是谁呀、啊？啊，我说老师，您看看，这儿来了个野和尚，我今儿好好要管教管教他。哎，别动刀啊，动刀那就是人命案子了。这个和尚太厉害了，我过来瞧瞧。就看这个人走几步来到武松的跟前，用手一托武松这脸。哎呦，贤弟，你怎么到这儿了？武松一睁眼，哎呦，原来是您呐。谁呀？山东运城县的押司，江湖上人送外号及时雨，宋江宋公明。武松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在自己面临危机的时候碰到了宋江。武松心想，宋大哥真是及时雨了。宋江当时看了看那位二爷，二公子，快点给他绑绳松开。那位二爷过来了，怎么着老师，您认识他？宋江说，何止认识啊，我跟他交情莫逆，我的朋友。快松绑。二公子马上吩咐手下人给武松把绑绳松开，脚下的绳子也松开了。武松抚摸了一下自己的手脖子脚脖子，站在宋江的面前。宋江一转身，来吧，我给你们指引一下吧。两位公子，这位是我的朋友。他看了看武松，这两位呢跟我有世交。吴贤弟，他们两个人就是本地人，这个地方叫孔家庄，孔家庄上有位孔太公，这二位是孔太公的两位公子。史刚编的是大公子，江湖上人送外号毛头星，他叫孔明。跟您打交道的这位是二公子，江湖上人送外号毒火星，他叫孔亮。宋江冲着这两位公子又说了，他呀是你们早就听说过的，在景阳冈上打过老虎，阳谷县当过都头的武松。这弟兄两个人一听是武松，他们先是互相交换了一下眼光，从那目光里边对武松就产生了一种敬佩的感觉，同时还有一种惊讶的感情。他那意思，哎呦，这武松怎么上咱这儿来了？哥两个赶紧过来给武松见礼。武松伸手相搀，哎呀，可不知道是打虎的英雄武都头到此，我们弟兄方才多有冒犯，武都头您还要海涵原谅。武松说，不用说不用说了，咱们是不打不相识。武松心想，我自从景阳冈打虎一来，真正折到人家手里头就是这回，让人家把我绑到树上。幸亏呀，宋大哥在这儿，还算是绝处逢生。宋江说，吴贤弟，你怎么倒在这儿了？你怎么今天穿着这样一身衣服？你怎么当了和尚了？这是什么缘故？哎，大哥，一言难尽呐。旁边孔明孔亮就说了，老师啊，我看这个地方不是讲话所在，既然是您的朋友，咱们就摆上酒席，咱们酒桌上谈唠吧。宋江说，那也好。当时孔明和孔亮马上吩咐手下人等把院子里边这个桌子撤掉，转到客厅里边摆上一桌上等的酒席。酒席摆好了之后，这哥两个到后宅院又把老爷子给请出来了。这老头有70来岁，鹤发童颜，满面红光，那眉毛都是白的，但是那个面色油光锃亮，看来不但说是保养的好，而且这老头还有点功夫。老头出来，武松宋江一起给老人家见礼。孔太公一说话，这声音都刚刚的带童音儿，对武松也是特别的敬仰啊。啊，

孔太公、宋太公，他们两个人交往了几十年呐。老人家听说我在郓城县摊了官司了，一个劲儿打听我落足何处，后来知道我在横海郡小玄坊柴进那里，所以老人家左次三番的写信让我到他这儿来，目的是让我到这儿来避难呐。我在柴进那儿待了一段时间，派我的弟弟回家探听了一下，听说我那个官司多亏了朱都头和雷都头两个人的斡旋，现在官府中虽然缉拿我，但是不像以前拿得那么紧了，我也不敢回家呀，所以我就转道来到了孔太公的庄上。我到这儿已经十好几天了，到这儿呢我还有另一个想法，一来是看看老人家，二来呢我想从此转道够奔青州府清风寨，清风寨那儿有我一个好朋友，江湖上人送外号小李广，他叫花荣。这花荣是清风寨的支寨，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吧，在那一带还是他说了算，颇有点权势。花荣也差人给我写过好多次信，让我到他那里去。后来呢他也知道我落在这个庄上了，前天还派人给我送来一封信，让我无论如何到他那里边去避难。我想要在花荣那儿避难比在这儿还好一些，这里老人家虽然是趁着这么大的一个庄院，孔家庄老人家人缘也好，没有人走漏风声通风报信，但是终不及花荣那里，他是一方的地方官呐，没有他那里可靠，所以我打算再待几天呢就到那儿去。可是我到这之后呢，这哥两个特好武艺，他们两个练武的时候，我把我会的这点东西告诉了他们了，他们就以为我是个精通武艺的高手，老管我叫老师，非要跟我学两手。兄弟你是知道我这个底呀，我这个武艺那是不在二五眼以上，不在二五眼以下，两头一量正在二五眼上。但是呢他们两个人穷学弱口，我说那我就教他吧，把我会的这两招啊我就都教给他，他们还要跟我学。我跟他说，我说我没有了，这哥俩还不信，他说我留着好东西不传授他，我说我哪能呢，还偏偏在这个时候你来了，这回可就行了。贤弟咱们在这多待几天，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决议交给他们啊。孔明孔亮，你们要跟他不学，那可就再找不着人学了。这功夫孔亮站起来了，冲着武松一报腕，武都头，小人我冒犯您了，可是这冒犯您的也有好处，在酒馆里边您跟我一动手，我就知道我跟着您差了一大截子，三下两下我就趴下了，我都没看明白我是怎么趴下的，由此我就得知您是高手。武都头，您可别走了，您就在这庄上教我们哥俩，多怎么把我们哥俩教的高出一格去了您再走。武松说，什么叫高出一格去，武林中那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谁也不能说自己的把式高出别人一格啊。那就这样吧，您把您的这本事啊能给我们撂下一半您再走。宋江是你们别着急别着急，只要他住在这儿肯定要教给你们练武的。他们当时在这酒席宴上一边喝着一边谈论自己的经过，武松向宋江讲说，当初他们在横海郡柴进家里边分别之后，他是怎么路经景阳冈打的虎，怎么到阳谷县里当的都头，后来又是怎么杀的西门庆，如何冲军孟州道，又在孟州醉打蒋门神杀了张都监，这一系列的事情从头至尾讲了一遍。这酒桌上从开始喝一直讲到最后结束，武松这一番经过讲的孔氏弟兄加上孔太公他们一个个瞪着眼睛张着嘴听得全神贯注啊。这哥俩一听，嘿，您看人家这才叫英雄呢，人家这才叫武艺呢，他的这个经历就足以证明他武艺高强。

0: 要没有超人的功夫，你说他这个经历怎么能过得来呢？啊，就是嘛。
1: 酒席吃喝完了，他们马上安排武松和宋江两个人住在一个屋子里。当天晚上，这一夜宋江和武松两个人谁也没睡，从定更天一直谈唠到五更天。怎么谈那么长时间呢？两个人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是投缘的弟兄，所以躺在床上又详细的把自己的经过又讲了一遍。武松讲自己一遍，宋江讲自己一遍，这两遍天亮了。天亮之后起来宿席，孔氏弟兄对宋江武松那是格外的尊崇啊，安排他们是一日三餐有酒有肉，就在这庄上住下，住在这庄上不能闲着。这哥两个把武松已经当了武术界的圣人了，非要跟武松学武艺不可，武松只好在这庄上教授他们两个人武功。一天两天接连着十来多天过去了，武松就跟宋江说了，说大哥，咱们不能在此处久留啊，您还行啊，您虽然说在郓城县闯了祸了，但是现在官府中缉拿您已经松弛下来了，我不行啊，我身上背着十几条人命呢，如果说在这个地点一旦被官府发现了，我这就把孔太公人家一家子给连累了，他们虽然是盛情留客，但是我于心不安，我不能给人家招灾惹祸，我得走啊。宋江说，你走啊，我也想走，有道是客不走主不安呐，此处终非你我弟兄久居之地。武松说，那咱们就提出来吧。宋江说，好，这个话我说。第二天宋江马上就跟孔太公说了，说我们哥两个在庄上已经遭扰了这么多天了，不能再待下去了。武松呢心里边还着急，他要去投奔朋友，我呢也挂着上清风寨去见花荣，拖的时间太长了，怕花荣心里边不高兴。老头子一看宋江真心实意的是要走了，那只好流露出一片惋惜之情，既然走就走吧，盼望你们日后有时间再到庄上常住几日。宋江跟孔氏弟兄也说明白了，毛头星、孔明、都火星、孔亮哥两个再三挽留，一看挽留不住，只好答应给他们送行。送行这天又给他们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酒宴之后他们两个人打点自己的行囊包裹，宋江斜背着一个包袱，武松什么东西都没有啊，还是这身原来的打扮，一个行者的模样。武松把度牒带好，把书信带好，那两口借刀他们又还给了武松，武松挎在了腰下。这哥两个临上路的时候，孔氏弟兄拿出来两封银子来，一封是50两，用一个蓝布包缠着给他们两个人，让他们两个人携系在腰间作为穿资路费，也是这哥两个对他们两位的一片友谊之情。他们告辞了孔家庄上的孔氏弟兄，哥两个登城上路。宋江啊挎了一口腰刀，手里边还提着一口泼刀，那个时候这地面上都不太平，走远路都得带点防身的兵器。哥两个走了一天，又找了个店房住下了，住下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继续赶路，又赶了半天的路，前边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找了一个酒馆，哥两个喝了一顿酒，吃了一顿饱饭。吃喝完了之后，宋江问本地的老百姓上清风寨怎么走，上二龙山怎么走。本地老百姓告诉他了，说这两个地方啊是奔两条路岔开的，上清风寨在右边，上二龙山在左边。宋江听到这里跟武松就说了，贤弟呀，看来你我弟兄走的这个路到现在要分开了。贤弟，我倒有这么一个想法，你是不是跟着我到清风寨那个地方多住些日子，避避风，然后再上二龙山呢？武松说，大哥不必了，因为我跟您不一样，我身担重罪呀，您一个人投奔小李广花荣，他可以掩护您，如果再加上我，这就给人增加负担了。

0: 毕竟是官面上的人，我和他又不相识，生怕这里边夜长梦多，出了什么意外，对您对他都不好。我看最可靠的还是投奔二龙山。二龙山这鲁智深和杨志都是落草为寇的英雄豪杰，对我这样的人恰恰他感到尊敬，我觉得到那里还比较合适。大哥，你我弟兄在此一见，这也是老天爷给安排的缘分，但愿苍天有眼，你我弟兄有缘，咱们后会有期。宋江说，兄弟，你还要多多的保重，你不同我呀，你是有本事的人，你身怀绝技呀，又倒是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不买卖于师家，现在你不是货卖帝王家，你是人生道路运势艰涩，所以走到这一步成了罪犯了。不过也不要紧，单等将来脚蹬着棒槌转了运，有朝一日赶上当今圣上天下大赦，或者是赶上圣上招安，把你从二龙山招到国家队伍之中，我想你一定能够做一个大官，风妻因子，青史名标啊。武松说，大哥，您想的还这么好，兄弟我可从来没做过这样的设想，兄弟只想在二龙山和鲁智深杨志能够会在一起，了却后半生，落得一个死而无憾也就得了。大哥，一路之上山高水险，您要多多保重。宋江说，我知道了，贤弟，我们就此告辞了。弟兄两个人互相嘱托，互相安慰，最后洒泪而别。武松登城上路了，宋江呢，提溜着这口破刀，顺着右侧这条路，就是老百姓指引给他的够奔清风寨去的这条路，大踏步他就走下来了。这一口气儿走了有几十里路，日头可就压了山了。当日头快要压山的时候，宋江想要找一个地方住下，没赶上村镇。宋江发觉他走的这条路越走人烟越少，越走山势越险，树林子越深。哎呦，宋江心想，是不是我走错道了啊？我得找个人打听打听啊。哎，真怪，这条路上连个打柴火的都没有，连个放牛的牧童都看不见。宋江心想，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得找树林子里边度一夜。又一琢磨，不行啊，在树林子里边度一夜，这是十一月的天气啊，半夜多冷啊，那不得把我冻挺了啊，还得赶路。哎呀，哪怕孤孤零零有一个人家，我上人家里边借宿一宿，给他俩钱呢，这也好啊。怎么这个地方这么荒凉啊？宋江正在想着的功夫，哎呦，他突然发现有打对过，河山河山河山河山，来了俩抬轿的。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宋江遭遇了何种危险？怎会被绑到山上？山上的大寨主又为何说宋江是自己的恩人？这二人究竟有着怎样的一段渊源？请听《水浒传》第141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

0: 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141集。
1: 俩人抬了一乘小轿，这小轿蓝不叫围子，青不叫顶，这个轿看起来是空的。俩人抬这个轿很轻快，哈山哈山哈山抬到宋江的跟前。宋江心想，我问个道吧，哎，请问这位大哥往清风寨是从这儿走吗？抬轿的一听，哦，您上清风寨呀、啊、哎，这个清风寨这个道您走的可远了点，这是个宫背儿，您应该走那宫弦儿，这宫背儿不但绕远啊，而且这道还不好走，您怎么走这儿来了？谁给您指引的路啊？啊、哦、我在前边打听的，我再想打听也没找着人，我要上清风寨。您上清风寨，哎呦，这天眼看着可就要黑了，您可赶不到清风寨了，这深山老林的您可是无处投宿啊。咱们商量商量怎么样，跟您说句实话吧，我们哥两个是赶脚的，这二人小轿啊就是专门抬这些行旅客商的，我瞅您像个做买卖的，您不在乎三两二两的银子对吗？您呐就坐我们轿吧，前面还有盘山道呢，那盘山道相当难走，就一尺多宽，您自个儿爬，爬到山顶上就得累一身汗，赶到往那边一下山坡，山风一凉，您还松了劲儿了，拿冷风一吹，弄不好您就得受了风得了病，非得发高烧不可。我们哥俩呢，嘿嘿，苦命人，抬这个轿啊抬年头多了，身子骨也膛燥，再说我们要抬着您上山下山都出汗，没事儿，我们就把您送到清风寨，您呢就多给一两银子就行，您看如何？宋江说，那我打听打听，从这儿要把我抬到那个清风寨你得要多少钱呢？咱是一句谎都不要，按照往常要是白天就给您要二两银子，这个地方就我们哥俩抬着小轿，再连个赶驴的您都找不出来，我们哥俩就专门走这道，今天呢晚上爬大山爬大岭，您得可怜可怜我们哥俩，家里边都是拖家带小的，您就多给二两，您给四两银子行不行？宋江那是仗义疏财的人，好，四两就四两，好嘞，看这手您是痛快人，上轿。说着话俩人把轿放下，轿帘啪一打，宋江一转身进了小轿了，往轿里边一坐，把手中拿的这个坡刀往轿旁边一立，轿帘放下，这哥两个前后轿杆一上肩，走，抬起轿来，喝山喝山喝山喝山，颤颤巍巍的就走起来了。宋江心想，这钱没有多花的，坐到轿里边这么一搀位，的的确确感到很惬意啊。宋江这一路上也是走得有点劳累，再加这个小轿这么一搀位，非常的舒服。走了一段的路，宋江就觉得上下眼皮要往快腿打架，宋江一会儿就冲一个盹儿，一会儿又睁开眼了，一会儿又冲一个盹儿，一会儿又睁开眼，透过这小轿两边的小窗户，他发现外边这个天可就黑下来了，明色朦胧，这就给宋江更增加了困意，宋江啊干脆闭上眼睛他就睡了，这一觉也不知睡了有多长的时间，他就感觉到这个轿啊落了地了，听见抬轿的说了，客爷到了，您该出来了。宋江一听说，哦，到了，他迷迷瞪瞪的揉了揉眼睛，伸手拿起这口泼刀，用手一挑这轿帘，他迈步想要下轿，他发现前边灯烛辉煌，好像到了个大院子里边了，宋江心想，这是清风寨吗？哦，可能这就是清风寨，我出去看看吧。他刚一抬腿的功夫，在这个轿前边横着一条绳子，他这么一迈步正好趟在这绳子上，脚一打趔趄，扑通，宋江就来了个前趴。宋江这一趴下，旁边过来三四个人嘁哩呱嚓把他刀给夺过来了，马肩头拢二背把宋江给捆上了。这功夫就听抬轿的那个人在旁边喊了一声，弟兄们，肥羊入圈了。宋江一听，坏了，我中了人家的计了，这个轿是贼轿，他们以赶

0: 脚为名，
1: 让我坐他们的轿，实际上把我抬到他们的山寨之上，进他们的贼窝了。宋江是押司，抓过差办过案，陆林里边的情况他都比较熟悉。宋江如今是身遭绑绳啊，被推推搡搡走进一个大厅。进了大厅之后，一看这大厅里边灯烛辉煌，大厅的对过是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有三把虎皮金交椅。宋江被推进大厅，就听有人喊：“寨主呢？寨主在这没有？”“哦，寨主在后屋呢。”“喊寨主出来。”“哪边寨主在？”“二寨主在。”“好。”稀里呼噜的外边进来有二三十号，宋江看他们这个样子大概都是喽啰兵，这二三十号人在这大厅里边两侧站立。紧接着有打那大厅的尽头有一个门，从那门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人可能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二寨主。这二寨主往外一走，宋江定睛一看，这二寨主长得有点与众不同，身高也就是三尺上下，有二尺来宽，将筷子脑袋，童子体的身子，两道板刷眉，一对细眼睛，那两个眼珠透出两道狡黠的光芒，蒜头鼻子，地包天的嘴，一乐露出一嘴刷起雪白的小牙来。这个人走出来之后，就在那个虎皮金交椅上蹦一窜，就坐那儿。小子们，抓来个干什么的？哎，您看看他像干什么的。光一推，把宋江就推到寨主的跟前。哎，这个小子，哎呦，这小子这不是衙门口里的人吗？啊，冲他穿的这身衣裳，他就是在衙门里边当差的。我问你，你是不是在衙门里边当差的？宋江一想啊，在这个时候我应该报报我的身份，我是官府中的人，让他们对我不要等闲视之。啊，我是衙门里当差的。哈哈，你是衙门里当差的，那就好了，你这太爷专门恨的就是衙门里的当差的。来呀，把他绑在对过那柱子上，摘他的人心。宋江心想，我还不如不说我是衙门口里的人呢，一说出衙门口里的人，反而倒引起了这寨主的愤怒来了。唉，宋江自己暗暗地长叹了一声，看来人是生有处死有地，没想到我宋江在这个荒山野岭之中，在这些毛贼草寇的山寨之内断送了我的生命。两个小喽啰把宋江推到大厅当中一颗柱子的跟前，这柱子在地里边埋着，埋得非常结实，看来这个柱子就经常干这个事儿的。柱子上面有两个铁环，把宋江俩胳膊往这铁环里边一伸，然后用绳子牢牢地捆住。宋江倒将二臂面对着寨主那桌子，现在什么也别说了，就和那个矮个子的二寨主问那些喽啰兵：“小子们，你们三寨主哪儿去了？”“
2: 三寨主说刚才在山上还转悠呢。”“
1: 快去快去，把你们三寨主找来，就是我请他。”“
2: 哎。”
1: 喽啰兵去不多时，就听外边有人说话：“又有什么事啊？”“
2: 二寨主找您，您快去看看吧。”
1: 宋江一瞧，有打外边又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这个人的长相貌相跟那个二寨主那可就是截然不同了。这个三寨主中等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马蜂窝炸膀头，那可是金如炼钢如炼八大美将，英雄好汉，白面皮，面如冠玉，这个面皮长得特别的细嫩，男人长得那个面皮好像女人的面皮一样，两道细长的漆黑的眉毛，一双大眼睛，双眼皮，通关的鼻梁，薄嘴唇，这嘴唇还略微的有点红，长得这个模样形如处子，有点读书人的样子。宋江心想，看来这真是大宋皇帝没有福分呢，就像这样相貌的人也跑这个山村野寨里边占山为王当强盗了，真是

0: 不可理解呀。就看这个债主进来，那二债主在那说话了：“兄弟，过来，过来，过来，瞧见没有？今儿个抓了个官面，这个小子长得黑不溜秋的，穿着青衣皂帽，肯定啊，衙门口里当差的啊。凡属于衙门口里当差的那人，没有好人，他们的心都是黑的。我说这话你信不信？”就听这三寨主说了：“二哥，人这个心都说是黑的，哪有真正的黑心呢？不会是黑的，人心都是红的。不对不对，衙门口他们这人都是黑的，你瞧着，我一会儿把他这心我就给他抠出来，让你当场看，准是黑的。您呐，想要他的命就要他的命，您别跟我打这赌。哎，打什么赌啊？我见了不是一个了，准是黑的。您见了几个？我见了几个了？我见的那几个全是黑心，您都看他心了。我不是看他心了，我看他做那事儿。他做的事要不是黑心，就做不出那个事儿来。哦，是这么的呀。二哥，您真要摘他的心呐？啊，我摘他心，我解决我的心头之恨。二哥，顶多给他个一刀齐得了，不行，非把他宰了不可。大哥不是说不让您摘心吗？大哥，大哥上哪儿去了？大哥下山了，上清风寨那边了。听说清风寨对咱们这个山上要进行征剿，这两天风紧，大哥领着咱们的弟兄上那探风去了。哦，大哥不是探风去了吗？嘿嘿，他探风去了，正好我就办这事儿，我就把他的心抠出来，验证一下他们的心是不是黑颜色的。小子们，把牛碗尖刀准备好，把那盆里凉水拿过来，这回我亲自动手，我摘他的心。是。旁边有喽啰捧过一个乌盆来，这乌盆里边满满了，盛了一盆水凉水，端到了宋江的跟前。结果那矮个子寨主有打那座位上走下来，宋江一看他往下一走，才发现感情他还是罗圈腿儿，不但是罗圈腿儿，长俩大脚丫，这两只脚啊跟全身的比例很失调，但是给人的感觉他走起路来很稳当，像鸭子拽一样咣当咣当就过来了，伸手把一口牛耳尖刀拿在手里头，来到宋江的跟前：“身上带着钱没有？”先把宋江由肩头到脚下摸了一遍，宋江的银子什么的都摘下来了，兜里边有什么东西全掏出来了，死了别把这边带走，知道吗？钱衣裳给他解开。喽啰兵过来把前边的衣裳襟解开，里边的衣服不用解扣了，我给他喝开，拿牛耳刀一刀把他内衣就给喝开了，喝开之后就露出前胸来了。这小个子站在宋江的跟前，把那小眼睛眯缝着，露出了狡黠的一笑，瞅着宋江：“我这小子，你在衙门口里边当差当了多少年了啊？”宋江说：“当了年头不少了。”“当年头不少，大概你没想到能有今天吧，没想到落在我的手下吧。啊，你这个小子在衙门口里边当差走到我们这个地界来了，大概你也没办什么好事儿，办好事儿怎么能走到我们这儿来呢？啊，活该，命里注定得死在我这个山上，得让我吃你的人心，这叫阎王造就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天呐？啊，我要摘你的心，知道这心怎么摘吗？我先拿这凉水把你的前胸拍吧拍吧，让你凉快凉快，然后我再把这凉水盆往你脑袋上一倒，你感到凉水机顶，你那么一机灵，你就赶快把眼一闭，别瞅着眼晕啊！就在你一闭眼的功夫，我这刀就从你的软肋这儿就扎进去，扎进去，咔，我往旁边一咧，你这软肋这口就开了，这口一开，凉水一激， 你那个心在雪里边包着，这功就包不住了。从你身后咣踹一脚，你这个心噔在前面就蹦出来。宋江一听啊，觉得后脊梁杆子直发凉，心想这小子太狠了，他是真吃过几回人心怎么的，说的跟真事儿一样。宋江说，好吧，既然被你们捉住，杀剐存留任凭于你，不过我想我和你素日无仇，你何必要摘我的人心呢？你跟我素日无仇，你们这些当官的跟我都有仇，我瞅见你们气就不打一处来。嘿嘿，我听人说了，摘心就这么个摘法，我从来没摘过，我老想试试，我大哥老不让我试，今天趁着他不在山上，我就拿你试试。好了，他伸手啊，把这个盆里的凉水哗拿手抄了一把，照着宋江这个前胸啪啪啪啪啪这么一拍，宋江觉得前胸拿凉水一击够凉的。宋江心想，紧接着就该往脑袋上倒水了，往脑袋上一倒水，那刀就扎进去了。宋江想，哎，我宋江死得不值个，我死在这是谁也不知道啊。天哪，他喊了一声天，小个子一听，哎，你喊天哪，你叫地也不行了。他把这盆就端起来，哎，哎，这一盆水就扣到宋江脑袋上，宋江觉得凉水灌顶，他一激灵，眼睛一闭，宋江心想完了，他脱口说出四个字来，宋江完了，说了个宋江完了。这宋江完了四个字刚说完，宋江觉得这刀肯定就在软肋这儿扎进来，他就等着这感觉呢，进来了，一定是扎进来了，没嚼疼，怎么回事？就听耳畔边有人说话，干什么呢？啊，哎哎，大哥你回来了。宋江这功夫一睁眼睛，他才知道感情这刀没扎，我说没觉得疼呢。大寨主进来了，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借着灯光宋江一看，外边走进这个人跟那两个寨主长得又不一样了。这个大寨主光头不戴帽，牛心发转，别着一个象骨珠簪，头上这个头发全是红色的，眉毛也是红色的，海下一部胡须短钢然是黄色的，这个脸呢是酱紫色的，身上穿着酱红色的大花袄，腰中扎着大带，下边是藏青色的裤子，短腰的靴子，从头上到脚下好几色儿。宋江瞅着这个人一进来，这个二寨主把刀就撂下了。大寨主进来之后就问这二寨主，老二绑了谁？绑谁啊？衙门里边一个当差的，我想摘他人心。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别让你办这个事儿，摘人心这是非行，你要损寿的。嗨，我不管那个，我恨不得明儿就死，我管他长寿短寿的。不行，这个人是哪来的？衙门里的，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你怎么不问清楚？哎，别说，他刚才说了，临死一闭眼说了句话，宋江完了。什么？宋江完了？你想看？哎，就跟那个矮个子寨主往旁边一沉，这大寨主几步走到跟前，宋江，哎呦，您是宋的哥，宋公明及时雨。宋江一听，啊，是啊，正是宋江。哎呀，大哥，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快点，给他给我送来绑绳。
1: 是。
0: 喽啰兵一看全傻了，赶紧过来，嘁哧咔嚓，连解扣都来不及了，拿着刀，咔咔咔咔，几下子把绳子给喝开了。宋江绑绳松开。
1: 哎呀，这位英雄，你认识我吗？
0: 哎，宋大哥，你是贵人多忘事啊，快快快，请来上座。说着话，就看这位大寨主把宋江让到那正面那个虎皮金交椅上，让他坐下。 宋江说什么不敢做呀，心想那位要摘我人心，

0: 我敢得当件做吗？
1: 可是这位大寨主说什么让他得坐那儿，宋江没办法，被这个大寨主硬推着坐在正座上。坐下之后，这位大寨主看了看这两寨主，二位贤弟，我不跟你们说过吗？及时与宋江、宋公明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今天我的恩人到这儿了，你们不以礼相待，还要绑在柱子上开膛摘心，有这层道理吗？二寨主一听也傻了，哎，大哥，哎，我忘了这事儿了，你狗脑子！别的事忘了行，这个事儿能忘吗？啊！这幸亏我今天赶回来了，这我要是晚到一步，这不就恩将仇报了吗？来，一起给我的大哥见礼。说着话，大寨主哭疼跪下了，那两位寨主跟着也跪下给宋江磕头。宋江赶紧又离座搀扶三位。宋江说，我得问问您，您贵姓高明啊？大寨主乐了，大哥，我跟您说这名字大概您就想起来，我姓燕，叫燕顺，江湖上人送外号锦毛虎。哦，宋江一听锦毛虎燕顺，想起来了，他们两个曾经有一段结识。这个锦毛虎燕顺呢，是山东莱州人，干什么的呢？贩卖牲口的，卖马卖牛，以此为职业。有一年呢，锦毛虎燕顺赶着二三十匹马路经山东运城县，他不是要到运城县去卖马，是从那儿路过。可是就在那路过的时候出了事儿了。出了什么事儿了呢？这个运城县里头有一位潘太公，是本地一个大财主。这个潘太公啊，家里边也趁几十匹马，他也卖马。他这几十匹马呢，这个马群在村子外边放牧，燕顺这个马群由打这路过，燕顺这个马群由打这一路过的功夫，跟他这个马群呢就有点掺和了。潘太公马群里边有一匹马跟着燕顺这个马群裹在里边就走下来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

0: 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盒，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马季带来群口相声风格赞。相声大师马季桃李满天下，为人却十分谦逊，总说自己在相声界永远是小学生。徒弟们登台想好好赞颂恩师，开头还把他比作老黄牛千里马，说得中规中矩。可这群徒弟越说越离谱，七嘴八舌之下居然把师傅比作蟾蜍、黄鼠狼、猫头鹰，这么夸人的还真是头一回见。想知道徒弟们是怎么把话圆回来的吗？马上就为您揭晓答案。
6: 先生，我们知道您是桃李满天下，可是您今天能不能告诉大家您到底有多少学生？
7: 到底啊，到底就是这么说吧，3000弟子72贤人。
6: 哎，是您吗？
7: 这是孔圣人。
6: 你说孔圣人干嘛？
7: 他这闲人呢，比孔圣人还多呢。
6: 怎么那么闲呢？
7: 你看连我在一块儿全闲着呢。
6: 这么个闲呢。
7: 在座的这些位，这都是我的弟子，当然了他们也都是我的老师。
6: 您太谦虚了。
7: 不是谦虚，古人有这样一句话，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干我们这一行的是干到老学到老，始终要把自己比作是一个小学生。
6: 马先生非常谦虚。
7: 怎么了？
8: 您这话说的就有点不太恰当了。您坐这儿。
7: 行。
8: 您把自己比作小学生。
7: 小学生啊。
8: 那我不就进幼儿园了？
7: 您啊。对呀、
8: 我要进了幼儿园
7: 啊，
8: 我那学生还没断奶呢。
7: 不是
8: 啊，
7: 你错误的理解。
8: 怎么？
7: 我呢把自己做个小学生，这是一个比喻。
8: 是比喻，是比喻
7: 啊，
8: 他的比喻的恰当。
7: 那你说说恰当了应该怎么比？
8: 我拿您就比作一头老黄牛，
7: 这就恰当了。
8: 哎，
7: 怎么讲老黄牛？
8: 他得解释啊。
7: 啊，
8: 就说您为相声事业
7: 啊
8: 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7: 啊，
8: 您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呀、
7: 我就怕挤不出奶来。
8: 是是是哎，我这比喻还行吧？
7: 啊，好，
9: 先生啊，哎，我呢拿您也好有一比。
7: 你拿我比什么？
9: 我把你比作一匹骏马。
7: 骏马？
9: 多少年，您驰骋在相声这个草原上？
7: 对，
9: 一年四季马不停蹄。
7: 哎，好，比喻的不错。
10: 我把先生啊好有一比。
7: 你怎么比？
10: 先生，
7: 嗯，
10: 您就是一匹骏马。
7: 这话
10: 我说了，偷我词儿了，你
7: 谁呀？
10: 你先生啊，您是一头黄牛。
8: 对，我说了啊，我说了，
10: 你们俩一个习惯是吧？
8: 习惯是
7: 重新说，重新说
10: 啊，先生
7: 啊，
10: 我把您比作沙漠中的一头骆驼，
7: 骆驼啊，
10: 因为您
7: 啊，
10: 大家看看，因为您后背上长着珍贵的驼峰。
7: 我这儿没有驼峰，我这是驼背了，我这是
10: 超了，坚韧不拔
7: 啊！
10: 您驼峰里的营养够我们这些弟子吃一辈子。
7: 对，您最好还别吃啊，最好别吃啊。好，
10: 先生，
7: 哎，
10: 我把您比作呀
7: 啊
10: 一头犟驴。
7: 哎，就你这不像话。
8: 对啊，
10: 什么不像话？
7: 我这什么形象？我犟驴
10: 啊？你心灵美啊？
7: 我还心灵美呢，
10: 辛辛苦苦任劳任怨
7: 啊，
10: 一句怪话都没有。
7: 我也不会说呀。我
10: 你最大的满足
7: 啊，
10: 干累了活
7: 嗯，
10: 地下打个滚儿，
7: 对，
10: 来喊两嗓子，
7: 还喊嗓子，这比喻怎么样？没你这么比的，就是嘛，
8: 把先生比作驴啊，
7: 嗯，他不高兴了吗？就是嘛，
8: 驴什么模样？先生什么模样？
7: 就是，
8: 先生哪有驴长得好看？先生比驴长得好看，
7: 你甭肯定了啊！
8: 要比啊，咱们得比出意义来。
7: 对，
8: 先生
7: 啊，
8: 我把您比作一只蟾蜍。
7: 嗯，蟾蜍
8: 就是癞蛤蟆。
7: 癞蛤蟆，这形象也不怎么样。
8: 您别看形象不好
7: 啊，
8: 在庄稼地里没日没夜的捉害虫，身上还能分泌出来名贵药材。蟾酥，
7: 哎呀，别看这形象不怎么样，心里美。
10: 我把您比作春蚕。
7: 春蚕，
10: 嗯，春蚕到死丝方尽。
7: 好，
10: 怕少一身。
7: 对，好，
9: 好，
7: 啊，
9: 我拿你也好有一比。
7: 你拿我比作什么？
9: 比作蚂蚁。
7: 这就这么点蚂蚁啊？
9: 大蚂蚁、
7: 啊、大蚂蚁也大不了哪儿去呀、啊、
9: 哎、啊、别看蚂蚁小
7: 啊，
9: 它的力量大、
7: 嗯、是吗？
9: 啊，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嗯、就是您老人家创造的。
7: 对，
9: 这蚂蚁啊还得减肥
7: 啊。这甭管甭管，你甭管
10: 先生。
7: 哎、啊，
10: 我拿你好有一比。
7: 你拿我比什么？
10: 我把你比成一只花大姐。
7: 花大姐
10: 又叫瓢虫啊。
7: 对啊，
10: 您是蚜虫的天敌。
7: 哦，我专门吃那害虫。
10: 哎，
8: 行，比什么？比什么呀？
7: 啊
8: 啊，把先生比成花大姐。
7: 花大姐
8: 辈儿都弄乱了，你还说相声啊？是不是花大妈？
7: 哎呀，
8: 不是先生，我说那意思啊，
7: 啊
8: 我给您比喻成家巧。
7: 家巧，
10: 家巧为什么这么
7: 近？不怎么样，
8: 就是老家贼啊。
7: 别着了，说学名，
8: 学名就是麻雀。
7: 哎，也不怎么样。
8: 先生啊
7: 啊，
8: 他比这也太一般了。
7: 你比比，
8: 我把您比去比成这个啄木鸟啊。
7: 啄木鸟是
8: 您在那树上噔噔噔一哆，您得消灭多少害虫啊？
7: 对，
8: 要给您哪来的绿色食品呢？
7: 太对了，
8: 您不愧是大森林的卫士啊。
9: 好，现在我把您好有一比
7: 啊，
9: 我把您比成猫头鹰、
7: 啊、
9: 您就是捕鼠的能手。
7: 好，我就跟你一个模样。
9: 哎，先生
7: 啊，
9: 我把您比成黄鼠狼。
7: 哎，
8: 你这么说
7: 你这
8: 偷鸡摸狗，您可是
7: 别
10: 说了。你
9: 我想起来了
7: 啊，
9: 我把您比成黄鼠狼啊
7: 啊，
9: 就你那身毛太值钱了。
7: 我去，
8: 先生你坐着，我说的，
7: 我
8: 半天了我没说话。
7: 嗯，
8: 你把先生比什么？
10: 黄鼠狼，
7: 就是
10: 你这是多难听啊！
7: 黄，
10: 你说先生从形象啊到他的举止，
7: 对啊，
10: 从内心到外，哪有黄鼠狼的影子？
7: 是是是。
10: 再者说了 中国有一句俗话
7: 啊，
10: 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
7: 对对对，
10: 你说咱这窝里头什么呀？这是。
7: 我也不窝里头，
10: 对对对啊。咱们在这一块呢，给先生做一种比喻，要比喻的恰如其分，
7: 对，
10: 这个美丽高雅。
7: 哎，这样吧，好，让姜昆比个样子，你们好好听一听。
10: 好，我把我们先生
7: 啊
10: 比成是四季不败的花朵。
7: 好，哎。你比的太好了，四季不败，
10: 四季不败，
7: 哎，
10: 硬塑料的，
7: 啊，像话吗？塑料的，
10: 塑料花，
7: 鲜花，
10: 鲜花，鲜花，那我就把您比成是白莲花，白莲花，您想啊，
7: 啊，
10: 相声是市民艺术，
7: 是是，
10: 您是雅俗共赏，出淤泥而不染，
7: 哎，
10: 好，先生，
7: 哎。
10: 我把您比作茉莉花，
7: 茉莉花是什么？
10: 茉莉花把芳香带给人间呐，您把笑声洒满人间。
7: 哎呀，
10: 先生呢，我把您比作成牡丹花，
7: 牡丹花有意义，
10: 雍容华贵。
7: 好好好，
10: 您把相声带向了艺术之林。
7: 好，
10: 先生，我把您比作迎春花，
7: 迎春花，
10: 你脸上永远泛着冉冉的春意。
7: 哎呀，好，
10: 先生
7: 啊，
10: 我给您比作石榴花，
7: 石榴花怎么讲？
10: 您说出的相声是热情红火。
7: 对对对，不错不错不错。

0: 先生啊，您是我们的胡姬花。
1: 哦，胡姬花，
0: 哎，东南亚人最喜欢您了。
1: 哎，对，东南亚名花啊。
2: 您就是秋菊。
1: 我
2: 不简单，
1: 不简单。你想挺个大肚子还去打官司去吗？
2: 菊花，
1: 秋天的菊花呀、
0: 哎先生啊，他们都没说出您的特点来。
1: 我的特点，
0: 我给您比成，仙人球。
1: 嗨，浑身净刺儿啊！
0: 您开出的花多珍贵呀、啊！
1: 好，
0: 先生，哎，我把您比成死不了。
1: 哎，这花
0: 那花朵，它生命力强啊！
1: 哎呀，
2: 先生，哎，我把您比成苦菜花。
1: 苦菜花是
2: 比他们都实惠。
1: 好，
2: 您就是一个无花果。
1: 无花果，我那花呢？
2: 长不出什么花来。
3: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笑林、施胜杰与黄宏为您表演小品《招聘》。这次九州电视公司的招聘条件太不寻常，要年轻力壮，能喝一斤半以上的业务员，不少酒仙前来亮相。有一个人曾经因为喝得多而被原单位开除，还有能把四周关系单位全喝趴下的、打猴拳的、会劝酒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究竟谁能脱颖而出，成为九州公司的喝酒担当呢？咱们听听这场有些荒诞的招聘会，一起揭晓答案。
6: 好的，后面的同志坐好了啊，马上就要开会了。招聘大会现在开始。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我们九州电视公司为了蓬勃发展，决定招聘一名具有特殊才能的业务员。应聘条件是年轻力壮的、喝酒有量的、年龄在35岁以下的、酒量在1斤半以上的（括号越能喝越好）（括号完了）。希望今天到会的人员不要保守，踊跃上台应聘考核。哪一位先上来谈一谈？
7: 刘秘书。我来应聘。
6: 你是哪个单位的？
7: 我是第一分公司的。
6: 好，请讲，请讲。
7: 我谈一谈。这个，我首先感谢九州公司和刘秘书给我提供了这样能够发挥我特长的好机会。
6: 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7: 听完了你那个招聘启事以后，说心里话，非常高兴。
6: 你这是高兴？
7: 因为我就喜欢喝酒。而且很能喝。
6: 你能喝多少酒啊？
7: 能喝多少说不准，反正他们给我起个日本名字，
6: 叫什么？
7: 酒井。
6: 酒。好的。
7: 同志们，我们单位领导啊对我很重视，就因为我有这一技之长，前些日子他们把我
6: 提干了，
7: 开除了。
6: 开除了？怎么搞的？
7: 大家给评评理，不为别的，就为我们井里老丈人过生日，那天不为热闹吗？把我找去了，那就喝吧。结果刚喝了20分钟，让我把他老丈人灌的70多岁老头在床上直耍猴拳。
6: 你喝了多少酒？
7: 我喝的不多呀，9杯。
6: 九杯？多大的酒杯啊？
7: 装3两的。
6: 2斤7两的酒啊？
7: 度数低。
6: 多少度？
7: 67。
6: 酒精啊！哎呀，好的。
7: 所以我不在他们那儿干了，开除我上你们这儿来。只要您招聘我，刘秘书，我一定好好喝。
6: 好的，
7: 我喝出个新水平来。
6: 难得的人才啊！
7: 鼓励我。
6: 好的。好，你马上赶到凤凰大酒家。
7: 我上那儿干什么？
6: 那里有一家单位买了我们的产品，他说不合格要退货。
7: 退货？
6: 记住，我们是不退货。

0: 你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
1: 一定要办好。
0: 行，
2: 哎，看来这个人是有的，
0: 是不是？
1: 开发票，
0: 开发票，
1: 是的，要开发票的。
0: 这你放心，饭店吃饭没有不开发票的
1: 啊！对对对，
0: 这事儿我常办。
1: 好的，
0: 不过刘秘书，超过300块钱得上宴席税啊！哎，
2: 政策是人掌握的嘛，发票上开299.99块。
0: 哦，那不够吃，
2: 多开几张，
0: 多开发票，
2: 别的出来，
0: 不退货，
1: 记住不要退货，
0: 你放心吧，
1: 不要退货，
0: 放心。
2: 哎呀，这个人才很难。
3: 我应聘。哦，
2: 你是哪个单位的？
3: 我是第二份公司参加应聘的。
2: 哦，好，请讲。哎，
3: 刚才哈那位老大哥单位谈完了，我挺受感动哈。我特点跟他相比有点区别。哦，
2: 你的特点是？
3: 我特点是光喝塞酒。
2: 喝塞？哦，就是喝果酒的。
3: 哎，对，果酒。
2: 但是这个不喝果酒后劲是很大的呀。
3: 哎呀妈呀，你说的太对了。
2: 是的，
3: 这个东西一般受不了啊。
2: 是，
3: 我没事。哎，俺倒不是吹牛哈，俺们公司啊，无论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只要我一到场劝酒，特别方便呢。
2: 你采取了什么办法？
3: 办法？什么办法也没有。哦，哎呀，你看你们男同志劝酒啊，总是捏着鼻子往里灌，那太不文明了。
2: 是的，
3: 俺们女同志劝酒啊，只要个眼神过去啊，对方就得干了。哎呀，
2: 这是别具一格的人才了。
1: 好的，好的。
2: 你马上赶到菲菲餐厅。哎，过年了，来了一些关系单位，一共4桌，一定要陪好。哎，记住，
1: 好，陪好啊。
3: 哎，刘秘书，俺也是多开几张发票吧。哎，
2: 你是订好的一个套餐。
3: 套餐
2: 就是每张桌上只有一只烤全羊，烤全羊里边有一只烤乳猪，烤乳猪里边有一只烤鸭，烤鸭里边有一只烧鸡，烧鸡里边有一只鸽子，鸽子里边有一只鹌鹑，鹌鹑里边有一只鹌鹑蛋。
3: 哎呀妈，几个东西！
2: 记住，这个鹌鹑蛋一定要加给桌上的关键人物。
3: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鹌鹑蛋里不是蛋清蛋黄，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3: 秘书，您放心吧。
4: 我来应聘。
2: 你是哪个单位的？
4: 我是第三分公司的。
2: 好，请讲，请讲。
4: 我们那嘎达吧，看完这个招聘启事之后呢，进行业内讨论，普遍认为我能喝。
2: 不，你能喝，是白的还是果酒的？
4: 我是属于三合一型的。
2: 三合一
4: 啊，就是啤酒、白酒、果酒掺着喝。
2: 哦，好的好的。
4: 但是最拿手的呢，还得说是整啤的。
2: 这哦，这是喝啤酒的
4: 啊？对，就喝啤酒
2: 啊。好，
4: 我不是跟大伙吹啊，这么说吧，我自己对付2箱啤酒不带上厕所的。对。哦，那个他们都叫我下水道。刚才前面那同志说了，是不是？他把别人老丈人喝的打猴拳，那算啥能的呀？我把我自己老丈人喝的胃出血了，到现在没出院呢。大伙儿都说我是大义灭亲的。
2: 好的，
4: 这么好下去。这一出名之后吧，也带了不少麻烦，
2: 是吧？
4: 许多单位同志呢，争前恐后的来调我，但是我们领导呢，一直没有吐口。
2: 是要控制人才外流
4: 啊？对，像我们这帮玩意儿不大好寻找，也属于这个紧俏商品吧。
2: 好的。你马上赶到玫瑰饭店。
4: 玫瑰饭店
2: 那里有一家原料公司，供应我们原料，但是每供应一份原料要搭配一条毛毯，太讨厌了。记住，我们只要原料，不要毛毯，
4: 不要毛毯。
2: 记住，
4: 不要。谁？刘秘书，那我也吃那套菜啊。哎，
2: 你是按标准办事的，四菜一汤。
4: 这么扯，你们不够吃。
2: 这个真是，四菜一汤是按人头算的呀，
4: 人头，一个桌10个人，40个菜式，
2: 别拿出来呀！记住，不要搭配，
4: 不搭配毛毯，
2: 记住这个，
4: 不搭配毛毯，
2: 你要记住毛毯。哎呀，这些都是难得的人才呀，看来我们九州公司有戏了。我们公司只要一名，这样吧，等他们回来以后，各位朋友帮我选一选，看哪一位更合适，这样对我们公司会有
0: 很大。部长，部长不对，喝饭地儿。 地跑啊，那鞋都烂着。
2: 回来
0: 了，给你送鞋的，来穿上皮鞋。
2: 我是刘秘书。
0: 你是谁？
2: 刘秘书。
0: 刘秘书，怎么这会儿没见俩脑袋了
2: 呀？他磕巴了眼了。
0: 我是向你报喜来了。
2: 怎么回事？
0: 退货单位那几个代表全让我给他们喝跑了，就剩一只皮鞋了。祝贺你，来握握手，来，站稳了你。
2: 谁站稳了？
0: 我那意思，咱俩得喝一杯。
2: 我是不胜酒量，
0: 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闷。
2: 五粮液，
0: 声音太大，多疲劳啊！
2: 问题解决了？
0: 什么问题？
2: 退货的问题。
0: 退什么？光机的开发票了吧？退货那事儿给忘了。
2: 那你白喝了。
0: 没白喝，刘秘书，发票都带回来了。十张你好好查查，一张不缺。
2: 不是，
0: 我应聘那事。
2: 你回家去听。
0: 我告诉你，我等你信儿啊！我告诉你，
2: 你看，你给我发票会怎么用啊？
3: 刘秘书，四桌人都挺过去了。哎呀，
2: 你看看，还是女同志啊，喝了酒一点不失态。好。
3: 哎呦，
2: 你的身体，
3: 刚才医生抽血化验，好，给我抽出一管酒精来。
2: 啊？那你赶快休息啊。
3: 没事，我挺得住。
2: 多好的同志，
3: 就是我儿子有点反应啊。
2: 他有什么反应啊？
3: 我儿子一吃完我奶就头晕呢。
2: 头晕？
3: 他一吃奶就要下酒的小菜儿。
2: 小酒鬼啊！
3: 小酒鬼，
2: 你那个鹌鹑蛋嫁给谁了？
3: 我给吃了。
2: 哎呦，你怎么给吃掉了？那个鹌鹑蛋里面是一只金戒指。
3: 哎呀妈呀！你怎么不早说这个玩意儿不行啊？哎呀，刘秘书，我找聘的时候，
2: 你赶快上医院，赶快走吧。你要干什么？有话好讲的，你把酒瓶子放下，放下。搭配问题解决了。
5: 好的，好的。那几个小子刚一开始都不服啊。后来让我一口气把这哥几个都干桌底下去了。我让他在桌底下当场拍板，不仅搭配一条毛毯，而且外加一条毛巾被。
2: 你喝糊涂了，你我们是不要搭配的。
5: 哎呀，你一说我明白，喝反了是吧？没关系，拿俩钱摆一桌，再给他喝回来。
2: 哪有那么多钱呢、啊？
5: 家大业大，再乎那点钱。你不常说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2: 你别放肆！出去！出去！
5: 应聘的事儿呢？
2: 这里没有你的事。
5: 啥？白喝了是不是？我今天三响把我的肚子憋的，我先去方便方便。
2: 你说这种社会渣子也来应聘，看来采取这种办法办公室是不足取的啊！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散会。
6: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
6: 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

0: 您，
1: 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
0: 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
1: 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
0: 您说同情心？
1: 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0: 没错，就是这样。
1: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赵世忠、赵振铎为您呈现相声《歪讲三字经》。一个号称自己学问了得的人，竟然把三字经里的内容随意篡改，还说什么融四岁能让梨，也能让烤白薯。更离谱的是，他还声称能从三字经里找到各种生活琐事的答案。这种胡搅蛮缠、牵强附会的本事，简直让人叹为观止。下面就来听听这段相声，感受一下这个所谓的大学者是如何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
6: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很不简单。
7: 怎么呢？
6: 首先说你得有文化的基础，
7: 哎。
6: 第二，你得有理论的修养。
7: 是啊。
6: 这个社会常识还得知道的多。
7: 不错嘛。
6: 还得较比着我这个文化呀，比一般的相声演员还都强一点。
7: 嗯。
6: 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7: 谁公认了？这有学问人没有自己妄出说的，我可有学问，我学问大了，那都不像话。
6: 我并不是吹呀，
7: 啊，
6: 不是跟您吹，
7: 嗯，
6: 就您那肚子学问没我耳朵眼宽处。
7: 您这纯粹是夸大。
6: 干嘛夸大呀？
7: 谁信呢？
6: 你不信你摸摸呀。
7: 啊，这学问有拿手摸的吗？
6: 当然摸得出来了。
7: 摸得出来。
6: 来，您摸摸，
7: 开开眼，就摸您这肚子。
6: 对，您摸这个，
7: 啊，
6: 摸出来了吗？
7: 摸出来了。
6: 什么？
7: 排骨。
6: 排猪啊。
7: 嘿，咱们这是什么呀？
6: 纺圈。
7: 哦，纺圈，
6: 对不对？
7: 对对对。
6: 您再摸这个。
7: 这是什么呀？
6: 四四方方挺硬的
7: 啊。什么呀？
6: 墨盒。
7: 哦，墨盒您都吃了，
6: 对不对？
7: 嗯，对。
6: 这个百家姓。
7: 嗯。
6: 千字文。
7: 哎。
6: 五经。
7: 对。
6: 上论语。
7: 哎。
6: 下论语。
7: 嗯，怎么您的学问都没了咳了素了是怎么的啊？不像话。
6: 是这个五经四书我全都念过。
7: 是啊。
6: 净会念不行，念书你得会讲。
7: 哦，
6: 念书不讲就如同种地不耪。
7: 嗯，
6: 您要是那个五经四书我全都能讲。
7: 过去的旧书您都能讲
6: 啊？我都能讲。
7: 那好极了，我得向您领教领教。
6: 谈不到领教，咱们互相的学习。
7: 是啊，在这个《论语》上我有几句不明白的。
6: 您这没念过几天书，您就让我给您讲《大学》《论语》《中庸》，就我给您讲对了又该怎么样呢？
7: 哼，
6: 像您这没念过几天书啊，一听讲先讲这三本小书。
7: 什么呀？
6: 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
7: 嗨，
6: 如果我要是把这……
7: 您呢，别说了，这三本书没有讲。
6: 怎么见得呢？
7: 百家姓是400多个姓，千字文是1000多个字不重样，三字经啊是咱们中国一本小钢件，你说这有什么讲？
6: 哦，据您说嘛，这个三字经没有讲。
7: 没讲。
6: 您要是把这本三字经给我拿来，我能给他讲出一段故事出来。
7: 讲一段故事？
6: 哎，
7: 内容是什么？
6: 内容就说当初有这么一座山。
7: 哦，
6: 叫什么山，谁在那儿待过，山底住了一位老员外，姓什么叫什么，弟兄哥几个，拜了几门把兄弟，得的什么病，请的哪位大夫，在哪儿吃的饭，怎么打的牌，怎么打的架，怎么打的官司，这个事情让谁给解决了，全在我这本三字经里头。
7: 哦，
6: 我这本书要讲起来，那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白屎个浪找不着地儿，
7: 嗯，
6: 扛面的麻花拧着个劲儿，那真是锥子剃头。
7: 这怎么讲呢？
6: 另个夹门。
7: 你哪儿这么些废话呀？
6: 我这本书要讲起来，那真是金刚钻包饺子。
7: 怎么讲？
6: 热闹的那么酸心。
7: 这行。

0: 行了行了，您就该讲得了啊，
1: 跟您讲。
0: 哎，
1: 讲可是讲，您要叫我挨着讲可不行。
0: 这怎么还不挨着？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么样讲我讲不了。
0: 那怎么着？
1: 反正我说出一句话来，您在这个三字经上这么一找，其中准有这么一句。
0: 哦，指不定在哪行。
1: 哎，
0: 那好，您讲吧。
1: 注意啊，
0: 哎，
1: 打现在开始。
0: 对，
1: 在当初，有这么一座山，
0: 叫什么山？
1: 叫连山。
0: 连山
1: 啊。
0: 三字经里没有俩字连山，
1: 有
0: 哪句？
1: 有连山，
0: 对，
1: 有没有？
0: 有这句
1: 啊。你去过吗？
0: 啊，我没去过。
1: 你没去过吧？
0: 没有。
1: 你哥哥去过？
0: 我哥哥去过
1: 啊。
0: 多会儿？
1: 就在庚子变乱的时候，你哥在连山根底待两个多月呢。
0: 哎，这三字经里还有我哥哥在那避难吗？
1: 有
0: 哪句？
1: 有连山，有归藏。
0: 对了，有归。我哥是王八呀。
1: 冉也。
0: 你还冉也呢？别冉也。
1: 这个冉也就是对了。
0: 啊，这错了。玩笑。
1: 跟您开个玩笑。
0: 别取笑。
1: 山底下住着一位老员外。
0: 姓什么？
1: 此人姓任。号叫之初。
0: 哦，这个任之初嘛是人名。
1: 是个人名。
0: 嗯。
1: 弟兄哥两个。
0: 他兄弟呢？
1: 叫任之伦。
0: 任之伦。
1: 任之初，任之伦，这是亲哥俩。
0: 您这说错了。
1: 怎么？
0: 人之初在三字经头一篇上，这个人之伦呢在第四篇上，他中间接着两篇呢，不挨着，那怎么会是亲哥俩？
1: 哦，据您说嘛，亲哥俩就得挨着。
0: 那是。
1: 您哥几个呀？
0: 我们就哥俩。
1: 你有哥哥有兄弟？
0: 我有一哥哥。
1: 你哥哥在哪儿呢？
0: 在上海呢。
1: 你怎么不跟他挨着去？
0: 净挨着我们吃什么呀？
1: 还是的呀，
0: 我们职业不一样。
1: 他们哥俩的职业也是不一样。
0: 人之初是干什么？
1: 是个做官的。
0: 他做什么官？
1: 住六官。
0: 什么叫住六官？
1: 这是六品军官。
0: 哦，人之伦也是做官的。
1: 伯爵，他是个耍不人的。
0: 耍不人。
1: 叫白了就是混混。
0: 嗯。
1: 净在这个前门跟后门这么混。
0: 三字经里没有混混。
1: 有。
0: 哪句？
1: 南北混。
0: 嗯。
1: 这个南北混就在前门跟后门这么混。
0: 哎呦。这南北混就是前门后门那么混呢、啊、
1: 对对对。
0: 那他怎么不在东西混呢？
1: 东西他混不开呀、啊、
0: 怎么
1: 他干钱太多，人家跟他要账，你替还的是怎么的？
0: 我管得着吗？
1: 是你讲啊，是我讲啊。
0: 啊，您讲。
1: 大爷娶妻迎秦氏，二爷娶妻有左氏。
0: 有小孩吗？
1: 有小孩。大爷跟那个小孩叫任所同。
0: 二爷呢？
1: 二爷跟那个小孩叫任所实。
0: 哦，
1: 大所二所，这是亲叔白干俩。
0: 哦，
1: 任大爷最近拜了一盟把兄弟。
0: 把兄弟的大爷是谁？
1: 把兄弟大爷姓窦。
0: 叫什么？
1: 叫窦燕山。
0: 窦燕山。
1: 哎，
0: 他也是做官的。
1: 伯爵，他是个种地的。
0: 哦，种了多少地呢？
1: 大概有一方吧。
0: 啊，您这不像话。这个
1: 怎么？
0: 这个地啊，论顷论亩，水地论田，没有论方。
1: 是啊，书上有这么一句，窦燕山有一方啊。
0: 嗯，
1: 你能说窦燕山有六亩，有八顷，有四田？
0: 我靠，就这一方地。
1: 就是一方地。
0: 是
1: 窦燕山人旺财旺，竟跟起小孩就有六亩。
0: 嗨，您又说错了。
1: 怎么？
0: 燕山五贵，他是五个儿子。
1: 是啊，先前是无子者，后来呢长幼续，和年长又续出一小子出来。
0: 哎呦，他这是连天带续。
1: 这哥几个小名我全都知道。
0: 都叫什么？
1: 大杨、二杨、三杨、四杨、五杨，是叫五子名俱杨。
0: 哦，都叫杨。
1: 小名全都叫杨。
0: 是。
1: 最小的那个叫荣儿。
0: 多大了？
1: 今年四岁。
0: 怎么知道？
1: 荣四岁。
0: 嗨，四岁孩子懂什么？
1: 哎，有气色
0: 啊！
1: 吃点什么注意住，惦记让让长辈。
0: 哦，
1: 比如说吃梨吧，和叔叔您吃梨，大爷您吃梨，大伙儿都不吃，他才敢吃。
0: 哦，
1: 让圣人看见了，给住在书上了。
0: 哪句？
1: 就是荣四岁能让梨啊、就是能让大家伙儿吃梨。
0: 哦，这个荣四岁能让梨嘛，就是能让大家伙儿吃梨。
1: 对对对。
0: 那么，他要是吃烤白薯呢？
1: 那就荣四岁让烤白薯
0: 啊。
1: 啊，对了，吃烤白薯的事儿没看见呢、
0: 哦、就瞧您吃梨了。
1: 我说是你讲啊，是我讲。
0: 你讲你讲。
1: 二爷姓习。
0: 叫什么呢？
1: 叫习相远。
0: 习相远。
1: 他没在北京、
0: 嗯、
1: 他的爱人在北京。
0: 他爱人是谁？
1: 习孟母。
0: 那是夫妻吗？啊，
1: 有一次窦燕山病
0: 得的什么病？
1: 得的是

0: 屎见病。
1: 什么叫屎见病？
0: 净爱拉屎。
1: 嗨，
0: 赶紧请大夫瞧瞧吧。
1: 请谁瞧？
0: 请那个若莲后。
1: 哦，
0: 一查他的电话号码，
1: 多少？
0: 5局82。
1: 哎，怎么知道82？
0: 书上有啊。
1: 哪句？
0: 若莲号82，就是电话号码82。
1: 嗨，您这错了，若莲号是82岁中状元。
0: 嗨，您说那是凭着门脸卖白菜的，我说这施金墨的徒弟若莲号嘛，
1: 这都哪儿的事啊？
0: 大夫进来这么一号墨，有点墨。
1: 废话，没墨就死了。
0: 有讯告。
1: 有讯告？
0: 先我告诉告诉你。
1: 哦，
0: 你得用我的搓脐药。
1: 什么叫搓脐药？
0: 就是连吃带搓。
1: 那不是长疥吗？
0: 有点疥之灾。
1: 我给他送题目去了。
0: 还得用我的益免力，耗六经。窦燕山好了，要给先生点光于钱。先生一摆手说预于后。
1: 预于后？
0: 过后再说吧。
1: 预于后就是过后再说呀。
0: 过后再说吧。人家一听说窦燕山好了，要请窦燕山听戏。窦燕山一摆手，戏无意。
1: 戏无意？
0: 听戏没有意思。
1: 哦，戏无意就是听戏没意思。
0: 听戏没意思。
1: 嗯，
0: 干脆咱们吃饭去得了。
1: 是。
0: 不行了，人太少啊。没关系，咱们请几位陪客。
1: 请谁、
0: 请那个智四爷、比五爷、金二爷、吉老爷、孙儿子、死儿孙、奶酒足、大小带，呼啦一下子大小全给带了去了。
1: 哦，都带了去了。
0: 雇了两顶轿子。
1: 什么轿子？
0: 一顶是羊不叫，一顶是狗不叫。
1: 这两顶轿子多别扭啊。
0: 两顶轿子人太多坐不下呀。
1: 那怎么办？
0: 要在老周家那借一辆大车来。
1: 哦，
0: 这个大车呢竟在车辙东边走。
1: 这书上也有吗？
0: 有啊。
1: 哪句？
0: 周辙东。
1: 周辙东，
0: 这个周辙东就车在车辙东边走。
1: 哦，周辙东嘛，就是车在车辙东边走。
0: 对，
1: 那他怎么不在车辙西边走？
0: 西边他枪辙啊，创人，你管是怎么的？
1: 我管得着？
0: 不是，你怎么老搭茬呢？
1: 我不愿意听你的。
0: 赶车的能耐大。
1: 赶车的是谁呀、
0: 赶车的姓王，
1: 叫什么？
0: 叫王刚。
1: 有什么能耐？
0: 非常的有力气。
1: 哦，
0: 比如说这个牲口要是一惊，他在后头啪这么一揪，他能给揪住，就有这么大的劲头。
1: 这书上有吗？
0: 有啊。
1: 哪句？
0: 周辙东王刚坠。
1: 哦，这王刚坠就坠这大车呀。
0: 哎，对对对。上哪儿吃饭去呢？
1: 上哪儿吃去？
0: 东四牌了，路东了。
1: 什么伺候？
0: 三义祥。
1: 怎么叫三义祥？
0: 就是三个掌柜的都带义字。
1: 都叫什么？
0: 约人义、不知义、有周义，是有周义三义祥。
1: 哦。
0: 跑堂上出来赶紧迎接。
1: 跑堂那是谁、
0: 跑堂的姓香。
1: 叫什么？
0: 叫香九龄。
1: 哦，香九龄。
0: 有本事。
1: 有什么本事？
0: 能温席。
1: 什么叫能温席？
0: 比如说您菜要是凉了，他拿回去可以给您热一热。
1: 会热杂货菜
0: 啊。几位，咱们到后边有鱼棚。
1: 有鱼棚
0: 就是有多少人全都坐得下。
1: 有富裕。
0: 人家一看这个天气很早啊，咱们打几圈牌吧。
1: 都谁呀、
0: 有那个智四爷、比五爷、金二爷、吉老爷。
1: 哎，
0: 那么四位怎么？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您说了半天，这位智四爷是谁？
0: 就是智孝平。
1: 智孝平
0: 啊，大高个儿，浅眉麻子，近视眼。常上你们这儿来啊？
1: 没见过。
0: 不理会吗？
1: 嗯。
0: 智孝平，
1: 比五爷呢？
0: 这是那谁？比基老他兄弟。
1: 比基老的兄弟
0: 啊，他那个媳妇叫比季氏，他那姑娘叫比女子，他儿子叫比不叫嘛、
1: 这都比在一块儿了。这个吉老爷是谁呀、
0: 吉老爷你都不认识？
1: 嗯，
0: 吉汉昭啊。
1: 吉汉昭
0: 啊，就在那个廊坊头开古玩铺的小矮个儿，一乐嘎嘎嘎嘎。
1: 您别说，我全都不认识，谁呀？乱七八糟。
0: 吉汉昭嘛。
1: 那么这个金二爷是谁呢？
0: 这是谁？金少山的二哥。
1: 金少山的二哥
0: 啊，现在在那个当牧师呢。
1: 啊，
0: 金牧师，金牧师的。
1: 三字经里没有金牧师。
0: 有。
1: 哪句？
0: 刨土阁底下不是金牧师吗？
1: 嗨，刨土阁底下是牧师金
0: 啊。对呀、牧师金就是金牧师。
1: 怎么？
0: 你没念过英文吗？
1: 念过。
0: 英文百姓都得搁底下，英文这么一念 Mr. 金，哎，就是金牧师。
1: 这里还有英文的感应。
0: 四位这么一搞装，
1: 谁的装？
0: 吉老爷的装。
1: 怎么着？吉老爷装？
0: 吉老装。
1: 哦，吉老装就是吉老爷坐庄啊。
0: 就是吉老爷坐庄。抓来牌子，你看还真好。
1: 什么牌？
0: 仨东风，仨西风，仨南风，仨北风，是约南北，是约西东。
1: 哦，都给约来了。
0: 最末收了两张底。
1: 什么牌？
0: 一张是六条，一张是红中。
1: 哦，
0: 会打牌吗？
1: 会呀、
0: 这牌应当打什么？
1: 应当啊，打六条掉红中。
0: 对，书上也写着呢嘛。
1: 哪句？
0: 应胡中。
1: 应胡中
0: 就是应当胡那红中。
1: 哦，应胡中就是应当胡那红中。
0: 应当胡那红中。
1: 是。
0: 吉老爷眼神不好， 把洪忠打出去了三。

0: 患者没抓来，对门把牌子一放，平呼加翻，糊了。
1: 嗨，
0: 吉老爷这么一着急呀、啊，当时就出了一身围东汉。
1: 什么叫围东汉？
0: 庄家不是东风吗？
1: 庄家东风嘛，就是东汉。
0: 对，
1: 那庄家西风，
0: 那叫西汉了。那个
1: 有三列国没有？
0: 三列国干什么？吉老爷这么一着急，一拍这桌子坏了。
1: 怎么了？
0: 胳膊上带个镯子碎了。
1: 嗨，
0: 这么一看，啊，玉不镯不成器了。
1: 碎了还成什么器了？
0: 哎，四圈牌打完，分出输赢来了。
1: 谁输了？
0: 智子爷输了。
1: 怎么智子爷输了？
0: 智四输。
1: 哦，智子输就是智子爷输了
0: 啊，就是智子爷输了。
1: 那么这钱让谁赢了？
0: 金二爷。
1: 怎么他赢？
0: 金满赢，金满赢，满赢过来了。
1: 金满赢，满赢过来，
0: 满赢过来。
1: 那比武爷怎么样？
0: 比武爷他够本儿。
1: 三子弟里没比够本儿。
0: 没有比够本儿，有比无输。
1: 嗯，
0: 比无输就是没输没赢，够本儿。
1: 哦，比无输就够本儿。
0: 够本儿。
1: 嗯。
0: 咱们不打牌吧，咱们吃饭了。
1: 是。
0: 好，当然呢，给我们来几瓶五星啤酒。
1: 嚯！
0: 好，当然说我们这儿没有五星啤酒。我们这有最长酒，
1: 最长酒
0: 啊，就是老喝老友，
1: 不爱醉。
0: 好好好，给我们来个醋椒鱼。哎呀，醋椒鱼没有，我们这有糖友鱼啊，也可以。给我们来只鸭子，鸭子没有，我们这有一只大雁。哦，糖溜雁啊，也可以。给我们拌点鸡丝，加点粉皮儿。哎呀，鸡丝您吃不得了。
1: 怎么？
0: 头两天的了。哎呀，鸡丝沉，不吃了。
1: 鸡丝沉就是炒鸡丝
0: 啊，就是炒鸡丝。哎呀，这小孩们不喝酒啊，给他们包点扁食吃，让那个玉师傅给包。
1: 干嘛让玉师傅包？
0: 玉包扁。
1: 哦，玉包扁就是玉师傅包扁食
0: 啊，就是玉师傅包扁食。
1: 他包有什么好？
0: 有好处啊，
1: 啊，
0: 别善恶。
1: 这怎么讲？
0: 吃饱了不饿。
1: 废话，谁包的吃饱了也不饿？
0: 大伙儿这么一喝酒，划拳行令可了不得。
1: 怎么了？
0: 把时间给吃忘了。
1: 吃几个钟头？
0: 由约春夏之吃到约秋冬，
1: 吃了一年，
0: 整整吃一年。
1: 哼，
0: 跑堂的算账，跑堂拿过算盘这么一算，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好，您吃了一万块，
1: 不多。
0: 大头，
1: 大头。
0: 这窦玉生一听就急了，
1: 是
0: 啊，什么事儿吃一万块大头啊？钱金良说：“您不吃一年吗？混账，吃饭有吃一年的吗？你这存字讹诈的，啪这么一下子，
1: 怎么了？
0: 给钱金良一大嘴巴。
1: 嗨，
0: 做买卖不敢打架，
1: 是
0: 拿胳膊这么一躺坏了，
1: 怎么了？
0: 少了一把筷子，整碰到窦玉生腮帮子上的，
1: 嗨，
0: 哗这么一下子写下来。窦玉生这么一看，哦，你敢打人？好，给他交到审判厅。”
1: 哎，三字经里没审判厅。
0: 没有审判厅，有对大厅。
1: 对大厅。
0: 对大厅就是两个厅的对着一块审。
1: 哦，对着审叫对大厅。
0: 对大厅。
1: 嗯。
0: 老爷姓奎。
1: 叫什么？
0: 叫奎多士。
1: 怎么叫奎多士？
0: 呵，有点什么小事他都爱管。
1: 爱多管闲事。
0: 给案子带上这么一看，哎呀，这是伤害，这我可断不了。赶紧借线。
1: 借哪线呢？
0: 借那个中榆县。
1: 属哪儿管？
0: 属中战国所管。
1: 那怎么去？
0: 哎呀，又是走着就得400年，
1: 来回呢
0: 那就得800载。
1: 好，人哪有那么大阳寿啊？
0: 有法子。
1: 怎么去？
0: 可以坐飞机。
1: 坐飞机
0: 啊？
1: 三字经里没有飞机。
0: 有。
1: 哪句？
0: 闯国机。
1: 闯国机。
0: 这个闯国机叫闯国号的飞机。
1: 哦，那是头一架。
0: 头一架。驾驶员能力大。
1: 谁呀？
0: 姓高。
1: 叫什么？
0: 叫高祖兴。
1: 有什么能耐？
0: 他一高兴能把这飞机开在星星里的，
1: 可真有能耐。
0: 此四时就到中榆县，
1: 很快。
0: 中榆县有两位老爷，
1: 谁呀？
0: 一位是文仲子，一位是苏老全。
1: 哦，
0: 苏老全跟窦燕山是把兄弟。
1: 得，这官司有照应。
0: 一面官司，
1: 好打。
0: 好打呀。
1: 嗯，
0: 给香锦莲带上这么一问，什么事儿？吃一万块大头啊？
1: 是啊。
0: 香锦莲说：“他们吃了一年吗？混账！”吃饭有吃一年的吗？人就不拉屎，人就不撒尿，人就不睡觉了吗？你这纯粹讹诈！来呀，我重打
1: 40。
0: 27。
1: 20。怎么打27呀？
0: 书上有啊。
1: 哪句？
0: 苏老全27。啊，就是打人爱打27下。
1: 哼，这个苏老全27就是打人爱打27下。
0: 对对对。
1: 那就打27下。
0: 还没中打27下，打17下就拉屎了。
1: 怎么？
0: 17屎。
1: 哼。这17屎就打17下拉屎了。
0: 对对对。
1: 那接着再打呀。
0: 不能再打了。
1: 怎么
0: 再打？屎发愤都出来了。
1: 这脏的。
0: 哎呀，老爷打不得他拉屎了。拉屎这叫抛笑公堂。给辫子打开拴在房梁上，拿锥子扎着怀子骨。
1: 什么刑法？
0: 打他一个头悬梁锥刺骨。
1: 嗯，比不叫还自清苦呢。
0: 香九龄屈打成招，招了。
1: 招了。
0: 打了一个5年有期徒刑。
1: 嗨，
0: 香九龄好惹。
1: 嗯，
0: 香九龄他妹妹不好惹。
1: 他妹妹是谁？
0: 小香水。
1: 小香水。
0: 那玩意儿唱帮子唱的多红啊，到处这么一托人给香九龄要出。

0: 来了，反倒给窦燕山武起来，打了一个无期徒刑。
1: 窦燕山好惹呀，
0: 窦燕山他二大爷不好惹呀，
2: 他二大爷是
0: 窦尔敦，
2: 窦尔敦
0: 好嘛，在连环套多大的名望啊，请来了普天球、普天雕、贺天宝、大汉孙奇、小脑的关照，必要劫牢反狱。这一仗的事情要出来，那非得出几十条人命不可呀。
1: 归期没打起来，
2: 怎么
0: 让你们一家的六口把这事给解决了？
2: 哎，三字经里还有我们家人吗？
0: 有两句呀。
2: 哪两句？
0: 马牛羊鸡犬事。
2: 别少说了。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邓小林、白桦全新奉献相声《子随父母姓》。邓小林和白桦最擅长从家长里短之中找乐子，《子随父母姓》就是这么个接地气的作品。他们围绕着孩子跟谁姓这个话题说得头头是道，听着像胡侃，细想却全是身边人的影子。来听听这俩人怎么把姓什么这件小事儿说成让人乐呵半天的段子。
6: 近来一段时间也不知怎么了，每每到了夜深人静之时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以至于不得不爬起来坐在窗前望着黑黑的长空久久的发呆。
7: 这种表现往往是有心事。您一定在想什么？
6: 我在想女人。是女人和男人组成了社会，是女人和男人各自代表着人类的一半，没有女人无所谓男人，没有男人也无所谓女人，女人能做到的男人未必能行，男人能做到的女人未必也能行，
7: 对，
6: 彼此都有各自的长短，只有在相互协调中求得一致，才能达到我们人的目的。
7: 好，
6: 有人说当今社会男人的地位在下降，女人的地位在上升，
7: 有这种说法。
6: 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利于男女和平共处，弄不好还会产生所有的男人和所有的女人
7: 什么
6: 世界大战。
7: 我说至于吗？
6: 你说人类社会最早谁为这个中心呢？
7: 那当然是女人了。
6: 不管别人的观点如何啊，我个人却以为如果当时的女人胜不过男人
7: 啊，
6: 很难说会有母系社会的出现。
7: 这话有道理，
6: 是吧？只是后来由于男人们经过长期的这个痛苦反思，卧薪尝胆
7: 啊，
6: 以及艰辛的持久战，才使得自己的脑力呀、体力呀胜过了女人，从而一举夺得了社会中心权
7: 啊，
6: 这才建立起了顽固强大的男人帝国，这才有了今天我们所有男人的吃不完、要不完。
7: 那照您这么说，现在人是父系社会了
6: ？No。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呢，正在逐渐走向疲软。
7: 疲软？
6: 随之将要建立起来的是男女互为中心的社会。今天呢，正是在过渡。也就是说，已经到了那个社会的这个初级阶段。
7: 嘿，好。
6: 但是呢，仍然在不少的男人心中啊，人有意无意的存在着对女人的某种原始惧怕的心理。
7: 嚯，
6: 这可能是来自于这个。男祖先千百年的遗传，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男人的第六感告诉自己呀，女人有可能非常了不起，
7: 是吗？
6: 而且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男人，所以这个在一种潜意识的支配下呢，男人总是想方设法的在女人面前以保护者自居，
7: 或
6: 是处于这个被保护地位的女人呢，在感受到安全、温暖、幸福的时候，忘却发现自己、认识自己潜在的巨大的能力。这样呢，男人便可以含情脉脉地对女人说这么一句话，得意洋洋地又对男人说那么一句话。
7: 对女人说什么呢？
6: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7: 对男人呢？
6: 但是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
7: 这位口是心非啊。
6: 怎么样，你看我

0: 建杰快成为这个思想家了吧？我感觉你有些快欠揍了。你不要以为我是在玩笑哦，我是想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啊，对这个当今社会男女的这个平等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哦，这么说，当今社会仍有不平等的男女现象？那个，我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啊，
1: 你说说，
0: 比如说人的姓氏，
1: 姓氏怎么了？
0: 你姓什么？
1: 我姓白啊。
0: 我姓什么？
1: 你姓邓。
0: 你为什么姓白？
1: 我爸爸姓白啊。
0: 我为什么姓邓？
1: 你爸爸姓邓，
0: 你说合理吗？
1: 合，这有什么不合理的呢？
0: 你说为什么父亲姓什么，我们这后代就得姓什么呢？
1: 子随父姓，这不是传统习惯吗？
0: 当今这个社会提不提倡男女平等？
1: 当然提倡了。
0: 提倡男女平等，你说子随父姓怎么体现的平等的原则呢？
1: 这就是你的无知了。新社会啊，不反对子随母姓，
0: 问题就出在这儿，
1: 是吗？
0: 经过我的研究以后 我发现呢，从过去到现在，这个女人呢，从来都是有名无姓。
1: 谁说的？
0: 你母亲贵姓？
1: 姓蔡。
0: 名
1: 文姬。
0: 你姥姥贵姓？
1: 姓穆。
0: 名
1: 桂英。
0: 你奶奶贵姓？
1: 姓花。
0: 名
1: 木兰。
2: 哎呀，都是老革命啊。
1: 怎么样，有名有姓啊？
0: 你不要高兴太早了，仍然是有名无姓。
1: 我母亲姓蔡。
0: 那是因为你母亲的父亲姓蔡。
1: 不，我姥姥姓穆。
0: 那是因为你姥姥的父亲姓穆。我奶奶姓花。那是因为你奶奶的父亲姓花。
1: 不，
0: 你说他们作为女人有姓吗？女人，所有的女人有区别男人的符号吗？
1: 对，没有。好像有也是随男人的。
0: 女人连自己的姓氏都没有，还跟我们大老爷们争什么平等呢？
1: 我看这就不合理
0: 啊。这就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问题，
1: 哎，一个现象
0: 谁都没有注意。我注意到了。
1: 哦，不过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研究这类问题。
0: 因为我通过这个学习与思考我感觉这个男人对女人的轻视和无形的限制啊，有可能阻碍了我们社会发展非常正常的速度。如果你说我们要是男人和女人都能够同步的前进，你想我们这个社会说不定今天呢还会更加的美好和灿烂。
1: 您这话很有见地，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呢，我们应该借这个今天社会改革的机会啊，对这个不太平等的这个男女的姓氏啊，也来他一番改革，使这个男女的平等问题啊，从各个方面都能体现出来。
1: 那您先说说怎么改？
0: 我有一个方案嘛，我准备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讨论讨论。
1: 您先不妨在这儿说说，
0: 反正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历史的过错我们不予追究，
1: 对，
0: 我们仍然保持传统的男女姓氏，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既不提倡子随父姓，也不提倡子随母姓，
1: 哦，而是提倡
0: 子随父母姓，
1: 把父姓和母姓合在一起，
0: 哎，来作为我们儿女的姓。
1: 这样通过对方的姓，
0: 既知道他父亲姓什么，
1: 也知道他母亲姓什么，
0: 体现了男女平等。
1: 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0: 我这个想法怎么样？新鲜不新鲜？
1: 新鲜。
0: 大胆不大胆？
1: 大胆。
0: 如果要是化为现实，可行吗？
1: 我看可行。
0: 那好，那今天就首先拿您做全国的第一个试点。
1: 那我感到无上荣幸。
0: 好嘞，那就你父亲贵姓？
1: 姓白。
0: 你母亲贵姓？
1: 姓蔡。那我就姓白菜了。
0: 这是不太协调啊，
1: 是不是？
0: 那你岳父贵姓？
1: 姓魏。
0: 你岳母贵姓？
1: 姓朱。
0: 那你爱人就得姓魏朱。
1: 魏朱，
0: 你们俩再生一个孩子，
1: 那姓
0: 白菜魏朱。
1: 像话吗？
3: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艾克拜尔土尔蒂张力，新疆亚克西。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前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郭冬临、金玉婷与小叮当带来小品我和爸爸换角色。现在不少家长忙得脚不沾地，一跟孩子说话就上火，常挂嘴边的是考这么点分还有什么资格玩，我天天起早贪黑还不都为了你。可要是真跟孩子换了角色，站在孩子的位置上，听着自己凶巴巴的数落与埋怨，家长是会像孩子那样低头攥紧衣角，还是突然愣神说不出话？今天老师布置的作业让孩子和爸爸互换角色，咱们这就来听听这对父子在角色交换里会碰撞出什么火花。
1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12: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
11: 站住。 把老师书包放下。
12: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3: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4: 好，
13: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1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1: 老师来开门。你好
13: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1: 啊，这是哪儿啊？
13: 这是女厕所。
11: 女厕所？
13: 你是看厕所的吧？
12: 我爸。
13: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2: 这是我们张老师。
11: 你好。
12: 哎，
11: 你好。
1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12: 哎，
13: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2: 哎啊，
13: 倒茶。
11: 不用客气。
13: 哎，
11: 你可能不认识我。
13: 哎，
1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哎
12: 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11: 还好，
12: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3: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1: 哎，
13: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这么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3: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2: 没您我写不了。
1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1: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1: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3: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1: 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3: 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就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行吧，
1: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我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爸，他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啦、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啊？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可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啊，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
2: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1: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我妈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

0: 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妈，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2: 孩子，
3: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啊，爸，你要叫顺嘴了。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6: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7: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张国立、刘亚金与张静带来的小品《推销》。都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今儿这位可不止自夸，简直是夸上了天。老鼠药也能夸成灵丹妙药，还附赠豪华轿车、三居室，甚至奥运会入场券。哎，您听听，这奖品丰富的，买包老鼠药就能走上人生巅峰。别急，后面还有更绝的，这推销员和顾客之间的斗智斗勇更是笑料百出，让您在笑声中领悟到真诚才是硬道理，夸大其词终会露馅。咱们这就来听听这场推销奇遇吧。
9: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来宾们，各位同胞们，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10: 朋友，
9: 今天
10: 您家中有老鼠神。

0: 出鬼没吗？您家中有老鼠为非作歹吗？您家中有老鼠横行霸道吗？我这有灭鼠灵为您伸张正义。
1: 嗯，我看你像演戏，一个卖耗子药的还跟我玩这么深沉呢还。诸位，这耗子可是缺了大德了，他破坏您的工作，破坏您的学习，破坏您的生活，破坏您的夫妻关系。
0: 嗯，
1: 这跟夫妻关系挨得着吗？
0: 国路的菌子停落江，现在的老鼠真猖狂，消灭老鼠将问命是，请用我的灭鼠灵。
1: 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哎，钟摆这么一打呀，是呱不呱呱叫，哎，耗子是真烦人呐，整天乱吵吵，是消灭耗子，是神药见效，哎，大家都来买我的耗子药。
0: 灭鼠灵，灭鼠灵，这个消灭老鼠一包灵，
1: 耗子药，耗子药，消灭老鼠一包就见效。
0: 灭鼠灵就是灵，老鼠一吃小命送，
1: 耗子药，耗子药，让个段子绝对吃这药。
0: 灭鼠灵，灵灵灵，
1: 耗子药，妙妙妙。
0: 灭鼠灵香味浓，老鼠一闻就往上冲啊！灭鼠灵啊，真管用啊！斩草除根，灵灵灵啊，灵灵灵，灵灵灵！
1: 我这耗子药真奇妙，耗子一吃就上蹿下跳。摸摸嘴儿来蹬蹬腿儿啊，小眼睛一瞪就玩完了啊，哎嗨、
0: 灭鼠灵有奖销售，中奖者可得到香港歌星亲笔签名的照片一张啊。诸位
1: 诸位，耗子药过年大抽币，中奖者可获北京2000年奥运会入场券一张。
0: 灭鼠灵挥泪大奉送，中奖者可免费得到豪华小轿车一辆，外带车牌号16888。
1: 耶耶耶耶耶耶耶！哎呦，买包灭鼠灵就奖励人一辆小轿车啊！
0: 哎，诸位、嗯，
1: 先把您的自行车安上脚蹬子吧。
0: 哎，
1: 你什么呀？诸位，耗子药疯狂大出血，中奖者奖励双气带电话、三居室住宅一套。
0: 哎呀呀呀！买包耗子药就能得一套三居室啊！哎呦喂，诸位。他自个儿还住澡堂子呢啊！
1: 你管得着吗？我们洗澡不花钱的。哎，你吹了半天，你这灭鼠灵哪出的？
0: 哎，写着呢，都写着呢。
1: 啊，
0: 没定拆呢，
1: 拆呢？
0: 哎，
1: 拆呢是哪儿？
0: 拆，哟，拆呢是哪儿？他都不知道。哎，你就是拆呢人。
1: 我，
0: 拆呢？
1: 谁拆？谁拆呢？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看我这皮肤，我拆呢人？你这诸位说说，我标准的，我中国人呢，我
0: 你这，
1: 我虽然一个卖耗子药的，民族气节不能丢。
0: 我告诉你们，China 就是中国。
1: 哎呀，中国地方大了，具体的哪儿？你说说，
0: 这不都写着呢吗？
1: 说得上来吗？
0: 不是，没定 China
1: 啊，
0: 中国
1: 啊，
0: 哪儿出的？没定
1: 我。啊，
0: 没定啊，我
1: 没定啊，这能好得了吗？
0: 你跟我说说，你这耗子药哪儿出的？说
1: 说出来吓你一跳。
0: 嗯，
1: 北边，布拉格维森斯克。
0: 哎呦，还布拉格维森斯克？哎呦，你把你那舌头全捋顺了吧啊！
1: 这叫原装进口，你懂吗？
0: 行行行，
1: 哎呀，我跟你
0: 说，我不争了，买卖来了。
1: 哟，大姐，大姐，大姐。哎呀，过年的年货都买齐了
2: 啊，
1: 就差买耗子药了。
2: 我从来就不买耗子药。
1: 哎，你学了，你正在滑向犯罪的边缘，你危险了。
2: 我怎么了？
0: 小姐，他及时的向你敲起了警钟，他是对的。

0: 听这位大哥的。
1: 哎，不用听，我们家就没老鼠。
2: 哎，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啊，难道老鼠到你们家之前还会先向你打个招呼吗？
0: 就是啊，
2: 啊，他还一摁门铃，
0: 噔咚，然后大摇大摆的走进来。
1: 嗯，嗨，说这些干什么？就我们家那一带啊，都没有老鼠。
2: 糊涂！你怎么可以保证其他的动物在阳光、水分、气候合适的情况下，它就不会蜕变成老鼠吗？啊！你看，这人啊，不也在变吗？你瞧，
1: 那是，这人也有退化变质的呀。
0: 对喽。
3: 再者说了，这个耗子，它是长腿的，
0: 对，
3: 保不齐呀，就两个跑到你们家去了。嗯，到你们家一看。
4: 贴着壁纸，
0: 铺着地毯，
4: 跟大宾馆似的。
0: 哎，我哪儿也不去了，我
4: 就那人喽。
1: 看来啊，我是得买点耗子药了。
2: 对了，要买您就买我的灭鼠灵，我的灭鼠灵特别的灵。
4: 哎呀，大姐，我这耗子药倍儿管事儿。
2: 小姐，您可千万别买它的，您瞧它的模样没？它整个一耗子精，嘴上是不是？
3: 耗子精怎么这么说话呢？哎，我跟你说，大姐啊，你别看这个有血这个东西，它虽然这个包装不错啊。实际全是假冒伪劣产品。哎，
2: 我这灭鼠灵是省优不优国优啊，
3: 我这是名牌信得过的产品，
2: 我这得过那个布鲁塞尔尤利卡的银奖。哎，
3: 我这拿过世界奥斯卡金奖。
2: 小姐，您吃了我的灭鼠灵，我保证让您走不出20步去。
3: 大姐，您吃了我的耗子药，当时让您四腿抽筋。哎，
2: 您要是吃了我的灭鼠灵。
3: 大姐，您吃了我的耗子药。哎，
1: 停，你们俩让谁吃呢？我
2: 当然是让您给您家的
3: 耗子吃。
1: 嗨，这还差不多。哎，那我就买点吧。
2: 哎，对，我给您
3: 要了，要买你可别买他的，他那个灭鼠灵啊，哎，就一个好处，吃完能解饱。
2: 你这，你那耗子药吃完能解馋。
3: 我跟你说，他这灭鼠灵一点都不灵。我跟你说啊，哎，不信，大姐，您这不信，我给您尝尝。哎。
2: 你这都不能
3: 卖啊！准备说干啥？你来吧
2: ，他必死无疑。他，
1: 那我
2: 没事
1: 啊。
3: 对，您快叫救护车！这边，您快叫吧，甭叫说，甭叫说。您看了吗？他这灭鼠灵，你看，使人都精神了。哎呀，
2: 满意了，他这是药物满意了。哎呀，到回光返照，小姐，你快去，快去叫车，你就少性命要紧，你快点去你。你跟我说说，说说，感觉怎么样？
3: 闲点儿，
2: 这什么面子的，听着吧？
3: 哎，你让我走，你别让走没啊？我跟你说，你别让走没，不要。
2: 起
3: 来，站住！使完以后，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4: 你
3: 别卖嘴呀！迈一步你就得断气儿。哎呦，感觉怎么样？
2: 哎呀，这个不脆，
3: 不脆。那不可能啊，不脆。我跟你说啊，今儿早晨刚出锅的，怎么会不脆呢？
2: 那你怎么还说我这太咸了呢？我这能咸吗？我没放盐。
3: 这本来就咸，
2: 你这本来就不脆，你这个。
3: 我说你这咸的，你还别不服。
2: 我说你不脆，你也别不服气。
3: 你这本来就咸，
2: 你都是不脆。你看
3: 我说你这不。哼，
2: 你那拿嘛做的？你这拿什么做的？鱼皮豆。
3: 今儿碰一同行，我也还
2: 朋友，想让您的宝宝健康的成长吧，我这有儿童营养食品助长灵。
3: 哎，幼儿食品新配方，让您的孩子吃完就像变形金刚。变形金刚。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要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张莹、冯阳为您献上相声联播《异曲同工》和接歌。在这部作品中，两位演员将唱歌与唱戏巧妙结合，通过一系列有趣的比拼和互动，展现了他们的多才多艺和幽默风趣。他们不仅比拼技艺高低，还通过幽默的语言和生动的表演，让观众在欢笑中感受到传统艺术的魅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场别开生面的相声表演吧。
9: 你看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爱好，
10: 哎，兴趣不同。
9: 您就拿我来说吧。
10: 你什么爱好啊？
9: 我喜欢唱歌。
10: 啊，那咱们俩不一样了。
9: 哦，
10: 我喜欢唱戏。
9: 我是民族、美声、通俗3种唱法，门门都懂。
10: 我是京平、豫粤、昆邦各种地方戏，样样能来。
9: 我出生于音乐门第，
10: 我成长在梨园世家，
9: 我小姑关木村，
10: 我老婶袁雪芬，
9: 我舅舅刘秉义，
10: 我姥姥常香玉，
9: 我姐姐殷秀梅，
10: 我姐夫胡传魁。
9: 胡传魁呀！
10: 啊，沙家浜演胡传魁的那是我姐夫。
9: 是啊，
10: 哎
9: 啊，那这么说您喜欢唱戏？
10: 就喜欢唱戏。
9: 行了，别再唱了。
10: 什么意思？
9: 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喜欢听戏呀？
10: 嘿，这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9: 啊！
10: 你不喜欢，人家观众喜欢。
9: 嗯，人观众还是喜欢我们歌曲。
10: 哦，喜欢戏曲，
9: 喜欢歌曲，
10: 喜欢戏曲，
9: 歌曲，
10: 戏曲，
9: 歌，
10: 戏，
9: 歌，
10: 戏，
9: 歌，
10: 戏，
9: 歌戏，歌戏，歌戏，歌戏，歌戏，歌戏，都喜欢听歌曲。
10: 你给我一边少戏。
9: 什么叫一边少息呀、啊？
10: 我不服你。
9: 你不服咱可以比啊。
10: 怎么比呀、啊？
9: 咱还甭比别的。
10: 你说比什么？
9: 我们歌曲能唱着歌跟姑娘谈恋爱，你戏曲行吗？
10: 唱着歌跟姑娘谈恋爱
9: 啊！只要我这一亮歌喉，哎呦，你就看吧，能招来一群一群的
10: 乌鸦。
9: 哎，什么乌鸦呀？
10: 那是什么？
9: 姑娘
10: 哦，还姑娘
9: 啊！只见这些姑娘排着一溜长队，那真是人挨人，人贴人，人挤人，人靠人，恨不得马上排到我的跟前，都想深情地对我说：“
10: 师傅，买五斤摊摊菜。
9: 我是卖菜的，我。
10: 那姑娘想说什么？
9: 人家想说呀，
10: 啊，
9: 童子，
10: 嗯，
9: 你的歌唱的太好听了，
10: 是吗？
9: 太安逸了，
10: 哎呦不行，
9: 太巴适了，
10: 哪里哪里，
9: 太
10: 啊，
9: 不白了。
10: 什么呀，就不白了？这来倒会胡编呢。
9: 哎，你不信，你扮演一回姑娘。
10: 哦，我扮演姑娘
9: 啊，看我能不能用歌声把你给征服了。
10: 哦，唱首歌就想把我征服了？
9: 那是啊，
10: 你把我说的也太
9: 啊
10: 戒骄戒躁了。
9: 哎，这叫什么词儿啊？
10: 我还就不信你有这能耐。
9: 哎，不信咱们当场表演一回。
10: 怎么表演呢？
9: 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那姑娘，
10: 哦，
9: 我就是小伙子，我叫声你的名字，你叫声我的名字，咱就算开始。
10: 啊，行，这简单。
9: 注意，我可叫你名字了。
10: 你叫吧。
9: 哦，欢欢。
10: 欢欢
9: 啊，
11: 你怎么不抓他呀？
9: 我抓他干嘛？他也没偷我的钱
11: 啊，那不对，
9: 那我应该抓他，
11: 应该抓。

0: 把他送公安局。
1: 对，
0: 这事儿判不了刑。
1: 嗯，
0: 没几天他出来了，别人不找，专找我。
1: 怎么？
0: 我这模样好认呢。
1: 对，
0: 啊，你打我，我受得了吗？
1: 嗯，
0: 不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
1: 哎呀，你纯粹明哲保身，如果都像你这样，
0: 哪能都像我这样？旁边有一个武警战士，当时就站出来，砰，把他手给拽上。
1: 嚯，
0: 你干什么呀？
2: 我没干什么。
0: 嗯，没干什么，没干什么。你为什么把手放在女同志的兜里？
1: 对，
2: 我这手放在兜里就为暖和暖和。
1: 暖和暖和，这天暖和呀？
0: 什么暖和暖和？你纯粹是偷东西。
2: 我没偷。
0: 怎么没偷？在场的同志都看见了。
1: 嗯，
0: 特别是这个同志。
1: 嗯，
0: 他一指我。
3: 同志，
1: 哎，
0: 请您坐一下正吧。
1: 哎，你坐正吧。
2: 我坐正
1: 啊。
2: 哎呦，你怎么单叫我坐正？
1: 是你不是瞧见了吗？
2: 我
1: 坐呀。走着。哦，哑巴了。你说什么呢？我明白了，你说你跟这小偷是同伙呀？
0: 对了，不是。
1: 哎，这回怎么说话了？
0: 我不说话，连我一块带走了。
1: 好嘛，
0: 我一说话，车上人全笑了，
1: 没法不笑。
0: 当时我这脸刷一下就红了，
1: 害臊了，
0: 跟大红布似的。
1: 嗯，
0: 车一到站，滋溜一下我就下车，
1: 没脸了，
0: 低着头往前就走。
1: 嗯，
0: 正走呢，就听后边有人喊：“抓小偷！”回头一看，还就是那个小偷啊！
1: 怎么跑了？
0: 后边一大帮人在追他呢。
1: 嗯，
0: 您说我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怎么办？
1: 把他截住！
0: 当然了，唰，站在马路当间，眼看着小偷就跑到我跟前了，我两腿一使劲，垫步拧腰，噌，
1: 把他给抱住了，
0: 窜便道去
1: 啊！躲开了？
0: 什么叫躲开？这你可不懂了，这叫占据有利地形。
1: 什么地形啊？
0: 你看后面有人追的，前面是人民警察，我身背后有一条小胡同，万一要从这儿跑了呢？
1: 对，
0: 我在这儿堵着你啊。那小偷也急啊，冲我就过来了。
1: 什么模样？什么德行啊？
0: 哎，哥们儿，你放我条生路，日后我好好的报答报答你，否则不然，你看这是什么？
1: 嗯，
0: 这就是弹簧刀子。
1: 嗯，
0: 我是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1: 哎，等，红刀子出来，
0: 我扎你苦胆。
1: 呵，瞧扎这地方。
0: 小偷，你用这刀子吓唬谁？
1: 嗯，
0: 你吓唬别人成了，吓唬我你可差一点。
1: 哎，
0: 你这么一个小青年，干点什么好？你为什么单干这个呢？
1: 哎，
0: 当时我把气运上来了，我告诉你，好汉长在嘴上，好马长在腿上。当时就凭我这两行伶俐之齿，三寸不烂之舌，汤汤汤汤汤汤汤，这么一说，说的这个小偷气儿也消了，刀子也收起来，还直给我道气。
1: 你怎么说呢？
0: 小偷爷爷，我放你走怎么样？
1: 就这个呀。
4: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明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郑怡《微风往事》。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

0: 人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0: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0: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窗外跟窗外都向上，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5: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6: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晚上7点，现在是虚实。
9: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8: 105健康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张振富、耿连凤、逛新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雪域高原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李才生、邓先凯等创作者们创作出了这首《逛新城》。歌曲用欢快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生动展现了西藏和平解放后拉萨在各方面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既饱含着时代的深刻记忆，也体现了民族间深厚的情谊，一经推出就深受大众喜爱，传唱至今。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车继灵《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0: 首歌是来自台湾的，史俊鹏作曲，沈凌作词。这首歌唱尽了人生漂泊中一份不期而遇的温暖，更显深沉与珍贵。我们熟悉的这一版是来自杭州的歌手车继玲的演绎，他当年签约台北瑞森唱片公司录制发表了这首歌。他的嗓音带着恰到好处的沧桑感，让这首歌流传至今。车继玲，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顺流逆流，徐小凤。
1: 不记得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吴松华赞歌。这首作品诞生于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排演期间，周总理提议在歌舞第六场增设一首蒙古族男声独唱，烘托各族欢庆新中国诞生的氛围。任务交到刚从内蒙古采风归来的胡松华手中，他通宵伏案一整夜，完成了词曲创作。作品改编自科尔沁民歌，旋律兼具草原的苍茫辽阔与颂歌的恢宏大气，饱含各族儿女对故土家国发自心底的赤诚赞颂。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王杰石、谢丽斯，赤足走在田埂上，

士卒走在田岗上，王杰石、谢丽斯。王杰石和谢丽斯在80年代演唱了许多经典的台湾校园民谣，而被大家熟知。外婆的澎湖湾、乡间的小路、赤足走在田埂上等等，这些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清新，充满了青春气息和田园风情，深受听众喜爱，也让王杰石和谢丽斯成为了当时家喻户晓的歌唱家。他们的演唱风格亲切自然，和谐动听，为台湾校园民谣在内地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李娜《好人一生平安》。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很多人第一次领略费玉清的歌声，是台湾电视剧《一剪梅》风靡大陆的时候。这首歌将古代词牌名作为歌名，多了古典的味道，余韵悠长。听费玉清的《一剪梅》，仿佛置身于雪花飘飘的冬日，看见一人站立雪中，还有缕缕梅花的香气扑鼻而来，那种广阔的真情，那种自由的味道。费玉清《一剪梅》，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轻轻地告诉你，杨钰莹。

轻轻地告诉你，杨钰莹。这首歌由毕晓世作曲，杨红作词，是为杨钰莹量身定制的经典之作。创作者精准捕捉她嗓音中的甜美特质，以细腻灵动的旋律与充满诗意的歌词，编织出浪漫唯美的音乐画卷，将温婉抒情的氛围渲染得淋漓尽致，也成为杨钰莹音乐版图中极具辨识度的代表作，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某炫舞的美妙歌声。我们的明天比蜜甜。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永远的港湾。朱晓玲用她清甜纯净、充满少女感的嗓音，为《小村之恋》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她的歌声中，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如潺潺溪流，婉转细腻，深情款款，让每一个远离家乡的人都能产生深深的共鸣。朱晓玲《小村之恋》，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大地飞歌，梦之旅合唱组合。

地飞歌梦之旅合唱组合。梦之旅是中国具有极高知名度的演唱组合，三位成员采用三重唱的方式演绎了许多经典歌曲，让听众真切感受到了和声之美。他们的总体风格是温馨、恬静、抒情，编曲简单，伴奏完全为合唱让路，毫无喧宾夺主之感。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韩磊走四方。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7: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9: 105幸福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邹延龄机组成功完成空中发动机重启试飞，刷新多项空投试飞数据，多方高薪邀约全被婉拒，出国交付战机时回绝海外挽留，坚守本土试飞岗位。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22集。
15: 各位安全的好，下来试飞。
16: 好的，可以试飞。
17: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8: 我今天是枪的手术枪，我也很严厉。我跟他讲，
19: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20: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17: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21: 反正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22: 再出现大的问题，

0: 这个过程。
1: 老师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0: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2: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二十二集。
3: 1993年9月12号上午，天气晴好，跑道尽头，巨大的运八 C 飞机静伏着。一行穿戴齐整的试飞员呈一字列走向飞机，阳光打在他们身上，形成漂亮的剪影。来自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50多名专家观看着这一决定运八 C 型飞机命运的试飞。按惯例，机组登机前每个人都发了降落伞。邹延龄坚决不系伞，我不能系这玩意儿。邹延龄脸上是他招牌式的微笑，平静安然，清风一般。我是机长，记着他给大家的感觉是没有信心，真要出事儿，其他人都跳了，我也来不及跳。13点48分，飞机准时升空。14点08分，飞机爬升至4000米，到达预定空域。14点27分，邹大队长命令顺桨，也就是关闭发动机。机械师李慧全搬动顺桨手柄，顿时机舱外爆出一声巨响，右侧4号发动机转速表瞬间为零，飞机靠3台发动机保持飞行。这时的最大危险不是停掉一台发动机，而是关掉的发动机如果启动不起来，会造成风车状态，产生的反作用力一旦使飞机失去控制，就会发生灾难性后果。右侧4号发动机停车所造成的偏转果然出现了，停车的发动机产生的负拉力与左侧正常工作的1号发动机产生的推力相加，使飞机难以控制的偏斜，这就是风车状态。按规定，停车后的发动机必须等3分钟冷却了才能重新启动，以检验发动机的可靠性。等待3分钟，3分钟对于地面上的人来说不足挂齿，他可能还不够喝一杯茶或者吃半碗饭，但对于空中的试飞员们来说，度秒如年。每一秒，飞机都在危险的临界状态中彷徨着，没有人知道在下一秒飞机的状态是否会瞬间改变，进入失控螺旋。机舱里十分安静，只有发动机的轰响，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岗位的仪表。机长邹延龄手持操纵杆，同时调动起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感觉着飞机极其细微的变化。14点30分，时间到了，邹大队长发出命令，准备启动。机械师李慧全回答，准备完毕，启动。邹延龄的命令一出，不到20秒钟，各号位做完21个动作，4号发动机的转速表指示针开始反应动作，并且越动越快，这意味着发动机转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轰的一声闷响传进舱内，4号发动机启动，它以欢快的声音加入另外3个发动机的大合唱。发动机动力一平衡，飞机很快恢复状态。他们在空中盘旋一周，完成规定动作，测评飞机开车空停又开车后的状态。14点51分，巨大的空中骆驼停靠在机场跑道上。迈出机舱的邹延龄又一次没有来得及散烟，因为他被无数只手臂拥抱着，他也拥抱着别人，人们用最热烈、最激情的言语和行

0: 行动向这几位英勇无畏的试飞员表示祝贺。领航员刘星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挤出来，他要赶紧打电话向爱人王杰报平安。电话只响一声就接通了，刘星哇哇的大声道：我们成功了，成功了，真好，太好了，你继续飞吧，飞吧，只要大队长在。电话那头的妻子喜泪作答。历史记下这一列空中勇士的姓名，他们是邹延龄、梅丽生、刘星、王景海、李慧泉。试飞成功后，航空工业部在发给闪飞公司的贺电里称，这一壮举标志着运八 C 型飞机试飞走上了新的里程。这以后，邹延龄和同志们又试飞成功了十几个风险项目。设计方设计的空投伞兵时速为 X 千米，它飞到了低于这个时速50千米以下，这意味着伞兵离机后的集结时间缩短了四分之一。伞兵多是被投送到复杂环境，这一时间的缩短意味着危险性大大降低。他又将空投物资试飞的高度修改为设计值的一半，降低设计的空投高度意义重大。空投枪炮弹药装甲车等作战物资飞行高度越低，空投落点准确度越高，损坏的可能性就越小。超低空空投性能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快速机动能力。在这之后不久，新华社发了一则电讯，报道空降兵某部官兵乘性能优越的运八 C 型飞机圆满完成南海某海域实兵空降演习任务。只有懂军事的内行才明白这则消息对国防航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一次出色的空降试飞，一位目睹试飞全过程的领导激动地说：老邹，这么低的高度投送成功，我们的装备插上了快速机动的翅膀。邹延龄再一次微笑了，欣慰自豪。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连续几天，邹延龄办公室的门都关着，路过的战友们习惯性地放轻了脚步，压低了声音。在他们的印象中，连续数日关门一定是鬼子又在坐月子。试飞是一项科研实践活动，需要有科学的态度。邹延龄常说，飞机离地3尺，飞行员全靠自己救自己。在技术上粗心大意，吃加生饭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一个优秀的试飞员必须有科学求实的态度和过硬的飞行技艺。鉴于此，邹延龄在每次试飞一个科目前，都要对科目中的每一个架次、每个架次中的每个任务要求、机械原理、空中动作等等，从头到尾进行深思熟虑的精心准备，尽量多地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及应对方法。他认为，如果没有把握逞一时之勇，那就是拿国家的巨额财产当儿戏，也是对科研人员辛勤劳动的不尊重。运八飞机有数万个零部件及各种新技术于一体，要弄懂某个部件的特性和工作原理不是件容易的事。 十年来，邹延龄在攻下大学函数、三角几何、微积分等课程的同时，还肯

一定会有新举动。每个人都跃跃欲试地等待着，等待着他们的大队长出月子。可是这一回，大队长办公室的门关了有些日子了，一直没有开。一深入打听，大队长出国了，去了美丽的 X 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运八飞机技术的不断改进，运八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作为首席试飞员的邹延龄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各方关注。国内一些航空公司想挖他去当飞行教员或担任领导，一家航空公司聘请邹延龄去当副总经理，并承诺给予丰厚年薪。邹延龄婉拒了，他说，部队需要试飞员，我还想为国防做些事儿。对方也很会说话，到了民航也一样为国家做贡献呀，在军队你只能干到50岁，到了民航以你的身体和技术能干到60岁，还能多些时间为国家工作吗？邹延龄脸上还是那种招牌式的微笑，谢谢你们的好意，军队培养一个试飞员不容易，空军党委和首长对我们很关心很照顾，我作为一名军人和共产党员不能见利忘义一走了之。空军其他行业的战友们对试飞员也很理解和尊重，我要把全部心思和才能都用在军队建设上，用在试飞事业上。转过年，又有一家航空公司领导使出高招，说只要邹延龄同意，可以花一笔钱让他先去接受培训，学完后去不去工作随其自便。邹延龄还是毫不动心，他对前来聘请的人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是不会离开试飞大队的，运八需要我，我也离不开运八。国外某些飞行机构也开始打他的主意。90年代开始， X 国有意向中国购买大运飞机，他们相中了性能卓越的运八。 X 国数次派飞行人员和技术人员来实地考察，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审看检验，他们一次性向中国订购了数架运八。双方商议，由邹延龄带队将出厂定型后的飞机交付 X 国。送飞机的任务是保密的，眼看出发日期就在眼前，他才告诉家里，并让妻子多准备2件夏季的衣物。妻子罗秋秀说，重新置办2件新衣服吧，我陪你去买。他还笑嘻嘻地说，反正又不是去相亲。罗秋秀也笑了，能相亲也是好事啊。

X 国的九月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也是这个热带国家景色最漂亮的时节，到处花团锦簇，色彩缤纷。长期在西北基地工作的邹延龄一下飞机就被这层次丰富的景色吸引，觉得神清气爽，心旷神怡。经过仔细检查和试飞， X 国对这批来自中国的飞机十分满意，不仅性能质量与之前约定的完全一样，而且厂方还特意精心给飞机做了内外装饰，布置得焕然一新。当邹延龄飞完最后一个验证试飞的起落，飞机稳稳地落在跑道上时，机场周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飞机交接顺利完成， X 国对中国送来的飞机和送飞机来的中国飞行员们十分满意，选了一个日子举行了盛大的招待宴。接到邀请后，带队的邹延龄事先召集送机小组全体同志开了个小会，再一次重申了外交礼仪和注意事项。到了宴会这一天，邹延龄换上了半旧的正装，他还没走到

0: 宴会大楼门口，一群人就亲热地围了上来。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邹延龄也很激动。这些是他过去带教的学员，或者学员的学员，听说邹教官来了，都赶来看望。在 X 国，像他们这些受过外国飞行专家带教的试飞员和飞行员，都能享受很好的福利待遇。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开着各式小轿车来的。接待方的规格很高，富丽堂皇的宴会厅里不仅聚集了一群军方要人，还有不少商界巨贾、贵妇名媛，男人个个衣着笔挺，女人人人珠光宝气，满眼的金碧辉煌，玉佩粉肩。敏感的邹延龄发现，总有几个人在他周围不远不近地用探究的目光打量他，还有几位相貌出众的女子总在他的视线之内转悠，不时凑到他身边，举起手中的酒杯向他嫣然一笑。邹延龄淡淡地笑着，礼貌且有分寸地点头回应，感觉到了一种力量在向他暗暗逼近。酒至半酣，一个熟识的身影来到邹延龄身边，一边亲热地打招呼，一边挥手叫侍者再送一杯酒来。他穿着笔挺的军装，上面的将星闪着金光，这是一位高等级军官。邹延龄还记得当年他以试飞员身份跟自己学习某型飞机的飞行时，在基地的模拟器上自己一遍遍地教授过他特别的动作。将军笑吟吟地走到邹延龄面前，恭敬地行了一个礼。邹先生，能再次见到您真是高兴。邹延龄微笑着看着他的军衔说，恭喜，我相信你的仕途同你的飞行技术一样有长足的进步。将军再一次大笑，哈哈哈，我不会忘记先生您对我的悉心教导，先生的精湛飞行技艺令我敬仰。我以为我比其他人幸运得多，因为我曾经得到过邹先生的面传亲授，我本人还有我的学生们都想请您留下来。事实上，这里的许多人都曾是您的学生，还有更多的人也想成为您的学生。您不用担心，您的任务很单纯，只是技术上的教授而已。将军凑近了些说，不用您开口，邹先生，我可以用我们的途径同您的上司交涉，如果有任何不方便，全部由我们负责解决。将军将一杯香槟酒放在邹延龄的手上，至于待遇问题，您完全不用操心，您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满意答复。将军再次凑近，声音略略放低，只要你愿意，我保证我们可以满足您的一切要求，包括……将军头也不回地伸手在空中打了个响指，邹延龄只觉得香风袭来，一个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子仿佛从天而降来到他们面前，她衣着华美，姿态曼妙，美艳不可方物。将军的嘴角含着意味深长的笑，只要您愿意，我们这有很多的姑娘愿意给他们向往的英雄敬杯酒。
1: 哈喽，上校先生。
0: 随着媚人的声音，女郎贴到邹延龄跟前，手上的香槟酒连同身上暖暖的脂粉气息一起扑向邹延龄。
1: 邹先生，您看我的皮肤怎样？
0: 仿佛是为了更好地打量对方，邹延龄微微向后退了半步，拉开了与他的距离，同时脸上带着礼貌的微笑说，这位女士的确很美丽，丝毫不逊色于我们东方的女性。邹延龄低头喝了一口酒，避开女郎诱惑的目光。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在此之前，有关方面为他们出国办理护照，一系列程序走完后，拿到护照时， 他们发现对方领事馆给同行的机组其他成员的护照有效期签的都是三个月，唯独邹延龄的是破例的三年。看来对方是蓄谋已久，想尽办法让他留下来长期任教。音乐响起来了，宴会厅歌舞升平，觥筹交错。邹延龄指着将军笔挺的制服说：你的衣服很漂亮，但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喜欢穿自家的旧衣服。邹延龄目光坚定地说：将军阁下，非常感谢您的盛情，不过很抱歉，我离不开我的国家。邹延龄缓和了一下气氛说：将军大概不知，我这个人十分惧内，用中国话说叫做妻管严。邹延龄机智地化解了劝诱，也深知此地不可久留。宴会结束后，他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了情况。数日后，邹延龄和机组的其他同志登上回国的班机，回到了他们梦萦魂牵的是非大队。大队长回来了，是非大队和工厂公司的同志们都十分高兴，大家聚在一起交流着这次出国的所见所得。几杯酒下去，几个年轻的是非员开始嘴不把门，有两个胆大的说：听说大队长在 X 国受到很高的礼遇啊。是啊是啊，大队长还有过一段艳遇呢，众人打趣儿着。邹延龄微笑着：是啊是啊，我是错过了一些美丽的事物，但是我没有错过中国军人的良心。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再现了航空人攻坚克难、逐梦长空的壮阔历程。面对心机是非的未知风险与技术瓶颈，他们逆势突破，勇于探索，以生命试飞天机，用热血托举国防。故事跌宕震撼，饱含家国情怀。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体会以命铸气的崇高。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回望初代是非开拓岁月，段祥禄首飞国产初代战机，拓凤鸣完成强五原型机首飞，空战功臣吴克明组建国内首支专业是非队伍。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23集。
5: 教练安全的话，教练起飞。
6: 好的，可以起飞。
7: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8: 我今天就请我的手术说我要更严厉。我跟他讲，
9: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0: 赶快把酒驾放下来。
7: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1: 防止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8: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12: 我是选择了排练，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8: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7: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23集。
4: 明朝永乐三年，也就是1405年6月15日，身穿刺金长袍、腰环玉带的郑和站在高大巍峨的宝船上，他将指挥由27000多人、200多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浩浩荡荡出海。郑和的这次远航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发现欧印航线早92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114年。自海船之后，陆地上载人运动机械的发明不断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人类环球航行的时间大大缩短了。19世纪末，一个法国人乘火车环球旅行一周，花费了43天的时间。1979年，英国人普斯贝特只用14小时06分钟就飞行36900千米环绕地球一周。飞机的发明改写了人类环球史，并且第一次把双脚在地面行走的人类送上了天空。飞机发明以后，人们对距离的穿越从地面上升到天空，险峻的高山，一望无际的大洋，再也不会让人望而生畏。它使得所有的思念和悬念都可以在旦夕之间解

包括爱，当然也包括战争与死亡。就如同一架飞机的命运不再只是一种航空器一样，试飞员的高度向来标示着国防实力在世界版图的风云榜上站位的高下，试飞队伍的技术和素质水平就是大国国力角逐最具象的参数。

谁是新中国第一个试飞员？试飞员是从空军飞行员中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空军飞行员的历史要从东北这块红土地说起。1946年3月，抗日战争烽火刚熄，人民空军第一所航校在吉林通化成立。1949年11月1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1950年，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朝鲜战争的战火燃烧到中国的鸭绿江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受到严重威胁，唇亡齿寒。年轻的空军别无选择，战争的硝烟将诞生不到七个月的我人民空军推上了空战的战场。喜讯很快传来，国内的报纸上巨大的标题写着，人民空军健而强，首次接战显荣光。在国内民众的一片欢呼声中，空军领导正在焦虑地思考一个重大问题。随着朝鲜前线空战日趋激烈频繁，一方面需要大量的飞机投入作战，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战损战伤飞机从战场上撤换下来，以新中国当时的状况，生产和制造新飞机没有条件，更没有时间，必须立即修复战伤飞机。战损战伤飞机经由铁路陆路线自朝鲜战场运回，就在东北第五修理厂进行修理。同一时期，我方从苏联亦调运了大批飞机散件进厂，抓紧组装。战伤飞机修复或者重新组装后需要试飞，迫切需要专业试飞员进行出厂飞机试飞。但东北五厂自己没有试飞出厂飞机的飞行员。由于朝鲜战场的迫切需要，在航校培训的飞行员都以速成班的形式毕业，许多仅飞行20多小时的飞行员就直接被分配到一线作战部队去参战了。1952年3月，空军一纸命令，在沈阳112厂组建空军试飞组。这是第一次有正式任命的试飞员编制，虽然只有3个人，他们标志着新中国空军第一支试飞员队伍的建立。3名空军飞行员几乎是在完全没有任何试飞条件，也没有试飞经验的情况下，凭着不惜一死的拼命三郎精神，开始了新中国匆匆上马的试飞史。据统计，他们在9个月的时间里，把473架战伤飞机送上战场，飞上蓝天。从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披着战争硝烟的空军飞行员，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自学成才的试飞员。有记录显示，当时的试飞组长叫刘光泽，可遗憾的是，我没有查找到他带领的这3名试飞员的名单。历史有时候是很有戏剧性的。虽然人民空军的第一支试飞部队是在沈阳组建的，但在真正意义上把新中国自己生产制造的飞机飞上天空的，却并不是第一支试飞部队，而是在江西南昌的洪都机械厂驻厂的空军试飞员。很幸运的是，洪都机械厂的厂史资料里清晰地记录了这样一个信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把新中国自己生产制造的第一架飞机飞上天的是中国空军的试飞员，他叫段祥禄。

0: 正午的阳光明亮而温情，在北京西郊某干休所花木扶疏的小园林里，步履有些蹒跚的段祥禄老人注视着明净的天空，脸上是憧憬的笑意。他仿佛又看到1954年7月的那些热火朝天的日子。当时的洪都机械厂飞行保障的设施以及保障人员的业务水平都极有限，只有一块草地机场、一部电台、一块 T 字布和两面红白色的指挥小旗。每到飞行日，段祥禄既要检查跑道，又要检查塔台，还要检查飞机，研究气象，定下起飞决心，并下达飞行计划，里里外外一把手，天上地下一人抓。他飞行时地面连指挥员也没有，只得叫不懂飞行的工厂干部代替。一个飞行日往往要飞几个机型，任务量大且内容复杂，而那时的段祥禄只有22岁。正是这种高强度高密度的试飞训练，将他锤炼成了一名经验丰富的试飞员。7月3号，试飞员段祥禄和刁家平驾驶雅克18 0P02 架飞机首次升空试飞。至7月11号完成全部试飞科目，共计飞行13小时16分钟14个起落，试飞结果表明飞机的性能完全符合设计技术指标。第一架国产飞机顺利升空，对于新中国来说意义非凡。8月1号，国家主席毛泽东亲笔签发了给洪都机械厂全体职工的加冕电。8月26号，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彭德怀批准同意雅克18飞机成批生产。工厂在1954年完成首批10架生产任务和投入成批生产的生产准备工作，1955年正式转入成批生产。雅克18自1954年仿制成功转入成批生产后，为新中国空军建设提供了装备。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部队认为数量已满足要求，雅克18遂于1958年10月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停产。完成试飞之后，段祥禄就返回了空军部队。他因首次将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飞上蓝天而被誉为新中国蓝天探险第一人。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试飞英雄》我写了3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有声。
2: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0: 1965年6月4号是需要记录在中国试飞史册上的日子。这一天，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超音速喷气式飞机强五原型机D02架在江西漳州机场首次升空。吴国梁总师是当年强五的试飞主管，他也是后来歼8新机的试飞总师。对于强五首飞的情景，吴老总至今记忆犹新。他向笔者回忆，按惯例新机首飞前要进行预起飞，也就是高速滑行抬前轮后终止滑行，目的是检查飞机起飞时操纵系统工作情况。60年代的中国百废待兴，基础设施建设与科研同时从头进行，南昌飞机场当时甚至没有一条合适的试飞跑道，首飞改在附近的樟树机场进行。 但这里的机场跑道条件仍旧不太理想，跑道长度不够，飞机起飞速度达不到，起飞高度达不到，预起飞的风险很大。硬件条件就是如此，还要不要实施预起飞？厂里组织科研部门集思广益，国家的科研工作不能等，中国的航空工业发展不能等。他们把意见上报空军，当时主管装备的空军副司令曹礼怀在听取了技术人员的建议，又现场观看了歼五飞机的预起飞后，大胆拍板，强五不做预起飞，直接首飞。首飞小组的试飞员们齐刷刷地站在他面前，
3: 报告首长，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不要口号，我要结果。站在跑道边上，看着这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老军人曹礼怀平静地说，你们好好准备，把困难和问题想清楚想透，准备好了就放心大胆地飞，有什么问题我担着。1965年6月4号，南昌这座英雄的城市，天空也感佩英雄们的壮举。从清晨起，细雨霏霏，机场湿滑的跑道异常光亮。中午时分，一颗绿色信号弹穿过蒙蒙细雨，带着燃烧的烟雾，在空中划了一道大大的圆弧后向下坠落。机场上响起了飞机发动机隆隆的轰响。今天承担首飞任务的试飞员是拓明凤，他在绵绵小雨中启动了发动机，强五在轰鸣声中滑行到起飞线前。随着指挥员狄宝善在指挥塔里下达同意起飞命令，强五开始滑动加速。当高速滑行到跑道中段时，飞机拔地而起，迅速拉起爬升，转眼间升入云空。强五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圈后，开始降低高度，最后平稳地停在了起飞线旁。飞机还未停稳，机场上已是欢呼迎飞。走下飞机的试飞员与设计师紧紧拥抱，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现场所有人都欣喜呐喊，振臂欢呼，庆祝强五首飞成功。吴国梁总师对当年的试飞员团队印象特别深刻，首飞试飞员拓明凤虽然文化程度并不很高，但艺高人胆大。飞机改动如此之大，首飞的风险很高。拓明凤原先是被安排在第二梯队的，由于他对强五充满信心，又有强烈的求飞欲望，首飞之际领导临时换将，将他换成第一梯队实施首飞。当天的首飞指挥员狄宝善是从空军第十一航校挑选的，他有丰富的组织试飞的经验，严谨而细致。每次飞行员上机前，狄宝善都要检查飞行员的准备质量。强五是单座双发超音速轻型强击机，自服役以来一直是中国空军的主力对地攻击机，主要用于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也能执行空战任务。1968年9月23号，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强五开始批量生产，70年代初开始列装部队。
2: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副师长李永泰说，上级指示调你去沈阳飞机制造厂搞新机的试飞工作。

0: 吴克明问，去工厂搞试飞。吴克明是浙江萧山人，1929年出生。1949年五月，从湘湖师范毕业后，吴克明参加了解放军。这一年的12月，他进入航校学习飞行，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学习驾驶歼击机。2年后，刚刚从航校毕业的吴克明，作为一名歼击机飞行员，参加了抗美援朝。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位20出头的年轻飞行员，凭着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和超人的勇气，以及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技术，与美国战机在空中格斗。他战斗起飞近百次，参加空战10余次，击落美国2架 F-86 战斗机。在激烈的空战中，他的座机被击落，他跳伞逃生，落进了鸭绿江。是朝鲜群众把他从鸭绿江的急流里救了出来。他负了伤，虽然伤得不严重，但掉了四颗门牙，这使得他的整个形象有了较大的变化，年纪轻轻的，看上去老了许多。因为参战的优异表现，他荣立2等功、3等功多次。吴克明一脸的困惑，是非我可是从来没搞过呀。很多年后，谈起当初受命转行的这一瞬，吴克明笑着说，那时候我感觉试飞是一种边角料的工作，作战训练才是主要工作。副师长一句话让吴克明没了退路，他说，在朝鲜打美国不也是给逼出来的吗？搞试飞也是一样，不懂就学，一学就会了嘛。第二天一早，飞行员宿舍院门外喇叭响，军训处的小吉普车已经在等着了。那个时候车很少，部队领导能派出小汽车接一个普通的飞行员，足见这事情非比寻常。吴克明背上背包，坐上车，到了沈阳112厂。这是1955年，沈阳112厂按照苏联的图纸成功组装了米格17样机。12月5号上午，吴克明驾驶新样机进行了飞行表演。他知道这是工厂在考察自己的水平，于是使出浑身解数，飞机一升空，他便做了一个上升横滚，然后是半滚倒转、筋斗、低空大盘旋、超低空大速度通场。落地以后，他觉得气氛很不同，他在人群中看到了沈阳市委书记焦若愚。飞行员的脑瓜子都是够用的，吴克明知道肯定是有大人物来看他表演了。果然，精彩的飞行表演过后，吴克明受到了首长的亲切接见。这时他才知道，原来在白天看表演的人群中，居然有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握着首长们温暖的大手，吴克明的心这会儿才咚咚跳起来。新歼击机还在研制中，吴克明却待不住了，他又回到了部队。师领导高兴坏了，他们生怕工厂把自己的宝贝飞行员留下。特别是师长邹岩，在此之前他专门对112厂的厂长说，去表演一下可以，人不能给你，我们师我的几个飞行大队长你随便挑，就是吴克明不能给你。因为吴克明不仅是抗美援朝的空战功臣，还是部队的飞行骨干，技术全面，是师里的后备干部。正好这时远在辽西的一个夜航大队要改装一种新的带机载雷达的飞机，吴克明恰好飞过这种机型，于是师领导想了一个办法，以帮助改装为由把吴克明支开，去了遥远的夜航大队。可到了6月初，师长邹岩的电话又打来了，吴克明你快回来吧，你不回来我就要犯错误了。师长，什么事儿啊？赶紧回来吧，国防部叫你去工厂。 邹师长的语气中透着只好割爱的无奈。原来112厂也聪明，害怕自己到空军要不到人，就直接上报了国防部，国防部指名向空军选调。这下师长邹岩没法子了，国防部的命令当然不能不听。这次吴克明是彻底的到了工厂，不仅是铺盖，关系也一股脑端过来了。工厂也是爱才心切，不久吴克明就被任命为空军第一试飞部队大队长，成为人民空军第一试飞部队的第一任领导。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生动刻画试飞勇士半生利剑、半生报国的人生画卷，记录他们直面飞行险情、突破技术壁垒、依旧无畏前行、勇担强军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手来边关外的声唱，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6: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7: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9: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9: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1: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2: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与于曼、聂冠军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在各自领域继续发展，相互支持，相互成就，成为事业上的好伙伴，生活中的好朋友。请听《男人战争》第84到第85集。
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4: 邱仲成的思考集中到了一个人的身上，他就是市委书记许乔的秘书古月。自从几个月前在战略上采取了某种保守的防御之后，有意无意的，邱仲成减少了私下里跟古月联系的次数。作为一种反馈，古月也相应的减少了主动向他汇报市委书记的日常工作以及一些有价值的情况。在这个时候，邱仲成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一些失误，他忽略了对这位位置非常重要的市委书记秘书的笼络，而现在他需要古月继续配合他的工作。邱仲成考虑了一下，找了一个理由，拨打了古月的电话。邱仲成的担忧果然变成了现实。在电话中，古月的语气依然恭敬，但是那种礼貌中似乎有了一些客气，而这种客气又是疏远的代名词。仅仅随便交谈了几句话，邱仲成就洞悉了这位秘书的心理，他在埋怨自己啊，他对自己有些不满啊，因为在对付凌明山的战斗中，古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最后，他们这些人没有对古月论功行赏，古月没有得到他预计中的回报，因此心生怨恨，进而导致了某种立场上的动摇。邱仲成立刻明智地打消了试探和征询的想法，简单敷衍几句之后，他马上结束了跟古月的通话。邱仲成发了一会儿呆，他有些生气，这种时候他是不能放弃古月的，他是需要古月的帮助的，他必须要对古月进行一些说服的工作，让这个年轻人犯糊涂的脑子清醒过来，或者说是威胁利诱。这种时候自己亲自出面无疑是不明智的，他考虑了一会儿，决定按照一贯的稳妥和技巧的工作方式，让赵文东来做这个工作。依然是电话， 一个个的电话把一些短促而关联的信息最终汇总成为某个具体的指令，变成了实际的行动。晚上8:30，古月打了个车，在距离菲菲休闲会所两条街的地方下了车，然后他蹑手蹑脚地溜了进去。其实古月完全可以不必这样，就算他堂而皇之地在6点这个时间，也就是在时刻齐聚的时间，他来到这里，也不算是一种会遭到指责的行为。但是古月意识到今天晚上家人有约，肯定会跟以前不同，他因此感到有些心虚，这种心虚进而影响了他的行为。这个时候正是菲菲休闲会所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古月提心吊胆地跟一个个醉醺醺的食客擦肩而过，他目不斜视，老马识途地径直走上了4楼，在歌城最边上的一个房间停下，镇定了一下心神，然后推门走了进去。朦胧的红光和绿光，柔缓迷醉的音乐，另有一种幽静的味道，与外面的喧嚣鲜明对比，恍惚之间别有洞天。坐在沙发上的人站了起来，在暗淡的灯影里显出几分神秘。这个人走了过来，默默地看着古月，你来了？古月点了点头，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每次看见莫菲菲那高挑曼妙的身材就会心摇神荡，并且更让他心悸的是这个女人脸上那种变幻不定的表情，每一种都让古月沉醉，吸引着他去探寻，每一次当他面对莫菲菲的时候都会变得迟钝而呆木。莫菲菲把古月迎了进去，小心地又把门掩好，两个人在沙发上坐下。莫总啊，有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啊？非得现在就见面啊？莫菲菲迟疑了一下，这些天你能把许书记的行动全部告诉我吗？越详细越好，如果有许书记关于小青山水坝事故以及杜宇明这个案子的想法和安排，那就更好了。莫菲菲直截了当，因为再怎么迂回曲折，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问题上。同时莫菲菲对于自己的魅力和眼前这个男人充满了自信。古月没有吃惊，他其实早就已经料到这一天是迟早的事儿了。实际上这一段时间以来，就在他和莫菲菲之间的电话聊天中，面对着莫菲菲的一些询问，他都装作不设防的故意透露过一些他想要的信息。但是现在莫菲菲这样直露的要求，说明这场权力斗争的紧迫性，也说明某些人的关系网络令人恐怖啊，他们居然知道自己跟莫菲菲这种隐秘的关系，才想得出这种办法。古月沉默了片刻，谁让你这么做的？你只用回答我愿意还是不愿意。莫菲菲抓住古月的手，目光炯炯地看着古月，显示出了一种不容拒绝的威压。但是此时莫菲菲犯了一个错误，首先因为这个女人毕竟是权力斗争的外行，其次就是这么多年莫菲菲虽然在这些男人群中打滚，可实际上有些男人并不是她真正能够了解的。莫菲菲的咄咄逼人让古月产生了一些愤怒和反抗，但是手中那种舒服的温软感觉让她克制了自己。是你那个男朋友跟他有关吗？不说他，过去了，现在他的事情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现在在这儿只有你和我，就算我求你这件事吧。莫菲菲停了一下，也许觉得是瞒不过古月的，或者是觉得告诉古月也无妨，他轻轻一笑，好吧，我都告诉你，我欠王向阳一些情，他让我帮这个忙，人在江湖总是要还债的嘛，欠债必须要还的，这是基本的道理吧，所以我只有请你帮我这个忙了。古月笑了。

不是王向阳吧，是赵文东。才华出众或者运气好的人容易招人记恨，而品行有过某些恶劣的过失，则会给自己打上某种致命的烙印。不幸的是，这两条古月认为自己都占了。两年前他被凌明山赏识，一举成为商州权力圈子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的时候，不知有多少同僚记恨他。而他后来背弃凌明山，虽然谁也不知道真实的情况，但是仅仅这种传闻就足以毁掉他了。幸好新来的市委书记继续使用了他，让他没有一下子跌入权力的深渊。这半年来，古月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邱仲成是无法兑现承诺的，或者说这位商州市长原本就没有任何承诺。这就是他现在还把自己捆绑在危机四伏的市委书记的这条船上的根本原因。在他接到邱仲成电话的时候，心中有一种报复的快意。但是如果当时邱仲成能够委屈一下，跟他进行坦诚的交流，他很可能就像从前那样再次背弃市委书记，跟这个市长联盟。但可惜邱仲成没有这么做，同时邱仲成自作聪明地让赵文东来做这个工作。毫无疑问，这是对他古月的一种轻视。邱仲成肯定认为他这个市委书记的秘书虽然重要，但还不值得他亲自放下自尊来招降他。古月感到沮丧和愤怒。还有一点，赵文东比邱仲成更加轻视他，并且一直看不起他。以前是这样，以后也肯定不会有什么改变。他们两个人都肯定认为随便动动指头就足以把这个小秘书搞定，随便让莫菲菲解解衣裳就足以让他就范。一种强烈的羞辱感笼罩了古月，一股神秘的怒火从古月的心底燃烧。他叹了一口气，什么叫做乱世啊？乱世就是人人都明知不对头，但是为了求得眼前的利益，却不得不狠心去做坏事的时代。同样的道理，什么叫做非常时期啊？非常时期就是人人都可能做出与平常不一样的事情来，做出与别人的预料完全相反的事情来。莫菲菲怔怔地看着古月，古月说话的表情镇住了这个女人，这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表情，异样的冷静，异样的坚决。莫菲菲虽然也是精明能干，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斗争中所包含的那些复杂深刻的内容远不是一个女人能够理解的。看着莫菲菲蹙起的眉头，这真是能够让古月心荡神漾、魂飞魄散的尤物啊。古月在心中叹了一口气，他放弃了捉弄这个他从心底喜欢的女人的愿望。你让我这么做，这算什么呀？无间道啊，人生到底不是戏啊。或者在你的眼中，我还不如一条狗吧。其实我也常常看不起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不如一条狗，很多人都不如一条狗，因为狗不会骗人，不会隐藏他的敌意，不会耍诈，他们不会半夜躺在床上计划如何抢夺或者是谋杀其他的狗。背叛这两个字永远也不会出现在这些狗的脑子里。莫菲菲问道，那你的意思是要拒绝我了？古月沉默了，没有回答。也许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回答。莫菲菲的神情冷了下来，没有医保和寿险，不要在天黑后管闲事，这是我在广州的时候学到的一个宝贵的人生经验。古月有趣而专注地看着这个女人的表情，忽然笑了起来。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人身威胁是最没有用的一种手段。古月没有因为这个女人的威胁而减少了对她的喜欢，反而更加

0: 一方都可以，因为权力诱惑得了我。
1: 有几秒钟，古玉的脑中一片空白，他吞了吞口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苦笑起来。菲菲，你太美了，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诱惑我，面对你我无法不投降，可是如果仅仅是为了你，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但绝不会为赵文东或者其他的人这么做。
0: 你错了，你这是在找借口，你只是为你自己，你从来都是为了你自己活着，对吗？
1: 感受到了古月的冷意，莫菲菲尖刻地说着。古月哼了一声，把手从莫菲菲的手中抽了出来，站起身走到门口，干脆地说道，
0: 对啊，你说得很对。
1: 他伸手去拉门把，莫菲菲猛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扑向了古月，从背后抱住了他。这个时候门突然从外面打开了，一个人瞪着他们，正是潘奎。古月和莫菲菲都愣住了，潘奎的表情渐渐聚起了愤怒，然后他扬起手，他的手中不知从哪里有了一把匕首，在古月来不及躲闪，莫菲菲来不及阻拦之前，猛地捅进了古月的身体。20分钟之后，许强面色严肃地出现在了市二医院的急救室，商州市市长邱仲成也差不多紧跟在他身后到达，他们对望了一眼，都没有说话。先到的常务副市长玉书礼向两位领导汇报情况，古月在急救室中正在抢救，公安局长翁万明正亲自监督着给莫菲菲做笔录，马上也会赶来。根据初步的了解，应该是莫菲菲的前男友潘奎看见古月和莫菲菲在一起产生了误解，持刀刺伤了古月。莫菲菲立刻和菲菲会所的工作人员把古月送到医院抢救，但是潘奎已不知去向。许乔心中恼怒异常啊，但是脸上还无法表现出来。他不明白自己的秘书怎么会跟莫菲菲这种商州有名的交际花扯在一起。虽然他一直对自己的秘书保持着必要的戒备，但总的来说，在工作上，古月还是让他觉得比较称职和满意的。就算在邱仲成已经宣战的这几天，古月也在为他出谋划策，让他感到还不是所有的人都在与他为敌。虽然也许这只是暂时的，但是现在看来，这位秘书不知道还有多少事情隐瞒着自己。这场权力斗争的背后又有多少暗流汹涌啊。同时无论如何，古月在这个时候出事，那对他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都说秘书多多少少代表的是领导的意志，就算是一般的争风吃醋吧，对于许乔来说，那也是非常难堪的管教失责呀。况且这行凶之人竟然是小青山水坝事故重要的嫌疑人，这会让省委如何看待他这个市委书记呢？10分钟之后，温万明赶到医院，没有什么新的情况，莫菲菲语言不详，他征求两位领导的指示，但许乔和邱仲成都保持了沉默。过了一会儿，许乔才说，一切要看古月的情况再定。半个小时之后，急救医生出来告诉他们，经过抢救，古月已经脱离了生命的危险，但还需要急救室观察12小时。许乔和邱仲成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等明天古月清醒之后再说，然后两个人分别离开了医院。邱仲成感到心满意足，他也很想知道在菲菲会所到底发生了什么。看来潘奎的出现是一个巧合，但是在无形中却帮了自己的忙啊。他现在是希望形势越复杂越混乱越好，但是唯一让他意外的是现在还没有接到赵文东的电话，或者是赵文东自己也正充满了疑问。 毕竟现在唯一的一个当事人莫非

0: 飞还暂时拘押在公安局。想到温万明和郭建涛，商州市市长的脸上情不自禁地露出了微笑。许乔回到办公室，发了很久的呆，他感到强烈的不安，刚刚建立起来的胜利的信心似乎又变得动摇了。他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这不是一个意外，这起伤害案并非看起来那么简单，更严重的是，这似乎只是一个开始啊，很有可能有更多更加意外和残酷的变化会一一接踵而至，需要自己一一面对，其中也许包含着更多的血腥。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许乔立刻感到了古月的重要性，现在他必须要自己泡茶了，而在这以前总是古月代劳。茶还没有开，陆进超过来报告说，市人大一大早打了电话过来，上午省人大的辜恒副主任要来商州检查今年上半年市人大的工作，询问市委书记和市长能否抽出时间参加中午的接待酒宴。许乔只考虑了一秒钟，就让陆进超回话，他将亲自出面，代表商州市委欢迎省人大的领导同志光临商州检查工作，同时把他的意思也传达给政府那边。这是不用想的，辜恒两年前从省委副书记退下，属于那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老同志，有着大把的时间以及浑身的干劲儿，基本上连一所希望小学的落成也会应邀去剪彩，同时脾气和做派远比以前当副书记的时候更大，顾忌却少了很多。许乔在省委机关工作的时候，秘书处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不愿意跟这位辜副书记打交道，甚至有时候故意装作疏忽，隐瞒一些无关轻重的情况不向他通报，免得增加无用的工作和挨骂。但不知道赵文东用了什么办法，一直把这位古板而粗暴的省委副书记恭维得很好。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部官场现实题材小说出自实力派都市文学作家妥正之手，他深耕现实职场与官场圈层多年，熟知基层到高层的人情世故、权力规则与人性百态，没有悬浮夸张的剧情，全程贴合真实社会生存现状。创作时摒弃脸谱化人物塑造，不刻意美化，也不恶意抹黑，以平时视角还原职场男人身处名利场中的挣扎与坚守。王明君深情演播，更是把文字里的人情冷暖、职场博弈演绎的极具代入感。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于曼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行业标杆。他积极回报社会，参与公益事业，助力地方发展，展现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5: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9: 不知道赵文东用了什么办法，一直把这位古板粗暴的省委副书记孤恒恭维得很好。如果不是言语锐意推行干部的年轻化，并且得到了顾少义的支持，而赵文东的学历素养和年龄都不具备什么优势，当时的辜副书记很有可能建议并且促成赵文东在仕途上再进一步。在这个时候，这位西川官场有名的古板要来商州，不用想，肯定是赵文东的功劳。许乔不会笨到去责怪苏长春，虽然猜到了对手是谁，但还是令人郁闷呢。这真是不顺的，一天开始就碰上这么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真是闲乱的还不够吗？已经有大小三个省里的工作组驻扎在商州，幸好黄鹏志目前还没有添乱，否则省政协也来一个视察团，那才真是热闹了。但是无论如何，他不仅惹不起，也躲不起这位辜副主任啊。年纪越大的人，心眼总是特别的小，尤其是这种刚刚失去权力却没有退出政治舞台的官员。刻薄一点的说，他们在省里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呼风唤雨了，一到下面，因为祈求重温从前的盛景，也就更喜欢摆架子，更喜欢吹毛求疵的去挑毛病，显示其权威，同时更喜欢斤斤计较一些简单的礼遇，甚至一个无关轻重的陪同官员的笑脸。都说外交无小事，其实内交同样也是丝毫马虎不得呀，魔鬼就藏在一些细节当中。何况当年这位辜副书记发脾气的时候，连顾少义都要照顾他的情绪，许乔自然不敢在这种时候犯这种不必要的错误。为了特别显示对于辜副主任大驾光临的重视，提前十分钟，许乔亲自去高速公路出口处迎接，但是邱仲成比他到的还要早。辜副主任到达的时候刚好是中午，车队直接驶进了商州宾馆，许乔、邱仲成、赵文东和玉书礼加上人大的几位主任坐了一桌。刚刚上热菜的时候，一个爆炸性的坏消息通过市政府值班的工作人员和众人的手机传到了这个酒宴上， 小青山事故遇难家属围在了市委门口，打出的标语是严惩肇事凶手王兴明，严惩官僚领导。另外在有些标语中明白地写出了市委书记许桥的名字。许桥没有多大的震惊，或者说这几天坏消息已经够多了，早就失去了轰动效应，他只是在心中叹了一口气啊，觉得自己再次中招了。毫无疑问，这是赵文东的杰作，是这位市委副书记献给自己的套餐吗？赵文东既然能够把孤恒副主任

0: 忽悠到商州来，那是不会没有后续的手段的，只能怪自己一时疏忽吧。他知道这顿饭自己是不用吃了，他必须要亲自去解决这一起突发的群体事件。当然不用在这里无聊的陪吃饭，对他来说算是一种不幸中的补偿，但是他知道在这走之前，他还得好好品尝一下赵文东这套餐的滋味。果然郭副主任没有辜负他脾气暴躁的名声，当场就把杯子摔在了桌子上。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大鱼大肉，可是我们的老百姓呢？他厉声地责问着，怒目扫视着在场的商州官员。在座的各位党和政府的干部同志们，你们是否还记得，在你们成为党和政府中的一员的时候，就有人告诉过你们，我们的党和政府以及所有的机构都是属于人民的，党和政府的一切权利都是人民赋予的。我们每一位党和政府的干部同志，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权利和高高在上的地位。毛主席早就告诫过我们，我们的一切工作人员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对待人民的态度问题是检验领导干部是否称职的试金石。徐乔默默地听着，一边带着几分恶意地想，这道理大家都懂啊，但是凭什么他就可以这样理直气壮地站在这里高谈阔论指手画脚呢？仅仅是因为他拥有某种权利吗？实际上身在权力圈中的人就像一群不成的和尚，每个人都可能犯过戒，每一个人的身后都隐藏着不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谁也没有指责别人的权利。就像此刻正在高谈阔论的辜副主任，难道这桌的酒席你就不吃了？难道刚才看见那样隆重的迎接队伍，那样殷切的招待，你没有露出满意的笑容？可是转眼之间你就一脸正气地夸夸其谈批评别人，真是所谓的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啊。腹诽完孤恒，许乔开始考虑如何应对眼前的局势。郭副主任可以在这里发脾气骂得痛快，但具体解决问题还要靠自己去做。他横扫了一眼一脸平静若无其事的赵文东，心中突然充满了愤恨。他已经在小青山事故遇难家属这方面做了足够的预防工作，但对手还是从这里强硬突破，这让他觉得难以想象的厌恶。实际上这完全应该是他打击对手的要害之处，他如果把有关水泥质量的问题透露出去，相信那些愤怒的家属们会恨不得把有关的责任人员撕成碎片，而邱仲成也会理所当然地成为首当其冲的对象。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呀，他也永远不可能这么做，这是对商州的稳定大局不负责任呢。但是像赵文东这样的人，为什么从来就不考虑这些问题呢？反而每每无中生有地发难呢？许乔深深地体会到自己跟这些人的差别，但是他并没有后悔。趁着辜副主任一段话中的休息，许乔站了起来，态度诚恳地说，辜主任，我现在亲自去处理，这是你应该做的本职工作。辜恒沉着脸严肃地说，看着急于离开的市委书记，他不甘心地再次发表指导意见，但是我要提醒你注意工作方法，要学会运用工作的艺术。家属们在市委门口来示威是坏事也是好事，表明我们的人民还是相信党和政府的。同时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骂，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就把人家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世界上不应有这种事情，这是不对的嘛。对，你说的对，我会按照辜主任的指示去做。许乔沉重地点了点头，又对同桌的人点了点头。邱仲成和玉书礼也站了起来，跟随着许乔一起离开。许乔上了自己的车，他有些茫然。正在这个时候，他的电话响了起来，来电显示的是他的秘书。他接了电话之后，就给邱仲成打了一个电话。 老邱啊，我刚刚接到小谷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他有重要的事情向我反映，家属这边你和老于先顶着，多费心了。许乔毫不客气地安排着工作，这本来就该是邱仲成去解决的问题，况且他说的勉强还算是事实。打完电话，许乔让司机直接把车掉头开往了医院。有些出乎许乔意外的是，古月的精神还不错。实际上像潘奎这样的黑道老手是不可能一下子把人捅死的，除非他真的对某个人有着深刻的仇恨，或者已经做出了某种决定必须结果对方的性命。昨天晚上他虽然很愤怒，但还没有失去理智。古月受到的打击更多来自精神上的强烈创伤，远远超过肉体上的，而医院里的医生们又被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到场的阵势吓住了。从万一的角度出发，他们进行了一种低调的保险治疗，夸大了伤势。古月苏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护士要来了自己的移动电话，他首先给蔡志奇打了个电话，在确定莫菲菲已经取保回家之后，他才给莫菲菲把电话打了过去。在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古月淡淡地询问莫菲菲在公安局中说了些什么，然后他告诉莫菲菲自己将完全配合他的口供。他并不怪他，他甚至还希望莫菲菲提高警惕，防备潘奎还潜伏在他的身边试图对他不利。在结束了与莫菲菲的通话之后，古月又甜甜地睡了一觉，然后直到中午饿醒过来，简单地填了一点肚子，考虑了一下拨打了许乔的电话。古月依然喜欢莫菲菲，不愿意莫菲菲受到伤害，甚至不愿意把她威胁利诱自己的真相向市委书记如实汇报，以邀功或者是表示忠诚。但这并不妨碍古月做出某种莫菲菲不愿意看到的选择。同时古月也认为潘奎并不是凶手，至少不能算是最大的凶手，凶手一定是另外的人，是赵文东，是邱仲成。这个道理就像是马车行走，主要的原因在于马而不在于车，潘奎只是车，他是被赵文东和邱仲成牵着走的。当许乔来到病房之后，古月首先向市委书记承认了他对莫菲菲的喜欢，但这显然不是他急于找许乔谈话的重点。官员的绯闻现在已经不是什么重磅的杀伤武器了，他不顾身体虚弱，是因为满腔的愤怒，急于向他的敌人展开报复。古月寻找着切入点，许书记，我刚刚听说市委又被人堵上了。好了，你先好好养伤，伤好之后再考虑工作的事情。许乔套路地安抚着，目光审视着这个脸色苍白的秘书，一点病态的红晕在他的脸上时隐时现。因为没有第三者在场，古月的话没有太多的委婉和掩饰，而且毫不客气地把自己和市委书记捆绑在了一起。这只能说明有些人心急了，也说明我们的工作方向是正确的。许强没有说话，未置可否。但是从这件事情起，在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安抚工作的情况下，还能够鼓动这些家属，也说明这些人的能量不容小觑啊，说明我们不能轻视他们。而且我个人认为，要对这些人进行坚决的反击，必须坚决打击这些带有个人目的的功利主义的不良思想和行为，这也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我们不能只做消防员和救火员，要主动出击啊。古月开始做铺垫了，他准备亮出自己的主张。昨晚的惊心动魄促使他做出了决然的选择，在这之前他一直还在犹豫着是否应该提醒市委书记。他也曾经感到过奇怪，许乔怎么会被这简单的一个问题难住了呢？古月继续说着，镇定自若地说着，同时许书记，我为我昨晚的行为感到抱歉，我希望不会因为我的过失和受伤影响您正常的工作，就向常委会 不会因为某些人的缺席而无法召开一样。许乔心中一个机灵，豁然醒悟，古月这个比喻不伦不类，看起来是在反省自己的错误，实际上已经不是含蓄的提醒了，而是赤裸裸的建议啊，只是顾忌着不能表现的比市委书记高明而故意如此来说的。许乔有几分钟的沉默和震惊，他想到他和聂冠军在讨论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对手还会从什么地方发动进攻，所以他们认为只要抓住现在的线索，那就是咬紧破案，尽快把水泥事件、王兴明、方共和杜玉民这三个案子查清楚。但是在这三个案子中间，郭建涛都横挡在中间，所以要展开工作，必须拿下这位公安局的副局长。对手显然也明白这一点，正如围棋棋决中所谓，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所以邱仲成和赵文东不约而同，或者是有约而同的，在这个问题上坚决地阻击他的行动。他在召开常委会前的通气工作反馈回来的消息令人沮丧，而现在古月为他提供了另外一个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虽然有些另类，却似乎是切实可行的。突然之间，许乔强烈地感到不自信呢，他为什么就没想到这种办法呢？或者说他从来就没有这么去想过。他感到沮丧和疲惫，如果真的需要用这种办法来开展工作解决问题，如果权力斗争全部都是阴谋诡计，他可能要真的重新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了，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再适合待在官场上，进行这种尔虞我诈没有底线的算计了。那么一位市委书记的抱负，一个男人的理想，又该如何去做呢？许乔离开医院，直接去了阮建元、聂冠军的办公室。无论那些示威的家属是否被劝走，至少今天下午他不再想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了。他把和古月见面的情况告诉了聂冠军。聂冠军考虑了一会儿，如果单纯从专业这一点来说，我是外行啊，古月是内行，一个内行的意见是值得考虑的。同时我不知道古秘书这个建议是不是违法和违纪啊，违不违反组织原则，你自己考虑吗？这是聂冠军委婉地表达了自己鲜明的意见，他的询问实际上是强调古月这个建议的可行性和合法性，当然他唯一没有问的是是否违背了你的良心和道德。许乔闭上了眼睛，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心中做着选择，做着激烈的交战，似乎有两个人拿着刀在他的心里对砍，每一刀都砍在他的心上。聂冠军没有说话，也没有再逼他，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刻，他认为应该由许乔自己来做这个决定，真正关键的时刻，一个男人绝不会由别人来左右自己的思想，甚至是任何的行为都是他自己的选择。接下来他们谈论了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大部分都是有关飞宇高科的新工作。这几天生产顺利，下线的产品完全符合设计标准，为了配合新的产量，他们计划下半年加大在全国的广告投放，虽然按照他们现在的销售势头完全用不着，但是聂冠军认为应该未雨绸缪。同时还有一个可喜的消息，飞宇高科的技术人员在电脑与设备的无缝交互技术上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创新，很有可能获得商州开发区设立的科学技术进步奖。就在这个时候，许乔接到了市委办公室主任陆进超的电话。上午辜副主任在跟许乔见面之后，许乔上了辜副主任的车，在从高速公路出口到商州宾馆的那段路途中，许乔简短地汇报了一下商州市委的一些工作和思路，其中提到了即将作为国企股份改制的商州化肥厂。辜副主任听到商州化肥厂恢复生产，非常吃惊和感兴趣，提出下午要去看一下。许乔没有理由拒绝，同时也没有什么怕看见的， 甚至在午餐的时候他还准备下午花一些时间来陪同。但是现在陆进超汇报说，他刚才跟荣建松联系，荣建松居然宣称刚刚把工人放回家了，理由是工人们这些天来消极怠工，反对改制，他怕强迫这些工人会惹出更大的乱子。许乔克制着自己的愤怒，平静地问道，那吴厂长呢？吴厂长是新提拔的那个化肥厂的厂长，难道这个化肥厂的厂长就放任荣建松的荒唐行为吗？陆锦超说道，许书记，当时分工的时候，小吴只管财权，生产和销售都是由荣建松全权负责的。陆锦超没有多说任何一个字，但市委书记似乎从中听到了这位稳重的办公室主任对自己以前工作的含蓄的指责。许乔无言以对，不该来的都堆到一起来了。陆进超似乎知道许乔的尴尬，继续汇报说，幸好郭副主任有中午休息的习惯，没有直接到化肥厂去，他已经安排好了，下午等郭副主任醒来，他会找借口让郭副主任先到柴商或者是凤凰集团去。许乔挂了电话，发了半天的呆，这真是脸面扫尽啊。这位唯恐发现不了问题，找不到事情做的郭副主任回到省城，还不向省委大肆渲染啊。聂冠军笑了，嗨，天知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知道损不足而补有余。所谓祸不单行嘛，你在接受一个坏消息的时候，就要有继续接受另外一个坏消息的思想准备。雪中送炭那是奇迹，雪上加霜才是惯常啊。似乎是为了证明聂冠军的唠叨，许乔的电话再次响了起来。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窗外跟关外都声声，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7: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9: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围城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德放带队奔赴灵隐寺，一心想要捣毁古寺，他们真的能如愿下手吗？请听筑草围城第20集。
9: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
13: 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4: 第二十集。小布朗叫着德放，问他们要去干什么。德放一边气喘吁吁地跑着，一边说着：“
15: 去砸方自修，砸灵隐寺，革命行动，保皇派反动。”
14: 小布朗一听这话，也不再和德放说什么，就加紧往前蹬车。蹬了一会儿，一个大转弯回了过来，掠过德放身边，伸出手去一把捞下了德放的军帽，说：“借你的帽子一用。”然后飞也似的骑回到那掉队的女孩子身边，说：“流氓又回来了。”姑娘紧张地看着他，说：“
1: 你要干什么？”“
14: 干什么？”小布朗一下子把那顶帽子往姑娘头上一罩。“你是雌的还是雄的？美丽的姑娘要像孔雀一样爱惜自己的羽毛啊，这样子走出来不怕人家笑话吗？”
1: 姑娘先是愣着看他，突然嘴唇哆嗦，眼睛里就有泪哆嗦出来。
14: 小布朗不想让姑娘在大庭广众之下失态，拍拍后座，用当下最流行的话说：“向毛主席保证，我不是流氓。”
1: 姑娘还流着眼泪呢，但不知为什么就上了小布朗的后座。他们一会儿功夫就超过了德放。德放依旧一二一地喊着口令，目睹着表叔带着谢爱光扬长而去，心里却想：都要结婚了还勾引女人，这个严重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七条的分子。他很想给表叔扣一顶帽子，可是一时脑子混乱，怎么也想不出来了。行家叔侄赶到灵隐寺时，寺外可说是人山人海。几日来，以中学红卫兵为代表的一方组成了捣毁派，以大学生和工人农民组成的一方形成了保存派，双方各有理由，各不相让，就这样纠众在灵隐寺前僵持对阵。到得今日上午，火药味愈浓，武斗已经一触即发。德放一到现场就说：“
15: 怎么还没有

0: 了那破庙。布朗比德放早到，早已在人群中转过一圈，此刻就凑过来说，听说请示过总理，总理指示灵隐寺不能砸，无论如何要保下来了。德放一听就火了，这是谁造的谣？反动派的一贯伎俩就是拉大旗做虎皮，以达到他们阻碍历史进步的真正目的。布朗笑笑却说，谁是大旗，谁是虎皮？这一问倒把德放给问住了，他张了张嘴回答不出来。布朗大拇指翘翘说，是我造的谣行吗？是我伪造的总理指示行吗？布朗回航时间不长，和德放这样的小辈话也不多，德放从来还没听到他说过火药味这么重的话，可他心里反感的。他也大不了他几岁，再说也不是一个阶级阵营的。这会儿德放非常生这位表叔的气，可是他绝不愿意承认那是因为刚才布朗在了谢爱光，他才把这件事情往阶级斗争上靠。此刻他看到谢爱光就站在布朗身边，头上还戴着他的帽子，便拿出12分的热情来说，革命是需要狂热的，没有砸烂旧世界的胸怀，怎么可能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布朗摇摇头说，德放，我听不懂你的话。德放耸耸肩说，对你来说这是很正常的。这句话相当无情和刻薄，小布朗一下子就听明白了，这是一句划清立场的宣言，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鄙视。他不由又问了一遍，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我说这很正常啊。
0: 德放有些心慌了，其实他知道这很不正常，可是没法再把话说回来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进来他总是把话说过头，把事情做过头。他为什么要去剪谢爱光的头发呢？他瞥了谢爱光一眼，苦恼地想。布朗终于又笑了，说，
1: 我是你叔，我有的是时间揍你，你好好的把屁股给我撅着。不过现在我没有时间，我得上那里去。
0: 他指一指大殿上方那些保卫大庙的人群。德放就眼看着表叔往上走，一边对站在旁边的谢爱光说，
1: 他是我表叔，快结婚了。
0: 谁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他看见谢爱光惊慌失措地扫了他一眼，就飞快地离开了他。那一瞥，他终生也不会忘记。那一瞥，照出了他的令人憎恶的一面。但这不是他想成为的那种人。不，他杭德放，一点也不想成为这样的一个人。阵线此时已经非常分明，大学生们站在殿门内外，黑压压的一群。布朗立刻就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此同时，德放也准确无误地找到自己的位置，殿门石阶下的平台上，那里黑压压的也都是人。市政府已经派了人来，此时一阵掌声，有人就上去说话。德放旁边一个小个子说，
2: 听这个走资派说些什么，他要拦我们，立刻就把他拉下来开现场批斗会。
0: 德放看了一眼，愣了一下说，
2: 这个人我认识，是我们同学董杜江的爸爸，他今天也来了。
0: 董杜江的爸爸站在一边，另一个看上去更像首长的人就在台上宣布市政府的意见。乱哄哄的，德放也没有能够听清楚，但总的精神是明白的。一，灵隐寺是名胜古迹，又是风景区，驰名中外，由来已久。飞来峰的摩崖石刻、参天古墓和寺内的宏伟佛像、经卷珍藏都是国家的文物，必须保护。二，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杭州是佛地，作为供佛教徒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

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灵隐寺和净寺了，所以不能再减少。三，东南亚各国信奉佛教的人很多，有些国家领导人也一样信佛，比如缅甸总理吴努、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所以我们还要适应国际活动和国际宣传的需要。他的这番话刚刚说完，那边平台上德放就看见一层层手掌升起来，欢呼鼓掌。他没有看到布朗的身影，但可以想见他拥戴的样子。这是他生气，因为政府站在了对方一边。至于政府的话到底有没有道理，他压根儿就没有时间去想，他只是在感情上站在了捣毁派一边了。那种由叛逆带来的巨大的激情需要通过破坏来发泄，可是这些人却不让他们发泄，因此德放对他们义愤填膺。旁边那个小个子及时地高举起小红书高喊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一句口号原本是德放刚刚想喊的，没想到就被那旁人喊走了。还好这次运动的口号很多，而且还随时可发明创造，德放头脑灵光，立刻振臂高呼，我们不要封建迷信，我们要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这一派的红卫兵举起手上的小红本本和他一起喊，他灵机一动又喊，不要给西哈努克看佛寺，要发给他们毛主席语录。大家一起也喊，喊完就哄堂大笑，把语录发到柬埔寨去让亲王学习。大家都觉得这条口号发明的好。德放注意地看了董渡江一眼，董渡江面色不正常，但连他也勉强笑了。倒是站得更远一些的谢爱光没有笑，他的两只手揪在胸口，不知道是在为谁担心。这一边的大学生们也觉得不能沉默，要拿口号来以牙还牙，有人也振臂高呼，坚决遵循周总理的指示。德放听得耳熟，抬头一看，果然是大哥德图。他不是跑到湖州去接别人的新娘子吗？怎么一下子又卷入运动了？不管怎么说，他是从旁观者转变成参与者了。虽然参与的不对头，他站到他对立面去了。他不安地想，也许他早就看到他了吧。凡是腐朽的东西，他没有不喜欢的。你看他那间书房，还叫爷爷手里的名字“花木深房”。他那个花木深房里塞满了什么封建主义的东西啊？还说是查室资料呢。这么喝茶，本身就是四旧，和灵隐寺一样的性质。不管怎么说，杭德图已经不是他杭德放从前崇拜的那个大哥了。德图这一喊，四周山上的工人农民都接应着，飞来峰上那些石像也好像跟着一起张开了嘴，可见得保护灵隐寺的人还是要比砸灵隐寺的人多。又有人高喊，灵隐寺不能砸。这下呼应的人就更多了，小布朗也用尽力量吼了起来，灵隐寺不能砸。这么呼喊的时候，布朗心里很痛快，他很喜欢那个布字，他已经看到了德图，就用口号和他打招呼。另一边又有人喊，灵隐寺一定要砸。德放也声嘶力竭地跟着喊，他们人少，但人少不但没有使他们感到气馁和心虚，相反他们有一种少数派的幸运感，有一种少数派才有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优越感。和布朗相反，德放喜欢那个药字，这些天来他每天自言自语的就是药，一定要，一定要。灵隐寺内外此时口号声此起彼伏，乱作一团，寺中僧人已散去大半，红卫兵已经在此围了三天三夜，僧人和尚也无法坐禅，只在各个门房院落

从前貌似威严的父亲以及他们那一伙人，他们终于也落到了如此下场。一阵狂呼之后，大家都觉得口干舌燥，天也渐渐地近了中午，市政府的人还没有赶到，双方都不敢松懈那剑拔弩张的架势，可端着架势又实在是有些吃不消了。德放一挥手，就带着几个战友去侦查地形，看看有没有可以进入的其他边门。走来走去，却都是高墙石窗，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翻身跳入的。没奈何，只得重新回来，等董渡江的父亲带回那个早已焦头烂额的市委的决定。喊了这半天，有些人就跑到冷泉旁去喝水，站在上面的人却不敢走开，唯恐人一散，这些小将们就上来冲庙门。也是我佛慈悲，此时竟还有一个人从寺庙后面出来，挑了一担茶水，一声不响地放在两伙人中间。那人虽不是僧家打扮，但也是造衣造裤，剃着光头。与众不同的是，他那一身皂与他皮肤与头发的雪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要不是搞运动，谁都会好奇地多看他几眼。佛是公正的，一碗水端平的，一桶水拎到平台下的捣毁派当中，他们要消灭灵隐寺，灵隐寺的和尚还要给他们弄水喝。茶使人冷静，使人清醒，理智温和，善良谦虚友好。也许灵隐寺的僧人想用这种饮料来打动他们。另一桶水便留在平台上了。德徒见了那人眼睛一亮，那人却也一边发着竹筒勺，一边就走到了德徒身边说，我早就看到你了。德徒轻轻地问，幽叔，你什么时候到杭州的？忘忧并没有出家，却在天目山中做了一个在家的居士。他的职业也好，行家竟出了一个守林人。有时他回杭州，也不住在家里，只在灵隐寺过夜。行家人对他的行为也都习惯了，可是以往他总是先到杨坝头报个到，不像这一次，家中人不知他已先到了灵隐寺。忘忧说，走，跟我回庙里说去。他回头要去取扁担，却发现已经在小布朗肩上。小布朗刚回杭州时，忘忧特地来过杭州，所以认得。但德徒对他的出现还是觉得奇怪，在他们眼里，布朗是个游离于杭州的局外人。布朗却很自然地说，你们有没有看到德放？行家三人边走边叙，忘忧说，你们俩比赛喊口号，一个想过一个，我都看到了。布朗笑了说，我喜欢灵隐寺，砸了他我就喝不上灵隐寺的好茶了。忘忧说，我也算是和灵隐寺有缘的，十多年前有一次游灵隐寺，也是逢着一劫让我碰上了。还好那次我正在殿外，就听殿内一声轰隆，那根大梁突然断了，将原来的三尊佛像也砸塌了。灵隐寺这一关就是三年，后来还是东洋人来重修的。那时就有人不愿意做这件事情，说是不愿意搞封建迷信。德徒说，哦，这件事情我知道，那次也是周总理发的话，这次也是。我看灵隐寺砸不了，德放白辛苦。德放在台阶下看着行家三人都在台阶上，轻声说着，转过庙的墙角而去。一种失落和气愤同时向他袭来。那天夜里，嘉禾爷爷一盆水向他泼来之后的感觉又冒出来了。他一时就没了情绪，
坐到台阶下。

0: 发愣去了。忘忧说，现在局势已经那样了，急也急不得，趁着等市政府通知的空档，不妨学学赵州和尚吃茶去吧。忘忧的这个提议使德土紧张的心情松弛了下来，他想，也只有忘忧这样的山中人才会有此等闲心呢。忘忧要请二位品他从天目山中带来的白茶，这茶往年忘忧也是带来过的，数杯而已，但布朗听都没有听说过。忘忧取出的那套茶具却叫德图看得眼热，但见这套青瓷茶盏呈冰裂纹，铁口赤足，忘忧用净水洗冲之时，自己那茂密而又洁白的眼睫毛就缓慢地颤动起来，真有心安茅屋静，性定菜根香之感。德图看着忘忧，觉得人家都说他活得可惜，他却觉得他活得自在，便说，这套茶具倒是好，像是宋代歌谣的制法。忘忧泡上茶来，一边说，到底在行，一眼就识货，正是月儿他们试制成功的样品，你不是也得过一只杯子？你们再尝尝我这茶，今年的白茶另有一番味道，德图，你也没有喝到过的。这两位就低头看杯中茶，果然奇特，但见这山中野白茶浮在汤中，条条挺立，看上去像是山洞里的石钟乳一般，上下交错，再沉再浮。这汤色也和龙井不一样，橙黄清澈，喝一口，淡远深韵。德图说，好，果然和往日你送我们喝的感觉不太一样。布朗是头一回喝，只说太淡太淡，太讲究了。忘忧点点头说，你说太讲究了倒是没错，我这次制茶的手法是专门从福建白毫银针处学的，白茶是个稀罕物，从前都说只有福建有，大观茶论里宋徽宗还说过，白茶自为一种，与长茶不同，物以稀为贵，自然就讲究了。从前制作白茶，要先把春日里长出的芽头、带鳞片和余叶开展后，用手掐下，投入水中洗，说是水芽，然后还要再摘去那鳞片余叶，再经过拣选，蒸焙到干，这才算是完了。现在简单一些了，只把那初展的芽叶及时掐了，剪去余叶鳞片，只取那肥壮毫多的新芽，称为抽针，再制成茶。我以往的炒制白茶只是按一般的梅茶手法，今年春上来了一个专到禅园寺拜韦陀的福建云游僧，正逢我要制茶，他就把那一手绝活交给我，真正是不比不知道，这才晓得山外有山，那白茶虽只有一株，也不能入乡随俗的，该这么制茶才不委屈了他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女学生当众剪去了焦峰的长发，还把他关进了牛棚。身陷绝境的焦峰要怎样度过接下来的苦难？请听《筑草围城》第21集。
5: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矛盾。

0: 史上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21集。布朗不知怎么的就又想到了他们在龙井山中胡公庙前的那番对话，说，你们这里的人凡事都喜欢和皇帝扯上关系，不知这个白茶会不会也和皇帝挨上边。忘忧点点布朗说，这话说起来就长了，若追究也算是四旧，也是要被德放他们打倒的。德图放下杯子，声音也高了起来，真是岂有此理，什么东西都要造反，中国名山名刹名茶有多少，名茶多多少少和皇帝有点关系，莫非这样的茶都不能够喝了？你以为我们还能够喝茶吗？忘忧突然发问，疾如棒喝，把德图问得一时怔住。倒是布朗明快回答说，我们这不是在喝吗？忘忧回答，不过是偷着喝罢了。布朗一口饮尽说，偷着喝也是喝。忘忧轻轻一拍桌子，布朗，你的脾气表哥我喜欢。德图才说，还是忘忧叔方外之人，六根清净，外面七运动八运动，你还有心和我们谈茶？忘忧说，山里人做惯了，草木之人嘛，别样东西也谈不来了。德图在忘忧面前是什么话都肯说的，这才叹了口气说，哎，说起来，我本来也是不想那么快就陷入运动里去的，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爷爷跟我谈过一次，问我日后到底走哪条路，我说我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爷爷却说，世界上两相其美的事情大约总是没有的。我那时不能说是太懂爷爷的话，现在运动起来了才知道，所有想走又红又专道路的人，其实要么走在红上了，要么走在专上了，这两条道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忘忧说，大舅也不过是说了一层的意思，其实世界上不要说两全其美的事情是没有的，一全其美的事情怕也没有。比如我，你们都道我活得清静，却不知我此刻也是一个戴罪之人呐。原来忘忧所属的林业局也来外调忘忧，说是他十来岁时就成了美国特务，用飞机联络，还在林子里接待美国鬼子。这说的是当年忘忧弟兄救下盟军飞行员埃特的事情了。忘忧此次来航就是要有关部门出具证明，另外他还得找到月儿统一口径，免得如57年一样，人家说什么他就认什么，有时还自作聪明，其实上的都是圈套。布朗本来不想把家里的事情立刻就告诉他们，他是个大气的人，自己的事情是很藏得住的。听到这里，他才把方月和他们行家近日的遭遇前前后后的道了一遍。那二位都听得愣了，德图一时心乱如麻，站起来说，我去了一趟湖州，刚回杭州，气都没喘一口就到这里来了，没想到那里乱这里也乱，我得把德放揪出来，这种时候他还头脑发昏。忘忧连忙说，这件事情我来办，我这里还要请你们帮忙做一件事情呢。原来忘忧一到寺里就和留守的僧人们商量了，要立刻去买一批伟人像来，从头到脚贴在佛像上，看谁还敢砸菩萨。布朗一听大笑起来说，这主意该是由我来出的呀，还是我去。 你去买。忘忧也微微笑了，他喜欢这个小他许多岁的表弟，他要不是天性那么豁达，这些年来恐怕愁也愁死了。德图也起身告辞，他要到门口去组织好守护队伍，等着伟人像一来就贴上。两个年轻人站了起来，一盏清茶入口，他们的心情沉着多了。布朗出得门来，才发现自己口袋里空空如也，伟人像4毛钱一张，起码得买他20张。他一向是那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之人，这时也不慌，急中生智往四下里看，就看到了刚才他帮忙过的那个女学生。他挤了过去，挥挥手让她出来。女学生不像刚才那么警觉了，反问她有什么事。小布朗摊开手问，你有钱吗？那女学生就问他干什么，他说买毛主席像。女学生说，你可不要乱说，人家要抓你的，得叫情宝像。布朗说，我也记不得那些口诀，你陪我跑一趟吧。那女学生真行，果然扔下她的那些战友，跳上布朗的自行车后座就跟他去了。这一次他自在多了，不再有刚才的那番害怕。布朗也开玩笑地问，你小心，我可是流氓。姑娘突然在背后扭了几下，摇得自行车直晃，不好意思地说，我们不说这个了。谁跟你说这个了？走吧走吧，再去晚一会儿，宝相可能就请不着了。他们说的这些话，德放统统不知道。他被忘忧叔拉进厢房喝白茶去了，喝了半天茶也没喝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来，更不要说谈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了。倒是他杭德放滔滔不绝地教导了他表叔一番，要批判主观唯心主义，宗教是精神鸦片之类等等。他语重心长地对他的表叔说，你想想，当个守林人有什么意思，一个人住在山里，什么革命运动也够不着，肉也吃不来，还不让结婚，这是什么道理？忘忧趁他喘一口气的时候问，你真的认为会有姑娘嫁给我吗？德放这才想起来，从头到尾的打量了他一遍，说，怎么不能？连布朗都有姑娘跟呢，他什么成分，你什么成分？忘忧说，那好，你现在就给我请一个女红卫兵进来，只要她肯嫁我，我就回杭州城，不看林子了。德放就傻眼了，他突然发现忘忧表叔还挺能说话，他也立刻明白自己近乎于胡说八道，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等他喝饱了一肚子的白茶水出得门去时，傻眼了。董杜江见了他就叫，你跑到哪里去了？你看看你看看，成什么样子了？杭德图正在大雄宝殿大门口贴最后一张大毛主席像，见了德放终于说了他们在灵隐寺集会后的第一句话，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灵隐寺大庙暂时被封起来了。杭氏家族最后一名女成员在此大风暴席卷的红色中国懵懂登场。黄娇峰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暴风骤雨，什么叫摧枯拉朽，什么叫再到地主家的牙床上翻一个滚，还有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等等。多年来他就像一只心宽体盘的瞌睡虫，声音大一点时他醒来了，跟在人家后面，人家干什么他也就干什么，人家声音稍微轻一点他就又睡着了。他还不到40就已经发福，人称杨贵妃，他甚至比他丰满的母亲还胖，圆圆的脸上一对酒窝，大眼睛上架一副眼镜， 那眼睛也被他多年来的微笑挤压成了两弯新月，一头黑发倒是像少女时代一样油亮。这个年代的中国妇女几乎个个都是齐耳短发了，偏这个黄娇峰还是一头长发，用手绢扎成了一把披在脑后，成为他们那个专门进行茶学教育的中专中的资产阶级警官之一。谁都知道，实验室里的那个乔鼠女教师与众不同，接近于旧社会的十里洋场或者近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但全校师生又都对她网开一面，认为她可以不打入党申请书，可以穿花衣裳，可以在十次政治学习中有一两次在实验室里做研究，甚至开全校大会时睡着了也没有被点名批评，只在小组会上不点名地说了一下。大家都看着这个胖美人笑，胖美人自己也笑，一边笑一边说，开大会睡觉这样对校长是不礼貌的，希望那位同志以后一定要改正。大家笑得就更厉害了，目光宽容，仿佛他就是一个不可用同一价值观念来对照的异类，仿佛他不是一个有思想有灵魂的人，而是一个可爱的小宠物，只有他才配被他们宠爱。这种特权难道不是很危险的吗？黄娇峰可不晓得。有一位从农大茶学系毕业的女学生刚刚分配到他们学校，就下了茶厂锻炼，茶厂劳动苦，她很羡慕黄娇峰的特权，想挪个位子进实验室锻炼。他一边学着娇峰的打扮亦步亦趋，倒也不曾东施效颦，一边开始积极活动，跑到娇峰那里去说他对业务的精通。他说他知道茶树鲜叶有两大成分，水分占 75%-78%， 干物质占 25%-22%。他又说他知道干物质分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中有蛋白质、氨基酸、生物碱、酶、茶多酚、糖类、有机酸、脂肪、色素、芳香物质、维生素等等。焦峰听了半天才知道他想进实验室，焦峰高兴极了，有一个人和他作伴那还不好，他就去找书记要那个人。书记搞党务工作多年，怎么会不知道这些年轻人的鬼把戏，就把那年轻人找来一阵斗私批修，逗得那女学生痛哭流涕。书记是个转业军人，看姑娘哭了有些不忍，便把自己身上的担子往外推一推，说黄娇峰那里实际上也不需要人了。女大学生从办公室回去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贫下中农，从此再也不提实验室之事。奇怪的是，他没有恨党支部书记，却恨上了归国侨眷黄娇峰。他认为这都是他的阴谋诡计。他来到了黄娇峰的实验室，神情严肃地拷问黄娇峰，黄老师，你那么忙，有时间学习政治和业务吗？黄娇峰傻乎乎地说，我不忙啊，比你们在农场的实验室里的工作是不忙的呀。那你一天洗头换衣服要花多少时间呀？啊，很快的很快的，我婆婆会帮我洗的。你是指哪个婆婆呀？听说你有两个婆婆呢。黄娇峰愣住了，他从来还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问话，这有点过分了。但他还是笑笑说，哎，你也知道啊，有一个婆婆就是我的亲妈妈呀。黄娇峰如此坦然，倒也叫对方没话说。看着黄娇峰在自来水龙头前洗实验瓶，长发挂下来真好看，拨拨自己的脑袋，真是焦头烂额一个，失落的感觉很多。这女学生个子奇小， 本来并不坏，只是出身小市民，药心很重，也有点妒忌心，看着人家过着好日子，自己一无所有，想效仿又挨批评，一肚子气郁积在那里，泛在脸上一股晦气相，一副欠他多还他少的神情就露出来了。想来想去，总想占一点先，就问：“你争取入党了吗？”黄娇峰这才吓了一跳，问：“我可以入党的吗？为什么不能？可是书记已经跟我谈过了，说我可以留在党外干革命的呀。”女大学生愣着看着对方，这个无懈可击的胖女人太气人了。她看着满架的瓶瓶罐罐，不知从哪里下手，倒是焦峰憨，反而问：“对了，你的事情怎么样了？”女大学生冷冷地看着她，想：大奸若忠，大智若愚，口蜜腹剑，两面三刀。女大学生在下面劳动了一年，回来后对黄娇峰心怀仇恨，这就是运动一来，他便手举张小泉剪刀冲进实验室，一刀剪掉那披肩长发的下意识。仅仅是下意识倒也就罢了，但运动可不是靠下意识可以发动起来的，运动需要上意识，上意识一窜上来，那年轻女人就一刀扎下去，把黄娇峰的脑袋剪成了一个正在挖坑种地的大寨梯田。经过一段时间的运动教育，他已经把黄娇峰从生活肢节问题上升到无产阶级政权的高度上来了。黄娇峰自从八月间被糊里糊涂关进牛棚之后，再也没有看清楚过这个世界。她从来就是一个养尊处优之人，在家里被丈夫和公婆宠着，在单位里被领导同事宽容着，她完全就不能适应这样一种使人惊惧的生活。在此期间，伯父嘉禾与女儿迎霜来看过她几次，但她已经被惊惧击垮，她翻来覆去的只会说一句话：“汉哥哥什么时候回来？汉哥哥什么时候回来？”杭汉此时其实已经回到了杭州，但夫妻还没有见上面，他就被单位里的人弄到牛棚里面去了。他也是悄悄写了便条叫迎霜带来的，便条上只有一句话：“娇峰要活下去。”可是娇峰看着字条就大哭起来，说：“我活不下去了呀，我活不下去了呀。”嘉禾几乎是杭家上两代人中唯一还没有被冲击到的人，也唯有他还有点行动自由，他只好翻来覆去劝慰他：“不要担心，事情总能说清楚的，不要害怕，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要吃得下饭，尽量睡好觉，等着一家人团圆。”焦峰泪眼模糊地问：“全家人什么时候能团圆呀？”嘉禾一时就回答不出来了，只好含含糊糊地说：“快了，快了。”黄焦峰就又问了一句：“10月1号总能够回家了吧？”公公就说：“那是一定的啦。”焦峰这才不哭了，对迎霜说：“跟你哥哥说，让他来看我，他又没进牛棚，他又不考试了，他怎么就不来看我呢？”迎霜看看大爷爷，见大爷爷拿那只断指朝他微微摇动，他就哭了，说：“哥哥革命着呢，特别忙呢，让我带口信来，要你好好的在这里待着，他忙过这一阵儿，就来看你。”焦峰这才心里好受一些， 又说：“你跟你哥哥。”

0: 说，再不来看我，10月1号就到了，我就出来了，见了他我可就不理他了，看他害不害怕。迎霜看看头发乱如女囚的妈妈又要哭，虽然见着从国外归来的行汉时也曾想脱离父女关系，但他最终没有在哥哥那张脱离关系的声明上签字。哥哥早就不认我们行家人了，妈妈还不知道，妈妈多么笨呀。回来的路上他对大爷爷说，不管人家说妈妈怎么样，我都不和妈妈断绝关系。嘉禾伸出那个断指对迎霜说，好孩子，我用这个手指头跟你拉钩。大爷爷的断指在杭州城里是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个著名故事，所以迎霜知道用断指拉钩的意义。他们就那么勾着手指回到家里，却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交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2: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2: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

0: 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汪东林提到的 U 盘里究竟藏着何等关键机密？僵持的危局又该如何破解？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25集。
3: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第25集，
5: 我又认真地看了看那个女生的资料，她叫林佳瑞，27岁，名牌大学硕士毕业，目前在本地一家生物医学研究所内从事药物研发工作，看上去并不像是会跟别人结下深仇大恨的职业啊。是谁费尽心思非要将他置于死地呢？又等了10来分钟，还是没有新邮件发过来，看来对方不会再有进一步的指示了。于是我站起身来，在书房内焦急地来回踱步，一个星期的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我根本来不及好好的策划行动方案，更何况这个周末小明应该不会回娘家，我不能像之前那几次那样将目标带回家里再下手了。越是细想我就越是焦虑，我甚至觉得警察下一秒就要敲响我家的大门了。这时候门外还真的响起了敲门声，然后是小明的声音：
6: 亲爱的，你要吃点水果吗？
5: 不了，谢谢。我赶紧关掉显示器，生怕小棉走进来看到我的屏幕画面。
6: 哦，你还在忙吗？
5: 啊，是，我有点事。
6: 哦，那不打扰你了。
5: 幸好小棉是个懂分寸的女人。小棉的脚步声消失之后，我才长舒一口气，后背已经被汗水湿透了。为了能够保住我眼前的幸福生活，我别无选择，我必须杀死与我毫无瓜葛的林佳瑞。我花了2天时间认真整理研究了关于林佳瑞的一切信息，让自己对他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知道他喜欢什么颜色、什么食物，爱穿怎样的衣服，爱去哪里玩，对什么话题感兴趣。根据这些信息，我制定了一个虽然不太完美，但成功率应该还算高的计划。我决定利用周六下午他出门逛街购物的时间，安排一场偶遇，再用投其所好的话题来吸引他的注意力，然后再想办法约他共进晚餐。当然我也考虑了勾搭不成的可能性，如果出现那种状况，我准备尾随他，找机会强行实施袭击。为此我还购买了防狼电击器还有电棍。不过事情的进展比我想象中的要顺利，也许我天生就对女人有某种特殊的吸引力吧。当我在充满小资情调的书店跟林佳瑞一不小心撞了个满怀，他替我捡起掉落的书本，却惊讶地发现那是他最喜欢的作家推出的新书时，他眼中的光芒让我确定这一次行动十拿九稳。长期处于恋爱空窗期的林佳瑞对我的甜言蜜语并没有什么抵抗能力，出狱后2个小时他就答应了我一起吃晚饭的要求。等他红着脸 羞答答地坐上我车子的副驾驶座时，一定没有料到这辆车的最终目的地是要送他去见死神。我一改以往的小心谨慎，选择了更加冒险的方案。在车子经过一段僻静无人的道路时，我声称发动机故障灯亮了，要停车检查。林佳瑞也跟着我傻乎乎地下车查看。哼，我趁他不备，把防狼电机器启动到最大一档，撞向他的腰间。呜的一下，他的身子在一番剧烈抽搐之后软绵绵地脱力瘫倒，而我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把电机器放到他的脖子上再次启动。林佳瑞怪叫了一声，彻底地失去了知觉。我把他抱到后座上，然后迅速地驶往我一早就用假名预定房间的酒店。那家酒店可以从地下车库直通客房楼层，而且近期在做监控系统的升级改造工程，不少摄像头都停止运行了，正是理想的犯案地点。我搀扶着昏迷不醒的林佳瑞，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带到房间里。坐电梯的时候还遇上了一对情侣，他们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我，而我沉住气，抱歉地笑着说，不好意思啊，我老婆大白天就喝醉了。大概是因为我表现得太过镇定了，那对情侣竟然相信了我的胡扯，没有对我起疑心。这让我相信幸运女神今天又站在了我这边。把林佳瑞带进房间放到床上的时候，她突然惊醒过来，但是已经太迟了。在这个隔音极佳的房间里面，我无论对她做什么都不会有人知道。她又哭又闹，拼命地挣扎，但最终还是敌不过我的力气，被我死死地摁在床上，打了几个耳光之后就乖乖地认输了。她战战兢兢地跟我说，
4: 我答应你的要求，但你不要伤害我。
5: 任何要求吗？
4: 是，是的。
5: 放心吧，我不会伤害你的。你只要乖乖地进浴室里面洗个澡。我咬着他的耳朵说了这番话，这应该是他这辈子洗得最干净最彻底的一次。可是我失去了这一段时间内的记忆。半个小时后，我从恍惚之中回过神来，看着沉睡在浴缸底部瞪圆了双眼的林佳瑞，身体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没想到这次被迫的杀人行动竟然给我带来了比之前更为强烈的满足感。按照我原来的计划，杀人后我会返回家中，等到半夜四下无人的时候再回到酒店房间，偷偷地把尸体通过地下车库带走。可是当晚不知道是不是我太过紧张了，身体出了很多汗，回家的路上一吹空调竟然有了感冒的迹象。我昏昏沉沉地回到家中，接过小棉递给我的感冒药和温水，一口气吞下药片后直接就睡了过去。直到第二天的中午时分我才醒过来。醒来之后，我发现感冒的症状基本没了。然而倒霉的是，我没办法赶回酒店处理善后工作了。我赶紧摸了摸口袋，幸亏还记得把神秘电邮里要求的钥匙扣带在身上。我估计最迟下午两到三点钟，酒店服务员就会发现尸体，到时候这个钥匙扣可会成为关键证物的。于是我就立即跑到游泳馆，将钥匙扣按照要求锁进了139号储物柜，并把储物柜的钥匙带走扔进了垃圾桶。我已经完成了一切的工作，剩下的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接下来的事情警方都知道了，酒店的监控系统虽然正在更新维护， 但毕竟还是有一些能够正常工作的摄像头。

0: 两天后，警察就抓住了我，将我送上了审判席。只不过谁也没有料到的是，精神鉴定的结果救了我一命。不过话说回来，我宁愿被枪毙，也不想在精神病院里当一辈子的疯子。6月1日上午11:15，华普中心建筑工地地下停车场，汪东林长叹一声，终于讲完了自己的故事。他一反常态地低下了头，在讲述过程中，他时而语气淡定，仿佛事不关己，时而又从眼中露出极度的疯狂和喜悦，看得陆天峰胆战心惊。每当汪东林显露出那张恶魔的脸庞时，陆天峰都要努力克制住上前给他一拳的冲动。陆天峰调整了一下呼吸，尽量平静地问道：
1: 说完了？
0: 哦，刚才说漏了一件事，我杀人之后的第二天晚上就收到了最后一封电子邮件，里面只有七个字，代表组织感谢你。
1: 然后你就顺手删掉邮件了吗？
0: 是。
1: 不对，你还有所隐瞒。
0: 一直默不作声的程拓突然冷冷地插话道：
1: 王东林，你刚才向我提议希望能够联手对抗组织，但我听完你的故事后却不知道你凭什么那么说，你甚至连组织到底是干什么的都不清楚。
0: 汪东林干笑了一声，耸耸肩，没有答话。
1: 如果你纯粹是为了拖延时间的话，
2: 程队，我猜汪东林只是不想轻易揭开自己的底牌罢了。
0: 陆天峰向前踏出一步，他已经开始有点了解汪东林这个人的风格了。汪东林将人生视为棋局，将每个人都视为对手，所以凡事都留有后手，说话自然是点到即止，留下回旋的余地。但陆天峰决定将他逼上绝境。
2: 汪东林，你应该记得我说过我为什么要救你。
0: 汪东林的嘴角抽搐了一下。
1: 我记得。
2: 如果你不拿出点合作诚意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回警局，我去接受上级的调查和处分，你乖乖地回精神病院里面等待组织发动的下一次刺杀行动。
0: 汪东林抬起头看着陆天峰的眼神，就知道他这句话是认真的。
1: 我大概想到组织为什么会派人来干掉我。
2: 那就说为什么。
1: 很可能是他们发现我曾经拷贝过 U 盘里的数据，林佳瑞随身携带的钥匙扣其实是一个迷你 U 盘。
2: 什么？
1: 数据在哪里？
0: 汪东林此言一出，陆天峰和程拓的反应都激烈起来，两个人都恨不得直接冲上前去摁住汪东林，撬开他的嘴巴，挖出所有的信息。
1: 陆队，你说的对，这就是我的底牌，绝对不能轻易打出去。
0: 汪东林看了看陆天峰，又转头看着程拓。
1: 好了，现在轮到你们拿出诚意来了吧。
2: 程拓厉声问道：你想要什么？
1: 自由。
0: 汪东林仰起头看着头顶那片蔚蓝明亮的天空。
1: 我不想坐牢，也不想去精神病院。
2: 哼，你杀了那么多人还想要自由？
1: 如果你们不能满足我这个愿望的话，那么就到此为止了，
2: 我们大家一起毁灭。
1: 你的前途、家庭、你的未来、
2: 你们的一切。
0: 汪东林狞笑着，目光在陆天峰和程拓之间来回扫视，他想分辨出眼前这两个男人到底谁更容易动摇，谁

0: 选择在此时此刻将程拓杀死，然后用汪东林去交换陈诺兰。交换的时候想办法迫使阿勇再次启动时间倒流，那么这两天所发生的一切将会抹除得一干二净。这大概是最理想的结果了。然而程拓显然也考虑得很周全，他掏出手枪，枪口稳稳地指向汪东林，并且不声不响地调整着自己的站位，尽量靠近汪东林而远离陆天峰，杜绝了陆天峰冲上前近身抢夺枪支的可能性。
1: 汪东林，把数据拷贝交出来。
0: 如果我拒绝呢？
1: 那你就会在这里因为拒捕而被击毙。
0: 程拓的枪口瞄准了汪东林的天灵盖。
2: 陆队，这么做合规矩吗？
0: 汪东林故意把问题抛给了陆天峰。陆天峰还没开口呢，程拓就先抢着回答说，
1: 陆天峰现在的身份也是逃犯。
0: 言下之意是，就算程拓在这里开枪射杀他们两个人，也能够找到足够充分的理由去向上级领导汇报解释。
1: 程队，陆天峰想劝说两句，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0: 一阵爽朗的笑声突然从三个人的头顶上方传来，吓得他们同时往上看。
3: 哈哈哈哈哈哈，终于找到你们了。
0: 张之奇的脸出现在上方天井的边缘处，紧接着童饶也露面了。半小时前街角咖啡馆内，张之奇看过童瑶的手机后脸色一变，紧张兮兮地拿出便携式工具箱摆开架势，看起来是准备把手机大卸八块。
4: 等等，你想干嘛呀？
0: 童瑶连忙护住自己的手机。
4: 哎呀，你的手机已经被植入了黑客程序了，而且从硬件层面做的手脚。
0: 什么？童瑶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他毕竟也是警局里的技术专家，严进和戴春华又在场，要是自己的手机被黑了，还真是有点丢人。
4: 这不怪你，只怪那敌人太狡猾了。
0: 张之奇趁着童瑶发愣的时候已经拆开了手机后盖，卸下电池，很快电路板就出现了。童瑶只好在内心默默祈祷张之奇不会拆机，还能把它装回去。
4: 看，这就是黑客程序芯片。
0: 张之奇很快就找到了问题所在，用镊子夹起了一块边长只有几毫米的小芯片。
4: 真的是啊。
0: 童瑶苦笑起来。张之奇说道，
4: 有人通过这芯片控制了你的手机，甚至可以利用你的账号登录警方内网，获取各种最新的信息。
1: 那么厉害。
0: 因为不太懂技术而陷入云里雾里的严禁听到这里的时候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惊叹。
4: 厉害，也就一般般吧。这程序啊，肯定是有什么致命的 bug 导致进程死锁，陷入无限循环，不停地消耗手机的资源和电量，所以呢才会露出马脚来。按我们黑客的规矩啊，要动用修改硬件设备这一招就已经落入下品了。
0: 哼，绕这么大一个圈子，你是想表达自己的水平更厉害是吗？童瑶没好气地戳穿了张之奇的把戏。张之奇却大言不惭道，
4: 哈，那当然了，这芯片我晚点再研究，现在最要紧的事情还是得找到汪东林。
1: 严队，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0: 严进真是哭笑不得呀，自己哪里卖过关子呀，还不是张之奇自顾自的在折腾手机吗？不过正事要紧，严进很快就言简意赅的将发现程拓可能已经控制住了汪东林却没有及时汇报，他们对程拓实施监视跟踪，没料到又遇上了枪战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
4: 啊，所以说最后程拓是靠着车技把你们甩掉了。
1: 是的。
0: 严进点了点头。
1: 即使你

0: 错过了路口再掉头回去追的话，这前前后后也就耽搁不到20秒吧，那车子能够跑多远？张之奇非常的不解，严静有点惭愧，觉得这是他在犹豫之间错过了良机。他说，因为我们没有请求总部支援，所以无法实施拦截措施。不不不不不，你没理解我的意思啊。张之奇连连摆手，他又说，当时程拓并不知道你们是谁，是吧？只知道你们的警察身份，因此呢，他制定逃跑策略时呢，一定会假设你们已经请求了总部的增援。张之奇看严进的表情还是一片茫然，干脆在电脑上调出了大学城附近的地图，然后噼里啪啦地敲打了一番键盘，地图上就出现了星星点点的摄像头符号。啊，这就是程拓甩掉你们的位置，对吧？如果我是他的话，一定知道死命远跑，那是没用的。每个交通监控摄像头呢，都会记录下他的逃跑轨迹，所以更好的办法就是就近找一个隐蔽的地点躲起来，尽量避免被监控拍上啊，然后改用其他的方式逃走。严进拍了拍桌子，恍然大悟道：“哎呀，所以他还在那附近。”把车牌写给我，我搜索一下这些监控摄像头的数据。这时候严进已经对张之奇的能力极其信服，连忙报出车牌号码。张之奇搜索了一番，很快就在地图上用红线圈出了一个圆圈。程拓的车子只在两个路口的监控摄像头里出现过，因此他可以选择藏身的范围很容易就被推算，就在这个红色圆圈里面。童瑶按捺不住好奇心问了一句，这很容易推算吗？怎么算出来的？哼，商业机密。张之奇眨了眨眼睛，虽然因为缺乏实证，严进万万不敢动用总部的力量搞什么大规模搜索，但也第一时间就把自己能调动的人手全部调到大学城区域，按照张之奇画出的范围开展排查工作。另一边，张之奇说是要帮忙找人，拉着童瑶就往外走。童瑶心里其实是不太情愿的，自己毕竟是个警察，不跟大部队行动，却跟着这私家侦探到处乱跑，成何体统啊？无奈自己的手机被张之奇拆成了零件，还得指望着他帮忙给装回去呢，只好默默地跟随其后。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走进逆时侦查组的精彩世界，看异能刑警陆天峰携手一众精英并肩追凶，拨开层层迷雾，破解错综复杂的离奇案件。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汪东林与神秘组织究竟达成了什么交易？司徒康为何要拉拢陈诺兰？他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26集。
8: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9: 第26集。童瑶没想到，刚一出咖啡店的大门，张之奇就凑到童瑶的耳边悄声说道：
10: 我们得赶在严禁堂之前尽快找到程托和汪东林。
9: 你知道他们在哪儿？
10: 那当然，要是我只能在地图上画圈圈，那凭什么收费那么贵啊？
9: 张之奇不无得意地说，
10: 在那个范围内，真正完美的藏身地点只有一个，我相信严禁和戴春华很快就会想出来的。
9: 哪儿啊？童瑶感觉自己在张之奇面前就成了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学生。
10: 本市著名的烂尾楼盘华普中心。
9: 6月1日上午11:30，华普中心建筑工地，地下3人，地面2人，这5个人之间形成了微妙而复杂的格局。按道理来说，现场有2名在职警察和1名停职警察，这3个人都有将汪东林抓捕归案的责任。然而陆天峰心系陈诺兰，程拓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童瑶完全不清楚地下停车场内发生过什么。这3个人一时之间都不敢提出带走汪东林。至于汪东林，双手戴着手铐，无法自由行动，看上去只能听天由命，任人鱼肉。但实际上，他藏起来的那份数据就是一张最有力的底牌。他很有信心，陆天峰和程拓都不会轻易将他交给其他人。但棋盘上的局势已经很被动了，他只能等待着对手犯错，绝对不能主动出击。反观张之奇，他的心理负担最小，汪东林对他来说就相当于是300,000的悬红而已。无论是谁将汪东林送进警局，他都有机会拿到悬红。但他同样不敢轻易开口发言，大脑飞速地运转着，因为他已经察觉到问题所在，明白眼前要是一招不慎就会满盘皆输。最大的问题是，就是陈诺兰的莫名缺席，加上陆天峰一副魂不守舍的神情，张之奇猜测一定是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发生了。张之奇已经将陆天峰视为朋友，既然是朋友，有困难的话，他可不能坐视不理。令人尴尬的沉默持续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程拓主动打破僵局。
10: 王东林，你跟我回警局的。童瑶，你来协助我押送犯人，其余无关人等可以散退了。童瑶还没有回答，就听见陆天峰斩钉截铁地说，不可以。
11: 为什么？
10: 程拓的声音中带着几分怒火。
11: 因为汪东林在撒谎。
10: 陆天峰伸出手直指汪东林的鼻尖，他还隐瞒了某些非常关键的信息，这搞不好会害死我们所有人。汪东林先是愣了愣，继而苦笑了起来。陆天峰果然是个不容小看的对手，这盘棋的局势还真是风云变幻呢。6月1日中午12点，未知地点，陈诺兰先是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清香，然后一直戴着的眼罩被取了下来，他终于可以重见光明，然而马上整个人便愣住了。在被阿勇等人强制掳走后，他很快就被蒙住眼睛，感觉好像一直在车上颠簸，不知道到底走了多远。他不停地猜想自己最后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废弃的建筑物，偏僻的旧仓库，还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室。陈诺兰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出乎意料的是，睁开眼睛后，自己正身处一间装修豪华而舒适的屋子内，柔和的光线，清新的空气，屋外还有阵阵鸟语传来，这应该是地城郊外某处高档别墅区。
12: 陈小姐，欢迎大驾光临。
10: 一名40多岁身穿笔挺西装的中年男子从白色的真皮沙发上站起身来，向陈诺兰热情地伸出双手。
13: 你好。
10: 陈诺兰平静地应了一声，却没有别的回应了。中年男子不以为伍，自然而然地将手缩回去，又向押送陈诺兰而来的阿勇一行人打了个手势。短短数秒之内，这屋子里就剩下陈诺兰和他这两个人了。
12: 阿勇他们都是粗人，如有冒犯之处，还请陈小姐多多包涵。
10: 中年男子拿起桌上的

0: 砂茶壶替陈诺兰倒了一杯热茶。陈诺兰倒真的是有点口干舌燥，于是也没有顾忌那么多，接过杯子就慢慢喝起来。反正对方要想下毒手的话，早就能把他杀死十遍八遍了。这茶叶还是上好的新茶，新嫩芬芳的气息扑鼻而来。这茶不错，陈诺兰放下茶杯，淡淡地说了句：
1: 陈小姐请坐，鄙人司徒康，初次见面，希望能和您交个朋友。
0: 陈诺兰心里纳闷，嘴上却不饶人。司徒先生喜欢用暴力手段和别人交朋友吗？
1: 这纯属无奈之举，如果不用点手段，怕陈小姐根本不会理我们呢。
0: 司徒康微微一笑，摊开双手：
1: 您的男朋友陆天峰也不可能让我们接近你。
0: 没必要拐弯抹角的，直说吧，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1: 哈，我们手头上有个基因技术的项目，想请陈小姐来当我们的技术顾问。
0: 不好意思，没兴趣。
1: 身为科学家，不应该那么草率地下结论呢。
0: 司徒康又斟了一杯茶递给陈诺兰。
1: 这个项目跟 RNAX 可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0: 陈诺兰心头一震，几乎没有接稳杯子。RNAX 是封腾基因的最高机密，连陈诺兰都只是对其一知半解，这个男人又为什么会知道他的存在呢？更何况陆天峰提醒过他，关于 RNAX 的一切他都要假装不知道。
2: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陈诺兰匆匆忙忙地回答道，连他自己都觉得太过刻意，掩饰不住内心的慌张。司徒刚自顾自地说下去：
1: 三年前，基因技术专家雷科斯塔发表了关于利用基因技术增强人体免疫力的大胆假设，论文中将其命名为科斯塔设想。这篇论文曾经在业内引发了一波热烈讨论呢，但是很快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们就纷纷找到了论文中的一处致命错误，把科斯塔设想彻底推翻，文中的观点也很快被学界所遗忘。陈诺兰越听越惊讶，雷科斯塔的论文他研究过，甚至之前还和老板洛腾峰讨论过其中一些有思考价值的地方，但万万没想到这司徒康竟然非常熟悉圈内的学术研究动态，他绝对不是个普通的劫匪。然而还是有些执着的研究人员深入研究和挖掘科斯塔设想背后的各种可能性，从而推导出属于自己的新理论。要知道，地城是国内基因技术研究领域的前沿阵地，这座城市有两个人在科斯塔设想的研究工作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0: 陈诺兰沉默不语，但他已经猜中了其中一个人就是已经死去的洛腾峰。
1: 除了洛腾峰之外，还有另外一位年轻的女研究员林佳瑞另辟蹊径，提出了改良版的科斯塔设想，只不过他在业内资历尚浅，人为言轻，所以没有引发太多的关注。但最可怕的事情是，这几位研究人员全部死于非命。雷科斯塔在美国遭遇车祸身亡，洛腾峰在封腾基因一案中被杀死，林佳瑞则死在了纪念品杀手汪东林的手中。
0: 死了？陈诺兰突然真切地意识到，陆天峰对自己的提醒和保护并不是杯弓蛇影。
1: 有人在杀死研究这项技术的人，他们不希望这项能够大幅度改善人体免疫力的技术免世。司徒

0: 康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他说：陈小姐，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吗？陈诺兰默不作声，但他知道这一行的潜规则。当一项新技术能够廉价而安全地治疗某种顽固疾病时，通常会影响到许多既得利益者的赚钱之道，所以会迎来各方面的多重打压。有些新技术会因此延迟数年甚至数十年进入公众的视线范围，运气更差的话，可能会彻底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可即便如此，医药技术人员也未曾停止过研发的步伐，他们内心坚信总有一天高性价比的治疗方案会冲破层层阻挠，成功拯救那些经济条件并不富裕的病人。而司徒康现在正在暗示，有人通过杀人的手段残忍地阻止一项新生技术的问世，这可以说是打破了陈诺兰能够容忍的底线。不过他内心还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他，他并不清楚司徒康这个人是什么来历，他说的话未必可靠。陈诺兰依然冷冷地拒绝道：既然是那么危险的工作，司徒先生还是另请高明吧，是我无能为力。
1: 在下一番好意，还望陈小姐三思啊。
0: 司徒康虽然连吃钉子，却还是面不改色，语气平和。
1: 又或者，你可以看过项目相关资料后，再做决定。
0: 陈诺兰知道这是个危险的诱饵，所以他没有回应。
1: 不过嘛，现在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0: 司徒康眼中第一次露出凶光。
1: 林嘉瑞的研究数据并不在我们手中，而是被汪东林藏了起来，因此我热切期盼着陆队能够尽快带来好消息。
0: 6月1日中午12点，环城公路上，一辆外表残旧、开起来也是摇摇晃晃的小面包车里，张之奇负责开车，陆天峰坐在副驾驶上，程拓和童瑶则坐在后排，一左一右的将汪东林夹在中间，紧盯着这位危险的连环杀手。半小时前，当陆天峰说出他的惊人推测之后，众人惊讶万分，每个人都有无数的问题想问，但还是张之奇最为冷静。他建议立即转移阵地，否则严进等人很快就会找到他们。于是五个人相互提防监视着，一起离开了华普中心的工地。张之奇倒是办法多，只花了十来分钟就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辆运货搬家用的面包车，车子破旧低调，绝对不会引人注目。程拓有点沉不住气了，
2: 我们已经跑得足够远了吧，前面找个地方停车，让我们好好聊一聊。
3: 程队，在这儿停车怕警察很快就能找上门来。
2: 少废话。
0: 程拓打断了张之奇的话，
2: 别在我面前耍花样，开你的车。
3: 行行行，开车。
0: 张之奇也不再争辩，眼见前方有个露天的停车场，就把车子驶了进去。车刚停稳，程拓就急切地问汪东林：
2: 你到底还有什么瞒着我们？说。
3: 哎，该说的我已经都说过了，信不信可由你。
0: 汪东林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不紧不慢地说着。程拓转而问陆天峰：
2: 阿峰，你为什么觉得汪东林在撒谎？
0: 陆天峰先是直直地看了一会儿汪东林，才开口说：
2: 因为汪东林所说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明显解释不通的地方。
0: 哦，是吗？
2: 他说组织只是通过几封电子邮件来怂恿他去杀人，除此之外并无联系，但这无法解释他为什么逃脱之后会想方设法赶往魔云镇，到酒吧里跟调酒师朱迪见面。
0: 汪东林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动摇， 陆天峰继续说，显然他认为朱迪可以帮助他远走高飞，他跟组织之间还有一场未公开的交易，我想应该是组织给了他某种承诺和保证。程拓皱着眉问，但是之后朱迪却被人杀死了，根据现场的线索分析，行凶者很可能就是这汪东林。汪东林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陆天峰接着说，这意味着汪东林和组织之间的协议被打破了，朱迪并不是汪东林的救星，而是他的杀星，组织要将汪东林灭口。
3: 灭口！
0: 童谣失声惊呼。陆天峰盯着汪东林逼问道，所以你和组织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协议？汪东林抿紧了嘴唇，死活不肯开口。好，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让我来猜猜看吧。组织许下的这份承诺，能够让你甘愿冒险杀人，甚至选择了对自己而言完全陌生的环境进行犯罪，最终因罪行暴露而被捕。到底是怎么样的承诺，能让一向冷静理智的你做出这种不理智的选择呢？张之奇突然插话说，能够保证他不死的承诺。没错，组织跟汪东林说，如果不合作的话就会告发他的罪行，证据确凿之下他必死无疑，但如果合作的话，组织者会有办法替他脱罪，就算法院判了他死刑，他们还能安排一场劫狱来救他。童谣不解地问道，但是汪东林为什么会相信组织的保证呢？万一他深陷囚笼之后，组织的人却不来救他呢？陆天峰伸出三个手指头说，有三点原因。第一，汪东林的把柄在别人的手里，他不得不接受组织苛刻的条件。第二，他万一被举报了，也只能是死路一条，还不如拼一把，赌组织真的会安排人手去救他。第三，他还给自己买了份保险，将组织想要的数据拷贝了一份，要是出现什么意外情况的话，这份数据可以作为谈判的筹码。汪东林的脸色阴晴不定，似乎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昨天上午的劫囚车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注意到汪东林一开始是很淡定的，他大概觉得那些雇佣兵是组织派来救他的，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那些人是来要他命的，所以就开始对组织有所怀疑了。昨天晚上他去魔云镇和朱迪接头的时候是带着戒心去的，一旦情况不对立马翻脸，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杀了朱迪，凭借一己之力继续潜逃。这时候他很清楚，要是孤立无援的话，他肯定逃不出警方组织的双重搜索网，因此在微博上发布挑衅信息，同时用暗号给我留言，希望能和我合作。这时候程拓冷冷地说了一句，只可惜被我捷足先登了。汪东林，现在你面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向我们坦白一切，你跟组织之间的真正交易是什么，他们给了你怎样的承诺，还有你知道的其他所有事情都要一五一十地说清楚。汪东林就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车内的气氛顿时降到了冰点。程拓有点懊恼地说，看来问不出什么来，就只能把他带回警局了。汪东林突然对陆天峰说道，我要跟你私下聊聊。
1: 我不同意。
0: 程拓立即拒绝，
3: 那就算了，那大家一起等死吧。
0: 汪东林呵呵地冷笑着，闭上了眼睛，重重地把后背靠在了座位上。程队，陆天峰看向程拓，欲言又止。他们曾经是彼此最信任的伙伴，如今却发现当初的信任

0: 过是互相间的试探与算计。而更让陆天峰纠结不安的是，眼前的程拓真的还站在警察的立场上吗？童谣说道，
1: 程队，就让陆队去试试看吧。
0: 他小心地避开了老大这个称呼，以防程拓会误会。张之奇说，
2: 死马当活马医呗。
0: 程拓沉吟片刻，终于缓缓地点了点头，
1: 那就试试看吧。我们三个下车，把车钥匙拔走，汪东林的手铐不能解开，我就在不远处盯着，一旦车子里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会立即开枪。
0: 放心吧，我会看好他的。程拓没有再说话，也不知道对陆天峰是放心还是不放心，轻轻地叹了口气，就跟童瑶和张之奇一起下车了。面包车里终于只剩下陆天峰和汪东林这两个人。
1: 没错，你很聪明，看出了我的故事中有另外的隐情。以我的小心谨慎，是不会为了几封莫名其妙的邮件就去随便杀一个人的。有些人光看报纸上诸如某某人连续杀害多人后才被警方抓获之类的消息，就会武断地认为杀人原来是那么轻松简单的事情，而警察都是笨蛋。实际上要杀人而不被警方所抓获太难了，所以当我收到那一系列奇怪的邮件时，我的选择是将他们彻底删除并且清空回收站，根本连看都不想多看一眼。不过有一封带有若干图片附件的邮件还是吸引了我的眼球。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悬疑力作《逆时侦查组》，聚焦刑警陆天峰，携手侦查小队，依靠特殊异能与敌人周旋博弈，解开连环奇案的神秘面纱。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气冲云天，百炼金鼓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8: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9: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65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推出了游水华执导、赵丹、于兰、张平、向坤等主演的剧情片《烈火中永生》。该片改编自小说《红岩》，讲述了重庆解放前夕，江姐在丈夫被害后毅然投身华蓥山区武装斗争，却遭蒲志高出卖被捕。她与许云峰在狱中坚守党的秘密，与敌人顽强斗争的感人故事。《烈火中永生》以深情的笔触描绘了革命者在烈火中的永生，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影片，感受那份炽热的革命情怀与不屈的斗争精神。
10: 这是解放前1948年的重庆。国民党特务的疯狂搜捕又

0: 扑了空。塞满囚车的又是一批无辜的青年和学生。
1: 这时候，中共地下党工委书记许云峰正在他的家里接待一个穿着华丽、打扮时髦的青年妇女，刚从上海回来的中共地下党员江雪琴，被同志们尊敬而亲热的称作江姐的就是她。
2: 这身衣服真是别扭极了。
3: 哎，真是个巧。
2: 怎么，有什么情况吗？
3: 啊，我是说老彭从华蓥山下来，在这儿等了你三天，可昨天偏偏走了你。
2: 走就走吧。怎么样，这儿的情况？
3: 先说说这一路上的见闻吧。
2: 哎呀，还是你先说说吧。
3: 你怎么了，变成急性子人了呢？啊，
2: 你不知道，想听的想说的真是多极了。
3: 嗯，你走这阵儿啊可热闹了，这儿简直成了一个风暴的中心。
4: 苍儿啊，你快看，人来了。小妈妈，小妈妈，你管我。哎呀，小妈妈会走啊。
2: 苍儿在这儿可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3: 哎哎，来，小妈妈。
5: 妈妈，
2: 哎呀，谢谢妈妈，谢谢妈妈。哎呦，
4: 好沉啊，李保姆，这厢可把你老人家累坏了。
2: 别这么说，
3: 给江姐搞一双眼纸。对对，来来来，快把上海的情况，
2: 反正是快了，京沪一带的敌人恐慌极了。哎，我们的挺进报怎么样？
3: 哦，那你走以后一直在出。嗯，你看，这不像你写的吧？
2: 哎，谁刻的？
3: 孙明霞。
2: 这孩子就是挺不错的啊。
3: 好孩子。
2: 怎么？
3: 老李来了。
6: 江姐。
7: 丁南同志。
6: 你好啊。
2: 好，
6: 一路上没事。
2: 快快快快快，来吃面了。
6: 哎，没事没事。
2: 来，把孩子给我。
3: 来来来，该睡了。
2: 哎，对对对，
3: 大伙一起叫
2: 他。对对对。哎，老李啊，你们可得让江姐吃完了再说哟。
3: 好，啊，行，让她吃。
2: 哎，
8: 再见。
6: 那你就先吃吧。哎，
3: 老李啊，他是不是就让江姐跑到华蓥山传达上海局的指示？
6: 好，那支援农村的那批人就让他带下去。
2: 金元同志，这一次要见的人都见到了，我们提的问题也有了明确的指示。上海局分析中央的指示说，目前的形势好极了，最多是两年，要我们更好地开展群众运动，积蓄力量，准备迎接解放。这是给我们的一份文件。

0: 车在一座阴森的楼房前面停下。这个地方，它的公开名称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整个西南地区特务活动的指挥部就在这里。
1: 报告，今天晚上突击检查，共逮捕了嫌疑分子241人，其中有青年学生158人，
2: 还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找到没有？我问你，挺进报怎么样？
1: 邮检处查到3份。
2: 收件人是什么人？
1: 我查了，上面写的都是假名字，实在查不出来。
3: 混账，下去。
2: 喂，重庆站吗？
4: 我徐成飞。寄挺印报的人找到了没有？什么？查不出来？难道你们不知道总裁守余县3天破案抓不到人？哼，对工厂学校要特别严加注意。
0: 这些天江姐却是不止一次的出入在重庆大学，组织上要他率领的一批去农村的同志大都是这里的同学。几天过后，我们又看到那位穿着华丽打扮时髦的青年妇女来到嘉陵江边的码头上，她在等什么人？一个戴着眼镜西服笔挺的人扛着个大皮箱朝这儿走来了。
5: 将军，老楚，
3: 快，时间还早，我们在那边坐一会儿吧。
5: 好。
3: 小鱼这家伙到昨天半夜3点才把东西送出来，这里边装的是报纸特刊，还有3尺，都是按照你的说法装的。
5: 老婆，
0: 箱子为什么不找一个立夫来拿呢？
3: 不正，自己拿也保险。
0: 你看，穿这套西装的人有自己扛行李的吗？
3: 哎呀，疏忽了，疏忽了。
0: 这里的疾风暴雨并没有过去。
3: 对对对，江姐，这你就放心吧。
0: 你要找老许好好谈一谈。
3: 当然当然，我一定一定。
0: 老婆，回去吧。
3: 好，再见。温姐夫好。
0: 随着江姐到农村去的一批年轻同志都混在旅客中，只有一个叫华为的青年以姐弟相称，总跟江姐在一起。
6: 华为，这一带你很熟吗？
3: 嗯，再拐过一个弯，前面就是华蓥山，
6: 再穿上苏埃市集，我爸爸妈妈就在这儿打游击。爸爸被捕以后，妈妈还一直在这一带坚持。
0: 听说过。妈妈身体好吗？快50了吧？
6: 快60了。哎，姐姐，我还没见过姐夫呢，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啊，
0: 我也说不清，你看见了他就会知道的。分别已经1年多了，仿佛就在昨天。江姐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她正在为挺进报刻钢板，当她听到敲门回来的是老彭，就赶快去开了门。
6: 决定了，
0: 怎么到哪儿去？
7: 老许决定要我到华阴山去工作。
0: 华阴山？
7: 嗯，
0: 太好了。什么时候走？
7: 马上就走。
0: 我给你收拾东西去。
8: 老彭从江姐手里把笔接了过去，继续刻写还没有完成的挺进报。他们最初的联系以及今后的斗争生活都紧紧地和挺进报连接在一起。
0: 我们的发刊词怎么样？
7: 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查封了，但是他们查封不了人民革命的声音。对，让这声音传遍城市和乡村，以后我在农村看到的挺进报，那时候就会看到你一样。

0: 你在城市，我在乡村，让我们共同战斗的明天。
1: 一年多的时光转眼过去了，想到马上就可以重逢，而且将在一起过着新的战斗生活，江姐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坐了一段路的轮船，江姐和华为又换乘公共汽车。当他们在一座小县城城外车站下车，开始最后一段步行路程的时候，绵延不断的细雨突然变大了，他们只得进城去买伞。城门口围着那么多人，在看什么？几个老乡一边从那儿走来，一边还在低声议论着。
2: 是山上那个姓彭的吗？
3: 是华阴山上政委，才30来岁，好年轻啊。
2: 是姓彭的，
4: 罪名就是抗丁抗粮。哎，这是什么世道？
5: 他们说杀了3个，好狠！哼，以后人家不砍他们的脑袋。哎，听说是从山上下来的。
1: 江姐听着听着，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城门口又新贴出了一张杀人布告。江姐挤进去，一眼看见了被红笔勾画的彭松涛3个字，他突然感到一阵晕眩，难道真的是他？江姐擦了擦模糊的眼睛，再仔细看看，布告上还贴着一张老彭的相片，满脸胡茬，彭松的头发下面还是那双傲视着敌人的眼睛。江姐紧咬着嘴唇，没有权利在这里哭泣，没有权利逗留，马上离开。

0: 姐姐怎么了？
1: 不进城了，走吧。
0: 杨姐拉着刚赶上来的华为毅然转身走了。在这以后的徒步行程中，华为只觉得江姐突然变得沉默严肃，并且要经常加快步伐才不至于被江姐落下。到了华蓥山，一位头发花白健壮的老妈妈热情地接待了江姐。这位爽朗的老人就是华为的妈妈，华蓥山游击支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
2: 江姐，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你，当然也代表老彭。
3: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2: 没什么，妈妈。
3: 妈妈，我应该先敬您一杯酒。
4: 妈妈，我们经过城门口，听人家说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了，我没看见布告，江姐她看见了。
2: 我全知道。

华为的棒被俘的时候，我也经历过你这样的时刻，痛苦憋在心里不好，你哭吧。

0: 又是一阵暴雨扑打在窗纸上。在这春雨连绵的季节，这样的暴雨是不多的。就在这雨水不断的一天晚上，许云峰来到沙磁区一家门面不大的沙坪书店，这里是地下组织准备用作联络站的。领导这个书店的就是扛着皮箱给江姐送行的那个老府府志高。书店的门关了，府志高不在，接待老许的是常住在店里的店员陈松林。一进书店，老许就觉得这里的情况不很好。书架上有不少惹人注目的进步书籍，靠墙还有一排崭新没有使用的书架，书店还要扩大，为什么不按照规定的方案办，弄得这样张扬呢？当老许随着陈松林上了楼，他发现使他不安的情况还远不止这些。
1: 小陈，你这住几个人呢？我们两张床，新来一个店员。店员谁？叫郑可昌，是个失业青年。
2: 郑可昌
1: 这人怎么样？
2: 经过调查没有？
1: 挺老实的，老普让他寄的请金报都收到了，没出过问题。我小陈啊。
3: 你是小陈吗？
1: 你郑可昌吗？
3: 是啊。小陈，我11点就回来啊。
1: 嗯。
3: 哎，还给你带回老四川的牛肉，你托我的事儿全办好了，你还等着我啊。
1: 好，我等着你。哎，你可早点回来啊。
3: 哎，
2: 11点回来。
4: 小陈，我看就在今天晚上也出事，你赶快到瓷器和工厂去躲一躲。
1: 那书店呢？
4: 没用了，这样的书店就是不出事情也不能用作联络站。
1: 那不是高同志？
4: 我来通知，
1: 快立刻行动。
0: 老许的高度警觉和准确的判断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郑可昌确实是个混进书店来的国民党特务。11点正是他们来抓人的时刻。离开了书店，老许又冒着大雨找到了府志高。他们走进了一家僻静的咖啡馆。
1: 书店的缺点当然可以检查，不过
4: 这是什么样的缺点？有关联络站的原则我们是早就规定好了的，书店要小要灰色，可你偏偏要扩大买些进步书籍，还吸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郑可昌的历史你了解过吗？
1: 暂时还没有了解，不过我让他寄的挺进报全都收到了。
4: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了解呢？
1: 是一定要转移呢？
4: 一定。你还拉了些什么社会关系啊？
1: 没有，晚上回去我再想想看。

0: 你不能回去了。你以为你自己还没暴露吗？连你要辞退。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还是到这儿来碰面。有些事情见了面再谈吧。
1: 好，
0: 老婆，你一路上可得当心啊！啊，
1: 老徐，放心吧，对敌人的警惕我还是有的。我走了。
2: 傅志高和老许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感受却一直是很不愉快的，在感情上有距离。今天他甚至认为老许是对他的书店办得有起色而产生了嫉妒，是对他的打击，也许明天还要把他调离重庆，那就连和妻子告别的机会也没有了。傅志高自认为看透了许云峰的居心，愤慨的直向回家的方向走了。守候在傅志高家附近的特务们就因为这样而没有扑空。傅志高当天晚上就叛变了。第二天，这个叛徒就领着特务逮捕了老许。这使得那座阴森的楼房、特务们罪恶的巢穴处于极度的疯狂，他们竟妄想就此一举扑灭重庆市的中共地下组织。可是敌人的高兴很快就被如何对付这个共产党重要人物的可恼的担心所代替了。特务头子徐鹏飞极力装作平静，他又试图从一场单独谈话开始。
3: 徐先生，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吧。为了徐先生的事，不仅国府方面，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十分关心。徐科长，战局的发展对我们不利，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方不稳也是事实，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南还有一大片地方，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许先生，大局在变，国共两党说不定还会有分久必合的形势，假如可能的话，也可以在西南创造一个新的合作局面，怎么样，徐先生？我们在重庆来一个新的国共合作。我替徐先生设身处地想过，徐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是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合作是上策。
4: 如果徐先生愿意听听，我也可以谈谈我们安排的中策。
3: 我倒想听听你所安排的下策。
4: 下策？那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得。
3: 那你也只能在我身上一无所得。
4: 我是搞特工的，不喜欢用政治术语，人不能单凭理想来生活，总得有点现实的考虑。许先生，你对今天的处境应该有个冷静的估计。
3: 请你把我送进监狱。
4: 都不一定。
3: 许先生，老实告诉你吧，明天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条意外的消息，许云峰和我，你们所说的特务头子欣然合作的消息。还有一条，

0: 民风告共产党员书的重要新闻，你可以这么做，可我就担心你下不了台啊，你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弄不到手，你这么好在你美国组织面前交掉了差。
1: 不，我还要把你公开释放。
0: 那好极了，你敢放我立刻就走。
1: 我回来。
0: 你不敢放，你没有这个胆量。好了，送我进监狱。
2: 来人。
3: 在城里和傅士高有过联系的同志，由于老许在被捕前的及时通知都转移了，但是留在川北山区工作的江姐却还不知道傅士高已经叛变，被这个叛徒领去的特务逮捕。听到江姐被捕的消息，游击队马上赶来营救。敌人狡猾的临时改变了路线，江姐被从水路押往重庆了。但是叛徒傅志高却被当场抓住处决了。江姐被关进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这是个暗无天日专门关押政治犯的人间地狱。徐鹏飞满以为吓唬住一个女人会更容易些。
4: 一个女人搞什么政治，丈夫刚死，丢下个小孩谁来带养？三年五载孩子长大了，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的妈妈，恐怕他也记不得了，何必走你丈夫那条死路。你们华蓥山上的几个土共成得了什么大事？你把老太婆找来，我和她谈一谈。嗯，这儿有你全部的材料。请进报同你有关系吧？崇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5: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不会比叛徒讲的更多。
4: 江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傅志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你们的组织全被破坏。怎么着，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你别忘了，这是中美合作所。怎么样，不伤和气好不好？
5: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4: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5: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4: 你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5: 我相信你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4: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啊！你
5: 随你的便。
2: 来人，
3: 通往刑室的电动铁门开了，火炉里翻腾着毒蛇似的火苗，想吞噬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不移的意志吗？
6: 江小姐，不要再执迷不悟啊，好好想想吧。
4: 我再给一分钟。
3: 迎着火炉走去了。几十种刑具也没能使江杰的嘴里讲出一个字来，他们又采用了更加残酷野蛮的钉竹签子的刑法。一根根竹签从手指尖钉进去，竹签碰在指骨上，裂成了无数根竹丝，从手背手心穿出来。钉进一根竹签，江姐就昏过去一次。刽子手们用凉水把他泼醒过来，又钉，仍然听不到一丝丝呻吟。
1: 不说，不说再定，十个指头都定上。
5: 定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5: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3: 这天夜里，所有牢房的同志也是通夜未眠，仿佛一根根竹签都钉在每一个人的心上。被单独关进一间牢房的江姐昏迷的躺着，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
7: 江阿姨，
3: 站在牢门外的是一个圆脑袋大眼睛的孩子。
7: 江阿姨，
5: 你是谁？
7: 我是小龙头。你疼吗？你骗人，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你过来，快过来，快过来。你说了吗？
5: 没有。
7: 你真是个好人。
5: 你是？
7: 我是老段子饭。我吃奶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到这儿来了。
3: 瞧着这个纯洁而又过于成熟的孩子，江姐禁不住亲了亲从门外伸进来的那只黄瘦的小手。院子里是什么人？也不顾坑洼泥水的在转圈跑步。
5: 他是谁？
7: 他是疯老头，疯了十几年了。特务看他是个疯子，就叫他买菜做饭。他一没事了，每天都在这儿跑。哎呀，这是给你的，我来了好几次了，都有看守。
5: 好。
3: 江姐接过一个小纸卷，迅速打开。这不是老许的字迹吧？
8: 你战胜了敌人，保卫了组织，同志们向你致以革命的敬礼。
3: 在院子那头的一间孤单的小屋子里，老许正隔着牢门向江姐挥手致意。江姐含着眼泪也举起了还满是血迹的手，轻轻地摇晃着。敌人还不甘心在江姐身上的失败，他们连续了一个多月的严刑审讯，结果仍然和他的开始一样，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是敌人不可战胜的。为了使江姐在重刑之后

0: 得了足够的饮水，各牢房的同志都把每天供应的少量饮水积攒下来，准备乘放风的时候给江姐送去。又发生了流血事件，看守的特务竟然开枪杀害了送血的同志。狱中党组织决定对这次行凶迫害事件进行坚决的斗争，提出了废除一切非人的迫害与虐待，改善政治犯生活待遇，为死难烈士举行追悼会等条件，并且宣布全体政治犯立即绝食抗议，直到条件被答应为止。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以后，敌人着慌了。
1: 处长，市长，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刚才跟许云峰谈过了，他说不接受条件，绝食绝不停止。处长，那依我看，饿死他个玩。
2: 混蛋，这批共产党是我们手里的本钱，饿死重庆共产党的线索你怎么追查？
3: 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事情给你们搞成这种局面，
1: 那就答应他们的条件吧。
3: 可是你们要严密监视。
0: 绝食斗争的胜利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威风。新的一年来到了，过去的一年敌人在各个战场上则遭受了我人民解放军更为沉重的打击，无可挽回的失败的定局，连他们自己也不否认了。奴才挨打，主子心疼。中美合作所的美国顾问卡尔逊中校又在发脾气了，
4: 简直是废物，几百万军队被人家打垮了，几十亿美元白扔了，要我们出兵我们有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们来不及部署，现在对付共产党你们只有讲和平，和平你们懂吗？就是利用和平谈判来争取时间进行休整，然后再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几个月里，你们要抓紧时间把西南变成我们反共的桥头堡，对重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要全部肃清，对集中营的政治犯也要改变策略，比如说配合和谈，我们也来一套欲擒故纵明松暗紧的办法，把底下政治犯
1: 是
4: 这样就可以抓到他们的线索，然后一网打尽。
0: 在中美合作所里，那个杀人如麻被大家叫做星星的特务看守长现在也改变了说话的腔调，并且宣布新年期间全天放风，一律不锁牢门。江姐已经转到了关押着四个人的集体女牢里。就在特务们也在高喊和谈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纸团滚进了江姐他们的牢房。
5: 报纸？谁扔的？没看见，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就疯子在跑步。
0: 打开揉成纸团的报纸，上面有一行醒目的大字标题：蒋总统昨宣布隐退。
5: 哼，蒋该死下台了，
6: 怪不得呢，星星给咱们说好话来了。
5: 一定是解放大军把他们打垮了，又在搞什么新的阴谋。
7: 小孙，小孙，全天放风，开个联欢会好不好？联欢会，
8: 好，我提议明天就开。
0: 那天，牢门一打开，人们都拥了出来，瓶子、罐子、脸盆当乐器，拆开的背面当彩绸。尽管脚上还带着铁镣，大家还是起劲的扭起了秧歌。

在蒋管区是被严格禁止的，而这里今天竟成了自由的地方。但是人们都看见，在包墙上，在电网后面，神经紧张的特务们正架机枪对着他们。大家都毫不理会，仍然尽情地唱着跳着。

0: 就在这热烈的联欢会上，江姐又收到了同志们传来老许的一个纸卷，上面写着：胜利在望，应尽快和家中取得联系，加紧越狱准备，最好的时机在解放前夕。老许的指示使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但是正当越狱的准备工作积极进行的时候，牢房里又突然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
1: 什么呀？听不清。什么？老许？老许怎么样？
2: 老许给押走了。
1: 老许给押走了？押哪儿去了？
2: 去向不明。
1: 张姐，敌人对老许是不是？
3: 敌人要下手了？
4: 很可能。
3: 你说蒋介石下台那张破报纸到底是谁扔的？
1: 是啊，
3: 也许他能帮助我们和家里取得联系。
0: 那个疯老头已经引起了江姐的注意，他真的是疯子吗？集中营里的特务们开始大量焚烧文件，他们在办理后事了。但是同时，一个罪恶的屠杀计划也制定好了。
5: 杨家、宋家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通知行动组准备出发，干掉之后记着拍照。
5: 是。
6: 哎，连那个小萝卜头也杀掉。
5: 是。
0: 今天小萝卜头整整齐齐地穿着一身干净衣服，他是蹦着跳着朝女牢房跑来呀。
7: 佳姨，佳姨，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走了。
3: 什么时候？
7: 马上。你到哪儿去？贵州。跟杨伯伯他们一起走，坐飞机去。佳姨，等解放那天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3: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7: 好。哎呀，我该走了。

0: 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疯老头，疯老头，再见了。
2: 这个可爱的孩子的身影最后一次在他们的眼前消失了。为了及早和家里取得联系，江姐和同志们研究以后决心试一试疯老头。正当疯老头扫地的时候，放风回来的江姐向对面南牢房扔出了一个纸团，好像是因为扔得不准，纸团被墙壁弹回来，掉。

0: 房中间了。这时候有个看牢房的特务正朝这儿走来，只顾低头扫地的疯老头竟不慌不忙的趁特务发现之前把纸团扫走了。其实那只是一张白纸揉成的纸团。过了一会儿，还是那个纸团又扔进江姐的牢房，上面却写了几个字：老许在地牢。
1: 老许还活着，太好了。
0: 在哪？
1: 在地牢。这下咱们所有的关系都可以接上了。
0: 从这以后就有更多的纸团扔进了他们的牢房。
1: 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欢呼和民炮声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同志们，我们自己的国家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来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0: 爹越狱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张姐要绣上五颗红心，让五星红旗飘扬在各个山顶。
0: 好，我们先把它画上。
1: 画中间
0: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这天被关在地牢里的老许发现，表情呆滞的天天给他送饭的疯老头竟然那样笑着坐在他的面前，眼盯盯的瞧着他。
2: 你什么人？15年前我是华英山区的党委书记，我叫华子良。
3: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联系？
2: 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牺牲的时候，我陪了法场，当时他给了我特殊任务，非到必要的时候不能和任何人取得联系。
3: 什么任务？
2: 要我利用陪法场的机会装作吓疯了，长期隐蔽下来，等待机会和党建立联系。
0: 这是老许接过纸条，上面是他十分熟悉的江姐的笔迹。

0: 你来的太好，完成我任务。
1: 老雪把早就准备好的一个纸卷递给了法子牙，
0: 说：“此七口在你接七十二号星际大爆破。”李老板，
1: 华子良利用每天都要进城去买菜的机会，很快就和域外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我解放大军已经入川了，将特别派出先遣部队来接应集中营里的同志。华鹰山游击队也开始向集中营所在地歌乐山靠。

0: 在集中营里，越狱准备工作还在积极进行。他们用钉子磨成了打开铁料的钥匙，收藏好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在牢房的石板下面驻放了一堆堆坚硬的石头。在黑暗潮湿的地牢里，老许也在不分昼夜地挖掘石头墙壁上接缝的水泥，指甲破碎，鲜血沾满了石壁。终于有一块石头可以搬动了，露出了可以通往监狱外面的洞口。
1: 打开了，
2: 哎，打开了。
0: 是宋灿来的滑雪梁。
2: 师父让我通知你，敌人要提前屠杀，决定让您赶快走，快走。
1: 不，不行，我一走，那就会暴露了整个越狱的计划，请别为我个人的安危着想。一定要记好这块石头，这是通向外边唯一的出口。你们要准备好火把、绳子，外面有很深的壕沟，千万要当心同志们的安全。你走吧，走吧，请把我的意见告诉支部。走。
0: 华子良刚走，特务们来了，还有他们的头子徐鹏飞。
3: 徐先生，许云峰先生，我特地来告诉你个好消息。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都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西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1: 我当然高兴。
3: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重庆还在我们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1: 在人民的保卫下，三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3: 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1: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能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境。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境？告诉你，也许你可以逃跑，但你总逃不了历史对你们的惩罚。别说了，走，带路。
0: 在这同时，江姐也被通知要立刻转移。江姐平静地换上了她洗得干干净净的蓝色旗袍，外面套上她那件红毛衣。同志们当然知道这是谁。

我们不是说过吗？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你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用欢笑来迎接胜利。

0: 江姐和老许牺牲以后，同志们意志的悲痛终于迎来了解放的炮声，乐意的信号响了。同志们砸开牢门，和敌人展开了搏斗。
1: 老李，你们当着总司令，
2: 好，走，
1: 同志们，
2: 大家跟着花子。
0: 法子良率领大家从老许留下的洞口冲出监狱，可前来接应的解放军华蓥山游击队会师了。

0: 用自己的身躯燃起了熊熊烈火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他们在这烈火中永生。
1: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一段小歇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电影录音剪辑的盛宴，欢迎您的守候。
2: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1: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59年，水花执导的剧情片《林家铺子》上映，影片生动再现了矛盾笔下30年代江南小镇的风云变幻。影片以林家铺子的兴衰为线索，深刻揭示了大鱼吃小鱼的残酷社会现实。林老板在乱世中的挣扎与妥协，林明秀的纯真与无奈，都让人性的光辉与阴暗面交织显现。林家铺子的命运变迁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的冷暖人情。让我们一起走进林家铺子，体会小人物在大时代下的悲欢离合。

0: 部电影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1931年918事变之后，民族矛盾上升了，抗日运动的浪潮也冲击到江南水乡的这个小镇子上。打着小旗的学生宣传队上街了。
1: 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爱国，大家团结起来抵制日货，共同抗日，这样敌人就不会来欺负我们了。亲爱的同胞们，如果我们要是买了东洋货，日本人就会拿在中国做生意赚的钱去买飞机。
0: 尽管道理讲得不透彻，学生们可是在认认真真地进行着他们的活动。要说抵制日货，镇上党部的老爷们自然也会认真对待的，要不商会的余会长吴氏就不登林家铺子的。

0: 门了。
1: 阿四，给于会长找茬。
2: 哎，
1: 于会长。于会长，有什么公事啊？
3: 老兄啊，外面有风声啊，年关到了，宝号的东洋货又出笼了啊！
1: 不不，这没有这话呀，这一点您是知道的。我林某人还能不爱国吗？不信请检查啊！老梁啊，货架打开，请您看一看，有一分日本货，我情愿受罚。
3: 这是党部里传出来的话。我跟你说了，你心里有数就是了。好了，
1: 哼，哎，慢点。
0: 心里有数，这笔数真把林老板的心给揪起来了。抵制日货，做生意的倒霉。要说林老板的这点生意是算不得什么，可在这个镇子上，他这个专门经营百货的林元记也算是数得着的字号了。那这笔数究竟得多少呢？林老板在发愁，他那刚从学校回来的独生女儿明秀也正为抵制日货撅着嘴，一进房门就脱下身上的旗袍，翻箱倒柜的寻找着一件替换衣服。
4: 妈，妈妈，
5: 哎，来了来了，妈就来啊，
4: 妈。
5: 哎呀，阿秀，
4: 妈妈，你看全是东洋货，明天上学叫我穿什么衣服？
5: 大冷的天，脱得光光的，快穿上，你会冻坏了。
4: 不穿了，这是日本货，穿出去同学们都笑我。
5: 来，快穿上。
4: 饿了吧？啊，妈，学校里抗敌会都给爸爸来信了，再穿东洋货到学校里去啊，抗敌会就要烧了。
1: 真是无法无天了。你说现在谁身上没有东洋货呢？哪个铺子有缺少东洋货呢？让你们这群学生跟着里边瞎胡闹，不准穿了，不准卖了，真是！
4: 现在人家都在抵制东洋货吗？
1: 见鬼！他们一箱箱花了500块钱，党部还不叫着敞开卖了？
4: 我可没脸再穿这件衣服到学校去了。
1: 咱可不要念，饭都吃不上了，还念什么书？把钥匙给我吧，得花钱呢，没有钱是混不过去的了。要不腊月的生意就甭想做了。
5: 我就剩这副镯子了，这帮人真比强盗还凶啊！
0: 一副镯子兑换了，凑足了个400块钱的整数。当天晚上，林老板就赶着给于会长送去。
1: 我只有这个数。我们对门玉长祥进东洋货，足有10000多块钱的码子，也不过是500块钱。
3: 按理说这数目不算小，可是你知道，张伟元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最近又要讨一个小，要花钱。好吧，我跟你说说去，凭我这点老面子，他总不能不买账吧。
1: 好，拜托拜托。那么明天我们店里的货
3: 照卖，
1: 你点一点，400。
3: 好。
0: 从于会长家出来已经是深夜，林老板那被揪住的心倒似乎松快些。才去人安乐，但愿如此。林老板回去以后，一家三口就跟伙计们一起忙着改商标换价码。

0: 一夜之间，货架上、橱窗里就全都变成国货了。新贴的九折大减价、请用国货的红绿纸条，和重新设计各种货物的摆布，把个林园记装扮得格外招人。第二天开门营业，果然招来不少顾客，可还是看得多买的少。
1: 九扣啊，九扣，你命是吧？来，收钱啊，要肥皂。
2: 哎，两毛钱打九折，就卖一毛八，便宜啊。哎哎，拿着，
1: 去这边看吧，我们这边东西齐全呢。
2: 哎，阿夫啊，
3: 好久不见了。
1: 哎，
3: 你用点什么？
1: 哎，有帽子没有啊？
3: 哎，有有有帽子
2: 啊。好好好，
3: 你爹没来啊？
1: 来了。
3: 怎么样，
1: 小了一点？
3: 啊，小有啊，这挺合适。
1: 嗯，
3: 瞧瞧怎么样，多精神呢。
2: 啊
3: 不大不小，正合适，我就是给你预备。来，给包上吧。
2: 阿夫，阿夫，
1: 不错吧？
4: 嗯，合适。
2: 嘿，阿夫，你昏了，你是怎么着？一床干柴通骨卖了3块钱，你娘还在家里等着米下锅了，你怎么在这儿买起帽子来了？走走走吧。
3: 哎，中宝哥，过年嘛，孩子要买就买上一顶吧，这号帽子是又好又便宜，你今天没带钱，以后再给吧。啊，
2: 哎，林老板，不瞒你说吧，实在是没有钱呐。你看这卖一串柴量一回米，哎，就让孩子穷对付吧。走吧。
5: 哎，老头毛，你拿着吧，这可是打九折，过了年你买不到了。
2: 哎，老头毛，
5: 哎，你真不知好歹，林老板好心好意给你留顶帽子，你怎么撒腿就跑啊？啊，
2: 哎，你要说林老板带我啊，那可真是没有说的。嘿，可他卖的不是粮食，我要是买上顶帽子，脑袋舒服了，肚子不是又受了罪了？是这样，他要是开粮食店，我真是阿弥陀佛了。
5: 你净说实话啊。
0: 晚上，林老板坐在灯下结账，他的眉头却是越皱越紧了。
6: 455。
3: 哎，年关怎么过得去？受伤受伤还不回来？
1: 爹。
7: 哦，林老板。
3: 哦哦，猪肝菜。哎，阿四，倒茶。
7: 不用了，不用了。
3: 坐坐。怎么样，今天出来买年货的？腊月23了啊。
0: 林老板早就明白朱三太的来意，等看到朱三太打开蓝布手巾拿出那存款折子，就知道再扯别的也没用了。在那个年月，像这类小市镇上，有的人手里有点积蓄，就找一个自己信得过的商号，把钱存放在那儿，按月可以拿到一点利息。朱三太现在就是为此而来的。
3: 啊，我知道，我知道。哎，我叫我受伤了，他没教给你啊？
7: 没有啊，没有。
3: 啊，那一定他给忘了吧？你看，现在他要出去收账去了，没回来。我看这样吧，改天给你送到家里去啊。
7: 不用不用送了，过年等着用，还是让我带回去吧。10月、11月、12月，一共是3个月了，3×3=9，是9块吧？
3: 是啊，可是这现钱的。
7: 林老板，你不在乎这个小数目，要送灶，连买元宝的钱也没有。
3: 好吧好吧，你带着走吧。
0: 九块钱说是小数目，林老板心里也不受用。终于他再次发现朱三太又拿来包钱的蓝布手巾。
3: 哎，朱三太，你看这块手巾都旧了吗？在我们这儿买块新的去吧。
7: 不了不了，
3: 上海新到的呀，
7: 老太婆了用不着。
3: 哎，那么用点别的年货都有
7: 了。不了不了。
0: 送走朱三太，林老板转身正要关门，发现从斜对面玉昌祥的门缝里透出一道明亮的灯光。原来里面正忙着打八五折的布置。玉昌祥也是专营百货的，同行是冤家。第二天各自开门营业，玉昌祥老板和账房先生却看到林园记门口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五个大字：八折大减价。
8: 他这是年关过不去。
3: 你注意，
9: 哎呀，
3: 一件货起码得赔五分，这要是一天下来他得赔多少钱？
8: 让他高兴了，等他把底货抛空了他就该哭了。
3: 就是
0: 这话可不光是忌讳，
3: 这鞋也不错，
0: 生意兴隆还得财源茂盛。
9: 咱们这再便宜也没有了。
0: 林园记老板娘也正担心着这事儿。
9: 快点八折，
7: 你瞧这手怎么样？
10: 阿四，
7: 哎，跟你师父说买卖站住脚了，得提高货码啊。啊，
9: 哎，
3: 这一少就好几毛，可不
8: 行了，行了嘛，
3: 不下再给。
8: 我们已经亏了血本了啊！
10: 行了，我们净买你东西嘛，下次。
3: 不是，哎，
8: 我们八折已经赔了钱了，
10: 这
3: 下
10: 次
3: 下次吧。怎么样？那400块钱花的不冤枉吧？
9: 可是，上次卜局长那儿，你可没打招呼啊。年关到了，你得准备准备哦。就算是卜局长不大在乎吧，旁人要是挑拨一下，这事儿也不大好办呢。
0: 于会长撂下这几句话走了，林老板可是愣了半天神儿。镇子不大，胡子多，简直败不过来。偏又在这时候传来了日本人打上海的消息，一听说打呀抢的，林老板就更是心慌意乱了。
3: 抢了，把上海呀、啊、都给抢了。
8: 阿陆，什么给抢了？是不是长崎快轮给抢了？
3: 抢还是小事呢，杀人放火还绑人呢，真绑了。
8: 已经打起仗了，所以今天有一班轮船没有来。
3: 大毛，长崎快轮被抢了是真的
8: 啊？那一定是太保阿叔手底人干的。
3: 是买信托不搭这班船呢？
8: 是啊，
3: 我会把您放心的。
11: 上海来的新闻报，新闻报，新闻报，今天有重要消息。新闻报，新闻报，今天有重要消息。
3: 下来看。
12: 烧光了。
3: 哎，不说长崎快板给强盗抢了吗？
9: 师傅报。
0: 街上学生们的口号声越是响亮，林老板娘的求神祷告也就更勤了。
13: 救苦救难观世音，大慈大悲活菩萨。
9: 师傅，有人来了。
3: 是不是寿生回来了？
9: 不是，上海客人。
0: 年关到了，烧香也请不来财神。

0: 实不瞒你说，店里实在是没有现款，你看。
1: 笑话笑话，大老板场面上的人何必这样客气呢？丁老板，我是不愿意伤和气啊，可是你今天晚上要不把账款结清的话，哼，我只好坐等了。
0: 好吧，让我想想办法，明天一早给你回信。
1: 那好啊，明天早上几点钟？8点钟好不好？我还要赶早班轮船呢。
0: 好吧。
2: 林老板出了店门，黑洞洞的夜空飘起了雪花，他压低了帽子，紧了紧围巾，紧揣着双手去找恒源钱庄。钱庄的大门虽然敲开了，事儿可是不好办呐。
3: 现在这个局面不行了，上海罢市，银行封关，我们这条路啊就断了。所以比桂浩再好一点的户头我们也只好不做了。
0: 陈经理，看在兄弟面上，
3: 对不起，实在是爱莫能助。
0: 这一点我完全懂得，关于利息方面呢，我
3: 不，不是这个意思。刚才我们东家吩咐了，看来这次的事情要闹大，叫我收紧盘子。保号原先是500，22那天呢又加了100，这前后总共是600啊。那这笔款子在年前呢一定要请你全部的还清，我们是老主顾了，所以今天呢也先给你透个信，免得临时啊再多费口舌。
0: 那看我们的账头收的怎么样，小店也实在是为难呢。
3: 嗨，你何必客气嘛，宝浩这两天的生意与众不同啊，那区区600块钱还有什么为难的呢？啊，好了，无论如何在年前呢你把账全部还清啊。
2: 林老板从钱庄的黑漆大门里出来，雪下得更大，他没去理会帽子和围巾，也没感到从领子里钻进了雪花。猛然他发现迎面走来个人，那个人一看见林老板，他那打着补丁的围巾都拉到脸上来了。
4: 哎，王老板，你别躲呀，我问你啊，欠我那笔款到底怎么样了？
5: 林老板，眼前生意你是知道的，我年前一定想办法还你。
4: 那不行啊，我现在就等钱用了，
5: 一时间我到哪儿弄钱去？好吧，我卖儿卖女这两天一定还你啊。
4: 哎，你可说了算呢，别怪我不客气啊。啊，
2: 瞧瞧林老板这一呲牙，露出的也是一副凶相。可是第二天一早他还得笑脸相迎他的上海客人。
4: 啊，早上。哎，早点，早点还没预备好啊？
0: 买去了。
4: 哦，
1: 哎，林老板你可真会开玩笑，一早等到现在，早班轮船快开了，我还得赶火车呢，
4: 的的确确实在。

0: 办法。今天受伤，他一定回来，再回来再马上接清啊！
1: 连领头发一起带着镇公所的头，
2: 他妈的，
1: 上边能够到假洋钱？
3: 那边柜台上，两个当兵的把阿四一把揪住了。
0: 你是老板呢？
1: 你瞧，这会是假钱啊？
0: 这怎么是假的呢？真的真的，
1: 找钱，找七毛。哎，
0: 哎呀，真是太对不起了，今天店里还没有开张，没有零钱，要不这样吧，啊，先把东西带着，啊，钱也拿去，以后再说，啊，没关系。
1: 谁呀你这小杂种？
0: 对不起对不起，
1: 痛吗？
0: 小孩子不懂事，慢走啊。别这么心眼儿吧。
4: 老板，这商会派来的啊。
3: 商会的捐款又派下来了。
0: 你看见没有，这年头买卖没法做，要不我怎么说但凡有一丝办法也不会让您老兄为难呢。

0: 你的那位去收账的伙计叫
1: 寿生。
0: 啊、哦，这个人靠得住吗？
1: 靠得住，在我们这儿待了七八年了，而且还是远方亲戚。
0: 啊、
1: 哦，
2: 爸爸，寿生哥哥回来了。
1: 在哪？
2: 一身都是泥。
3: 好险啊，差点给他们抓住。
1: 是轮船被抢了吗？是强盗抢吗？
3: 不是强盗，是军队拉夫。我一上岸就碰上了，西面宝箱一装的阿毛给拉去了。我跑得快，真是性命交关。师傅，都在这儿吧。
4: 精明的寿生总算是人才无恙。林老板接过寿生带回来的钱包，脸上这才云散日出。
0: 请你点一点，现钞400，装票2张，这张65两，这张50两，老祖屋了，帮帮忙，我是倾其所有了，我林某人。
5: 好吧，我回去以后一定在毕东面前说几句好话吧。
0: 那拜托拜托。
5: 至于余下的，请你一定在灯节以前汇到。
0: 好。
5: 对不起，这2张庄票请你换了现款吧。
0: 哦，可以可以。
1: 阿四啊，到衡阳去跑一趟，要现钞啊。
4: 趁阿四去兑换现款，从里屋提出了2盒早已准备好的点心，寿生也跟着把进货单开出来了。
0: 请您看一看，请老兄多帮忙啊，这批货最晚在初五以前给我们发出来。
5: 哎，能帮忙的一定尽力，
0: 不成敬意啊。
5: 哎，这不必了不必了。
4: 上海客人接过点心，看了看手表，又有些不耐烦了。
0: 就会回来的，回来了。怎么，钱呢？
3: 千金，你把庄票给留下了
0: 啊？你真不会办事啊你！不要紧，我亲自去一趟啊。
3: 师傅，伞，伞。
4: 林老板冒雪赶去，却也是空手而回。
0: 啊，对不起对不起，都是阿四把事情给闹糟了，钱经理又偏偏不在。你要不这样好不好，你先回去，我紧跟着把钱就给你汇上海去。
5: 老主顾圆通一下，那你总得把钱凑成一个整数吧。
0: 好的好的。整数一共450块啊。哎，拜托拜托啊，我们的货一定在初五之前给我们发出来啊。
5: 好好好，
3: 阿四，咱
0: 哦哦，不送不送啊，留步留步。
4: 人走了，一阵风把留下的进货单刮掉在地。
0: 哎，寿生
4: 追上去又有何用？
3: 师傅，您别难过，进货的事儿好想办法，离明年开张还有些日子呢。这荒年乱世的，街面上哪家不打饥荒？我们还算是好的呢。
6: 巨龙岛了，
7: 林老板，巨龙岛了，快去吧！
6: 巨龙岛了，
4: 过不了年的倒了。可是勉强闯过年关的林元济又怎么样呢？
0: 寿生啊，到底怎么办？店开下去吧，到哪儿去进货？ 报上说上海打得又厉害了。
2: 爸爸，东洋飞机在杭州丢炸弹了。
8: 听说上海闸北都烧光了，几十万人都是光着身子逃出来的。咱们这儿不也来了几批难民吗？西边关帝庙都挤满了。
3: 大哥啊，咱们那些小百货脸盆毛巾之类的还有多少？
8: 就是这个底子厚啊。
3: 有办法了，师傅，这下子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3: 我看来的那批难民里边好像很少带脸盆和毛巾的，他们定下来总得买点日用品吧。我们正好做这笔生意，
0: 你拿得稳吗？脸盆跟毛巾别家也有呗。
3: 师傅您忘了，这一类小百货属我们存底厚，于昌强连十个脸盆也拿不出来。我们也来个一元货的办法，一块钱一份，包管生意好。
0: 我们一共有多少？
8: 还可以凑一百多份。
0: 哎，不止吧？
3: 不是去年蔡新浩王老板赊走了一批吗？
0: 那马上拿回来。周生啊，你在家里准备啊。
9: 哎，
0: 老梁，你跟我走吧。
8: 老板，要是都拿回来，那他们可就……
0: 那可没办法了，我们自己都顾不了了，还顾别人去。
4: 蔡生浩的王老板不在家，老板娘卧病在床，一边是苦苦哀求，一边是只顾清点货物，充耳不闻。
10: 林老板，你还是等他爹回来再说吧，他就回来了。
11: 老板，肥皂啊，肥皂，什么漱口缸子、压本什么的都拿走。
2: 爸爸，瞧他把咱们家东西都拿走了。
11: 林老板啊，你回来了正好，来能点一点吧。哎，林老板，这货你不能提啊，一提我这买卖就得关门了，我这家子怎么活呀？
0: 那我可顾不了许多了，你一天拖两天拖的，我自己拖到什么时候？
11: 林老板，林老板，我求求你，你那个款子我一定想办法，过一两天我就归还，我求求你啊。老梁啊，我求求你，你帮帮忙
0: 啊！哎，老梁，你发什么愣啊？
11: 老板，你事情不能做这么绝啊！
0: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你做生意，我也得做生意，啊？
10: 这一家人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11: 怎么过？都死了算了。
4: 林元济的门口却由于一元货而出现了少有的兴旺景象。
12: 随便挑随便捡了，一块钱一份啊！
13: 哎，你买的板凳子，你买的呢？

0: 一分啊，一块钱，给您这个，您这个。哎，要啥呀？您拿，好吧。您这样便宜啊？这个。咱俩就全，您瞧这个拿不着了。哎，一块钱，您瞧一块钱啊。寿生啊，咱就来啊。你就卖，真好极了！爸爸说今天可以卖一百多块呢，卖的最快的还是一元货。哎，寿生，你寿生哥他们忙的，连饭都没顾上吃，快给宋家点一下。
1: 不饿，师傅。
2: 老板，老板大发财，金银元宝滚进来，一元货还真不错，洋钱钞票都成了。要钱去了。老板，好，谢谢谢谢啊。干嘛呀？跟着去的。今天晚上。
3: 林延济才真是过节了，哎，大家坐吧。啊，坐啊。哎，怎么没打酒啊？
0: 去打了。啊，这不来了。
3: 师傅，哎，街上又到了一批难民，看样子都是好人家。是啊。哦，
0: 那要用好事给你做了。
3: 来，大家忙了一整天，都受累了。
2: 过年也没喝痛快，今天多喝点啊。阿四，您老板在家吗？在家呢，那您请他出来一下。哎，敲门进来的是朱三太，和也在这里存了一笔钱的张寡妇。
0: 林老板，那天我不要了，你把本钱还给我。我也是直要本钱。哎，这心里心碎的，
3: 这是干什么呀？啊，来，请坐吧，里边坐吧啊。
0: 林老板，我那一百五十块钱，可全靠我十个手指头一点一点挣出来的。我们孤儿寡妇的，就靠这点本钱活命啊！你。
3: 你可不能，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自己知道，你可不能坏良心。
3: 我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到底为什么呢？你要走，把本钱还给我，你再走。走啊！谁要走？
0: 人家大家都说你打算捞一票，脚底板擦油。
3: 真是笑话呢！这恐怕又是谁造我们的谣言呢？ 可你们也不想一想，不是我夸大口啊，这条大街上买卖家就是我们的生意最好，我干嘛要走呢？这都是人家嫉妒我们生意好，眼红了，故意造的谣言，就是嘛。不过你们一定要提走的话，我马上就可以给你们，这方便的很呢。我是为你们着想，你们这样糊里糊涂的听信别人的谣言，你们将来自己会吃亏的。 张家嫂嫂，咱们是多年的老邻居了，你们孤儿寡妇的不容易，这点钱嘛也是一针一线集下来的，我又不是不知道，你像我能做那种绝孙的事儿吗？是不是？不要听他们乱说了啊，屋里坐会儿吧，啊。
0: 心年心碎，碰到这种事，真倒霉。
3: 真是想不到的事儿。
0: 好，慢走啊，林老板，我六亲无靠，就靠这点本钱，你说话可要算数，不能骗人。
3: 你放心吧，我绝不会那样没良心的啊。林老板，过了灯节，
0: 利钱不给，本钱、哦、
3: 可以，你放心吧，朱三太，您慢走啊。 没事，你们吃饭去吧。哎，寿生，这里边一定有鬼啊！哼，这还不是邪对官？师傅，我看还是去找于会长，大家讲清楚，个人做个人的生意，只要他出来说一句，他们就不敢再闹了。

0: 这天晚上，林老板只找到清风阁茶楼，才见到于会长。几句应酬话过去，林老板就把玉昌祥在背后捣鬼的事向于会长说了。
1: 有这个可能，但是也不一定，老兄放心吧，明天我跟他打个招呼。
2: 好，
1: 放心吧。
2: 好，谢谢，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别忙啊，坐下谈谈吧。有一件事早就想跟你谈了，只是没有机会。卜局长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令爱，极为中意呀。卜局长年过四十，还没有儿子，几房太太都没有生育过。要是令爱过去，你听我说，要是令爱过去生下一儿半女的，就是县城的局长太太了。到那个时候，就连我也都沾光了。
2: 不不，于会长，您不要开玩笑了，
1: 这可不是玩笑啊，咱们是老朋友了，什么话都可以说明白。这种事情到老派说起来，好像面子上不大好看，可也不尽然。现在通行这一套，恋爱过去算是正的。况且，蒲局长既然是有这个心，要是不答应他，怕你在这个地方也很难混下去啊。答应了呢倒有指望，这我都替你打算过的才敢跟你说呀。
2: 不不，我们是小户人家，小女又不懂事，实在不肯高攀。
1: 哎，不是你要高攀，是人家要依旧。好吧，回去和尊夫人商量商量，我这先搁着，见着卜局长的时候就说还没有机会给你提起过啊。
0: 要完了钱又要人，林老板两眼都瞪直了，理是没处说，主意又跟谁去要呢？夜深人静，林老板老两口的房里却仍不安宁。
3: 回归这些人家，黄花闺女，昨儿这小老婆，我就是阿秀一个。好人家明媒正娶，我也舍不得我的。
2: 是，我也是这个意思。
3: 不过，不过什么？我不答应，看他们还能来抢啊！
2: 抢倒是不会，不过他们会出坏主意，这种人比强盗还狠呢。
3: 我拼了老命我也不给呀！我谁叫你答应于会长的？阿秀不是你亲生的。
2: 轻点嘛，
3: 我不管，让大家知道好了，到茶馆去评理也不怕。
2: 你到哪儿去了？
3: 我去喊地方，我去喊地方，我去喊地方。哎，我妈，阿秀，谁敢动你一动，我跟他拼命。
2: 好了，别让人家听见了。新年里想什么呢？
3: 什么新年里？我不管。我拼了命也不答应，妈！
4: 拿了，拿了，都有都有啊，咱们这一个人四样，包你满意。
2: 都一样，一块钱一块大
0: 差价。第二天，林园记门口又出现了本地人来抢购一元货的新情况。正是在乱的时候，人丛里又闯进来两个便衣。
5: 你不要急嘛。
6: 随时都来。真是，就是你呀，走，好吧。
2: 走走，快快快，快走，咱们得去。
5: 有话好商量，
2: 你别说嘛。哎，你是干什么的？咱们不能找到军文化。走，
5: 走走走，快快快，走走快
2: 走吧，
5: 快走，快走走
2: 走，走
5: 快快快。
7: 什么事
2: 儿
7: 啊？出了什么事
2: 儿
7: 啊？犯了什么法？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干不过来了，做咱的生意。
3: 受伤？受伤？你师傅怎么了？什么人叫他去的？
2: 好师傅，我告诉你，你别说。师傅，你不要着急，大概就是那几笔存款。朱三太太、张寡妇，师傅去清理清理。
3: 朱三太，我去跟他说。
2: 不，不，师母，他不和商会会处理的。我身体不好，你在等着，我去。
3: 那么快，你快去，叫师傅回来。
0: 受伤，感到胆固。
2: 哎，
0: 这地方他怎么能随便出入呢？正遇着于会长从党部出来。
2: 于会长，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吗？
8: 你真不知道，人家都说你家师父该还的不还，该付的不付，想捞一笔逃走啊。
2: 这完全是谣言啊。
8: 谣言，党部是为了保障市面的安全。把你家师傅铐起来了，
2: 总得求您想想法子，做做好事啊。师傅和您老人家一向交情不错，您，
8: 你师傅的事，难道我会袖手旁观吗？只是这件事情弄僵了。我老实跟你说吧，我已经求过捕局长了，请他出来说句话。捕局长只要你师傅答应一件事，他是肯帮忙的。没想到党部那个黑麻子不买账。这件事情，
2: 可是我师父又没有犯罪，怎么可以扣起来呢？
8: 小老弟，你还年轻呢，回去跟你师母说，叫他放心。不过要想出来嘛，总得花点钱。
0: 话总算挑开了。虽然既没有明码，又没有实价，寿生心里已经有数，就看怎么跟师母说了。
2: 于会长看见过师父，好好的，没吃苦头，不过总得花几个。捕局长答应了帮忙。
3: 什么捕局长？捕局长他肯帮忙，还不是为了阿秀？阿秀我不答应。寿生啊，我就是阿秀放心不下。哎，就是怨我没主意，要是早点把他许给你，也就不会出这种事了。只要你待阿秀好。
4: 寿生哥，
2: 有人找你。什么人？
4: 余昌乡的管匠吴先生。
9: 你们老板这两天啊？
2: 小事儿，没事。
9: 啊，对对对对，啊，好极了，好极了啊！寿生啊，毕浩想找你们商量点小事情，就是想找你换一笔货。
2: 师傅不在。我不能做主。
9: 寿生啊，你跟师母商量商量，那还不是一样吗？这里边啊，最多也不过150-160码子。
2: 那么，我去和师母谈谈看吧。
9: 哎，好好。
2: 不过，这很难说，师母女人家。总要现钱交易啊。
9: 现钱？这样的时局，寿生啊，你是在说笑话吧？啊？
2: 师母是这个脾气，我也没办法。

0: 最好明天再说吧。刚才于会长说了，师傅的事情蒲局长肯帮忙，大概师傅今天晚上会回来的。
1: 好，那现钱就现钱。那么今天晚上交货怎么样？
0: 好，我现在和师母去商量。这明摆着他们都是串通了的，党部和商会要钱，玉昌祥要货，副局长要人。师母，我看这笔货就挖给他们吧，拿150-160块现洋，加上店里的一些钱，先把人弄出来再说。
2: 你师母一定是让他们给弄死了，一定是给弄死了。
3: 书生哥，妈那是气糊涂了，总是说爸爸已经给他们弄死了，你赶快答应于昌祥，赶快把爸爸救出来。你坐住吧。
0: 阿四，上牌门。三哥，
4: 嗯，
0: 请你把这笔货点一点，看够不够，我到玉昌祥去给个信儿。
5: 受伤出去了。
3: 妈，你去睡吧。
5: 明秀陪着妈妈上了楼，就一直守在窗口探望着。他终于看见了街道的尽头闪现出一点微弱的亮光，随着亮光的移动，渐渐看出了打着灯笼缓步走来的两个人影。是他们，是他和爸爸。
3: 妈，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爸爸，喝茶吧。
0: 这是多下来的一点钱。
6: 谢谢菩萨保佑，人口平安，万事如意。请父亲慢管事，爸爸爸爸。
7: 叔，我出来干什么？这下钱用完了，店里也空了。我出来了还不是死路一条？
6: 才回来说这些话干什么？
7: 倒不如让我死在外边的好。这以后怎么办？店怎么开？一家人的日子怎么过？
5: 寿生走到师傅跟前，蘸着茶水在桌上写了个走字。
7: 可是我走了以后，副局长跟党部那些人一定还会来找麻烦的。
0: 那师傅你放心，留下我来应付他们，我来应付他们，我来应付他们。
8: 你们都走，你阿秀留我一个人在这儿，我拼老命。
3: 妈，
8: 你们也来，听我的主意。这是我的私房，光进有400多块，分一半给你们拿去。阿秀，我做主配给寿生。明天一早你跟阿秀一块走，寿生留下陪我，我不走，知道我还有几天活。你们就在我面前拜一拜。

0: 我也放心了。阿秀，去理东西。
1: 好，就这样办。可是受伤，把你留在这儿，万事要当心呢。
2: 林元济垮了，林老板带着女儿走了，但是悲剧还没有结束，受到更大的打击，遇到更深重苦难的还不是他们，而是另一批压在更下层更穷苦的人。
3: 他们把我苦老婆子的棺材本也给坑了，这可叫我怎么活？这可叫我怎么？
4: 别太难过了，
3: 连我六亲无靠啊！
5: 我存了几个钱，还是跟他们要，他们总是说等几天，等几天，这他妈的，你们太狠了，你们！
6: 哎，你看，钱经理来了，你看，
4: 啊，
6: 钱经理，谢谢，快点，
5: 什么事？
6: 走开，走开，走开！
7: 自即日起，按林元济所有存货、家私等，不得擅自挪取或移动。特此公告，恒源钱庄起。
4: 哎，这公告怎么说？
5: 啊，恒源钱庄要独吞咱们的钱了。
4: 什么？警察来了？
5: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4: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啊！你们不讲理了吗？长官，给我们官话不做头。长官，
8: 老爷，
4: 我求求你，人家不是骗了我们。长官，长官，
8: 老爷，
4: 我求求你，
8: 老爷，
4: 给我们官话好了。
5: 说，
4: 你听不了
5: 我，那是我可以吗？放开我，放开我，走开，走开，这王八蛋，胡走，打打。
2: 听到枪声，拥挤的人群更是乱作一团，抱着孩子的张寡妇被击倒了。
9: 让我别起来，慢一点。
2: 张寡妇只从人们的脚下抓住了孩子的一顶帽子。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汪东林苦心藏匿的机密能否被找到，张之奇又有着怎样的周密计划，悬念迭起，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27集。
4: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第27集，在那些邮件中，有一封带有若干图片附件的邮件，还是吸引了我的眼球。那些图片虽然有点模糊，看上去是隔着挺远的距离偷拍的，但是每一张都看得我触目惊心。我和茉莉在 KTV 相遇，一起离开 KTV， 在小巷内并肩行走，直到我们一起进入我的家里。凌晨时分，我将她的尸体搬上车，最后还有我在湖边抛尸时的场景。这些照片组成了一条完整而可靠的证据链，绝对可以把我定罪。为什么会这样呢？对方似乎一早就知道了我那天晚上会杀人，所以埋伏在一旁拍下了全过程。但我是在当晚顺利将茉莉骗走之后，才真正下定决心要杀死她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提前知道我的计划，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啊。除非对方不是人，而是鬼。看着这样一封邮件，我真的是完全崩溃了。我双手颤抖着，连按下删除按钮的勇气都没了。我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是个陌生的电话号码。不知道为什么，我吓得立即站起身来，有预感这并不是广告骚扰电话，而是偷拍者打来的。你好，
6: 汪老师，我们的照片拍的还不错吧？
5: 对方用了变声器，声调奇怪且别扭。你是谁？你想怎么样？你到底想怎么样？我失控地大喊起来。
6: 很简单，想跟你做个交易。
5: 你要多少钱？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没什么底气，因为我感觉到了能够拍到这些照片的人并不简单，他们想要的没准根本不是钱。
6: 钱未免太庸俗了吧，王老师，这些照片要是流传出去的话，你可是要人头落地的。
5: 我双腿发软，无力地坐下来。你想要什么？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6: 一命换一命，天公地道。你不用挂电话， 先检查一下你的邮箱。
5: 我看到一封邮件，是林家瑞的相关资料。你的意思是让我杀了这个女孩？
6: 没错，杀了她就能救你自己一命。
5: 给我点时间做准备。
6: 没时间了，你必须在一周之内杀死她，否则我会把照片全部交给警方。
5: 等等，我当时满心绝望，嘴里充斥着苦涩的味道。我说，我一周，我根本来不及准备。这样贸然行动的话，很可能会被警方抓住。
6: 所以呢？
5: 既然难逃法网，我为什么还要多杀一个人，为自己的罪名加重呢？虽然我很清楚自己并没有跟对方讨价还价的资格，但我还是豁出去了。对方却轻描淡写地说：
6: 哦，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吗？我可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5: 保证？凭什么保证？
6: 那么接下来的内容请务必牢记，每个步骤都不容有失。
5: 电话那头的神秘人让我自行挑选两位死者的随身物品，然后跑到两个不同的地方埋藏起来。你们一定没想到吧，媒体把我称为纪念品杀手，认为我每杀一个人就会埋一件纪念品，但实际上那些纪念品却是事后伪造的。我杀死江素雨的那天晚上，她的头上戴着一个黑色蝴蝶发卡，我在抛尸的时候就处理掉了，但是恰好还记得她的品牌，所以我又去重新买了一个，埋藏在公园里。另外一件纪念品倒真的是我刻意留下来的，当年我跟茉莉谈恋爱的时候，我送给她的定情信物就是一条不值钱的银项链。所以在杀死他之后呢，我把他的项链留下来作为纪念。没料到这心血来潮的决定最终帮了我一个大忙。对方要求我去埋藏两件纪念品，不能埋三件或者一件。如今回头想想，这个举动最主要的目的应该是让第四位死者林家瑞身上消失的钥匙扣不显得突兀吧。但是那时候我想不到那么多，一心只想着按照对方的指示去办，来换取一线生机。我当然考虑过对方欺骗我的可能性，也许等我杀了人之后他们就不会管我的死活，但是我也不杀，特地把林家瑞那个钥匙扣和 U 盘里面的数据拷贝了一份，心想万一事情不对劲儿的话，我就向警方坦白，将数据交给警方去调查。然而组织确实是神通广大，我刚进拘留

0: 的第一天晚上，床铺上就无端出现了一张小字条：放松心情，我们会救你出去。放松心情，哼，那就走着瞧吧。组织和我交代过，可以承认自己杀过人，反正这些事情是没法抵赖的，但是关于纪念品的问题一概不要回答。有意思的是，除了第一天出现的字条之外，组织的力量似乎销声匿迹了，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来自他们的指示。在等待开庭审判的那段日子里，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而一到白天又是无穷无尽的盘问、审讯、精神鉴定、心理分析、案件重演，搞得我精疲力尽、头痛欲裂。有些时候我甚至忘记自己是谁了，好像我才刚刚从梦中醒过来，睁开眼睛却看见天色昏暗，原来已经到了傍晚时分了。就在某一天，我在浑浑噩噩之中收到了一个不知道是好是坏的消息，说根据精神鉴定的结果，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而不是监狱。而同一天的晚上，神秘的字条第二次出现在了我的床铺位置，上面写着做好准备重获自由。于是我就猜测，在我从拘留所转去精神病院的半路上，组织一定会有所行动，只是没料到中途杀出你这个程咬金，抢先把我带走了。当时我的心里真是哭笑不得，我也不敢说自己跟劫车的匪徒是一伙的，只好跟着你一路逃亡。而逃亡的过程之中，我渐渐察觉到了事情有点不对劲儿。我只知道有人想除掉我，却不知道到底眼前谁才是可以信任的人，包括你陆天峰在内。每个人都可以对我心怀不轨，另有所图。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自己逃跑，跑到魔云镇找组织之前跟我约定的接头人朱迪。哼，果不其然，朱迪是想要把我灭口，我也只能先发制人把他干掉。思前想后，我还是觉得你是最适合的合作对象。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看出了你的某种能力和组织一样的能力，你能够破坏组织劫囚车的行动计划，足以证明你有跟他们正面抗衡的力量。我相信我手中的那份数据对你而言有跟其他人不一样的特殊意义，所以我们两个人之间做交易一定是最划算的，各取所需，能够做到利益最大化。你想问我现在我想怎么样，是不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要自由，我要离开这座城市，甚至离开这个国家。我只想从这些破事儿里头全身而退，不管什么组织、警察、案件，我要跑到东南亚的某个小国里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什么永生啊？谁呀？哦，我想起来了，哈哈，那个对我穷追不舍的男人。哎呀，我不想对他下手的，当时我只想尽快逃跑。慌乱之中恰好遇上了朱迪，朱迪就让我躲在屋檐下，他说他来出面处理身后的追兵。我万万没想到那个女人下手会那么狠，一下就目睹那一幕的我更加不敢相信来自组织的人了，他们都是魔鬼，是疯子，没有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的人。哦，对了，你一定还想问我逃亡的路上为什么还要杀人。我杀人了吗？哦，对对对对对，那个开红色小轿车的女人啊，不，我根本就不想杀她，我只想骗她把我带到魔云镇而已。但是在车上那个恶魔她突然出现了，于是 个女人也有错，她不但一点都不害怕，还主动对恶魔投怀送抱。我大声地劝说她，让她赶紧离开，可是她好像完全听不见我说的话，反而笑得更加放肆了。我无能为力了，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恶魔摁到冰冷的河水中，看着她的绝望的水花四溅，又终归平静。陆天峰，我们联手合作吧，我把组织千方百计想要获取的数据全部给你，而你再帮我离开地城远走高飞。为了表示诚意，我可以先将数据交给你，怎么样？你应该没理由拒绝我吧。
1: 6月1日中午12:20，城郊露天停车场。陆天峰听完汪东林的自白之后，陷入了沉思之中。车外不远处，程拓和童瑶分站两旁，正全神戒备地盯着车子。张之奇却是不知所终，没了人影。汪东林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说：
0: 考虑得怎么样了，陆队？
1: 陆天峰避重就轻地说道：
0: 就算我答应你，我们也没办法离开。
1: 汪东林不由得笑了笑：
0: 你开什么玩笑？方向盘在你手里啊，只要轻轻一踩油门，车子就飞奔而去了。
1: 程拓能来得及反应吗？
0: 我就不信他能够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
2: 可是张之奇带走了车钥匙啊。
0: 要知道一辆车至少有2把钥匙，刚才张之奇下车之前在门侧的储物架内放了一点东西，你看看是什么。
1: 汪东林狡黠地眨了眨眼睛。陆天峰稍稍侧身，伸长手臂摸了摸储物架，顿时脸色一变。
0: 备用钥匙，没错啊，这是他特意给你创造的机会。
1: 陆天峰瞄了一眼程拓，估算了一下他跟车子之间的距离应该有20米左右，一旦车子发动，程拓就算是立即拔枪瞄准射击也得2到3秒钟，更何况他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只要有几秒钟的空档，车子就能够绝尘而去。这也许是他带走汪东林的最好机会。想到这里，陆天峰下意识地攥紧了手中的钥匙。
0: 别犹豫了，机不可失啊。
1: 汪东林继续在一旁煽风点火。陆天峰嘴角抽搐了一下，终于还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
0: 坐稳了。
2: 没关系，我已经领教过程拓的车技了。
0: 哼，那你的运气不错，可以对比一下我的车技如何。
1: 陆天峰说话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好钥匙，猛地一扭，与此同时松开手刹，踩下油门，整套动作一气呵成。这辆小面包车毕竟比较破旧，加速的时候还顿了顿，发动机像是差点熄火，幸好一阵短暂的怪响之后，车子如同脱缰野马一般冲了出去。后座上的汪东林没能坐稳，还一头撞在了车门上。程拓确实反应奇快，不到1秒钟就拔出了手枪，但在准备开火的那一瞬间，他还是犹豫了。电光火石之间，车子已经甩了个弯，往停车场出口狂奔而去。程拓最终还是没能扣下扳机，只好长叹一声，放下了枪，看着陆天峰驾车远去。童瑶走上前小声说道：
3: 程队。
1: 程拓摇摇头，正想说些什么，这时候张之奇现身了。只见他耳朵戴着蓝牙耳机，脸上挂着神秘的笑容。程拓问张之奇：
0: 怎么样？
2: 不出所料，
1: 汪东林向陆天峰坦白了一切，现在他们正在去拿机密数据的路上。
0: 我只希望阿峰真的能够领悟你的计划，而不是胡搞瞎搞。
2: 放心吧，他一定能明白我。

0: 门侧的储物架里，而且呢故意让汪东林注意到我放钥匙的瞬间。啊，听我说，汪东林的生性多疑，一步三算，看见我的举动之后一定会脑补各种各样的故事，哎，不停地去猜测我到底为什么那么做。当然了，无论他怎么想，有一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我要帮他逃跑。童谣总算有头绪了，原来是张之奇布下了陷阱让汪东林去踩。接下来呢，汪东林会想尽办法煽动陆天峰强行开车逃跑，并提醒他去找藏在门侧的钥匙。哎，这陆天峰在储物架内除了发现后备钥匙之外，还会发现一部被拆开的手机，这电路板裸露着，外壳也没了一半，却依然处于通话状态。张之奇指了指自己的耳机，原来刚才车内的那番对话一字不漏地传入了他的耳朵中。现在陆天峰仍然没有挂断电话，足以证明他在配合我的计划，我可以通过手机定位跟踪他们的车。童谣苦笑着说，原来我的手机被你拿去做间谍了。废物利用啊，不，物尽其用，这不是挺好的吗？我真是服了你了。童谣情不自禁地感慨道，真正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并不是那个利用半部手机进行监听的小伎俩，而是张之奇竟然能在他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顺利说服程拓，让程拓愿意配合演这一场戏。否则的话，以程拓的枪法和反应速度，刚才怎么可能来不及开枪射击呢？程拓就问，
1: 说正事吧，他们现在准备去哪儿？
2: 目的并不算远，他们正在折返大学城方向，要去地城大学。
1: 莫非汪东林把东西藏在家里了？
0: 程拓有点纳闷，汪东林被捕后，他家里已经被警方翻了个底儿朝天，电脑也被技术见证中心彻底查了无数遍，如果藏着什么存储设备或者是加密目录的话，应该早就被发现了。那么汪东林还能把数据藏在哪儿呢？6月1日中午12:40，地城大学后门，面包车刚一停下，汪东林就立即打开后门，跳下车，扑向马路边的垃圾桶，哇的一声吐了出来。陆天峰皱着眉头轻轻地说，
2: 天果是因为车子的避震不行，跟我的车技可没关系啊。
0: 汪东林弯着腰，好不容易才缓过劲儿来，擦了擦嘴角，强颜欢笑道，
2: 没错，确实是车子的问题。
1: 你该不会把东西藏在家里了吧？有警察监视着你家呢。
2: 不，我怎么敢放在家里？数据在学生处的勤工俭学办公室，公共电脑的硬盘内。
1: 公共电脑？
0: 陆天峰吃了一惊，这个汪东林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摆在随时被别人发现的公共电脑上。汪东林露出了洋洋自得的表情，
3: 这下连你也想不到吧？
1: 难道你就不担心公共电脑发生故障，需要重装系统之类的状况发生吗？直接就把你的数据覆盖掉了？
0: 啊，是有这个担心，但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啊，我在办公室里的五台电脑上都留了拷贝。
1: 那要是整批电脑都更新换代了呢？
0: 勤工俭学办公室能有多少经费我不知道吗？去年才升级的电脑，3-5年内也别指望再换了。陆天峰哑然失笑，汪东林想出来的办法虽然简单粗暴，但效果奇佳。公共电脑上的数据文件本来就杂乱无章，其中就算有隐藏目录和文件，也根本没人会在意，而且警方会深入检查他的个人电脑，却不可能将办公室里头的每一台电脑都彻查一遍。
4: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仍旧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5: 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讲述精英侦察队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陆天峰能否顺利拿到汪东林藏匿的机密数据，地城大学深处究竟暗藏怎样的玄机，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28集。
4: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第28集，得知汪东林把重要的数据放在了公共电脑上，陆天峰不禁哑然失笑。没错，警方会深入检查他的个人电脑，却不可能将办公室里头的每一台电脑都彻查一遍。陆天峰对汪东林说，所以我们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进去把数据拷走。
5: 当然你还需要知道隐藏目录的名称和密码。
3: 陆队，我已经展示了我的诚意，该轮到你有所表示了吧？你想怎么样？
5: 放我走吧。
3: 嗯？汪东林举起还被手铐铐住的双手，
5: 你现在去拿数据，我马上消失，从此两不相见。
3: 陆天峰二话不说就解开了汪东林的手铐。说吧，隐藏目录名密码。
5: 地板Program Files， 目录下面有个叫 QQ Date 的隐藏文件名，里面有一个压缩文件，解压密码是 WDL2018Impossible99。
3: 真是辛苦你了，想出那么复杂的密码来。陆天峰谨慎起见，还把密码记在了手机备忘录上，递给汪东林看。汪东林确认了密码后，一边揉着发红的手腕，一边可怜巴巴地说，
5: 陆队，

0: 辆车都已经暴露了，你也不会再开了吧？能不能借我跑一段路啊？
1: 没关系，反正这车不是我租的。
0: 陆天峰掏出了汽车钥匙，轻轻地抛向了汪东林。汪东林伸手去接的瞬间，却惊觉事情不对劲。汽车钥匙并不是抛给他的，而是高高抛过他的头顶，抛到了他的身后。另外一个男人稳稳地接住了钥匙。
2: 想借车，行啊，就应该向我借啊。
0: 汪东林回头一看，顿时面如土色，车钥匙在张之奇的手中，而程拓和童瑶站在张之奇的两旁，被算计了。汪东林想努力挤出一丝笑容，以冲淡心中的恐惧和绝望，但试了好几次也笑不出来。如果这是一盘棋的话，那么他已经被对手僵死了。6月1日中午12点50分，地城大学学生处勤工俭学办公室里，因为是中午，办公室内空荡荡的，只有一名年轻的女学生在电脑桌旁趴着睡觉。听到陆天峰进门的脚步声，也没抬头看一眼，估计是进进出出这办公室的人太多了，他早已经见怪不怪。要是组织的人知道汪东林把他们视为绝对机密的数据藏在这种地方，还在每台电脑上都留了一份拷贝，估计会气得半死。陆天峰随便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开启电脑，很快就找到了汪东林所说的隐藏文件。为求稳妥，陆天峰在复制了数据后，还顺手将隐藏文件直接删除了。其余四台公共电脑上的隐藏文件，陆天峰也逐一处理掉。现在，在他身上的 U 盘，就是唯一一份保存下来的数据。陆天峰把 U 盘藏好，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位戴着眼镜、像是老师模样的中年男人推门走进办公室。他看见陆天峰这张陌生的面孔，感觉到很惊讶。中年男人厉声喝道：“
3: 你是什么人？”
1: 啊，不好意思啊，走错门了。
0: 陆天峰已经完成了任务，自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想溜。
3: 等会儿，这里是学生处，哪有走错门的道理啊？
0: 中年人死死拉住陆天峰不放，大喊起来：
3: 哎，你是小偷吧？来人呐！
0: 这下子刚才睡觉的女学生也被惊醒了，抬起头来，一脸茫然地看着陆天峰。
3: 快报警，抓到小偷了。
0: 学生拿起手机开始拨号。陆天峰心里暗暗叫苦，但要是真让他们报警的话，事情就不好办了。陆天峰连忙说道：
1: 哎，等等等等，我就是警察，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3: 警察？
1: 不信，证件。我身上没有证件，但我是市刑警大队的陆天峰，前段时间因为破获了一单大案，还上过电视新闻，你们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没准还能找到我的照片呢。
0: 陆天峰？中年男人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
1: 啊，没错，马路的路，天空的天，山峰的峰。
0: 很好，所以你已经把汪东林藏起来的东西拿到手了吗？男人的眼中突然闪过一丝金光，浑身上下散发出可怕的气息。陆天峰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那女学生已经贴到他的背后，用电击器狠狠地撞在他的腰部，一阵刺痛的感觉直冲脑门。陆天峰的眼前天旋地转，身子不受控制地往下滑，终于一屁股坐到地板上。
1: 你们什么人？
0: 谢谢你替我们找到了数据。男人拍了拍陆天峰的肩膀，又摸了摸他的口袋，找到了口袋里的 U 盘。
1: 不、
0: 陆天峰拼命地想站起来，伸手抓住那个男人的手臂，又一股电流从脖颈后方袭来，他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昏迷前的最后一秒，他想起了陈诺兰：我等你。6月1日下午1点，地城大学后门外，汪东林就像被抽空的

0: 全部力气一样瘫坐在面包车后座上，表情呆滞，一言不发。程拓守住车门，童瑶和张之奇站在车子的另外一侧，三人将汪东林盯得死死的。这一下就算他有通天的本事也不可能逃脱了。张之奇双手插着裤带对童瑶说，我去看一下陆队那边的情况啊。哎，最好还是别乱跑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呀。张之奇摆摆手，又向程拓打了个招呼，转身就往学生处走去。他虽然摆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但内心其实有点焦虑，因为现在的状况未免太过平静了。警方正在全程通缉汪东林，严禁和戴春华更是得到了他的独家分析，搜索进度并不会落后太多。组织昨天的劫杀行动失败，一定还会继续赶尽杀绝的。陆天峰在时间倒流之前遇到了那帮歹徒，应该并不是组织的人，但是他们也想在汪东林身上得到什么。最后陈诺兰在关键时刻不在陆天峰的身边，陆天峰对此却连一句解释都没有，那意味着各种原因他不想说或者不能说。根据种种迹象推测，眼前这片平静的海面下方也许正酝酿着一场席卷一切的巨大海啸。想到这里，张之奇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学生处到了，张之奇向一位迎面匆匆走来的女生问道，
1: 哎，同学，请问这秦公检学办公室在哪儿？
0: 哦，
1: 啊，那边拐弯就是。
0: 女生似乎很赶时间，含糊不清地回答了一句，脚下完全没有放慢脚步，一溜烟的就走远了。
1: 哎，左拐还是右拐啊？哎，
0: 嘿，现在这孩子真没礼貌。张之奇无奈地摇摇头，看了看墙上的标示牌，就往勤工俭学办公室方向走去。然而张之奇还没走到目的地呢，就已经察觉到情况不对劲儿。走廊尽头那扇紧闭的门后竟然冒出了阵阵青烟，着火了。张之奇二话不说，一拳砸破了墙上的火警报警器，同时提着灭火器冲上前去，猛地一脚踹开办公室的大门。刺鼻的浓烟夹杂着滚滚热浪扑面而来，张之奇不得不后退两步避其锋芒。只见办公室内四处都是熊熊烈火，这样猛烈的火势绝对不是意外，应该是人为纵火。
2: 陆天峰！
0: 张之奇扯破喉咙大喊着，火场之中却无人应答。张之奇咬咬牙打开灭火器，狠狠地向身前的火苗喷射过去。火势稍微收敛了一些，烟雾之中可以看到一个人正趴在地板上一动不动。
2: 陆天峰！
0: 张之奇再喊了一声，但是陆天峰依然没动静，似乎失去了知觉。眼见火势还是压不住，张之奇甩掉手中的灭火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个箭步冲入火中，连调息的空隙都没有，拖着陆天峰的身子就往外拽。四周全是火光，灼热的气息压得人心生绝望。在烟与火之中，张之奇失去了距离感和方向感，仅仅靠着直觉和毅力往选定的方位拼命前行。肌肤传来清晰的灼痛感，但是张之奇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一旦吸入火场中的浓烟就别想活着出去了。幸好他没有认错方向，张之奇将陆天峰带出勤工俭学办公室。此时一些热心的学生和老师也纷纷闻讯而来，有几个人拿着灭火器试图控制火情，不让火势往门外蔓延，还有两位女生帮忙搀扶着张之奇和陆天峰，并打电话通知救护车。现场一片混乱，张之奇一边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一边不忘留神打量着围观群众。纵火者很可能并未走远，因为他想亲眼确认陆天峰会不会葬身火海。如果他再狠一点的话，也有机会混在人群之中再次对陆天峰下手。 因此张之奇绝对不敢有丝毫松懈，那鹰一般锐利的目光扫视着人群里的每一张脸孔，好奇、惊恐、激动、迷惑、不安，在这形形色色的脸孔之中夹杂着一张冷漠的脸。张之奇的目光并没有停留，但是他已经暗暗记住了那张脸。
1: 我没事。
0: 陆天峰醒过来了，好像没什么大问题。张之奇连忙蹲下凑在陆天峰的耳边轻声问道，
1: 怎么回事？
0: 陆天峰眨眨眼睛，他立即就搞懂了眼前的状况，并没有问任何多余的问题，而是直截了当地说，
1: 有人抢走了数据。
2: 谁？
1: 一个40来岁的男人，戴着黑框眼镜，他书生气十足，看起来像是个老师。还有一个20出头的女人，打扮成大学生的模样，
2: 白色无袖衬衫，黑色牛仔裤，齐肩短发吗？
0: 张之奇脑海里突然跳出了先前他问路的那个女生形象。
1: 你怎么知道的？
2: 至于你说的那个男人，
0: 张之奇倏地站起身，再想找到那个冷漠的男人却已经找不到了。
2: 他们没走远，追。
0: 张之奇一把拉起坐在地上的陆天峰，
2: 先去洗个脸。
0: 6月1日下午1点15分，地城大学行政办公楼，陆天峰和张之奇在距离事发地点最近的洗手间里整理好身上那皱巴巴的衣服，又把脸上黑乎乎的烟尘洗掉。地城大学本来就是警方的重点监控地点之一，在这场火灾发生后，除了消防员会到场救火之外，埋伏在附近的警察也一定会赶来协助调查。要是他们浑身乌黑地走在路上，很可能会被拦住问话的。陆天峰一边用手捧着水洗脸，一边问，
2: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去找那两个抢走了数据的人。
1: 去哪儿找？
0: 陆天峰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大问题了。
2: 去哪里都一样，只要有免费的 WiFi 蹭就可以了。
1: 你想通过网络来找人？
0: 陆天峰失望的情绪溢于言表，
1: 这不跟大海捞针一样吗？
2: 地城大学本来就有上万名师生，加上每天都有好几千的外来人员，不通过高科技手段的话，你说我该怎么找？
0: 陆天峰一时语塞，他知道张之奇说的都对，但是现在他的脑海里乱作一团，也说不出有什么好主意来。
1: 来吧。
0: 张之奇扯着陆天峰离开洗手间，倒没有真的去蹭什么免费的网络，只是找了个没有人的房间钻进去，拿起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就开始操作起来。陆天峰好奇地凑近，想看一下张之奇到底在折腾什么，但是屏幕上全是眼花缭乱的代码，还有无数图片在飞速闪烁，根本看不清楚。
2: 看不懂了吧？
0: 张之奇眼睛盯着屏幕画面，嘴里随意地问了一句。
2: 看不懂就对了。
0: 陆天峰注意到屏幕上闪烁的图片似乎都是证件照，于是问，
2: 你这是在干嘛？登录地城大学的人事档案数据库，读取所有教职工和在读学生的证件照，
1: 然后逐一对比吗？
2: 你怎么确定那两个人就是学校的教职工和学生？
0: 陆天峰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张之奇指着屏幕说，
2: 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逐一对比呢不需要，人工智能会替我们完成大部分的工作。
0: 原来张之奇是输入了一些相貌特征，系统会立即进行分析和筛选，留下适合的人选。比如说输入男性身高1米7以上之后，系统返回的数据有3000多人，再加上新的条件，戴眼镜的话候选人会相应减少，然后又加入方脸、高鼻梁、皮肤偏黑等细节条件后，筛选对象就会越来越少。当只剩下几十张候选人照片的时候，张之奇留

0: 图片的模式改为手动切换，一张一张地翻过去。某张照片出现在屏幕上的瞬间，两人异口同声地喊道：“就是他。”地城大学总务处办公室助理邓子雄。陆天峰说：“再把女孩的身份确认一下。”张之奇立即动手，没想到这次要稍微困难一点，系统花了不少时间，他们也尝试换了不同的相貌特征关键词，才最终锁定了女生的身份，地城大学哲学系大四马月仪。顺利找到目标之后，张之奇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哎呀，现在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吧，我为什么会觉得他们是地城大学的人？我已经想明白了。”陆天峰聚精会神地看着屏幕上的证件照，因为对方并没有多少时间做准备，他们是在得知我们要去勤工俭学办公室后才匆忙布局的，所以只能就近调配人手。没错，他们应该是窃听了童谣的那部手机，拆掉黑客芯片后呢，对方只能通过对电话号码的跟踪解码来进行窃听。没想到他们还真有这种能力。嗯，我也真是纳闷了，怎么这所学校里头会有那么多跟组织有关系的人。陆天峰话说到一半突然呆住了，后半句怎么也说不下去了。怎么了？张之奇不明所以，陆天峰还是没说话。他回忆起许多人和事，神秘的组织确实跟这所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上次封腾金一案中，牵涉地城大学的人员包括多年前莫名失踪的周焕胜，因 RA 技术而卷入漩涡的洛腾峰和陈诺兰，逆风会的谭家强等。而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连环杀手汪东林是学校的人，犯案地点也主要是在校内，加上现在半路杀出来抢走数据的邓子雄和马月仪。陆天峰正色道：“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什么念头？”“组织的老巢会不会就在这所学校里呢？”一贯冷静的张之奇闻言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陆天峰接着说：“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赶紧找到这两个人。”邓子雄和马月仪是他们手中唯一的线索了。陆天峰还在快速地浏览着他们两个人的档案，突然他指着屏幕惊讶地问：“哎，马月仪还在读双学位？”马月仪是哲学系的学生，却选读了心理学系的双学位课程，而他的第二学位毕业论文是关于犯罪心理学研究的，论文指导老师竟然是早就退休了只挂着荣誉教授头衔的袁成仁。陆天峰又看了看邓子雄的资料，发现他原来是地城大学心理学系多年以前的毕业生，主修教育心理学，毕业后直接留在地城大学工作，而他当年的论文指导老师正好也是袁成仁。这两个人的共通点终于浮出水面，张之奇只说：“我们去找袁老师。”6月1日下午1:20，地城大学后门外，消防车、警车、救护车一辆一辆地驶入校园，鸣笛声此起彼伏，一看这架势就知道学校里头出大事了。程拓焦急地看了看手表，陆天峰离开已经超过了半个小时，按道理早就应该回来了，却不见人影。更让人不安的是，连之后说要去看看情况的张之奇也没了回音。程拓向童谣说：“给他们打个电话催一下吧。”“程队，你看我这手机。”童谣指了指车内那块电路板，真不知道刚才张之奇是怎么通过它来拨号的。“还记得他们的手机号吗？”童谣摇摇头，这年头几乎没人会记那一长串的数字了，更何况陆天峰用的是临时卡，张之奇和他又是初识， 哪里能记住他们的号码呢？别费心了，他们很可能拿着数据开溜了。本已无精打采的汪东林在察觉到事态有了新变化之后，顿时恢复了精神，说起话来嬉皮笑脸的。少说两句吧你！童瑶恶狠狠地瞪了汪东林一眼，然而汪东林不怒反笑，又问道：那你怎么解释他们俩失联呢？只是拷贝一份数据而已，需要两个人一起去吗？闭嘴！童瑶也难免有点心浮气躁了。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身怀逆时绝技的陆天峰率领侦查组员与对手斗智斗勇，逐一勘破连环奇案背后的隐秘。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

0: 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2: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3: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2: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聂冠军的公司持续创新，不断突破，引领行业发展潮流，为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新时代企业家的优秀代表。请听《男人战争》第86到第87集。
2: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似乎是为了证明聂冠军的唠叨，许乔的电话再次响了起来，依然是陆锦超打来的。许乔接了电话，脸色有些变幻不定。结束电话之后，他摇着头对聂冠军说：“你真是贝利啊，乌鸦嘴啊，是吗？有什么好消息啊？”“哎呀，有十多个吧，不过等一会儿还能更多，都是一些所谓的受到了冤屈或者是不满的人，一直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解决，现在这些人全部集聚到了上州宾馆，等着向辜副主任这位钦差大臣申诉鸣冤呢。”聂冠军笑了：“我的徐大书记，你可以去买彩票了，你今天的运气可真好啊。”忽然之间，两个男人都无声地笑了起来。聂冠军感慨着：“这真是精彩的组合拳呐。”所以呢，许乔露出了恶毒的笑容，狠狠地说：“所以我让陆锦超他们不用去阻拦，反正影响已经造成了，至少这位钦差大臣总得要忙乱一下嘛，再说这也是工作嘛，都是革命同志。”聂冠军说道：“这应该是赵文东的杰作吧，只有这个赵文东才喜欢搞这一种大兵团作战的游戏啊。你想想啊，这一下子鼓动这么多人也不容易啊，但还是比不上市长大人运筹帷幄呀，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正说着，许乔的电话再次响起。“哎呀，这是市委书记正常的劳动强度吗？在我的工厂里，一个工人一天也要被组长骂好几遍呀。”许乔没有搭理聂冠军，他看了看电话，是一个陌生的座机，他迟疑了一下，还是接了。来电的人是孙长川，省安检局长。许乔的表情严肃起来。孙长川在电话中平静地向许乔举了一两个这两天事故处理小组在开展工作过程中不太愉快的遭遇，他们需要协调的部门不是敷衍拖延，就是阳奉阴违。孙长川希望许乔能够向相关的部门打打招呼，配合事故处理小组的工作。许乔表示了歉意，承诺一定督促相关部门的领导，甚至他可以专门召开一个相关部门的领导参加的特别会议。挂断电话之后，许乔不服气地摇头苦笑：“哎，我就不明白了，我毕竟还是上州市委书记吧，而那个赵文东不过是个行将离职的副书记，邱仲成呢，肩上压着重重的领导责任。可是我就不明白了，怎么偏偏还有这么多人追捧他们这两个人。

聂冠军在旁边冷冷地说道，这样吧，我用股票来跟你做个比方。赵文东这只股票属于夕阳产业，但是底部呢筑得扎实。邱仲成目前虽然算是 ST 股，却一直有强装操作，可是阁下呢看起来是概念股，似乎利好，但是一直没有什么题材。同时最重要的一点，你的董事会似乎从来就不懂得炒作，明白了吗？正是这几句客观冷酷的分析，促使市委书记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第二天是周六，这天下午，许乔分别跟邱仲成和赵文东打了电话。他请赵文东向辜副主任表达歉意，他不能陪辜副主任前往黎光了，同时请赵文东代表商州市委陪同。许乔故意地提到，他知道赵文东和辜副主任的关系一向很好。在给邱仲成打电话的时候，他让邱仲成回省城的时候能否找个机会跟严省长见上一面，汇报一下商州的情况。为了显示这种拜托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许乔还笑着打保票，说这两天他将亲自坐镇商州，市长大人就不用再担忧商州的工作了，一切有他。同样，许乔还故意强调了邱仲成和严宇是老领导老部下的关系。赵文东接受了市委书记的工作安排，他以为这只是市委书记一种愤怒的发泄，或者是显示自己意志的方式。邱仲成也没有察觉到什么不妥，他本来就想趁机跟严宇见面详谈一下，他也认为这只是许乔的一种微妙的讥讽，或者是某种战术的试探吧。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两个电话背后隐藏着的风暴。这一次市委书记准备了一次让他们目瞪口呆的猛烈的反击。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如果分析它的权力机制的工作方式，就会发现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就是常委会。周六上午十点，除了邱仲成、赵文东外的九位商州市常委接到了市委办公室主任陆进超的电话通知，要求他们马上赶到市委三层会议室参加紧急召开的常委特别会议。商州市公安局局长温万明作为列席人员也得到了通知。当与会人员络绎到达的时候，他们发现市委书记早就坐在主席的位置等着他们了。许乔脸色严肃，一言不发，似乎在沉思，对他们的到来视而不见。当所有人到齐之后，市委书记坐直身子，扫视了众人一眼，开口说话。根据中共商州市委常委会议事决策规则，市委常委会必须有半数以上的常委到会方能举行，讨论干部问题的时候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常委到会方能举行，此次常委会十到常委九人，符合规定。许乔的语气平静，表情很淡，但是充满了一种不容抗拒的威严。突然之间，连带这个平常的开场白也似乎有了某种特殊的含义。与会者保持着一贯的严肃和镇定，但是有人已经开始用眼角的余光去看别人的表情了。许乔宣布第一个议题，关于对小青山事故遇难者的赔偿和支付。首先，常务副市长郁书礼发言，他简单介绍了一下昨天跟遇难者的家属沟通的情况，然后建议为了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给予每位遇难者以最高的事故赔偿额。在事故责任没有明确之前，这笔赔偿金先由市财政垫付。许乔紧接着郁副市长的发言，对他的工作和建议做了肯定，并且从全局的政治意义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强调。然后毫无意外的，在接下来征求各位与会常委意见的环节，没有人表示反对意见。如果有邱仲成和赵文东在场，或许能够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这个议题可能会浪费更多的时间，甚至是会被搁置。但是现在，除了组织部长在心中犹豫和权衡了几分钟之外，所有的人都没有做这个方面的考虑。

他们都意识到，这个议题看起来紧扣着昨天的示威事件，看起来是必须立刻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却只是市委书记召开常委紧急会议的一个冠冕的借口，并不是今天常委会的真正重点。第一个议题在20分钟之内就结束了，举手表决的时候，所有的与会常委都投了赞成票。然后进入第二个议题，许乔请等候在外面的公安局长温万明进入会议室，首先简短汇报了公安局近期的工作情况，以及市局的几位主要领导工作调整的一些思路和考虑，然后重点提到了郭建涛，提到了杜聿明案件，直言不讳地指出郭建涛应该承担的主要领导责任，然后温万明向市委建议对郭建涛进行停职检查。不出所有与会常委的预料，市委书记再次紧接着公安局长之后就抢先说了几句，他直接的毫不客气的对公安局前期的一些工作提出了批评，尤其是郭建涛个人的工作，虽然按照常委会的程序他没有鲜明的表态，但是任何人都听得出来他的倾向和意见。然后市委书记假惺惺的按照程序请各位与会常委发言，在市委书记泰山压顶不遗余力的进攻面前，组织部长做了最后的抵抗，在重申了非常时期希望暂缓对关键位置的干部进行调整的意见，但是语气和用词比上次在电话中缓和模糊了很多。宣传部长和政法委书记彻底放弃了抵抗，顺应形势地表示了支持，最后话语权回到了市委书记这里。许乔再次发表了鲜明的意见，强调了共产党人的责任觉悟，最后他胸有成竹地主持表决，没有什么意外，8票赞成，1票弃权。市委书记庄严地宣布，同志们，根据中共商州市委常委会议事决策规则第20条，会议讨论和表决第二款，表决时赞成人的票数应该超过应到常委会人数的半数为通过，所以此次议题经商州市委常委会表决通过，立刻生效。说完，许乔目光炯炯地看着组织部长，常军同志啊，等一会儿你和万明同志一起去公安局传达这次常委会的决定，落实一下会议精神。然后他转过头对亲自担任会议记录的陆锦超说，老陆啊，你马上把今天的会议纪要形成文件分送市人大党组、市政府党组、市政协党组，同时把今天常委会会议议题的结果及时通知赵文东书记和邱市长。郭建涛的停职检查对于整个商州观察是一次小小的震动，就像许乔刚到商州那一次反击赵文东推行他的软件园计划一样，市委书记再次显示了他强烈的领导意志和斗争精神，显示了一位市委书记权力的力量。实际上权力也逃不掉两分法的范畴，它具有实际明文规定的一面，也有抽象无法界定和描述的组成部分，比如影响力，比如舆论，在很多情况下后面一部分会显示更加强大的力量。如果舆论对某位权力人物不利，或者说他的影响力不够，他下面的大小官员就会对他的力量产生某种怀疑，对他的指令敷衍拖延，阳奉阴违，那么他所代表的职务权力就会像流沙一样从指尖滑落，丧失很大一部分。而当这个人拥有无比的威望和影响的时候，他的职务权力也会变得十足的货真价实，甚至是膨胀超过他本身职务的范围。而现在舆论就被许乔完全的扭转了，市委书记的影响力重新回到了那些正在观望的商州地方官员的心中。第二天，孙长川打了个电话给他，淡淡地告诉他，从昨天开始，他们的调查工作似乎突然变得顺利起来，然后这位省安监局长用开玩笑的口吻恭喜他取得了一场经典的胜利，这似乎也是对许乔工作的肯定。作为胜利的另一个证明，公安局长温万民就在当天下午雷厉风行地调整了一部分

市局的中层干部，并且立即发出了对潘奎的通缉令。许乔被这些反馈回来的信息鼓舞，踌躇满志。常委会取得了预想中的完美成功，拿下郭建涛，立刻见到了效果。他体会到了权力斗争的翻云覆雨，也享受到了权力斗争中的胜利的快感。当然了，拿下一个郭建涛并非一劳永逸啊，也不是一个什么决定性的胜利。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距离这场权力斗争见出分晓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并非不想擒贼擒王一锤定音，他想对付赵文东，但是要找到这位五朝元老的破绽，就好像去发现1000公里远的灯塔旁边有一支蜡烛那样困难。像赵文东这种马上就要离职的老干部，除非有特别重大的过失，省委一般不会轻易动他的。而邱仲成呢，更是坚不可摧的堡垒，不仅自己的武功已经练到了最高境界，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处命门，而且他还有言语这样一个令人艳羡的老领导。就像同样的雪峰攀登者，他多了一条特别牢固的救生绳，这是别人不可比拟的优势。许乔只好老实地放低姿态，先从小处做起，从外围做起，希望一步一步地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虽然漫长，但前途总还是光明的。现在搬开了郭建涛，温万明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他坚信只要投入足够的警力，加大侦破的力度，杜宇民的案子指日可破，王兴明的翻供也可以水落石出，同时事故处理小组的工作也将会变得畅通无阻。这样的话，小青山水坝事故能够尽快做出一个公正客观的结论，那么在这场事故中，该承担什么责任的人就承担什么责任。但是许乔同样犯了一个理想主义的错误，他以为踢开郭建涛这块石头，一切问题就将迎刃而解，这实际上太想当然了。同时许乔没有预想到他这次胜利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全力以赴精心设计的埋伏却意外地成为自己的陷阱。他拿下了郭建涛，却触发了另外的机关，带来更大的打击，这多少有些塞翁失马的味道了。或者就如歌剧在结束前的一次大的高潮，辉煌却意味着落幕。周日的下午，许乔接到了于曼从省城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于曼问道，如果两个异性男女之间非常了解之后，是不是就会失去激情呢？面对这种突兀而来的问题，许乔沉默起来，并不是因为吃惊，而是因为无法回答。于曼等了一会儿，或者说只是给了一段时间让许乔思考，然后叹了口气，自己给出了答案。唉，人生总是孤单的，因此要找个有趣的人共度，人生才不至于乏味。人越聪明愈加孤单，因为聪明的人总会透过事物的表面看到他的本质，他不会像小女孩那样沉醉于感情，但是他究竟还是对感情充满渴望的。这种人他可能会很久很久的等待，默默地走着人生的路，一个人。但是当时间流逝过很多之后，他会发现那么漫长的岁月经过了一轮轮有心无意的淘汰，最后剩下来的唯一的那个人竟然还是以前的他。许乔听到这些话，只能审慎地回答，唉，或者你是对的吧，但是或者答案也许并不是唯一啊。在这种时候，许乔无论如何是不会逆着对方的意思的，但同时让许乔完全同意他的观点，许乔也做不到。好了，我们不讨论这个话题了，

0: 不见他尴尬的表情。好吧，不说其他的了，该说我了，我也该承担责任，或者说承担损失。拿下郭建涛之后，小青山水坝事故肯定要处理起来了，所以我想请你帮一个忙。许乔在心中叹了口气，哎呀，为什么这样的难题还要来呢？虽然心里这么说，但嘴上却说，你先说帮什么忙吧，看看我能不能帮得上。你一定帮得上的，这要看你是不是愿意帮了。于曼顿了一下，小青山水坝事故最终如何处理，我不会阻拦你，也不会在其中做什么手脚，我什么也不管，我只是想请你能否把这个时间拖延一下，最好三周，至少也要两周，这不影响你的大局吧，你应该有这个办法吧。为什么？好吧，我不对你隐瞒，博天为了扩股，董事会准备先把股价做上去，我们已经投了超过10亿的资金在里面，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不利于博天的消息，很可能会引起股价的暴跌，不仅会影响扩股，而且我们将面临巨大的直接损失啊！所以至少我们需要两周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来出货，做弥补的措施。你可能考虑的不对啊，事故处理小组中马副省长是组长，孙长川负责具体的事务，我无法影响和干涉他们的工作呀。于曼冷笑起来，你既然能够召开这样的常委会，我就不相信你没有办法对付那些从省城里来的，对商州的情况完全陌生的事故处理小组的成员，并且仅仅是拖延一下时间吗？又不让你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这对于任何一个权力人物都是驾轻就熟的手段吧。对不起啊，我恰恰不善于玩弄这一手。许乔的声音也同样冷了起来。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部小说塑造了性格迥异的一众男性群像，有沉稳睿智坚守本心的实干领导，有野心勃勃处处算计的职场对手，有左右摇摆趋利避害的中层干部，还有逐利而行的商界人士。作者细致描摹不同身份男人的内心想法、行事手段与情感取舍，撕开名利场之下真实的人性百态，既有利益面前自私算计，也有患难之时的仗义相助，把成年人复杂多面的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不同性格碰撞交织，也演绎出不一样的行事风格与人生选择，也让人明白性格往往决定着处事方式与最终的人生走向。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许乔在政坛稳步前行，凭借过硬的政绩、良好的口碑和高尚品格，成为了备受瞩目的领导干部，未来可期。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2: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4: 面对着余曼的冷笑，许乔的声音也同样冷了起来。对不起啊，可我恰恰不善于玩这一手啊。我从来没有真的强迫过你啊，连小青山水坝事故那样的事情，那天我请求你帮忙，你拒绝了我，我也没有说什么吧，我也没有做什么吧，哪怕可能最后让我们于氏建筑公司承担责任，承担巨大的损失，我也默默忍受了，因为我们能够承受这个损失，可是这一次我们真的无法承受啊，所以我真心希望你能够答应我，何必非要这样呢？余曼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似乎有些激动。许乔问道，那你准备怎么强迫我呀？
5: 不是强迫，
4: 真的是于是面临着非常现实的困难。余曼叹了一口气，声音再度变得平静缓和。许书记啊，所有的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如果我们博天受到重创，你想过没有，这肯定会影响到黎光的投资。许乔冷静地问道，什么？还有呢？他的声音是如此的平静，平静的连许乔自己都非常的吃惊。还有就是唐中被拘押以后，工地的工人一直不太安稳，我们一直让工头努力压着，不是发一些钱吊着工人们，就是为了不给你添乱。但是如果哪一天博天出了事儿，那肯定会殃及于世的，皮质不存，毛浆焉附。余曼的这段话显然不仅仅是为了显示他有恩于这个市委书记，而是另外一个方面的威胁。许乔语气平静，可是内心充满了愤怒。好，如果工人们有什么不满的情绪，他们有权利自由表达吗？只要不违反法律，上周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一定会认真对待的。同时至于工资嘛，你给的他们那些钱是他们的劳动所得，是他们的合法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任何时候他们都有权利索取。这几天许乔遭遇的意外已经够多了，示威游行昨天都已经发生过了，他并不怕别人再拿什么工人来说事。许乔，为什么要这样？余曼沉默了一下，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这是他第一次叫许乔的名字，显得如此的陌生而疏远。不因为别的，因为我是商州的市委书记。这句话似乎没有经过大脑的考虑，直接从许乔的口中冒了出来，这让许乔想起了电影《无间道》，他和余曼之间难道是这样无法的调和吗？许乔的心中感到了一丝凄凉。听许乔这么说，余曼也改了称呼。好啊，那么许书记，看来我只能想办法自己拯救自己了。黎光撤资，工人闹事，都无法触动你。 现在你的心已经磨练得足够刚硬了，或者是你真的认为这些事情不足以对你构成威胁吗？那么好吧，如果有一件事情足够立刻对你的声誉、对你的清廉的名声、对你市委书记的地位产生巨大的影响，或者说构成严重的威胁，那么你愿意放弃你的固执吗？是吗？就算是有这样的事儿，我也不会的。许乔毫不犹豫地表示了不相信，虽然他也感觉到有一些不对头，但是在这种场合、这种时候，说话的程序已经像快速奔驰的列车，无法停止了，并且他的自尊心也不允许他这个时候突然做出某种改变。于曼尽着最后的努力，用冷漠的声音做着一种威胁，也可以说是一种恳求。那好吧，我等你半个小时，如果你想通了给我打电话。但是这个时候许乔大局已定，好了，我不用考虑，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两个字，还是那两个字，不行。挂了电话，许乔满心苦涩，但现在不是体味这种感受的时候，他也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他相信他这位同学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他太了解这个女人隐藏在柔和表面下的强硬甚至是冷酷了。许乔立刻招来了陆锦超，他让陆锦超带一些人去小青山水坝工地，同时给公安局长温万明打了电话。半个小时之后，陆进超的队伍和温万明派出的便衣差不多同时到达。果然不出意料，工地上的工人情绪激动，有些人在鼓动别人，有些人在贴着标语，有些人在敲锣打鼓。于曼再次显示了他的工作效率。温万明打电话来请示，许乔考虑了一下，让他的便衣继续监视，没有许乔的指示不许采取任何行动，但必须要安排部分警力随时待命。许乔判断这个时候已经快到晚饭的时间了，工人们今天应该不会有什么行动，最有可能的是明天早晨前往商州市区。想到这儿，许乔又给常务副市长玉书礼打了个电话，指示他和阮大康组织有关部门和市政府机关的人员组成尽可能多的工作小组，马上前往小

青山水坝工地，放低姿态，跟工人们做全面的沟通，有什么具体问题要及时上报，他会亲自等候消息，及时处理，并且要求他们必须要今晚拿下这个堡垒，把这次可能的群体事件扼杀在摇篮之中。此时的许乔不得不如此，他不得不拿出12分的精神来重视这些事情。是的，群体事件，当人们聚成群体的时候，会产生摧毁性的力量，狂暴的可以无以阻挡，并且还特别有理想，不计较私利。这种特性会让所有的执政者瑟瑟发抖，或者惶惶不安的。当然了，此时在制造这样的群体事件，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够伤到市委书记许乔，也会伤到那个商州市市长。而且作为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的组长，邱仲成首当其冲。但是因为许乔调虎离山，邱仲成现在遥远的省城。许乔给邱仲成打了电话，商州市市长宣称今晚要跟两位外商有约，既然事情不太紧急，他就不毁约赶回商州了。现在许乔不得不独自面对了。许乔也知道邱仲成是在发泄一种不满，那是因为他踢开了邱仲成，召开了常委会，拿下郭建涛这件事儿。许乔也知道此时的邱仲成不仅是在发泄这种不满，还想再看他的笑话。许乔想起了很多有关群体事件的报道，这类报道当中总是在群众的面前加上不明真相这几个词，似乎此时的群众不再眼睛雪亮了。实际上绝大多数群体事件中，群众的诉求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明确，他们也不需要去明什么错综复杂的所谓真相，而作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只要认真踏实地解决他们的基本诉求就行了。许乔绝不相信他如果做出这样坦诚和努力还过不了这一关，只要对手不玩一些阴谋诡计，他就有信心完全解决，获得胜利。一夜无事。第二天是周一，常务副省长马建生处理完一些必要的工作后，再次赶到了商州，听取事故小组工作的进展情况。许乔过去的时候，马副省长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突然笑了：“许乔同志啊，是不是很忙啊？真难为你这个市委书记啊。”马副省长的语气介乎调侃和讥讽之间，算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一向和气稳重的副省长突然用这种口吻跟他说话，那不是表示两个人的关系密切，就是表达他对这件事情看法并不好。许乔知道副省长在敲打什么，他老实地汇报：“马副省长，事情虽然暂时还没有彻底解决，但是局面已经稳定下来了，工人同志们还是非常理解我们的，表现得非常的配合呀。”“是啊，我们的人民总是这样的善良和淳朴，但是如果我们总是这样的忽略他们，不用同样的真诚来善待他们，那么我们迟早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实际上马副省长还是很欣赏许乔的，他在省委的常委会上也投了许乔的票，这不是因为顾少义的意见，而是他真心地认为许乔可能会比别人做得更好。他现在看着许乔和邱仲成折腾，是的，在马副省长眼里这就是瞎折腾。马副省长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心中很不以为然，这实际上跟许乔看着杨青和刘先富的折腾感受相差无几。但作为上级领导，他不会轻易表达自己的意见的，不会轻易的去影响这些年轻人和这些下级们的。当然了，马建生保持沉默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邱仲成的特殊身份，在省委书记和省长还没有发表明确的意见之前，作为副省长，他绝

0: 不会做出什么冒失之举，为两位西川主官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副省长这一句略带批评的套话，竟然会成为某种预言。中午，许桥接到了黎光县委书记杨青的电话，汇报了于市旅游开发公司突然向黎光方面通报的因为资金链断了，可能单方面毁约撤资的消息。许桥心中冷笑，哼，要来的果然都会来啊。他冷冷地对杨青说，你是黎光县委书记，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难道要让我这个市委书记替你们做吗？许书记，我知道了。杨青在这个时候总算表现出了一点作为县委书记的担当气势，您放心吧，我会解决的。许桥无奈地摇了摇头，这还是自己树立的典型啊。当然了，杨青打电话的目的或者并非真是为了求助，而是委婉地通知许书记，毕竟余曼是许书记的同学嘛，在他采取某些行动之前应该让市委书记知道，如果许桥另有打算他也来得及改正。到了下午还没有上班，许桥接到了他的岳父吕小莲父亲的电话。这位历经宦海沉浮的退休官员似乎倒还镇定，声音也似乎很平静，但是其中无法控制的颤音还是透露出内心的恐慌。他不仅是为他的女儿担心，同时也在为他的女婿许桥担心。岳父告诉许桥，就在刚才区检察院的人带走了正在家中午休的吕小莲，名义是涉嫌受贿，因为不清楚案情，同时受贿两个字肯定与许桥有关，所以吕小莲的父亲立刻给许桥打了电话。许桥有一瞬间的失控，他双脚一软，脑中竟然一片空白，全身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幸运的是许桥是坐在椅子上接电话的，否则他很有可能会突然摔倒在地。他不知道是如何结束电话的，也不知道自己发了多久的呆，似乎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许桥才逐渐地清醒过来，恢复了思考。毫无疑问，这是余曼的报复。此时对妻子的愧疚涌上了心头。很长一段时间，许桥忙于工作，完全忽视了妻子的存在，以往生活中温馨的点点滴滴也全都浮现在了眼前。吕小莲只是一个小小的科员，无论如何都难以跟受贿扯上关系的，既然被拘押，那么数额不会小，同时发生在此时只能是因为自己拒绝了余曼，所以才招致余曼的报复。余曼这样做绝不是因为许桥拒绝了他的感情让余曼感受到了羞辱，而只是单纯的生意或者说是利益。他们本是走在两个道路上的两个人，因为命运的捉弄，因缘集会，在某一处相遇，互相看了那么一眼，心也小小的荡漾了那么一下。实际上他们都明白，他们都将在各自的道路上固执地走下去，永不回头，永不旁观，这就是他们各自的命运和选择。让许桥感到惊诧的是，他发觉一直到现在自己竟然不是那么的痛恨余曼，他只是感到一种悲怆。正如秋夜的霜天冷月，虽然不如狂风暴雪那么凛冽，但却透骨生寒。许桥继续思考，难道余曼仅仅是报复吗？如果余曼无法从他这里解决困难，那么他一定会从他的对手那里寻找帮助，余曼肯定会这么做，他也做得出来。许桥甚至可以肯定，余曼现在已经跟邱仲成取得了某种共识，结成了某种利益联盟。邱仲成才不在乎小青山水坝事故晚处理那么三周两周呢， 甚至对于邱仲成来说，拖上一个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只能对他更有利。在这一点上，邱仲成和于曼本来就具有完全相同的战略目的，他们的结合比于曼跟许乔更加顺理成章了。那么他们这个利益联盟接下来的行动毫无疑问就是要对付这个市委书记了，因为他对他们的战略目的造成了阻碍。这一次非同寻常，邱仲成和于曼不会是仅仅的想打击一下他而已，而是想置之死地而后快。许乔再度感到凄凉和无奈啊，他想着于曼，想着邱仲成，再想到了赵文东，似乎现在这个城市里所有的人都成了他的敌人，甚至连一个暂且可以依赖的古月此刻也躺在了病床上。这个城市在这个夏末的下午，还不到秋天，却已让市委书记许乔感到了异常的孤独和寒冷。没有经过大脑的指令，许乔的手就拿起了电话，他准备拨打那个可能是他最熟悉的电话号码了，虽然他还没有想到他这个时候要在电话里说什么。就在此时，电话响了，是移动电话。他看了看号码，忽然笑了，正是聂冠军。聂冠军总是这样适时的出现，许乔的心中感到了一丝温暖。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聂冠军的电话将给他带来什么。聂冠军在电话里的语气前所未有的凝重，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不要激动。许乔一愣，他随即明白过来了，他以为聂冠军要跟他说吕小莲的事儿。他淡淡地说道，没事，你说吧。此时的许乔确实已经平静多了，再从这位学长那里承受一次折磨，他完全经受得了。但是聂冠军的第一句话就让他吃惊地集中了所有的精神。一分钟之后，许乔的脸色突然变得严峻起来，并且一直保持这种僵硬的严峻，一直到电话结束。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

0: 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我是陈宇。今天的节目中，咱们继续跟着苏超逛吃江苏。这一站我们来到了运河古城淮安。2025年的夏天，乘着苏超的东风，有着小龙虾之都的美誉之称的淮安市盱眙县打造的第25届盱眙龙虾节更是火爆出圈。千余张餐桌同时开席，小龙虾店和小吃商户现场烹制，动感音乐燃爆全场，球迷朋友和美食爱好者们边吃小龙虾边看苏超。龙虾节带动着文旅消费火速增长。咱中国人一年要吃掉多少小龙虾呢？盱眙县小龙虾的全年总产量怎么样？全国又有哪些地方的小龙虾的产量可以和盱眙来 PK 一下？2024年的小龙虾总账单当中，有你贡献的一份力量吗？且听我细细道来。那接下来我要说说在淮安最吸引我的名吃了，哎，我都等好久了，那就是小龙虾。刷苏超相关的新闻的时候，大家肯定被这款看球必备的美食就抓住那个心趴了。这就要说到淮安市的盱眙县是重要的小龙虾产地，今年夏天的苏超助力小龙虾那销量肯定是节节攀升啊。咱们就先跟大家说一组数据，去年也就是2024年，咱们国家小龙虾养殖规模持续增长，养殖的面积达到了3050万亩，产量是344.7万吨，同比分别增长了 3.39% 和 9.07%， 那产量占了全国淡水养殖总产量的 9.76%， 是稳居淡水养殖品种的第四位。那排在前面的是谁呢？哎，这前三位分别是草鱼、鲢鱼和鳙鱼啊。你仨啊，回头我有机会再好好的说道说道，那毕竟我爱吃的另一款美食水煮鱼那就离不开你们仨了。
4: 不要啊。
3: 湖北、安徽、湖南、江苏、江西这五个省的小龙虾产量合计 311.84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90.45%。 具体来说，产量排前三的，哎，都是湖北省的。那咱们盱眙县，这是江苏的，它以13万吨位列第四，是长江中下游小龙虾主产区的核心力量。有诗云吗？枯藤老树昏鸦，空调 WiFi 习惯，晚饭来盆小龙虾，夕阳西下，啤酒再来一大扎。正值盛夏，在夏日夜宵选拔大赛当中，小龙虾呢必须是稳稳的 C 位出道，天天走花路。要问吃小龙虾的原因，人人都能滔滔不绝地说上几个，可要问小龙虾爆红的原因，您知道吗？啊，我来告诉您啊，小龙虾它爆红的原因，那当然就是锅里油热了呗。咱们说正经的啊，你有没有想过，活着的时候深青色的小龙虾，为啥在做熟了之后就变成了红色呢？那咱们现在知道，小龙虾生的时候它为啥是青色，奥妙就在这个青字上。小龙虾属于节肢动物门甲壳纲动物，外表坚硬的外骨骼里有很多的虾青素细胞。那平常的时候呢，虾青素都是低调的躲在生物体内的色素蛋白里，虽然经常被叫做虾青素， 但这种物质在游离状态下它其实是橘红色的，真正呈现青色它得是和蛋白质组成的复合物甲壳蓝蛋白，所以就呈现出了一种神秘的蓝紫色或者是青绿色。但是呀，这个蛋白质啊，它不靠谱啊，它通常是不耐热的。小龙虾体内的色素蛋白质在受热的时候它就发生变性了，原来和蛋白质结合在一起的色素呢也就只能是逃出来了，虾青素本来的颜色就隐藏不住了。它呢也有一颗红亮的心，小龙虾自然就变成了红色。哎，我记得啊，在有一档这个热门的综艺上，我就曾经看到过这女明星们聚餐就大吃小龙虾。当时就有很多网友在弹幕上讨论啊，哎呀，这个女明星平常不都是要有身材管控的吗？这个吃饭不都很注意的吗？哎，他们怎么在大晚上的吃夜宵吃小龙虾呀？这个女明星平时连吃口饭都要数着米粒犹豫半天，夜宵竟然会吃小龙虾这种高热量的食物。所以我在这儿得给大家证个名啊，主要是给小龙虾证个名。小龙虾它其实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食物，那绝对是夜宵的极佳选择。一斤清蒸小龙虾的可食部分的热量只相当于一个苹果。清蒸啊，朋友们，清蒸，哎，不是说咱经常说的那马小啊那种说法，油大啊，那不可能，这就热量小了。而且你自己想一想啊，咱们和女明星的差别，那是每次夜宵你是光吃小龙虾了吗？你吃小龙虾不得配个啤酒啊？你啤酒就不得配个烤串啊？那烤串了你不得配个奶茶呀？奶茶了你不得再配个蛋糕啊？你就这么吃吧，啊，那就越吃，你这热量就上去了。
2: 我胖了。
3: 那么说到小龙虾要吃，你得选好小龙虾，该怎么挑选呢？那首先啊，得看季节。小龙虾最好吃的时候是每年的五月份到十月份，黄满肉肥。第二个呢，就是看小龙虾的颜色，一看背部红亮干净这就可以了。再翻开来看它的腹部绒毛和爪上的毫毛，如果是白净整齐，基本上是干净的水质养出来的。另外啊，建议挑选虾壳颜色比较浅的小龙虾，因为小龙虾随着生长会不断的蜕壳，越是长得好蜕壳越频繁，这样的虾壳比较薄，那包起来呢也就容易一点。第三就看大小，咱们尽量买刚刚长大的小龙虾，太小了呢毕竟是食之无味，那用手碰碰它的这壳啊，铁硬铁硬的，那就是老的，那没跑了，像指甲一样有弹性的，哎，这才是刚刚长大换壳的。要说到这小龙虾，正巧啊，在前不久就六月底，由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指导，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编制发布的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25，那就出来了啊，咱们一起分享一下这些相关的官方信息。这份报告全面反映了2024年我们国家小龙虾产业养殖的生产、加工、流通、消费、进出口贸易、政策支持等等等等的情况，也分析了小龙虾产业面临的发展机遇、挑战和建议。咱们来看几个数据啊，前面咱已经说到了，再次画个重点，那就是2024年咱们国家小龙虾养殖的面积是3050万亩，产量 344.7 万吨，分别就是增长了 3.39% 和 9.07%， 这是同比的增长啊。小龙虾养殖的产量呢也占到了全国淡水养殖总产量的 9.76%， 其中这稻虾综合种养的面积是2600万亩，小龙虾产量300万吨，占全国小龙虾养殖面积和产量的80%以上了。也就是说啊，这小龙虾和水稻同时生长，那就是在一个田里，小龙虾和水稻和谐共生，互相促益。那这小龙虾的加工量是 138.37 万吨，占到了小龙虾养殖产量的 40.13%。 小龙虾加工利用率基本保持稳定，小龙虾流通的体系也是不断的完善，效益持续提升，消费市场的总体保持了平稳发展态势，就形成了 餐饮加零售加文旅融合的立体化格局。这我还特别注意到，在这份报告中写到了，近年来啊，各地啊都将小龙虾产业作为了重要的富民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那通过了科学的布局、规划引领、金融支持、科技支撑、品牌建设等等政策组合拳，也就推动小龙虾产业的升级，促进了小龙虾产业持续的健康发展。通过发展小龙虾的加工业，培育小龙虾品牌，推进小龙虾文旅融合等等，延长了产业链，提升了价值链，小龙虾产业的增值增效潜力空间仍然较大，小龙虾产业发展前景仍然看好，未来有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转型的发展机遇。你看啊，这就是近些年来我国小龙虾产业蓬勃发展，从稻田里的小虾米就发展成了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的大产业，成为了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也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注入了非常强劲的动力。在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25问世的同一时间段，盱眙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25以及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丛书盱眙龙虾新书也在盱眙正式发布了。接下来呢，咱再看看这个报告啊，说说就在盱眙的小龙虾产业。2024年，盱眙龙虾养殖面积达 98.5 万亩，全产业链总产值是378亿元，其中创新的稻虾共生模式的面积是 78.5 万亩，亩产均值超过5500元，同步带动了盱眙龙虾香米的问世，就他俩一块来的。经过了12年培育的全国首个国家级小龙虾新品种盱眙一号通过农业农村部的审定，可以实现亩均增产 18.68%， 带动盱眙苗种繁育面积超过18万亩，产值 9.6 亿元，也实现了小龙虾新品种零的突破，具有生长快、规格大的优势，推动了种苗繁育向着标准化和良种化的发展。在这儿啊，着重得说一下，盱眙龙虾产业三产融合特征非常显著。2024年第一产业，也就是养殖产值是 90.65 亿元，第二产业也就是加工产值 70.62 亿元，第三产业在这儿呢指的是餐饮、文旅等等产值高达是 216.73 亿元，占比 57.34%。 你肯定听说过盱眙国际龙虾节的这个名号吧，这个盱眙独创的节日啊，在文旅融合方面的贡献那相当突出了。盱眙当地就打造了一个龙虾主题酒店、龙虾公园。龙虾主题酒店呢，是把住宿啊、虾钓这个体验就放在一块儿了，让游客来呢，就是龙虾一条龙体验。盱眙呢还打造了一个 K 街龙虾美食街区。刚才这个 K 啊，咱们在前面讲徐州方言的时候，哎，说过了啊，回忆一下。那在盱眙方言当中，经常用到这个字儿，它是个万能的动词 ，K 饭。K 酒都是吃的意思，但是呢更有气势啊，有一种豪气干云啊、酣畅淋漓的感觉。你比如说啊，这 K 龙虾，它是不是就比吃龙虾更尽兴一些啊？这条美食街区的名字就是这么 K 出来的。K 街这几年呢，已经成为了盱眙融合文化创意和夜经济的一个消费地标了。

0: 老师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哎呀，那作为一个小龙虾爱好者啊，每年夏天的小龙虾季那就是我的美食盛宴。但是每年小龙虾季呢，都会有几个跟小龙虾相关的问题让人特别的挠头啊，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让我虎躯一震，就问这都是真的吗？问题一最经典了，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多妈妈不让你吃小龙虾的最大原因啊，也是你品味美食夜宵的最大阻力了啊。这听好了，说的是小龙虾都是臭水沟里养出来的，专门吃垃圾，重金属含量超标了，吃小龙虾有害健康啊。在这儿呢，我必须得说一下了啊，小龙虾呢它也叫红螯虾，如假包换的淡水虾，而且呢咱们中国人对于小龙虾的消灭速度来看啊，野生的小龙虾应该是几乎没有了，基本都是养殖的，完全就不存在臭水沟里长大的小龙虾这个情况。另外呢，小龙虾它能够适应各种污染环境，是得益于它良好的排毒减毒机制。小龙虾可以把重金属转移到外壳，然后通过不断的蜕皮把毒素转移出体内。所以除了外壳啊，小龙虾体内的重金属大多是集中在鳃和内脏当中的。而鳃和内脏呢，它又是集中在头部的。那平常咱吃的是这腹部和尾部是吧，那么不吃头部啊，那这个腹部尾部什么的它就不是重金属的富集区。再此外啊，养殖小龙虾对于水质那是有一定要求的，需要保持水质的稳定。小龙虾其实对于重金属特别的敏感，在重金属超标的水体里，小龙虾就没有办法蜕壳，也没有办法成活，水质差的产量会差三四倍。因此啊，在重金属超标的水体中其实是不适合小龙虾养殖的，所以人家这些小龙虾养殖户根本就不会到那脏水里去养小龙虾，谁会跟产量和效益作对呢？听完这些啊，那赶紧就把我的这节目啊转发到你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以后啊你就再也不用躲着咱妈偷偷摸摸吃小龙虾了啊！为美味的小龙虾咱也辟辟谣啊，出把力吧。第二个问题啊，前几年也上过热搜，说有人因为贪吃小龙虾过敏休克了啊，说啊是这一个男子吃了3斤小龙虾之后就出现了全身瘙痒的情况，之后浑身起风团，呼吸急促，发生过敏性休克，最后被诊断为急性荨麻疹。这小龙虾怎么和荨麻疹还有关系呢？是不是有些人就不适合吃小龙虾呢？这个是因为小龙虾当中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物质，而且属于是一种外来蛋白，有一些特殊的人群他对于异体蛋白就特别敏感，大量的摄入之后啊就很容易积蓄在体内，然后呢就产生了相应的 IgE 抗体。而这个 IgE 抗体呢，它会存在在人体当中的很多部位，比如说鼻子、咽喉、气管、皮肤等等淋巴细胞当中。如果当过敏原和 IgE 抗体结合之后产生相关的抗原抗体反应，那就会导致皮肤风团、喉头水肿、血压降低，甚至是更严重的症状。那前面的事件当中过敏的那位兄弟啊，他吃小龙虾所导致的急性荨麻疹就是由于对于异体蛋白过敏所产生的症状。急性荨麻疹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过敏性皮肤病，其中的病因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内源性和外源性。内源性的诱因一般是持续性的，比如说劳累、感染、淋巴瘤以及炎症性肠病等等。那外源性的诱因啊，一般就包括物理刺激、食品、药品等等了。相对而言呢，它的发病也就是暂时性的。哎，所以呢，我们如何去预防食源？

0: 高嘌呤食物食用只会加重病痛。
1: 如果没发病也少点吃啊，建议每次的食用量不超过50克。那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吃小龙虾还要注意哪些问题呢？第一个呢，就是你如果要买小龙虾回家做，你购买的时候尽量选择人工合法养殖售卖的小龙虾。一般这清水养殖的小龙虾重金属含量就很低了，别为了贪图便宜买那些你连出处都不知道的小龙虾，当心啊，潜在危害。第二个呢，就要清洗细致一些，小龙虾的卫生啊至关重要。买回来小龙虾之后呢，咱先放在清水中养个一两天，让它吐一吐这身体中的泥沙和其他的杂质。清洗小龙虾呢，就是先洗鳃细爪就给剪掉，然后呢把虾背上的这个黑色长线抽掉，用小刷子呢把虾壳刷干净。
0: 最后啊，烹调小龙虾的时候温度一定要达到100摄氏度，并且持续加热20分钟以上才能使它完全熟透。
1: 如果是预制菜的小龙虾，在冰箱中冷藏保存，那更要适当的延长加热时间，这样才能熟透了。其实大多数人吃的小龙虾跟我一样，那都得是到外面吃，不一定在家吃啊。那我也建议大家呢，选择那些卫生有保障条件比较好的餐厅，而且要现吃现买，因为这小龙虾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你买回来没及时吃，储存不当就很容易腐败变质，所以最好咱就是现吃现买，一顿吃完避免剩余，咱也是光盘行动啊。最后得注意的是，吃小龙虾得适量，每周呢最好别超过2次，不要因为过度食用给身体带来负担。一般这虾体当中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啊，是在外壳啊、内脏和鳃当中的，所以吃的时候咱就吃小龙虾的肉啊，尽量别吃的内脏啊、头啊、壳啥的，那玩意儿也不好吃啊。说清楚想明白之后，小龙虾咱就可以吃得放心，苏超也是看得开心了。最后啊，咱们再说说跟淮安、跟中国的孩子们、跟我的童年有关的一个特殊情节，那就是86版《西游记》伴随我们长大这件事儿。这《西游记》原著的作者吴承恩就是淮安人，但历史上啊，关于吴承恩的事迹留下的资料并不是太多，我们也翻阅了一些资料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哪说的不全，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补充，可以展开讨论。吴承恩他的先祖是涟水人，后来举家迁居到淮安，吴承恩大概是在16、17岁的时候成为了淮安府学的少年生员。他虽然天资聪颖，成绩优异，但是呢考运不佳。20多年当中啊，吴承恩先后是参加了得有6到7次乡试，还都没能获得举人功名。大概到了吴承恩45岁的时候，他以岁贡生的身份被分配到了南京国子监读书。前后啊，这又得有1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南京的文士交往很多，诗酒唱酬，但是因为家贫常常要靠卖文为生。几年下来呢，有一个老朋友听说吴承恩他现在比较窘迫，帮助已经59岁的吴承恩谋了一个浙江长兴县城的职务。可惜啊，这吴承恩到任之后和顶头上司关系不和，没多久官也丢了。前面那位对吴承恩出手相助的朋友太大气了，太仗义了，再次伸出了援手，帮他找了一个王府济善的工作，就是负责讲授课程，类似于是那种家庭教师。几年之后，65岁的吴承恩退休回到了淮安，以诗文自娱，75岁时终于老家走完了他的一生。吴承恩生平爱读拜官野史、志怪小说，曾经是多方搜集奇闻一说，唐僧取经的故事从唐代发源，历经宋元至明初几百年间，是民间传说、话本、杂剧不断发酵，逐渐就变成了神话。到了明代，西游传说经过了吴承恩的妙笔生花，把这个故事系统的写了下来，再后来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到现在啊，人们在淮安能够寻访到2处和吴承恩有关的史迹，一处呢是位于大同巷12号的吴承恩故居，另一处是位于二堡村附近的吴承恩墓。文物专家们曾在这个地方找到吴承恩棺木的前挡板，上面又刻着他的官衔

0: 济善，确证了吴承恩之墓就在这儿。作为淮安人啊，吴承恩在西游记当中也融入了一些淮安元素。我们从网上查到了一些专家们的说法，大家可以听听，咱们可以讨论一下，那有没有道理呢？你比如说孙悟空的原型，有专家就说了，孙悟空的形象就来自于大禹治水在淮河龟山下镇压的水怪乌之奇，而这座龟山它就在淮安市洪泽区老子山镇的西南部。在西游记当中啊，吴承恩作为淮安人，他还写到了很多淮安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比丘国国王被素宴酬谢唐僧师徒的时候，席上有这么一种食物，辣炒炒汤水粉条肠，香喷喷香连天幻美，这就被学者认为是淮安风味小吃辣汤。后面的情节当中，有一个樵夫感谢唐僧师徒救命之恩的时候，招待他们吃的野菜当中就包括了马齿苋、马兰头、蒲根菜、椒儿菜等等，这也都是淮安乃至是苏北地区生活的人们再熟悉不过的食蔬了。除了淮安美食之外，还有一些西游研究学者就发现啊，原著当中还有些淮安方言的体现呢。这总而言之吧，西游记原著当中有不少体现淮安人吴承恩乡情的地方。这两年啊，随着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的一个爆火，中国风和国潮也让我们特别的自豪。游戏场景当中有一些金句特别出圈，但是可能很多人看过电视剧版的西游记，玩过黑神话悟空，但没有读过古典文学经典《西游记》的原著。《西游记》原著本身也是博大精深，在我们漫长又短暂的一生当中，特别值得反复的读，反复的品。那今天咱们也给大家分享两段原著当中我特别喜欢的原文作为结尾啊。其实啊，如果细读原文，你就会发现孙悟空他可不是什么泼猴，他经常说出一些令人醍醐灌顶颇有哲理的话，甚至有点人生导师的意思。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这样的声音，
7: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6: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告别了淮安，下一站咱们去拜访一位江苏甜妹无锡。无锡一座依偎在太湖边的柔美水城，一方孕育江南好味的美食宝地。穿行在无锡的大街小巷中，除了感受到鱼米之乡特有的柔情，迎面而来的更是这座城市特有的甜美味道。海棠糕绵密的红豆馅，酥脆不粘牙的玉兰饼，肉香夹着甜味的东坡肉， 在无锡的美食中，甜是不可或缺的一剂调味料，给无锡百姓的生活也增添了无数的甜蜜感。
8: 生长在丰饶富足鱼米之乡的无锡人，自古就养成了嗜甜的口味。味道调查员听说，如今在无锡的一个僻静角落，还留存着一种让人吃一口就能回想起童年记忆的甜美老味道，那又究竟会是什么呢？
9: 哎，奶奶你好。
10: 你好。
9: 爷爷好。奶奶您正在做什么呀？
10: 做海棠糕。
9: 哦，这个就是海棠糕啊。
10: 就是海棠糕。
9: 哟，我今天特意就是来找这个海棠糕的。
10: 好啊，
9: 您学一学咱们这个海棠糕是怎么做的呀。
10: 好啊，你看好我做。
9: 行。
8: 海棠糕是很多老无锡人记忆中难忘的一道街边甜美小吃。这不，还没等海棠糕出锅，已经有络绎不绝的食客被香气吸引来了。
11: 就很香啊，甜甜的，挺好吃的。
12: 这里吃了20多年了，
13: 时间长了肯定要吃这个。
8: 看着奶奶做海棠糕，感觉还颇有些门道和技巧，不是那么简单。
10: 小温，
9: 哎，
10: 你尝一尝。
9: 好，谢谢奶奶。这个奶奶刚刚做出来，还这个热乎着呢，我尝尝这个好不好吃。嗯，哦，嗯，它直接爆出来了，里边这个豆沙馅儿真的太足了，一咬一口，表皮是焦焦脆脆的，而且是特别特别甜，就像是小时候吃那个冰糖葫芦的那个糖衣一样的，又脆又焦又甜又香。
8: 新鲜烤制的海棠糕外壳被一层焦糖包裹，一口咬下去焦香酥脆，内里包裹着松软的面皮和甜甜的红豆沙，入口即化，回味无穷。
10: 我买的好长时间了，这里这一路我买的几十年了，已经都知道这里有海棠糕了。放学啊，下班啊，吃过了很多。
8: 日复一日，每天下午，年过七旬的张毛正奶奶和老伴葛黄飞爷爷都会准时带着准备好的食材，骑着三轮车来到小店，慢悠悠地支起制作海棠糕的炉灶。
10: 我们要5点钟要起床了，晚上煮的豆沙要炒，萝卜丝要爆，习惯了，每天是这样早晨起来的。
8: 张奶奶制作的海棠糕几十年如一日，深受食客欢迎的美味密码究竟是什么呢？凌晨5-6点，张奶奶就要起床准备制作海棠糕的食材。海棠糕好不好吃，外皮和馅料的制作上都得下功夫。白糖加水放入锅中，小火慢慢熬制，待化成糖水，将煮熟的红豆放入其中，不断搅拌，软烂后，一锅新鲜香甜的红豆沙就做好了。
10: 自己做吗？自己马上煮，马上炒，现成的就是好吃。马克豆沙呢，它包装在里面时间长了，不好吃。
8: 海棠糕的外皮制作也很有讲究，和好的面糊不能直接用。张奶奶说，还要有一个关键的步骤。
10: 海棠糕个粉。发酵不好吃的，啥地地里改，发酵的才送没上去。
8: 有了新鲜自制的红豆沙，精心发酵的面糊，张奶奶就可以开始制作美味的海棠糕了。传统海棠糕用发酵过的面糊打底，加入手工制作的红豆沙做馅儿，再用面糊将红豆沙包裹严实后，再用特制的模具翻转压实。张奶奶说啊，之所以取名叫海棠糕，就是因为模具上的纹路压在面饼上，形似海棠花开。
9: 奶奶，刚刚我也吃了您做的这个海棠糕，我也想尝试一下，学一学咱们这海棠糕是怎么做的。
10: 好，可以。
9: 这个量够不够呀？
10: 够一点。先拿豆沙。
8: 张奶奶告诉味道调查员，他制作的海棠糕之所以好吃，还有一个特别的绝招，称得上是让海棠糕独具美味的点睛之笔。
10: 再放猪油自然的，
9: 这还得放猪油啊，
10: 这个灵魂啊。海棠糕呢一定要放猪油，上面的猪油呢是海棠糕的灵魂，没有猪油是不好吃的，没有香味的。
8: 已经注入灵魂的海棠糕再撒上黑芝麻，这时还要请出另一块铁板，撒满白糖，高温加热，最后还要使出一个绝招。
9: 我真的很怕失败啊！
10: 他
9: 现在叫我
10: 倒跳就倒跳，倒下去。
9: 奶奶现在给我太大的勇气了。
10: 把它拿出来，
9: 可以了吗？
10: 拿出来，啊，都要拿出来的哇！哈哈，真的，
9: 我没有让奶奶失望。
8: 铁板的高温使猪油和白糖瞬间融化，海棠糕表面立即裹上了一层糖壳，呈现出色泽油亮的焦糖色，散发出焦香甜美的香气，成为几十年间无锡人忘不了的老味道。
12: 拿四个，
10: 啊，四个。
11: 油门就来了。
8: 其实张奶奶跟爷爷是半路夫妻，十几年前他们才走到一起。张奶奶性格热情，大大咧咧，坚持要出来卖海棠糕。爷爷本已经退休，但只因奶奶要出来干，于是就坚持陪她一起做。
12: 他走，我总会帮他的。
8: 一开始爷爷也就给奶奶打打下手，后来奶奶把祖传的制作萝卜丝饼的技术交给了爷爷，自此一个做海棠糕，一个炸萝卜丝饼。
10: 本来呢我只有海棠糕没有萝卜丝饼，人家七个人群众都说你要打一点甜的，你要打一点咸的，哎，他做萝卜丝饼，我做海棠糕。这块板太重，他拿不动的，他人个子小，
12: 他又做这个又做这个，忙不过来。我觉得这个我来干吧。
8: 萝卜丝饼就是素菜馅儿的油墩子，是江南一带深受人们喜爱的美食小吃，做法相对简单，选用新鲜的白萝卜擦成丝儿，简单调味腌制后裹上面糊，取适量在锅里炸制即可。外表酥脆，又有着萝卜丝本身的清香，是无锡人特别爱吃的街边果腹小食。
10: 他不是我其实是我们两个人都在一起挺开心的，不啥个
8: 的。老两口这间地方不大却温馨的小店就这么一开开了十几年。爷爷不爱说话，他只是默默地把对奶奶的爱和支持都倾注在亲手为奶奶制作出的一个个得心应手的烹制工具上。
10: 这个呢，这个东西都是他做的，卖是应我给，因为我做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都要弄，都要搞，他都会。然后
8: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婆婆做糕，爷爷炸饼，这就是岁月静好的幸福味道。江南富庶风雅之地，无数文人骚客喜欢以花命名食物。在无锡有一道传统小食，单听名字就很清雅秀丽，平添几分甜美的感觉，那又会是什么呢？
11: 玉兰饼。
9: 玉兰饼。哎没想到啊，这个点已经不是这个就餐高峰的时间了，但是这个人还真不少啊。你看这个一楼这个大厅啊，全坐满人了。听说这个玉兰饼啊就是这边的招牌，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那就这样啊，两个玉兰饼，一个酸辣汤。
8: 玉兰饼是不是用玉兰花做的饼呢？这么受到无锡人的欢迎，看来这还真不是一道随便的休闲小吃，这可是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甚至会把它当作正餐来享用的美食。从早到晚，无论是不是饭点，这饼店里永远都是这样高朋满座。那么这玉兰饼到底是什么美妙滋味呢？能引得这么多无锡人纷至沓来。
14: 皮薄，块地里面的丝，里面的肉丝啊比较多。
15: 好和分泌是第一个，它的皮薄脆，完了以后呢，它的肉质还是很新，里面的馅心还是新鲜的，那么还适合我们无锡人的胃口。
16: 从这玉兰饼来的，味道比较鲜，带点甜嘛，幸福的味道。
9: 肉汁横流，哎，这没想到里边这有这么大的一个大肉丸子啊！天哪，就突然想到了，就是 好像有的这些菜的名字和它的这个长相真的很不符。
8: 这名字听起来清雅秀丽的玉兰饼，没想到里面竟然包裹了一

0: 实实在在的大肉丸，肉汁鲜咸的同时，回味中带有恰到好处的甘甜。看来这甜咸的口味真是无锡人的舌尖挚爱，而玉兰饼独特的外皮更是令人叫绝。
1: 但是它这个外皮也挺有意思的，这口感呢是特别的酥软黏糯的这种感觉，它那个肉质呢是特别扎扎实实的，而且呢里边这个是口感啊是甜而不腻的，特别香，太爽了。
0: 如此外焦里嫩鲜美多汁的玉兰饼到底是怎么做成的呢？这家饼店的女老板方雪娟正在后厨忙碌着。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

0: 大片，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我在1993年开的，拜了一个师傅，他哥哥教我的。当时我母亲说的，他说你只要就是说自己肯苦，只要有口饭吃就可以了。
3: 食客们都说啊，方大姐制作的玉兰饼最能代表无锡的地道口味。那么她究竟有什么独门秘诀能让口味挑剔的无锡人尤爱她做的玉兰饼呢？
2: 我们用的材料都是上好的材料，我们用的肉呢都是上好的腿心肉。
3: 制作玉兰饼的肉馅要选用特定的臀尖肉，肉质嫩中带韧，吃起来肉汁丰富有嚼劲儿。
2: 糖啊，酱油啊，还有自己的配的那个自己的那个配方调料放进去的，按照配方比例，比如说这个肉心我们是50斤一半，都是这个配方配好的，这水放多少，酱油放多少，糖放多少，我们都是自己配方的。
3: 肉馅儿搅拌均匀，按严格的配方比例加入糖、酱油、葱花，奠定香浓醇厚的味型。接下来要手工搅拌馅料1个多小时。方大姐说，只有这样精心制作馅料，才能最终呈现出玉兰饼咬一口就鲜嫩爆汁的口感。那让人入口难忘的酥脆面皮又是怎么制作的呢？
2: 一般要用好的糯米，就是人工的糯米做不出来的，因为有的糯米呢就是根它就没有那这样的糯心粉的那个温度控制，你要自己把玩好的，因为一年四季它那个粉的控制蛮关键的，就是包括我们的水磨粉都是出来了以后，我们都是称分量，多少分量，多少芡，多少水，都是这样放的。这个我们的玉兰饼是这样做成的。
4: 哦，原来这个就是做这个玉兰饼这个面皮儿的这个机器是不是？我看到里边有一个像这种就是那种泥浆一样的那种质地的那个。
2: 我们这个是那个粘的东西，就是做成这个芡。这个芡呢是要拿成的水磨粉打出来。打出来了以后放在水里煮，煮好了以后在冷水里漂，漂好了以后这个不是那个糯米粘了吗？粘了以后我们把这个再放进去。
3: 除了肉馅儿是秘制的，玉兰饼酥皮的制作也是颇有讲究，要先加入90摄氏度的水，将1/3的糯米粉烫至90%，再与用另外1/3生糯米粉揉成的粉团充分揉在一起。方大姐还会加入猪油，这样可以让揉出的糯米粉团更软糯润滑，面皮成型，肉馅儿上劲儿。接下来就是玉兰饼诞生的时刻。玉兰饼的包制看似简单，与煲汤圆无异，但实则也有自己的技巧。
2: 翻好了以后呢，这样握紧，对，把它握紧，全部紧在一起，这样握。一握了以后，就把它这样圆的，这样收口，这样收口。
4: 哎，怎么还能揪出一个小揪揪出来呢？
2: 对，个小揪揪都把它口收好了以后，就把它封掉。
4: 是这样子吗？
2: 对，好了，就是揪掉，可以揪掉，好嘞 ，OK， 反过来。反过来，对，漂亮了，好了，就一个玉兰饼出来了。
4: 哦，就这样就好了、啊。
2: 对。
3: 几十年的一捏一颠之中，方大姐的双手仿佛让面皮和肉馅儿达成了某种高度的默契。只有纯手工的制作，才能让他们彼此成就最完美的味道。方大姐店里的玉兰饼还分为不同的馅料，不同的馅料还要包成不同的外形。
2: 这个芝麻有点像元宝形状，是吧？
4: 哎，这样说还有点像哈，哎，这样看就像了，
2: 对，
4: 有个像个元宝一样的。
2: 对，个豆上的是这个形状是这样的。
4: 哦，
2: 这个有点像小白兔，是不是啊？
4: 是啊，
2: 哎，
4: 是那种细长型的。
3: 慢工出细活，包制好的玉兰饼马上就要进入最后的关键环节——油煎。这可是玉兰饼好不好吃的关键制作环节。方大姐说啊，这里面可是有很多门道的。
2: 它一定要用菜籽油，油温一定要达到7%，不能100%，因为7%它只能温，不能油温太高。 油温太烫容易焦，糯米东西它容易粘在一起，那它有糯性的，它一锅只能是二三十个吧。
3: 圆润的玉兰饼在油锅中慢慢煎制，圆滚滚的形状饱满丰盈，逐渐变成诱人的金黄色，糯米粉皮由外到内口感逐渐发生了鲜明的变化。
5: 啊，我从小就知道这么大了，我们从小就有了，说不出来看得好，就是别的地方做不出这个味道，
6: 这是和我们无锡人的口味，我们从小就是这个口味长大的。
3: 除了玉兰饼，店里极具无锡特色的生煎包也很受欢迎，同样鲜甜饱满的大肉馅儿，现场纯手工包制，直接码放在铁锅里。同样加入纯香菜籽油，再淋上一碗白花花的粉浆，用娴熟的手法旋转铁锅，煎至外皮酥脆，内里鲜嫩。再配上一碗汤鲜浓郁的阳春面、小馄饨，或者酸辣爽口的酸辣汤，简直是无锡人爱到心尖上的黄金搭档。
7: 生煎，刚才他吃的生煎，生煎也好吃，他说我就喜欢吃这点。
8: 它里面的肉很多，皮也很薄。
3: 从为了生活白手起家，到现在店里开辟了整洁高效的制作美食流水线车间。方大姐打拼事业吃过的苦，虽然无法向外人言说，但对家乡美食的热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努力，终究都化作了一个个玉兰饼中诱人的甜咸之味，给更多的无锡人带来味蕾上大大的满足。无锡人将对甜味的热爱融入到饮食的方方面面，可谓是无甜不欢。在无锡城南的南方泉，这里的一砖一瓦仍保留着无锡老城的古朴和宁静，而这里的美食更是把无锡人对甜味的执着发挥到了极致。
9: 有点甜味，但是不是很甜。
10: 无锡人的口味偏甜，但是甜的也不能太腻。
3: 味道调查员听说，这里有一道无锡传统名菜，竟然把猪大肠做成了甜甜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美食呢？
11: 特别想吃一下他们这个同场，就是比较有特色的感觉，
12: 也很多汁。
13: 我很想吃那个同场，但是要减肥。
3: 这大肠甜甜圈到底是什么样的重口味？为什么能引得众人交口称赞呢？味道调查员忍不住赶快品尝一下。
14: 好好吃啊。
15: 嗯，对的，
14: 这卤水特别香，一口咬下去呢是那种脆的，而且它好多层啊，你看一下。
3: 一口爆汁，弹牙脆爽，柔韧有劲儿的肥肠在齿间顷刻弹裂，肥肠内的油脂瞬间爆出。奇妙的是，内里可以看见有层层肥肠重叠，每咬一口，渗入其间的香浓汤汁瞬时充满口腔，演绎出交响乐般极富层次感的甜咸汁香味道。
14: 肉香浓郁，
15: 哎，
14: 哦，好香。
3: 原来这种被当地人戏称为大肠甜甜圈的美食叫做筒肠，是用猪大肠制作的无锡

0: 传统名菜。烧制这道美味的董琴伟老师傅就是这家小店的大掌勺。
1: 我这里这个开了个店了，已经有差不多27、28年了。
0: 董师傅的小店只有他一个掌勺人，常年只做几道地道的无锡本地菜，可就是因为这样的专注和历练，让董师傅把无锡经典菜肴东坡肉、太湖虾做得样样地道。小店里美味飘香，总是吸引周围食客蜂拥前来品尝。尤其是这道筒肠，是董师傅的拿手菜肴，也是大家桌桌必点的招牌菜。
2: 这里通常是第一家就是这里的东坡肉跟通常，就在这整个就是我们这个一个西南一带，它是最有名的。
0: 然而董师傅究竟是用了什么奇妙手法，能让长长的猪大肠变身成为餐桌上饱满多汁的可爱甜甜圈的呢？
3: 哎，奶奶，咱们这个筒肠是怎么做的呀？
1: 就是把它串起来了，
4: 洗干净，就那个是筷子那个串起来。
0: 每天清晨，董师傅都要亲自去市场采买回新鲜的猪大肠，用清水加盐反复搓洗干净，去除油脂和杂物。接下来就是董师傅的老伴儿杨亚娟展现套肠技巧的时候了。竟然只用一根筷子就能娴熟地将长长的大肠变魔术般层层套叠成一个小小的筒肠圈圈。
3: 咱们这个筒肠您能教我做吗？
4: 行，拿个筷子。放进去，哎，后面一个头拿起来，这个是塞进去的，你看见没？
3: 哦，
4: 对，
3: 这是肠中有肠。
4: 筷子拿出来，那个手那个勒过去，卷起来。卷起来，这样就好了，一个。
0: 这套肠看起来容易，真的做起来可是太难了。味道调查员感觉手都不听使唤了。可长长的大肠在杨奶奶的手里一手塞一手捞，没一会儿就变成了个圆胖圆胖可爱的筒肠圈圈。杨奶奶说啊，筒肠要套得越紧越好，越小越好，层次越多越好。
3: 哎，我好像掌握了，是不是这样？
4: 哎，拿进去。哎，
3: 你看这个突然这个。突然就有感觉了，突然就来手感了，朋友们。吃是好吃的，但是做起来还是挺难的。
5: 哎，我这打结了，等一下啊。
6: 2525年的一天，
7: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8: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7: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8: 带我去看，
7: 早就灭绝了。
8: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7: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6: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9: 清晨5点，现在是卯时。
10: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11: 105健康时刻，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3: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得了慢性胃肠炎有哪些症状呢？具体来了解一下。
14: 节目开始啊，我想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慢性肠炎的患者？说到这个慢性肠炎呢，大家说

常见啊。但是呢，为什么会有慢性肠炎呢？这个慢性肠炎它的背后元凶到底是谁呀？大家知不知道啊？如果说不知道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抽丝剥茧，慢慢的来看清肠炎的真面目。那说到这个胃肠炎呢，这个病好像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向我咨询的粉丝啊确实很多。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们发作的时候特别折磨人，尤其是慢性的胃肠炎啊，咨询的人最多了。所以说呀，咱们来了解一下慢性结肠炎的症状啊。大家了解了症状，就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肠炎了。那我们呢说这个胃肠炎呢，大部分呢分为三种类型，我呢也把他们呢每一种类型起了一个名字啊，这个名字大家说也挺有意思的啊，分别是胰泻千里型，二呢是高声呐喊型，第三个呢是神经错乱型。啊，大家说这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别着急，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大家就明白了啊。这个胰泻千里型啊，大家很了解啊，也很好了解，就是腹泻，对不对？这个症状啊是慢性胃肠炎最常见的，就是腹泻。尤其是早晨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找厕所，急急忙忙进去，然后哗啦啦哗啦啦的像冲水一样畅通无阻的就下来了。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呀？这就是胰泻千里性。那么咱们之前呢有一位粉丝朋友，他就是腹泻的比较严重啊，他自己总结了一句话形容他的慢性胃肠炎。那怎么形容的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说呀，这个慢性的胃肠炎呢，他说低着头弯着腰，肚子里啊有个炸药包。虽然是开玩笑，但是我感觉他总结的真的是太生动了。这是第一个症状啊，你看大家说肚子疼着急找厕所，是不是低着头啊弯着腰啊捂着肚子往厕所跑啊，啊到厕所哗啦哗啦哗啦出来了，就是这种类型。那么第二个类型啊，说高声呐喊型啊，其实说的呀这就是慢性胃肠炎的第二个症状。什么症状呢？就是因为啊肚子疼痛，我们常说腹部疼痛，尤其是到了下午了，这肚子开始胀气，而且呢还有声音。什么声音呢？咕噜噜咕噜噜的啊，咕噜噜咕噜噜的，这就是肚子在呀叫了。我们常说呀这就是高声呐喊型。但如果这个胀气排不出去啊，就会产生什么呀？那就是胀痛，严重的还会有种刺痛的感觉，绞痛的症状特别厉害啊。这个时候我们不仅仅的是肚子叫，而且呢严重疼的呀，我们嘴里开始哼哼哼的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一边捂着肚子啊，一边哎呦啊疼死了，哎呦胀死了。那么接下来第三种类型什么呀？叫神经错乱型。大家说没开玩笑吧，是不是神经病啊？啊，什么叫神经错乱型？那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慢性的胃肠炎和神经错乱有什么关系？听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因为啊是慢性的肠胃炎呢，时间一久了呀，它就会影响到人的植物神经，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而表现了症状是什么呀？浑身无力，出现呢困乏，爱出汗，而且还有心悸。那么有的人呢还有头痛或者是偏头痛，甚至严重造成了失眠和焦虑的症状。那这些症状啊是由于长期慢性的胃肠炎影响到人的植物神经功能了，所以造成了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出现的症状。那你说我们是不是神经错乱了？那么这些症状啊就会影响到我们人的身体健康。我们你想啊，这肚子也疼痛，浑身乏力，没精神，焦虑啊，长期慢性的胃肠炎影响到人的植物神经了，那造成呢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所以说呀，
咱们慢性胃肠炎第三个类型呢，就叫做神经错乱型啊，就是这个意思。那大家伙会关心的说，这个慢性胃肠炎它到底是怎么得的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症状呢？我们一定要了解疾病的根源嘛。当然了，说到这儿啊，我要跟大家讲，我们常说是浊毒化的生存环境，天之浊毒，地之浊毒，人之浊毒，那真的是啊，无处不在。我们周围环境就是这样子的，让你无法逃离。大家说那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样能够清理浊毒呢？保护自己的胃肠道呢？我们就想到了我的恩师国医大师李殿贵教授提出来的化养浊毒，守重脾胃。那接下来呢，咱再从中医的角度分析一下。中医讲啊，脾胃乃是后天之本，脾主运化，胃主受纳，是人呐存活的最基本条件。而造成胃肠疾病的原因呢，我给大家呀归纳了五点啊，也就是说归纳了五个，大家呢可以啊记一下啊，看看您是不是这种症状。第一个就是先天不足啊，第二个呢你就是情绪不稳定，长期抑郁嘛。第三个呀就是饮食不节。第四个呢就是气滞啊，气血不通。那么经脉闭阻，或者是经脉阻塞啊。那第五个呢就是虚火内生，阴阳失调。那前三个呢大家说好理解，有的人呢从小啊他的肠胃功能就不好，有的人呢总是心情不好，有的人呢爱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这些都可能会导致慢性的胃肠炎出现。最关键的还有两个原因，就是经脉瘀阻不通了，阴阳失调了，就这两个原因之后呢，导致很多人出现慢性胃肠炎的最重要的因素。再加上啊，随着人的年龄增长了，身体内的垃圾和毒素不能顺利的排泄出去，造成了脾胃经脉阻塞和阴阳失调。那么这就是一步一步导致呢脾胃内部啊受伤，容易出现的是炎症，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最常见的慢性胃肠炎。

0: 生活。
1: 患有慢性胃肠炎要怎样进行治疗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2: 那西医啊，对于慢性胃肠炎呢有明确的定义啊。所谓的慢性胃肠炎，就是指胃肠的黏膜以及深层组织出现了问题啊，比如说长期或者是持续频繁的发作，可能会有出血性的炎症或者是坏死性的炎症。最常见的两种类型啊，就是慢性浅表性胃炎和慢性萎缩性胃炎。我之前呢，在给大家讲解啊肠炎的时候。

候，给大家的方法呢，就是使用咱特养超级益生菌，来把肠道失衡的菌群环境调整到一个平衡状态。那对于腹泻拉肚子效果呢，都是非常明显的。可是很多粉丝朋友啊，为什么会出现了肠道炎症呢？啊，为什么呢？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炎症啊，就是因为大家饮食不节嘛，啊，平时喜欢吃生冷辛辣的，暴饮暴食的，腹部受凉的，它都有关系啊。那人体吃下去以后呢，胃酸啊加上食物，它会产生呢化学反应，进行了腐熟和消化，一部分的转化成呢营养啊，会传递给胃肠道，提供呢就是动力，剩下的一部分呢，它是不被消化的不洁的生冷食物，随着时间的延长，在逐步呢腐败的过程中，会迅速氧化胃黏膜，帮助沙门氏菌的繁衍，最后啊以及有害菌，它会攻击胃和肠道的细胞，造成了胃肠细胞的老化，功能的减退，导致长期细胞的老化，最终就会出现胃肠的炎症，甚至呢可能会导致呢基因突变。一旦导致基因突变，那后果啊就很严重的。以前的胃肠细胞很可能就会变成肿瘤细胞，最终结果可能就是胃癌或者是肠癌。那接下来啊，我给大家呢举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例子啊，比如说天地之浊毒对我们的人体的伤害。你看蔬菜上的农药啊，大家说蔬菜上怎么有农药啊？你看我们大冬天依然吃一些新鲜的蔬菜，看上去长得绿油油的，但是大家知道吗？有多少化肥农药在摧残它们长得绿油油的？所以说往往呢很容易啊就会直接进入我们的身体。那肉品当中呢它有一些激素啊，你看那个鸡，大家说几个月呀就能吃了，那猪养了没多长时间啊就能吃了，这个里边呢都是有大量的激素，大量的食品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包括空气当中啊有悬浮颗粒啊，汽车的尾气、化工厂排放的污水等等，那这些是不是都是污染呢？这些有害的物质啊，实际当中它就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再加上如果本来就有一些慢性病，平时还需要吃药，尤其呢吃抗生素的，我告诉大家，抗生素对人体来说呀伤害是非常大的，不能经常吃，越吃越多，那你的慢性胃肠炎也就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们啊从来没有听说谁谁谁靠药物给自己呢这个慢性结肠炎呢给吃好了。您看这个慢性结肠炎的患者啊，什么药都吃过，便宜的到贵的，国产的到进口的，最后呢根治了吗？大家说没有。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疾病的根源，而且我们在找到根源的时候呢标本兼治，但是呢我们呢没有根源呢，它就治标不治本嘛，永远停留在哪儿啊，就是表面上。所以呢这个药啊是不能乱吃的啊，这个药是不能乱吃的。我也呢跟很多人说过，以后在节目当中呢我会重点给大家讲啊。那咱们就说到这个胃肠炎，那到底应该怎么养啊？那接下来啊我给大家说到一个方法。说到这个方法呢，我们先说乾隆的养生法，叫做什么呀？叫做腹肠旋。给大家呢取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名字，就是腹部八卦图。那对于便秘啊，或者是呢胃肠炎所引起的腹胀腹泻啊，这个方法呢是非常好，但是呢不同的症状做法呢也是有所不同的。但是记住了啊，如果你是腹泻，记住那你呢就是用逆时针的揉法，揉多长时间呢？最好揉36圈，那一圈一圈的揉。那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我呀不是腹泻，我是便秘，便秘怎么办呢？便秘我们就应该通啊，以顺为通，那就是通法，通法呀就是顺时针啊。所以说大家不要把方向搞反了啊，也就是说你不通的你就要往下顺，一顺呢就是顺时针。那如果说过度的泻了，那你就反方向干嘛，这叫不义。所以说呢你别看揉肚子，但是呢

还有呢桂枝大枣，多少克呀？各30克，加上陈皮6克，甘草20克，你就水去煎，每一天吃一剂，一天呢分3次，早中晚来服，连服7天。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当归、黄芪、桂枝、大枣，每一样你就准备30克，再加上6克陈皮，甘草20克，煎水，一天吃一剂，一剂分早中晚啊。大家记住了啊，怎么来说呢？也就是说这一副药下来，你呢煮成3碗水，哎，就是3碗药汤，早上喝一碗，中午喝一碗，晚上喝一碗，啊，就是一天一剂，一剂喝3次，这我就明白了啊。连续服用7天，这个方法呢是很好的。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方子啊是需要大家忌口的。那么限制烟酒，不要吃辛辣刺激的食物，不要吃过多油腻的食物，减少自由基的摄入，多关注你的肠胃啊，给自己呢身体啊减轻负担。别让自己每天呢高声呐喊，肠胃不舒服啦，一个严格的控制自己的饮食啊，千万不要刺激肠胃，因为肠胃也太虚弱了。当然呢，对于脾胃虚寒的朋友来说呢，脾胃病啊它不是小病，不要小瞧它，要想从头上来调理它，咱一定要治养病重，药食并用。刚才给大家的方子大家记好了，但是用之前呢一定要找一个大夫去给你辨证，对症了大家呀就可以用了，不对症千万不要用。但是呢我之前给大家介绍的健脾食疗方，就是6神健脾养胃散，或者10味早餐糊啊，啊5行化阳早餐糊啊，都可以坚持吃。只要你坚持的能够养上你的脾胃，养上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就能养出好气色好身体。

0: 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2: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2: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2: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为何医生建议中老年人定期做肠镜检查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5: 肠镜或许啊你没有做过，但是应该听说过。肠镜对于肠道疾病的诊断非常的重要，可以取活检进行细胞学检查来明确诊断。如果结肠或直肠存在炎症性病变、息肉、癌症等病变时，医生在进行结肠镜检查过程中还可以清楚地观察病变。不仅如此，如果患有消化道疾病，在内镜检查的同时还可以进行内镜下止血、息肉切除、整腹肠套叠和肠扭转等操作，立竿见影地解决病痛。而且随着肠镜检查技术的不断提高，早期肿瘤的检出率也不断增高，所以及早的肠镜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结直肠癌，可以在内镜下做肿瘤剥离，避免了开刀手术的痛苦。那么哪些人需要做肠镜检查呢？一是中年人，为了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结直肠癌，即便没有症状也应该在45岁前做一次结肠镜。二是有肠癌家族史的人，有长期高脂低纤维饮食习惯的人，以及平时排便不规律、有便血、脓血便的人，最好提前到40岁时做一次肠镜检查，如果没有异常可以3到5年再复查一次。所以说，如果你已到天命之年还没有做过肠镜，哪怕没有症状也建议去医院做一次肠镜。如果大便习惯性发生了改变，比如大便变细、形状异常、大便有粘液或者颜色发生改变、出现不明原因的便血、出现腹痛、腹胀、停止排气、排便等，或者发现腹部包块、有不明原因的乏力、体重下降、贫血等现象，那就可能是肠病的信号，建议及时去医院就诊。
4: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城来边关外的声响，
7: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8: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7: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8: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7: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8: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7: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9: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11: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血液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彭丽媛《龙船调》，旋律像一条弯弯的河，起伏间带着欢快的节奏，我们仿佛站在河边，看见妹娃红着脸登上小船，艄公笑着摇桨，河水载着歌声流向远方。这份带着泥土香的快乐，不分地域，不分年龄，总能让人想起自己记忆里的故乡烟火，简单纯粹，却格外动人。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韩磊向天再借500年。

韩磊向天再借500年。韩磊极具辨识度的雄浑嗓音为歌曲注入磅礴生命力，醇厚有力的声线在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的激昂唱段中爆发十足张力，又在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的深情倾诉里传递出壮志难书的悲壮。从追忆往昔的沧桑厚重到抒发豪情的荡气回肠，韩磊层层递进的演绎让听众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金戈铁马的历史风云中，深刻感受一代帝王的豪迈气魄与家国情怀。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沈烟一串心。

0: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救红旗、杨维忠、空政歌舞团。1961年底，罗广斌、杨一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颜》正式出版，一经面世迅速轰动全国。书中主人公江竹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江姐，在解放前夕身陷囹圄，从容赴死的英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青年创作员严肃。严肃看完小说，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江姐伟大鲜活的女性英雄形象格外适合改编成歌剧。早年他曾在重庆求学，对歌乐山、渣滓洞那段悲壮的历史十分熟悉，借着探亲假期，仅用20多天就完成了歌剧《江姐》的剧本初稿，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你好啊，峡江》。

曲的旋律轻柔舒缓，如同悠悠流淌的江水，带着听众领略峡江的独特魅力，营造出宁静美好又略带眷恋的氛围，感染力十足。杨焕礼、吴奇辉、王世光、贾宗昌四位歌唱家组成的男声四重唱组合，默契的配合与精湛的唱功，这一版本是你好啊，峡江流传最广的经典演绎，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你好啊，峡江。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未了情，田震。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

0: 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0: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弦乐与管乐交织，使这首歌的编曲尽显精妙，营造出江湖的波澜壮阔。黄沾的词充满想象力，将江湖万象融入歌词，顾嘉辉的曲则完美配合，让情感随着旋律层层递进。珍妮的演唱收放自如，将江湖的豪情与柔情都融入歌声，让我们品味这独特的江湖韵味。珍妮留下我美梦，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林依轮

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林依轮，旋律仿佛一阵清风拂来，携带着夜晚清香的空气，文字和旋律交织成动人的诗篇，渐渐悠扬，如同水波荡漾。这首歌的作者是广东音乐人，学小提琴出身的张全富，他还创作过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或许你一定会唱，比如《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我想去桂林》等等，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靳小才的美妙歌声《杨柳》。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耳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半首歌用轻松活泼的方式叙述了少女在错失爱情之后的感悟，通过千百惠清脆动人的歌声，让人感受到对过去那段感情的依恋。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作词人穆沙其实是音乐人庄奴的一个笔名。甜蜜蜜、小城故事等金曲都是出自庄奴的手笔。千百惠走过咖啡屋、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新贵妃醉酒，李玉刚。

李玉刚《新贵妃醉酒》。这首国风经典由音乐人胡俪在2001年创作完成，他的灵感来自于京剧《贵妃醉酒》和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不过因为音曲风融合了流行、京剧等元素，多年来找不到适配的演唱者，因此作品被此搁置六年之久。直到2007年，胡俪在星光大道发现了李玉刚，认定他独有的双声唱腔完美契合作品气质，终于让这首尘封六年的曲子重见天日。2012年，李玉刚带着这首《新贵妃醉酒》登上央视春晚，彻底火遍全国，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唱响宁静的田园时光，高胜美、袁。

0: 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手来跟到麦登声唱，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1: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8: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9年平津战役决胜时刻，四野大军雪夜入关，兵临北平城下，古城面临战火考验，是炮火攻城还是和平解放？评书《古城春色》为您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征程。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1: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12: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
12: 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释放了一个非

0: 非常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在地缘博弈与供应链重构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中，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稳定锚和新动能，关键作用更加凸显。来听报道。
1: 今年的夏季达沃斯会场，处处都能感受到科技创新的气息，诸多创新技术正走出实验室，渗透进制造业、能源系统、医疗体系乃至日常生活中。参会嘉宾也表示，中国企业在 AI 应用方面领跑全球。德勤中国首席执行官刘明华，
2: 在过去连续七周，中国在 AI 应用的层面对于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是霸榜全球，从政务、金融、医疗、教育方方面面，在财务报表层面它可以衡量了 AI 对应于我这个企业它产生的产出，无论是在增长层面还是在效益成本优化的这个层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
1: 麦肯锡中国区主席倪以礼，
3: 为什么中国的公司会走得更快？是因为他们对于科技的信任感，他们对于科技的好奇，他们对于科技的拥抱，是吧？我认为是比任何一个地方的这种企业都要来得快。
1: 中国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在这片土地上，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绿色能源、数字消费等新技术从不缺少试验田，这也让外商看见更多增长机遇。敦豪全球货运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艾若欣，
4: 电商是我们中国空运业务非常大的驱动因素，其次是新能源，包括汽车和电池。如果看全球电动汽车销量，中国贡献了全球约60%的电动汽车销量。
1: 与会嘉宾还说，中国的优势在于能够将大规模工业产能与密集的创新生态系统结合在一起。中国的创新实践无疑是全球最佳范例。世界经济论坛先进制造业与供应链中心负责人费德里科·托蒂，
5: 我认为未来5年，例如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计划的重点是将人工智能从数字化方法的产出转变为为社会福祉服务的基础性要素，这将非常有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向全球最佳范例中国学习。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动汽车销量约占全球的60%，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了全球汽车市场。如今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被视为下一轮产业革命的重要方向，中国领军车企正转向机器人与具身智能领域，寻求引领下一波技术浪潮。达沃斯里的中国答案，今天请听，从新能源汽车到机器人，中国能否再造一个产业传奇。采制记者秉文、于墨涵。
5: 2026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车企扎堆造人，这里的人是机器人的人。
7: 小赛01，
8: 这个机器人，它通过镜头进行这个扫描，检测整个底盘下面装配的完整性，这个也是我们自研的。
5: 6月13号，在全新一代问界 M9 工厂首批交付现场，问界母公司赛力斯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对外展示。比亚迪也在近日正式宣布自研代号姚顺宇的人形机器人项目，而此前特斯拉、小鹏、广汽等一众车企都公开布局人形机器人赛道。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是推动车企向外寻找新增长曲线的直接导火索。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看来，当前国内新能源整车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车企则寄希望于人形机器人能够为其打开长期估值空间。
9: 新能源车价格战压缩了整车的利润，车企亟待开拓第二增长曲线。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技术高度同源，车载感知、算力平台、电控的算法以及供电的资源均可以复用，大幅降低了开发门槛。
5: 头部企业的成功示范成为车企加速布局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重要催化剂。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特斯拉等海外头部企业的实践已经充分验证了人形机器人业务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
7: 特斯拉做机器人呢，不但是面向生活类的这个服务，也在用于工厂汽车的生产，而且特斯拉做机器人呢，可以帮助公司的市值不断的增长。
5: 车企集体进入人形机器人领域并非偶然，而是多重产业因素叠加下的必然选择。从新能源汽车到机器人，中国经验能否跨赛道复用，能否再造一个产业传奇，这些问题引发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嘉宾的热烈讨论。在一场题为《电动汽车战略驶入机器人时代》的会议上，百度首席财务官何海健指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过去几年实现全球弯道超车，已经积累了完善的产业链、人才等优势。
10: As a player,Emerging player from China.
11: 作为来自中国的新能源车企参与者，我们如今坐拥极为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享受多重独特优势，整车制造供应链、人工智能与车型自研产能储备，以及一大批深耕车载软件研发的工程师团队。
5: 张翔认为，从政策引导、资本注入到产业链体系，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成功经验具备可复制优势。
7: 第一个，政府扶持、提前规划、引导，每年呢给出了很多的这个预算作为补贴，支持这个市场的发展。第二个经验就是资本，我们国家有很创业基金啊、投资啊，来扶持这种新的产业。第三个，整个产业链为机器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产业上啊，生产各种各样的零件的这个公司都有。
5: 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这并非一场简单的模式照搬。崔东树指出，在人形机器人精密关节、轻量化高扭矩执行器等领域，仍有大量独特的技术壁垒需要突破。
9: 机器人减速器、灵巧手的产业链呢，目前来看尚不成熟，降本周期呢，应该说也是长于新能源车。同时，机器人贴近人的交互安全标准，复杂非结构性的场景无法参照汽车的智能驾驶体系，车企需要额外的攻坚精密执行零部件以及新型的运动控制技术。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4: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5: 一部广受关注的法律修订草案《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近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首次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这次修订有哪些核心要点值得关注？来听记者唐静的报道。
6: 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在1995年制定的，2003年做过一次修订。30多年来，这部法律在保障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近些年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变化，有必要修改完善。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也连续几年成为全国两会的热门话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原副主任曾刚分析，
7: 过去的20多年呢，恰恰是中国金融体系啊规模急剧扩张、金融业态深刻变化的时期。这部法律的修订草案提请审议，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啊从实践先行啊走向法治定型的关键一步。
6: 曾刚说，过去央行更多被理解为管货币的机构，今天央行不但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还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次的修订草案共8章54条，其中有多个亮点值得关注。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草案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对货币市场、票据市场、有关金融基础设施等的监管职责，规定人民银行可以根据情形采取逆周期、跨周期调节等措施，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解读，这既给了央行更锋利的宝剑，也给央行穿上了更厚实的铠甲。
8: 这意味着央行不仅是负责管钱多钱少的问题，还要法定负责呀防范系统风险。比如赋予央行逆周期、跨周期调节的权利，就是让调控工具更加灵活、更加精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6: 此外，明确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地位也是修订草案的一大亮点。田立辉说，这解决了数字人民币在试点中的身份模糊问题，也在为未来数字经济跨境支付打地基。为提升中央银行监管有效性，草案还完善了中国人民银行检查监督金融机构等有关主体执行货币政策等行为的规定，对相关违法行为设置更为严格的法律责任，提高违法成本。田立辉说，这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
8: 在金融领域，合规是底线，任何试图钻空子、搞监管套利的行为啊，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这既是约束，也是对于合规经营者最大的保护。
6: 曾刚也认为，未来金融机构一旦违规，付出的成本将会更高，而这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来说，无疑是有利的。
7: 监管职责的细化和违法成本的提高，会促进金融机构、票据市场参与者等主体啊，更加审慎经营。短期会给机构啊带来一定的合规的压力，长期这有利于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9: 为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昨天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5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来听报道。
10: 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
9: 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在整治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为方面，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在整治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行为方面，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资质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资质企业盈利能力。在整治不规范拆解行为方面，重点查处资质企业安全环保硬件装而不用，避免设备投入沦为应付检查的摆设，推动资质企业履行主体责任。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斌：
10: 此次专项整治既是规范市场的紧箍咒，更是资质企业做大做强的记忆窗，通过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斩断黑色利益链条，将有效净化市场环境，为合规经营、设施完善的资质企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扭转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筑牢道路交通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双重防线。
9: 字节跳动旗下 AI 助手豆包正式上线专业版付费订阅服务，并同步推出三档分级订阅方案。付费版和免费版在功能上有哪些区别？ AI 大模型走向收费模式是否将成为行业长期发展趋势？来听报道。
11: 此次发布的专业版服务推出三档分级订阅方案，月度定价分别为68元、200元和500元。付费版搭载最新的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适配复杂办公与各类生产场景，满足专业用户深度工作需求。记者现场实测发现，全新上线的办公任务模式，豆包可支持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定时任务等能力，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以及应用和网站生成。字节跳动豆包团队工作人员李楠：
12: 专业版用户，比如说更多面向一些有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然后金融分析等专业工作的一些需求，都
13: 可以理解豆包从一个会聊天的伙伴变成了一个会干活的同事。
11: 豆包推出付费版本后，免费模式功能是否会受到影响？对此，豆包方面表示，专业版是在现有免费服务之外推出的订阅服务，此前功能仍保持免费不变。李楠：
12: 对大部分用户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日常使用了。我们将继续为免费用户提供新模型、新能力和更好的使用体验。
11: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不止豆包，国内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上调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3次调价，累计涨幅超80%。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的 AI 算力产品也普遍上调。专家表示， AI 大模型在每次服务时均需重新单次调用，导致算力、电力及折旧成本无法通过模型效应摊薄，付费将成为缓解高昂算力及运营成本的必然路径。中国社科院大学商学院教授魏翔：
14: 因为付费本身呢会形成一种实物门槛，以往呢大模型它面临着一个激烈的竞争，所以说它必须要占据份额，通过免费呢来占据算力迭代的一个基本。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我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2: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6: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7: 今年上半年 AI 短剧的冲击一度让真人短剧遇冷，但在浙江东阳横店，五月起剧组开工明显增多，演员通告群重新活跃。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档真人剧上线量仅为 AI 剧的1/50，总播放量却为 AI 剧的25倍。业内人士认为，大浪淘沙后注重内容品质的真人短剧正在回暖。来听报道。
8: AI 短剧来了，横店剧组凉了。过去一段时间，在互联网上搜索横店这样的标题并不少见。当记者本月来到横店，首先听说的是八部真人短剧在一天内集中开工的消息。
9: 开题大吉，报报报！
8: 今年上半年受 AI 短剧冲击，横店开工的真人短剧剧组数量锐减。据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数据，今年一季度全网新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真人剧占比不到5%。短剧演员李静元明显感觉到工作量下降了。
10: 我上个月跟这个月，然后自己去海边溜达了一下，然后带着妈妈，然后去大连、威海、烟台去旅游，去年没有这种机会。
8: 作为在横店打拼10年的老演员，去年李静元主演了数10部短剧，平均一个月要拍4-5部。上个月起，剧组开工的信息多了起来，凭借丰富的演出经验，他的日程又充实起来。在他看来 ，AI 给横店短剧产业带来的更像是一场大筛选。
10: 如果真的有一天 AI 取代演员了，那证明演员没有人家 AI 演得好。那你要从演员自身身上找问题了。
8: 在横店一家文化公司的会议室里，一场演员选角会正在进行。公司准备新上一部竖屏短剧，选角信息发出2天，剧组收到了近1000份演员简历，湖北姑娘夏曼的简历也在其中。
11: 5月份我是明显感觉到，因为我有很多的通告群，感觉通告群的通告变多了，也有一些之前合作过的剧组在问我了。
8: 试镜室外，前来竞争角色的演员们，有的忙着熟悉剧本，有的反复排练动作表情。相比演员的忐忑，文化公司制片人马海军对真人短剧更多的是乐观。
12: 我们从这次这个在筹备开始拍完以后，后面紧接着还有好几部，但是呢，所有的公司可能去做了 AI， 但是呢，现在慢慢的是从 AI 又回到了真人拍摄。真人拍摄的它是有
13: 真情实感
12: 的。对，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多做一些好的内容。
8: 今年上半年 AI 短剧从新生事物一下成为短剧中数量占据绝大多数的产品，但真人短剧在市场上仍有绝对的号召力。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档真人剧上线数量约为 AI 剧的1/50，总播放量却达到 AI 剧的25倍。短剧制片人季恒洲：
14: 最重要的还是看内容，是你的内容故事，打动人了，它自然而然有人买单。
8: 在短剧导演王怡清看来， AI 短剧的冲击对行业也不完全是坏事，大浪淘沙会留下更多注重打磨作品品质的团队。
13: 如果我们把 AI 当作说，哦，它是一个现在比所有以前出现的所有工具都厉害的，那我觉得它是很棒的。
8: 剪辑过程中，王怡清和团队也用上了 AI， 为剧中的大场面生成特效，用人去控制 AI， 而不是让 AI 取代人。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活过 AI 寒冬的剧组的共识。当地政府也提前布局，主动服务，帮助回暖中的行业建立 AI 赋能平台。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影视文化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何一方：
15: 以横店影视专业大模型为核心，配套的 AI 创作赋能、数字资产运营、模型服务三大平台，让新技术从实验室真正落地到片场、落地到企业，让微短剧影视拍摄制作更高效、更智能、更降低成本，让影视企业用好这个工具。
16: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宣称能修复代际创伤，还能入职当大咖，原生家庭疗愈课程乱象何时修？
17: 花费上万元购买治愈童年的课，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却在直播间真实上演。赵女士今年50多岁，2023年她14岁的女儿正值青春期，苦于和女儿沟通不畅，她一心想找到化解亲子矛盾的方法，偶然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叫原生家庭创伤疗愈的直播间。
18: 感觉她说的跟其他的机构是完全不一样的，她这个是潜意识治疗的，进入潜意识看见即疗愈，你学习好之后你可以做家族的感应人，然后又说你就担心没钱的，只要你学了999报名进来以后，华姐有大把的工作岗位给你等着安排。他直播间那么多人连麦啊，就是那些人就说哇一下就改变了。
17: 赵女士先后两次报名参加引流课，一次交费999元，两次共花费1998元，但并没有体验到宣传中的神奇效果。赵女士介绍，课程内容只是反复听短视频，就像催眠一样。负责代班的所谓的老师告诉她，之所以没效果，是因为她创伤太深，必须上价值69800元的系统课。于是赵女士付费并开始上系统课。
18: 直播间那些同学又在连麦，又就是很神奇很神奇的故事就在那里，哎呀听得我就感觉不报这个课就不行。
17: 然而在上课过程中，赵女士发现所谓的潜意识练习更像是心理操控。当她按照课程中的育儿理念实践后，原本成绩尚可的女儿彻底躺平。
18: 每天我自己关在自己房间里，他一天6次给我们练习打坐冥想，我都跟着他去做。我每天就哭，又在那里做这个功课，做到还是见不到一点点潜意识，我都不知道潜意识是啥。我那时候就反思了，我听了他这个课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管了，然后就搞得我女儿就是上学本来成绩还可以的，结果回来就是玩手机，手机真的是离不开手了。
17: 课程没有效果，工作岗位杳无音信。面对质疑，机构的所谓老师告诉赵女士，要再交30000多元会员费才能被录取，但赵女士就此止步。而临近退休的徐女士渴望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二职业，她不仅购买了系统课，还又交了会员费。
19: 你不走到那一步，你不知道后面有哪些费用，如果不交后面的那个钱，那岂不是前面的就白交了？所以我又交了会员费，是39800一年。
17: 但没过多久，徐女士又被告知，要想获得当老师的资格，就要写出深刻且符合要求的听课心得体会，而要写出符合要求的心得，需要付费参加特训营和课题组。徐女士没再交费，而消费者刘女士则交费并写出了符合机构要求的心得。但之后她发现，在成为老师的路上，还有不少新的收费项目在等着她。
19: 你只要去上了营，你的心得一定能过，但是你不上这个营不会过，就你一定要按照他的套路走，也就是说连头至尾这个费用有17万左右了。
17: 刘女士说，她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成为这家机构的启蒙老师，但是做了不到2个月就又被要求必须每年按时缴纳会员费才能继续应聘稳定岗位。她这时才意识到这就是个无底洞，而与此同时，他孩子的身心出现诸多问题。 刘女士告诉记者，做启蒙老师的两个月里，她没有拿到基本工资，收入来自向交了999元学费的学员推销60000多元系统课的提成。如果卖不出去系统课，就一分钱都拿不到。这家机构的课程到底在教什么？记者梳理了这家机构主讲人的多段直播录音，发现他反复使用因果业力等概念，并会经常穿插讲述一些无法核实的案例，以此刺激焦虑中的家长下单买课。他在直播中还提到，在听课练习过程中要允许自己出现浑浑噩噩的状态，并反复强调一句话，听得懂就

0: 老老实实下单。
1: 在一段直播录音中，这家机构的主讲人明确承诺，成为大咖老师后，学费瞬间收回来，会获得 N 倍的回报。
2: 所以大家好好努力，成为大咖老师，一两年、两三年，一般来说都可以成为大咖老师。你当大咖老师，你的学费瞬间分分秒秒收回来 ，N 倍的收入 ，N 倍的回报。
1: 由于这家机构没有公开的客服电话，没有售后对接通道，而且仅在私域平台授课，消费者想要维权取证困难重重。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3: 这种行为是有可能构成诈骗罪的。从本案来说，相关经营者从始至终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具备履行的能力，或者是根本不打算履行，也就是涉嫌构成虚构事实。而消费者他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交付了数万甚至是十几万元，从数额上来说，涉嫌达到诈骗罪的金额的要求。在相关的司法实践中，虚假承诺包就业、引导缴费的案例确实有以诈骗罪来定罪量刑的。他使用了化解业力、效果神奇等等用语，更多的涉及宗教或者是传统文化，和他自称的疗愈不相吻合的。治疗是讲究科学性，他把两者混淆在一起，披上神奇的外衣，再加上他反复要求受众收听、书写，受众很可能陷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也就是某种程度被精神控制。消费者如果权益受到侵害，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乃至向公安机关提起投诉或者是刑事控告，

0: 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8: 房产黑中介的存在严重扰乱了房屋租赁市场秩序，这些所谓黑中介通常以合法公司为掩护，利用网络平台发布高价收房、低价房源等等信息引流，获取房源吸引租客，并且通过在合同当中设置霸王条款，或者在签订合同之后采取截留租金、拒退押金、合同欺诈、提灯定损等等方式非法牟利，导致房东租客利益受损。去年12月份，消费者小陈在高德地图 APP 上看到了一则房源信息，感觉比较满意，就联系房产中介公司租下了这间房。可是退租之后，房产中介公司却迟迟不退回他的押金。房产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先是表示原来的负责人已经离职，拖延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发来了房屋墙壁的照片，表示由于租客没有好好的维护，墙壁受潮起毛起皮，需要维修。叫侯据李丽珍表示呢，墙壁受潮不是自己造成的，但是呢，退押金的事情被一再拖延。1000多元的押金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小陈来说不是一笔小钱，他查询平台公布的信息，找到了给他租房的房产中介公司的名称，济南西洲彼岸酒店服务有限公司，并且把相关的情况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面对消费者的投诉，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侯先生一脸茫然，他告诉记者，他的公司虽然具备房产中介服务资质，但是却从来没有开展这一类的业务，更没有与高德地图 APP 展开。

0: 开过任何的合作。
1: 这些黑中介认证的发布房源的机构是我们公司，高德上面显示的他们的工作信息也是在我们公司。他把房子出租给受害者，收取了人押金，然后等这个房子到期退房的时候，说三十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押金，然后等到第三十个工作日的时候，这些黑中介就失联了。所以这些受害者就根据高德上面显示的是我们公司，就拨打12345投诉，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的。我的公司是有这个房屋租赁的资质，我们是干酒店民宿的，但是我们没有开展这个业务，我们跟高德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合作。我们发现这个事情，就接到投诉是今年的5月19号，高德给我们的数据是从去年的8月1号开始，这些黑中介就已经用了我们公司的资质了，所以到底他骗了多少人，我们到现在不知道。
0: 消费者小陈的投诉引起了侯先生的警觉，他在高德地图 APP 上查询发现，有6个以房产中介经纪人的身份发布房源信息的人，都使用了他的公司的营业执照，这6个人根本就不是他的公司的员工。侯先生立刻把情况反映给了高德地图 APP 和市场监管部门，经过仔细的对比，侯先生这才发现这些人使用的营业执照是伪造的。
1: 对方上传到高德里面，我们的公司资质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上传的那张营业执照却是假的。我们和高德之间又没有任何的合作，我们也没有跟高德之间有任何的业务往来，然后这个营业执照是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手段 P 了一张我们营业执照的照片，因为我们拿着我们自己的营业执照的原件，然后以及这个他们上传到高德的这个营业执照的照片，去行政审批局以及市场监督管理局都去核验过，对方上传的营业执照是假的。他们做了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就上面的字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法人，比如说公司名称，比如说社会统一代码都是真的，但是他们那个照片却是 P 的，是个假的。行政审批局跟我们验证的，首先是统一社会代码那个字体不一样，位置不一样，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国家颁发的企业的二维码，我们的这个真的营业执照上面扫出来是我们公司的工商的注册的一些信息，但是对方上传的那个营业执照那个二维码扫出来是跳转到了一个网站。
0: 黑中介的工作人员在得知小陈已经把问题反映到了市场监管部门之后，态度更加的强硬，要求小陈必须要撤回投诉。为了自己公司的信誉，侯先生积极联系消费者小陈，帮助他与黑中介反复交涉，他们还一起去报了警。警方通过调查得知，这些人是在网上支付了租房端口费，就获得了发布房源信息的资格。
1: 这个消费者他是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很害怕就是说被打击报复，最开始第一次沟通对方也认为我是骗子，后来我们也报了案了，也有立案告知书了，我们也就给受害人出示了。
2: 这些黑中介的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嚣张，当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联系黑中介的时候，然后包括公安机关去找这些黑中介的时候，找了其中一个，这个黑中介反过头来威胁那个受害者，意思是说只有这个受害者把我解决了押金才退。然后我们找到这个骗子之后，第二天我们公司就收到这些骗子的威胁信息了。
0: 在侯先生提供的一段与黑中介的通话录音当中，对方承认自己确实花钱冒用了别家公司的资质信息。有请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一起来讨论相关的话题。胡律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你。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消费者在平台上看到了房源信息，那么与出租方联系并且租了房，但是到了退租的时候就遭遇了不退押金的这个纠纷。他投诉以后，没想到后面牵出了更多的问题，就是发现平台上的所谓的房产中介使用的是伪造正规公司营业执照的黑中介。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个时候应该谁来对消费者承担责任的主体？
3: 正常情况下，我们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一旦发生争议，肯定是要求合同的相对方来承担责任。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合同的相对方，也就是这个被冒用的某某酒店服务公司，他其实也是受害者。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跳过表面上的这个合同关系，要去看实质性的法律关系。那这个第一责任人肯定不是这个被冒用的公司，而是应该收取我们消费者费用的这个黑中介。那么同时，

0: 我们会看到啊，我们消费者是在高德平台上去获得这个租房信息的，那么它是一个电商平台的平台运营方，那看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看它是不是存在过错，如果说我们发现它也存在过错的话，也是需要去对我们消费者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1: 嗯，好，对于平台上的经营者承担审核义务的第一责任人，您认为应该是谁？平台的解释是说呢，是渠道商上传的相关的资料，所以自己就没有任何的责任，这样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
0: 其实现在我们大家对电子商务法应该讲都是比较熟悉了啊。对于平台内的这个经营者，肯定是由平台经营者来承担一个审核责任，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看谁是平台经营者。那么根据电子商务法的定义，那么在这个电子商务中，为交易双方或者多方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那么供交易的双方或者多方进行交易的这个主体就是平台经营者。那么结合到我们今天的案例里，很明显呢，它就是高德平台。那这个时候我们根据电子商务法就可以要求你平台经营者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至于你提到的所谓的渠道商，那我觉得从法律上来讲是站不住脚的，你相当于把自己的法定义务外包出去了，给了一个第三方，那么外包方没有做好这件事情，那也是应该由你自己来承担责任，不能够说拿外包方来顶锅，要把这个皮球踢给我们的消费者，这个在法律上也好，我觉得在这种我们的这种常识上也好，都是站不住脚的。
1: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窗外边关外的声声，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6: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7: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1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度，明天8月7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7: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8: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19: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6: 市住建局携手心仪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